0: 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那么今天要去到的是哪一座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1: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2: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1: 打开生活新维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五月末的天气啊，真的是太舒服了，风不燥，阳光刚好。出门的时候呢，总是想把车窗摇下来，摊开地图，心里盘算着去哪儿走走呢。最近就有不少我身边的朋友啊，开始要收拾出行的装备了。比如说，有的人翻出了压箱底的帐篷，有的人在仔细的检查爱车的轮胎气压，当然还有一群人慢悠悠地掀开了厚重的车罩，嚯，一辆摩托车就露了出来。这两天呢，国产摩托呀越来越出圈，特别是张雪和她的张雪机车啊，因为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取得的各项全新突破，一下子就点燃了好多人心里哈，特别是男性朋友那一份对发动机、对骑行的浪漫向往。不过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硬核的参数，也不做车型推荐啊，不讲哪一款的车动力更强，哪一款的车颜值更高，咱们要来聊一些更走心、更开阔的东西，骑着摩托车去旅行，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摩旅。摩托车旅行呢，它不是马路上的飙车哈，也不是网红去扎堆跑山呐、比拼速度的那种竞速打卡，而是把飞快的速度慢慢地揉成一段温柔的路程，一种在路上感受风景、放空自己的旅行方式。那为什么最近摩托、摩旅突然又火起来了呢？其实咱们刚好处在一个摩托车重新被大家看见的时代，因为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底，咱们国家的摩托车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约8576万辆，摩托车早就已经不只是日常代步的工具了，它慢慢地变成了休闲放松、结交朋友、出门旅行的新选择。特别是排量 250cc 以上的大排量摩托车，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为骑行爱好买单。但是哈，在这个热闹的背后，也有必须要放在心里的安全提醒。交管部门的研究数据咱们得仔细来看一看。摩托车毕竟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肉包铁，车身防护弱，速度带来的风险就更高。18到35岁的年轻骑手，这事故风险啊，可比开汽车是高出不少。所以当张雪的故事带火了摩托热，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骑行的时候，我们最该守住的就是热爱和边界，千万不要被网络流量冲昏了头脑，也不要为了逞强冒险呢，就去做一个决定，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简单好操作全家都能用的安全小建议。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会好奇，摩旅就是这种骑着摩托远行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来的？而它现在的样子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的欧美。那个时候呢，公路文化兴起，公路不再只是赶路的地方，成了人们去追寻自由、寻找自我的载体。但后来呢，还诞生了公路片这种经典的影视类型。而真正让摩托旅行风靡全世界的是1969年的经典电影《逍遥骑士》，而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两个年轻人骑着哈雷摩托啊，横穿了整个美国大陆，一路走过了公路、旷野，伴着音乐逃离世俗的束缚。从那之后呢，摩托车就不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成为了一种自由寻找自我的文化符号。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其实还有凯鲁亚克在路上那种流浪式的浪漫，就是把人生比作了一条长路，在路上寻找答案啊。当然这些呢是偏文化历史的内容哈，咱们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不过有一点特别重要，真正成熟长久的摩旅从来都不是像电影里头那种肆意狂飙，它是慢慢沉淀出来的一种规矩和热爱。咱们要提前做好路书，被骑

0: 专业的装备啊，规划好后勤补给，再约上靠谱的同伴。你要敬畏天气，要敬畏复杂的路况。也正是因为呢，把浪漫装到了规矩里，这个摩旅才变成了可以长久坚持的生活方式。聊完国外，我们再回到自己身边，我们国内的摩旅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回想20多年前哈，摩托车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后座上绑着新鲜蔬菜啊，载着孩子上下学，跑城乡小路运送货物。那个时候呢，这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这骑车就是为了过日子办事儿啊，跟这个旅行完全不沾边。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呢，把摩托当成了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海的方式。沿着国道，顺着山脊，沿着河谷慢慢的骑行，在规划好的路线和补给点之间，身体在路上奔波，内心反倒彻底的安静下来。一些短视频呢，让摩旅被更多人看见，但是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哈，你千万不要为了博眼球啊，拍流量视频呐、就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冒险。自由不是不顾一切的冒险，量力而行，平安出发，平安归来，这才是摩旅的初心。身边呢有很多真实的骑行故事打动着我们，比如在央视的纪实短片《奇妙之旅·西藏奇迹》当中呢，就有两位北京的骑友沿着国道一路向西骑行进藏，在壮阔的山河里找回在忙碌城市里丢失的自己。大家有着同样奔赴远方的向往，简单又温暖。
1: 张元琼和严涛是两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此次骑行将是与他们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
2: 一个寺庙，这个地方是严导一路上最想来的地方。
3: 你晚上有时间，我们就可以跟你大概聊一下你想。
1: 他们在奔驰的旅途中，让身体和心灵完全统一，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着每一寸土地带给他们的感动，寻找那年少时最初的梦想。此次旅程对二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他们找来曾多次骑行西藏的摩托车教练一起研究此行的线路。
4: 4天5天，五天这中间呢，可能要在人多歇一口气，因为赶到能不能赶到亚热要看情况，
5: 我觉得时间快有点不够了。
1: 此行他们将从成都出发，沿317国道一路进藏，沿途去往色达、玉龙拉措、松格玛尼城、资珠寺等地，最后到达拉萨。昨天在色达的海拔已经在3800米，而二人继续上山翻越垭口，很快路就被冰雪覆盖了，高原反应也让二人呼吸变得费力。
6: 对，这个山基本上跑二档都脱档，但是动力依旧很充沛。

0: 在冰雪中行车，旁边便是悬崖，二人放慢了车速，小心翼翼地骑着。317国道是旅行者钟爱的一条进藏线路，一路海拔变化大，景色也多种多样，一路时而经过的村庄和寺庙也为骑行增添了更多的乐趣。
1: 史无前例的美呀、
0: 刚到湖边，严涛便迫不及待地掏出飞机航拍整个玉龙拉措。玉龙拉措位于四川省德格县境内，海拔4040米。当地人对其名字的解释是这样的：玉是心，龙是清，拉措是神湖，玉龙拉措便是心清神湖的意思。相传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爱妃来到湖边，被景色所吸引，流连忘返，犹如心沉湖底，故有了心清神湖的名字。千年之后的今天，严涛和张元琼来到玉龙拉措，同样将心沉入了这湖底。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骑着摩托去旅行。说到底呢，摩旅之所以越来越火，不是因为大家买得起更贵的摩托车，而是我们愿意花宝贵的时间慢慢的在路上感受生活。可是这份热爱能走多远，全看我们可不可以把专业和克制放在浪漫的前面。因为提到摩旅，很多人脑海当中的画面都是一个人独自远行，消失几天，朋友圈里发一张孤独的背影。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它是一个更适合普通家庭的版本。首先我们来转化一个观念哈，摩旅从来不是说它是一个人的独处，因为它可以变成一家人的快乐的。就算你是自己骑行，只要你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啊、住宿点啊，每天定时的给家人报平安，那家人的牵挂和不安就会少很多。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另一半也是对摩托车感兴趣的，你千万不要直接把车钥匙递过去，咱一定要从安全体验、专业培训、场地练习开始。哎，记住一句话，摩托车它不是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其次呢，不要只盯着摩托车的速度啊、油耗啊、性能啊，我们可以把骑行变成全家一起来感受的很文艺的一件事儿嘛，对吧？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啊，和公路啊、摩托文化、有关的影片，聊一聊为什么大家总是心向远方，自由和责任该怎么平衡啊，或者是一起在家做一份专属的路书，把全家去过的地方标注在地图上，再规划一条未来可以骑行的短途路线，哪怕只是环湖沿河，或者是沿着长城脚下走一走，你让孩子一起来规划补给，查看天气备案，既能够学地理懂规划，这又比刷题可有趣太多了。最后呢，我们要给心里长草想要开启摩旅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小提示或者小提醒哈。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您先去考证，先考证咱们再谈热爱，一定要考取对应的准驾车型的驾照，不要觉得自己骑过电动车你就可以驾驭大排量的摩托了。第二点，装备呢它不是摆样子，头盔只是最基础的底线，护肘护膝、专业骑行服、手套啊，还有这个颜色比较亮眼、辨识度高的骑行装备，都是保护自己让家人安心的必需品。第三，丢掉所谓的这种英雄感，要做好一个周全的计划，给家人一份清晰可追踪的路线，每天固定时间来报平安。特别是您要跑山路的话，千万不要去追逐竞技，因为很多的这个山路啊，违法骑行和危险叠加，一不小心美好的旅途可能就会变成意外了。其实摩托旅行最美的画面呢，从来都不是压弯的帅气瞬间，不是一路奔赴山海的热血时刻，而是你一路平安归来，推开家门，有人抬头轻声问你一句，哟，回来了，饭在锅里。这份牵挂，这份温暖，才是我们奔赴远方最终要回到的终点。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您找我吗？
3: 您不认识我吗？艾普尼，为躲开警察化了妆。
2: 你别指望我帮助你。
3: 你难道不相信我？
2: 你以为我没看见？是你带他们来的，你们是串通好的。
3: 这不对，你没权利这么说。如果我愿意，那小姐，可我不愿意透露地址，这使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想给，可没这么做。
2: 你说的是真话？
3: 是的。
2: 你知道他地址？
3: 是的。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因为
2: 什么？
3: 你猜不出来吗？
2: 有什么好猜的？我还有别的事。
3: 要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相信我吗？给我什么报酬？元旦亲我一下，他住在不利梅大街19号大花园里。玛丽尤斯，
2: 等等，我来抬你。
3: 我很疼，就躺在这儿，太晚了。不，你别走。
2: 我看到你扑向枪口，你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他在瞄准你。我们还会见面的是吗？
2: 也许会。
3: 啊，天上也会像这里一样苦了吗，马里尤斯？
2: 艾普尼。
3: 啊，答应我。
2: 什么？
3: 答应我。
2: 我答应。
3: 我死后亲我一下。
2: 好。这是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底层女性为爱牺牲命运交织的悲情告白，出自经典史诗电影。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经典《悲惨世界》。这段关于爱与牺牲的悲情告白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沉重最难忘的瞬间。《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同名经典长篇小说，以19世纪法国动荡的社会为背景，围绕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展开，串联起了方汀、艾潘妮、科赛特三位女性的完整人生轨迹。方汀是故事开篇的悲剧核心，她本是一位淳朴纯真的乡下少女，怀揣爱情的憧憬来到了城市，可是却遭到了贵族子弟的欺骗，抛弃之后独自生下了女儿科赛特。为了抚养女儿，她将科赛特托付给了德纳蒂夫妇，自己呢进城务工。因未婚受孕的身份暴露，她被工厂无情的辞退，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面对德纳蒂夫妇不断勒索的抚养费，走投无路的方汀被迫卖掉了金发牙齿，最终沦落风尘，用尊严换取女儿生存的希望。长期的压榨和病痛把她拖垮，临终前她还是没能再见女儿一面。方汀的一生是底层女性被社会、阶级、人性多重压迫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冉阿让走上救赎之路的关键起点。那艾潘妮呢，是德纳蒂夫妇的女儿，从小在贪婪冷漠的环境里长大，可是她却保留着最纯粹的真心。她深爱着青年马里乌斯，明知对方心系科赛特，仍然选择默默守护。为了帮助马里乌斯找到科赛特，她不顾父亲阻挠，冒险透露了地址。起义爆发，她追随着马里乌斯奔赴战场，最终替马里乌斯挡下了致命的子弹，牺牲在了爱人怀中。临终前，他只求马里乌斯在他死后能够亲吻他一下，用生命完成了一场卑微又决绝的告白。他的人生始于泥泞，终于真心，是底层小人物在苦难中坚守善意，为爱赴死的悲情缩影。再来说科赛特，她是方汀的女儿，童年被德纳蒂夫妇当作奴仆虐待，吃不饱穿不暖，长期被打骂被奴役。被冉阿让救出了之后，他彻底活在了严密庇护和隔绝环境之中，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也从来没有形成自主意识。他的人生全程被他人安排，童年被母亲托付，被旅店夫妇虐待，少女时期被冉阿让保护与世隔绝，成年之后被动地遇见了马里乌斯，被动地进入了婚姻。他没有独立选择的机会，没有对抗世界的能力，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追求和立场，一生都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他看似从苦难走向了安稳，实则他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是被保护、被占有、被安排的笼中鸟。影片以三位女性的命运为主线，串联起社会底层的苦难、人性的善恶与灵魂的救赎。方汀的离世、艾潘妮的坚守、科赛特的心声，道尽不同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还原了原著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对人道主义的歌颂。
0: 上半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雨后，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去贵阳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有林城美誉的贵州省省会贵阳，聊一聊这座城市的市花兰花和紫薇。贵阳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独特的亚热带湿润气候与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爽爽贵阳得天独厚的生态。没来过贵阳的朋友或许只知道这里山清水秀，森林密布，其实这座城市更与两种雅致的花木有着不解之缘。在贵阳，兰花和紫薇的踪迹随处可见，每逢春日，黔灵山幽静，华西河畔野生兰草细叶舒展，幽香暗浮。而到了盛夏，紫薇花便沿着艳阳炽热绽放，河滨公园、筑城广场以及市区街角，一束束紫薇粉紫嫣红，花期绵延百日，俗称百日红。位于大南门的环形路口，矗立着以兰花为灵感，采用传统双钩法设计的巨型不锈钢雕塑，线条流畅灵动，已经成为贵阳标志性的浪漫地标。而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十里河滩，近年也新植了成片的紫薇和玉兰，为城市绿廊添上明丽的色彩。兰花与紫薇一幽一艳，共同织就了贵阳城在林中花映街巷的园林画卷。贵阳人喜爱兰花与紫薇，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据考证，贵州是我国兰花主产区之一，野生兰花资源丰富。明清方志与民间记载中，贵阳周边的野生兰草便常被周边苗族、布依族同胞采撷，捆在扁担上沿街叫卖。山歌声里，兰香早已融入市井烟火，而紫薇则在古代贵阳的庭园庙宇广泛栽植，黔灵山公园至今仍存有古树名木紫薇。1987年9月，贵阳市决定将兰花和紫薇共同定为贵阳市市花，选择兰花和紫薇联袂作为市花，深藏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密码。兰花亭亭玉立，叶态飘逸，清芬悠远，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自古就象征着君子之高洁、谦逊和坚韧的品格。紫薇则枝干光洁，花期极长，花色明丽，不畏盛夏酷暑，自古有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常放半年花的赞誉。更是因为紫薇花和紫薇星有谐音，也承载着尊贵吉祥、奋发向上的寓意。这二者一静一动，一清幽一热烈，恰恰契合了贵阳人质朴包容、坚韧不拔于清爽山水间昂扬奋进的城市品格。那么古人笔下的兰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兰花指的是同一种植物吗？紫薇为什么在古代又被叫做官样花？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3: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 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4: 贵阳的市花跟很多城市的这些市花一样啊，是双市花，它的分别是兰花还有紫薇。但是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的事情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兰花啊，指的它还真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类植物。通常来说，贵阳市的市花它泛指的是所有的国兰，包括我们常见的四大国兰，也就是春兰、剑兰、蕙兰、墨兰，这些都可以成为贵阳市的市花。那为什么说这些花会成为贵阳市的市花呢？因为这些国兰它就特别适合在贵阳的这个环境中生活啊。那我们讲啊，贵州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是什么呢？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就是讲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区域啊，到处都是岩溶地貌。另外一个就是这里啊经常会下雨，而兰花呢就特别喜欢这样多雨阴湿，包括说排水良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啊。我们之前在野外做兰花观察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贵州进行的，而贵阳呢这个区域的气候确实适合去种植这些国兰。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兰花呢，并且把兰花称为这花中君子呢？其实啊，我们要说明白一件事，就是我们国人最早所说的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兰科兰属的这些植物，而是菊科泽兰属的一些植物，比如说泽兰、佩兰。那屈原当时说的那个兰其实是那些植物啊。那当时选择那些植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取它们的香气，因为古人呢对植物的香气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觉得这香气啊其实是连接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桥梁。换句话说，在当时古人认为啊，这个香气实际上是一种媒介，能让人跟神灵产生一种沟通，所以在当时呢就对这种有香气的植物啊那特别特别的看重。就因为这个事情像泽兰、佩兰这样的拥有独特香气的植物就进入到我们生活。再后来呢因为国兰也拥有非常高雅的一个香气，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植物，或者说一类非常非常重要的植物。那在孔子的这个论语里面，其实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啊，说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啊，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就是把这个兰跟君子的行为啊并列在了一起，就后来呢这兰就成了典型的君子啊，他的一个代表啊，也被称为了花中君子。好，很多朋友都说这兰花非常的娇贵难养，是吗？其实也不是啊。我们讲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兰花可以称之为是懒人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要是十天半个月都不去碰它，它长得可好了，只要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它都能长得很好。就比如说像国兰，它就是特别喜欢充足的散射光。注意啊，我们讲很多的国兰啊都是长在林下或者是林园啊灌木丛的周围。那这些区域呢，在正午的时候会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或者是灌丛为它们遮阴，而在 早晨还有傍晚的时候，实际上又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日晒，那他们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呢，这些区域的降水会比较的充沛，雾气比较多，这样的话能给兰花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湿润的环境。当然请注意啊，兰花生长的这个区域又需要排水特别良好，又需要排水比较良好，千万千万不能有积水，如果有积水的话对它们的根系是有实质性的伤害的。好，话说回来，是不是很多朋友就发现自己的兰花养不好，就是因为一缺乏光照，二有可能是浇水浇多了，因为浇水浇多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损伤兰花根系上面的共生菌啊。那这些共生菌死亡了以后，那兰花的根系也就跟着死完了，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以为兰花非常的娇贵，非常的难养，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啊，仅此而已啊。至于说兰花的食用和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能碰到很多的例子，就比如说典型的铁皮石斛，因为石斛这种典型的兰花里面含有一些生物碱以及一些石斛多糖啊，那这些成分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啊，比如说像石斛多糖啊，对于我们消化道的正常的运转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有益的作用的，包括说对于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促使它们繁殖的作用，这样对于维护肠道健康都非常的有益。那至于说我们平常吃到的香草味的冰淇淋，这个香草是什么呢？这个香草其实也是兰科香荚兰属的一种植物，就是香荚兰的果实或者叫种荚，我把这个种荚收集起来以后，经过不停的搓揉晾晒，搓揉晾晒反复以后，让它们进行一个深度发酵，最终就产生了迷人的香气啊。当然这个植物它的生产非常的不易啊，因为到今天为止啊，香荚兰的生产仍然需要人手工去授粉，如果不进行人工授粉的话，香荚兰产生这个果荚的比率就非常非常低，那我们更吃不上这个香草味的冰淇淋了。好，说完了兰花，我们来说说这紫薇啊。所谓的紫薇，其实在咱们国家栽培的这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啊。我们讲咱们国家在1600年前就开始栽种紫薇了，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非常广泛栽培的重点的花卉或者说花木。那这个时候呢，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已经是有所栽培。

0: 非常的长，就是整棵树啊，它的这只从始花一直到这所有的花都谢啊，大概能维持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啊，紫薇也被称为百日红啊，就跟它们那个开花时长是紧密相关的啊。另外一个，紫薇也被叫做痒痒树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去尝试的挠一挠这个紫薇的枝干啊，特别是主干，你会发现它们的这个靠上的这个细细的枝丫也会颤抖啊，就跟挠了胳肢窝似的，它们也会颤抖。那至于说紫薇花或者说紫薇这种植物为什么会在挠的时候会发生颤抖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科学解释啊，那还是有很多的科学家猜测，这可能跟紫薇它体内的一些维管束的结构有关系啊，另外一个可能跟紫薇的这个整体植株的这种构型有关系啊，那究竟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有待去探索的。那我们讲啊，紫薇这个花朵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机，就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朵紫薇花的话，你会发现啊，它上面的雄蕊实际上是分两种的，在花朵中央的那团雄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多啊，长得非常非常密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这团雄蕊产生的花粉实际上是不育的花粉啊，这团花粉实际上没有给其他的胚珠受精的能力的。那这团花粉或者说这团雄蕊产生的花粉实际上就专门让虫子来吃的啊，就专门准备了一些营养含量比较低的这个雄蕊啊。那真正的雄蕊实际上是像炸毛一样伸出来的那些带有非常长的花丝上面的花药释放出来的花粉啊。那这些花粉呢就会涂抹在那些吃花粉的这些虫子的身上啊，涂在一些特定的位置，这虫子还没有办法扒拉掉。那这个时候啊，在虫子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实际上是紫薇花在使他们的小心机了啊。所以把这个紫薇啊奉为一个比较聪明的花啊，那真的是理所应当的。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日暮人之外有云啊，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8: 文化漫游记。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贵阳市花兰花和紫薇。前面我们说到花木和贵阳城市精神的交融，而在纵贯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长河里，兰花和紫薇更是留下了清晰而经典的印记。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脱然至，鉴别萧艾中。东晋陶渊明的这首饮酒幽兰生前庭，简简单单几句就把兰花静立深林，清香自持，不是张扬的君子风骨写得淋漓尽致。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从魏国返回鲁国，在幽谷之中见到兰花独自盛放，也是由衷的感叹，兰当为王者香。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离骚》当中

也写下沪江里雨碧纸稀，任秋兰以为佩，常常身配着兰草，借兰花来象征自己高洁正直的本心和气节。到了唐代，兰花清雅脱俗的形象呢，更是深入人心，很多诗人都爱在诗中去借兰抒怀，表达超然淡泊的心境。古人欣赏兰花呢，不只是爱它的气质风骨，也知道它的实用价值。比如说在民间呢，一直流传着端午泡木兰汤啊，洗去成秽，祈福安康的传统。在西汉大代礼记夏小正当中就记载，五月蓄兰为沐浴也。当然在这里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哈，古籍里说的这个兰啊，其实呢是古时药用香草佩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观赏到的兰花。而到了明代呢，饮食古籍《杨小璐》当中还记载，兰花可以入菜做成膳食。医药方面呢，更是由来已久，最早入药的就是佩兰。后来呢，《本草纲目》等等医典里也是详细记载了兰花的根、叶、花都可以入药，可以理气和中、润肺养阴、明目止咳。可以说，兰花把古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养生康养的智慧全部都融合到了一起。说完兰花，我们再来看看紫薇。紫薇在古诗词里呢，自带的是一份文人官场的风雅啊，也藏着满满的夏日风情。比如唐代的时候，朝廷中书省对应天上的紫薇园，也叫紫薇省，官署院里呢常常栽种紫薇花，任职其中的中书舍人呢就被雅致的称作紫薇郎。白居易担任中书舍人的时候呢，就写下了名作《执中书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紫薇花。丝纶阁下闻书静，钟鼓楼中客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解怀抒情，意境悠然平和。而晚唐杜牧呢，也有一首经典的紫薇花：小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这个夸赞的就是紫薇花，它不和百花去争抢春日的风光，独自在夏秋时节啊，非常从容的去绽放，品性呢清高不俗。而宋代的杨万里呢，更是直接点出了紫薇百日红的特点：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常放半年花。兰花位列花中四君子，清雅内敛，而紫薇呢是花期悠长，花色端庄祥瑞，同样深受古人喜爱，在古典园林和文人笔墨里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贵州的兰花和紫薇说起，讲到了他们在贵阳的生态景观和市花评选的渊源，也讲到了中国古诗词里头兰和紫薇的清雅意象以及文化内涵。现在初夏时节呢，正是贵阳黔灵山兰气浮动、河滨公园紫薇满堂红盛放的时候。如果说您想感受一下慵懒清芬和百日红的炽烈风姿，不妨到贵阳走一走，在爽爽贵阳的山水里体味这座临城质朴包容、昂扬奋进的生活气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再会。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9点整。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啊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4: 好啦，
15: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到唐代诗人，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谁？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还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我猜很多人心中都会跳出那个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身影，李白。可是您真的了解李白吗？您知道除了李白这个名字，他还有多少个别称吗？这些别称背后

0: 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今天就让我们在一个个有趣的称谓中，读懂诗仙李白的传奇人生。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李白字什么吗？没错，是太白。李太白这个称呼几乎和李白一样，家喻户晓。可您知道这个字的由来吗？相传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了太白金星，所以取名为白，字太白。这个充满仙气的字，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凡的一生。但问题来了，除了李太白，李白在家族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在讲究排行的唐代，诗友们在诗题中常常称李白为李十二，这是因为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十二。想象一下，当杜甫写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时，那亲切的称呼背后是两位伟大诗人跨越时空的情谊。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度，您知道李白的出生地在哪里吗？是四川江油还是甘肃陇西？根据李白自述，他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先代在隋末流徙西域，而他的出生地竟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城，有学者认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元705年，李白随父亲迁居于绵州张明县青莲乡，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青莲镇一带，所以后人又亲切地称他为李张明，这个称呼藏着他与蜀地解不开的缘分。说到青莲镇，就不得不提李白著名的别称青莲居士。为什么是青莲而不是牡丹、菊花这些更常见的花卉呢？青莲既是李白当时的居住地，还寄托了李白对高洁品格的追求，又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风。后人诗话中评论李白诗，也常称他为李青莲，这个称呼成为了李白身上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您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称谓竟然能串联起他的出生、成长、祖籍和精神追求？李白的这几个早期称谓，李太白、李十二、李张明、李青莲，就像一个个坐标，标注着他人生的起点，也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他15岁学剑，20岁漫游蜀地，写下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千古名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感受少年李白的意气风发。
1: 一夜日历，
2: 一缕书香，
1: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3: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0: 清脆的诗句，如画的风景，少年李白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此时的他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情，又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壮志， 更有对孟浩然的无限敬仰。他在《赠孟浩然》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样一位集侠气、仙气、才气于一身的年轻人，又会在长安书写怎样的传奇？他的别称又会迎来怎样的爆发式增长？别着急，咱们继续往下听。

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带着一身才华和抱负离开了蜀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唐玄宗天宝元年是李白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玄宗召见了李白，并任命他为供奉翰林，这也让他迎来了别称的爆发式增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别称说起，谪仙人。这个称呼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又是在什么场合呢？天宝元年，李白来到长安求事，出入玉贞公主的别馆。当时的朝廷重臣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开篇就是“伊须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磅礴的气势，奇特的想象，让贺知章惊叹不已。《新唐书·李白传》中写道：“天宝初，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这个谪仙人的称呼为什么能迅速传开？因为贺知章是当时的文坛领袖，官至秘书监，人称四名狂客。他的一句评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长安城引起了巨大的涟漪。李白也在诗中写道：“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这个称呼不仅肯定了李白的诗歌才华，更赋予了他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后来的诗仙称号以及仙才的评价都是从谪仙人延伸而来的。接下来的问题，贺知章的推荐给李白带来了什么机会呢？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共同推荐下，爱好诗歌的唐玄宗终于召见了李白。想象一下，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上，唐玄宗与李白纵论天下事，李白挥笔写下奏颂一篇，文采飞扬，见解独到。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即赐食，还亲手为他调羹，然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留在宫中专门写诗，陪伴皇帝左右。这就引出了李白的另外两个别称，李供奉和李翰林。您知道供奉翰林是个什么官职吗？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这个职位虽然没有实权，却能经常陪伴在皇帝身边，出入宫廷，是很多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李白也因此名动京师，成为了长安城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所以公元742年，对于李白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别称的爆发年，一下子就多了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三个响亮的称号。再加上之前的李太白、李十二、李章明、李清莲，合起来就有七个之多了。您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够多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李白的别称还在继续增加。他少年人侠学剑，会因此获得什么称号？他嗜酒如命，又会赢得怎样的美名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前面我们提到李白十五岁就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中他自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李白传也记载，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人侠，轻才重诗。您能想象吗？这位写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大诗人，竟然还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他早年离开家乡蜀地，就是仗剑独行，足迹遍布蜀地山川，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位诗剑双绝的人物，后人会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美称呢？没错，就是剑仙。这个称呼既体现了他高超的剑术，又呼应了他谪仙人的气质，将他的侠骨与仙气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想象一下，月光下李白白衣飘飘，手持长剑，舞出一片寒光，然后挥笔写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诗句，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豪迈。如果说剑仙体现了李白的侠骨，那么接下来这个称呼就完全展现了他的诗酒人生。您知道李白被称为酒仙是谁最先提出的吗？是他的好友，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这样描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几句诗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一个嗜酒如命、狂放不羁的诗仙形象。为什么酒仙这个称呼能深入人心？因为李白的诗几乎都离不开酒。高兴时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忧愁时他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孤独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已经成为了李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后人更是尊称他为酒仙翁，将这个充满酒气的美名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您有没有想过，剑仙和酒仙这两个称呼看似矛盾，却完美地统一在李白身上？剑代表着他的豪情壮志，他的侠肝义胆，他对理想的追求；酒代表着他的洒脱不羁，他的浪漫情怀，他对自由的向往。这两种特质共同塑造了李白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也让他的诗歌充满了生命力，流传千古。但是李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的生命虽然终止了，但他的别称还在被后人不断地丰富和延续。晚唐时期又有两位诗人给李白起了新的称呼，您知道是什么吗？咱们继续往下听。

0: 李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陪伴皇帝左右，风光无限，也曾被流放夜郎，历经磨难。公元762年，李白在当涂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下面来听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对李白去世场景的解读。
1: 那么关于李白的死还跟酒有关，有一种很浪漫的说法，说李白最后死是怎么死的？在江边喝酒，喝醉了，看见水中有一轮明月，于是他想去捞月，投江捞月，结果呢淹死了。你看，美酒、月色、诗人，这样的死亡方式多浪漫，好像非常符合李白的那个形象。但问题在于，此事是真是假的，这事儿啊怕又是虚构的。你比方说李白好友李华写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还有刘全白写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节记》，那里边都说的是李白是怎么死的，明确说病故。而且李华还提到过，说李白临终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做《临终歌》。那要是这样的话，李白之死就是病故，不是意外，不是投水捞月。那么投水捞月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像李白这样一个浪漫而伟大的诗人，就像一般人一样病死在病床上，好像大家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这个浪漫的投水捞月的传说。似乎啊，也只有这样的浪漫死法才符合人们心目当中李白的形象。总之一句话，酒成就了李白，李白与酒密切相关，它是整个唐文化的一个象征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与唐朝的酒文化密切相关。
0: 李白的诗歌，他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他的别称也在后世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比如晚唐诗人张祜在《梦李白》诗中提到的《李峨眉》，诗的开篇就说：“我爱李峨眉，梦寻寻不见。”这里的李峨眉指的就是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呢？因为在后人的记载中常有一人李白自峨眉而来的说法，他的友人魏浩在为其诗集做的序中也曾称他为李峨眉。而且李白还写过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将峨眉山的月色永远定格在了诗行里。这个称呼不仅让我们想起了李白与蜀地的渊源，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如

还有一个别称，则与李白的酒仙气质一脉相承。晚唐诗人郑谷巧妙地化用前人典故，将李白赞誉为天上的酒星，这个称呼比酒仙更近了一步，将李白直接比作天上掌管酒的星辰，既突出了他嗜酒如命的特点，又再次强化了他的仙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的酒仙形象在晚唐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他鲜明的标签之一。除此之外，后人还常称李白为李谪仙，虽然这个称呼没有广泛流传，但也体现了人们对他谪仙人身份的认可。从李太白到李十二，从青莲居士到谪仙人，从李供奉到剑仙酒仙，再到李峨眉酒星，李白的别称就像一串珍珠，串联起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展现了他多面的人格魅力。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李白会有这么多别称？仅仅是因为他诗写得好吗？我想答案应该不止于此。这些别称有的来自他的身世，有的来自他的官职。

有的来自他的性格，有的来自他的爱好，有的来自后人的敬仰，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李白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有安社稷寄苍生壮志的读书人，又有仗剑天涯豪情的侠客，既有诗仙气质的文人，又有酒仙风范的隐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3: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细数了李白五花八门的别称，从李太白、李十二、李青莲，再到谪仙人、酒仙，甚至还有小众的李峨眉等等。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为什么偏偏是李白？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为什么只有他能集齐仙气、侠气、酒气于一身？为什么别的诗人大多只有一两个名号，而李白的别称数不胜数，个个深入人心？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外号往往藏着一个人的命运，那些飘逸洒脱的别称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枷锁？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命运逼迫？下面我们就将走进李白隐秘的人生底色。我们不妨带着几个问题开启这场声音的旅行。少年李白为何敢拒绝朝廷考试？他终身无缘科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堂堂御用文人为何短短时间就被皇帝遣散？而这一切又和他谪仙人、剑仙、酒仙的别称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大家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唐朝，什么样的考试名额算得上是天大的机会？熟悉唐代选官制度的朋友应该知道，制举考试绝对是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是每年定期举办的常规考试，而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亲自主持的特殊招聘会，专门选拔特殊人才，一旦考中无需层层筛选，直接授予官职。这样的名额寻常读书人求而不得，哪怕耗费半生心血也未必能拿到举荐资格。可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被一个少年轻飘飘拒绝了。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这个恃才傲物敢拒皇考的少年究竟是谁？没错，他就是年少意气、风华正茂的李白。当时的李白专程来到长平山，拜访一位隐居山中的名士。这位隐士名叫赵蕤，是蜀中鼎鼎有名的纵横家与道家学者。我想问一问大家，您听说过赵蕤吗？知道这位隐士最出名的著作是什么吗？赵蕤深耕谋略之学，著作《长短经》流传后世。这是一部集纵横家之大成的谋略典籍，书中囊括内政、外交、军事、权谋等诸多内容，条理清晰，实用性极强。不同于普通儒家经书的刻板说教，这本书刚好契合了少年李白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李白自幼偏爱这类奇书，不喜欢死板的经学典籍，正因如此，他慕名登门，诚心想要拜赵蕤为师，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李白欣赏赵蕤的博学通透，赵蕤喜欢李白的洒脱直率，二人最终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二人隐居山中， 谈经论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广汉太守的耳中。太守十分爱惜人才，特意登门拜访，并郑重提出愿意举荐两人参加制局有道科。什么是有道科？这是唐代最高规格的制举科目之一，专门选拔品德高尚、有非凡才能的天下俊杰，门槛极高，含金量十足。一边是安稳仕途、一步登天的机会，一边是清冷山林、清贫隐居的生活。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抓住这次入仕良机。可让人意外的是，年近半百、早已看淡官场的赵蕤淡然拒绝了举荐，而正值追梦年纪的李白竟也抬抬下巴、挥挥衣袖，潇洒回绝了这份难得的机遇。讲到这里，相信所有人都会产生同一个疑惑：赵蕤隐居多年，淡泊名利，拒绝考试合乎情理，但年少的李白满心抱负，渴望建功立业，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朝廷举荐？难道他从一开始就根本看不上官场仕途吗？其实答案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李白的拒绝不是任性狂妄，而是身不由己。科举这条路看似向所有读书人敞开大门，唯独对李白不那么友好。他不是不想考，而是不能考。这一切都要从李白扑朔迷

科举考试最看重的就是家世、户籍、清白出身。唐代科考审核极为严格，考生必须提交完整户籍家世资料，身份不明者一律不得报考。而李白最大的遗憾就是户籍不明，身份成谜，家族关系含糊不清。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李白究竟出身于何处？根据李白本人的自述，他的先祖是汉代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出身陇西李氏。追溯宗族脉络，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又诞生一位杰出人物，西凉开国国君武昭王李昊。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里我给大家梳理一段皇室渊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自称为李昊七世孙，而李白自称是李昊九世孙。也就是说，按照宗族辈分划分，李白与李唐皇室是血脉同源的亲戚。同样的宗族血脉，为何命运天差地别？这就要说到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隋末战火纷飞，李渊一脉顺势起兵，建功立业，最终建立大唐王朝，而李白的先祖却在乱世之中犯下重罪，宗族一房之人全部获罪，史书记载为一房被篡。在古代，什么样的罪名会导致全家老小被集体流放？在唐代律法之中，只有谋反、谋大逆这类顶级重罪才会被判定为反逆原作罪，一旦定罪，宗族亲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流放边疆，且未经朝廷许可，永世不得回迁原籍。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李白先祖曾触犯重罪，整个家族被流放到遥远的西域碎叶城，学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沉重的家族罪印成为了李白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问题。时光流转，朝代更迭，随着时局动荡与人口管控松动，李白的父亲带着全家跨越万里路途，从西域偷偷迁回中原。他们没有返回祖籍陇西成纪，而是一路南下，最终定居在四川绵州。也正是迁居蜀地之后，李白的父亲才更改姓名。此前家族流放西域，隐姓埋名，回归中原后，他恢复本姓李氏，取名为李克。这个克字饱含深意，直白贴合一家人异乡漂泊、寄居他乡的异乡客身份。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好奇李白名字的由来。我们都知道李白字太白，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究竟从何而来？传说李白母亲怀他之时，曾梦见太白金星坠入腹中。古人笃信天象祥瑞，为贴合梦境意象，父母为他取名为白，字太白。这一颗天上星辰，冥冥之中也注定了他日后谪仙人的不凡命格。讲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明白，看似自由洒脱的李白，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家族原罪，模糊的户籍，流放的过往，不清的家世。在严苛的唐代科考制度下，由于家族背景和身份的限制，他很难通过常规途径报考。别人的仕途是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而李白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让他只能另辟蹊径。也正因挣脱了科举经学的束缚，李白不必埋头苦读儒家经书，不必遵守刻板礼教规矩，他得以博览百家奇书，研习纵横谋略，得以十五学剑，仗剑远游，得以寻仙问道，纵情饮酒。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上半时段我们讲到的别称，剑仙、酒仙、青莲居士，这些潇洒的名号本质上都是身世枷锁倒逼出来的自由。

0: 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没有科举之路，李白想要入仕，只能依靠举荐，另辟蹊径。漫漫二十余年，他漫游山河，结交名士，积累名望，终于在天宝元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天宝元年也是李白别称数量暴涨的一年。这一年，42岁的李白受唐玄宗征召入京，代召翰林。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唐玄宗为什么会一眼看中李白？仅仅是因为他

0: 之后，唐玄宗对李白礼遇有加，朝堂之上，玄宗亲自为李白调羹赏赐，言谈之间赏识不已，朝廷之中，贺知章称他谪仙人，王公贵族争相结交。那段时间是李白一生的风光时刻，也是李供奉、李翰林两个别称广为流传的巅峰时期。凭借出众才华，唐玄宗甚至动了提拔之心，打算将李白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中书舍人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皇帝的贴身文字秘书，专门负责起草朝廷诏令，传达帝王旨意，权责重大，地位特殊，唐代多名宰相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按常理来说，得到皇帝赏识，手握晋升机会，李白本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实现济世安邦的毕生理想。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不仅没有封侯拜相，反而不久之后就被赐金放还，通俗来讲就是朝廷发放遣散费，直接请他离开京城。下面来听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对此的解读。
1: 所以舍弃李白是唐玄宗啊不得已的选择。唐玄宗知道李白很有才，但是话可说回来，当官和当诗人毕竟不是一回事儿，需要的是严谨小心。而且中书舍人是要给皇帝平常要起草诏书的，会做很多的涉密工作的。那问一下大家，就李白这性格，咱还不用说唐玄宗，就换了您，您觉得李白适合不适合当这样的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李白肯定不合格，因此李白到最后连翰林带诏也当不成了，最后就离开了这个长安城。临走的时候，唐玄宗送了他很多的钱，但是呢，李白就此离开了政治中心，终其一生也再没有回到过这个核心圈子。
0: 那么既然玄宗如此偏爱李白，为何又要狠心将他遣返？这就要说到李白性格与官场体制的致命矛盾。首先，李白毕生追求的是经天纬地、治国安邦，想要成为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治世能臣。可在唐玄宗眼中，李白只是一位文采出众、点缀宫廷的御用文人，君王与臣子对彼此的期待完全不在同一频道。其次，李白性格散漫，不适合官场，常年不受约束的生活让他养成了自由随性的性格。李白生性散漫嗜酒，不惯于宫廷的条条框框，加之遭到权贵小人的谗言诋毁，难以施展政治抱负。最终唐玄宗给予李白封后赏赐，将其遣散归山。也正是这段短暂的翰林生涯，彻底放大了李白的狂放与洒脱。长安市井，醉酒赋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成就了杜甫笔下酒中仙的千古美名。傲骨铮铮不是权贵，让他谪仙人的名号愈发响亮。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李白的每一个别称都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烙印。因出生地与定居地，他有李章明、李峨眉；因家族排行与字号，他有李十二、李太白；因隐居之地与品性，他得名李清廉、清廉居士；因长安遇贺知章，入仕翰林院，他收获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因少年人侠好舞击剑，世人尊称他剑仙；因嗜酒狂放，醉写诗篇，后人赞誉他酒仙、酒星，拼凑出独一无二的李白。他不是完美的圣人，却有着最鲜活、最真实的灵魂。

0: 有人问，身世缺憾，仕途坎坷，究竟是李白的不幸还是万幸？也许这是他个人一生的遗憾，却是中华文学史上珍贵的幸运。倘若李白顺利考取科举，他大概率会按部就班走入官场，收敛傲骨，磨平锋芒，成为一名朝廷官员，世间会多一位官吏，却会失去一位光耀千古的诗仙。正是因为无缘科举，李白才得以挣脱束缚，博览百家，自由成长。正是因为官场失意，赐金放还，他才得以漫游山河，纵情笔墨，将满腔热血与遗憾尽数写进诗词之中。他有侠骨，所以配得上剑仙；他有酒魂，所以配得上酒仙；他有仙气，所以配得上谪仙；他心怀苍生，不甘平庸，所以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李太白。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衡阳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2: 陈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1: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话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道尽了李白一生的狂妄与坦荡，那些旁人眼中的缺憾、枷锁、坎坷，最终都化作了他笔墨之下的万千风华。回看李白的所有别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名号堆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称谓都是一种人生。 身世赋予他底色，苦难塑造他风骨，自由成就他诗名。在大唐无数诗人之中，李白把遗憾活成浪漫，把困顿活成洒脱，把一身枷锁活成了满目山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 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
5: 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1: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
12: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11: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梨园动态。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剧协承办，国际戏剧协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开幕。 本次展演是扎实推进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梅花奖品牌国际化、探索中国戏剧在地国际化新模式、助力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关键举措。展演将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强化梅花奖评奖后续效应，推动获奖作品持续为观众多演出，提升梅花奖的社会美誉度与影响力。自2026年起，在上海常态化举办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每两年一届。本次展演将有10部剧目参演，涵盖昆剧、广东粤剧、秦腔粤剧、京剧、豫剧、黄梅戏、婺剧八大戏曲剧种以及5剧，汇聚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倾情献演，共演出19场。展演期间还将围绕梅花奖品牌国际化推广与中国戏剧在地国际化探索两个方向开展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邀请国际戏剧专家全程观摩，并于5月24日举办首届梅花奖国际化圆桌会议。中外戏剧专家就从中国到世界戏曲艺术与当代国际戏剧交流互鉴主题进行深度交流研讨，搭建海内外优质戏剧资源双向对接的专业平台，推动更多代表中国戏剧最高水平的梅花奖精品力作走向世界舞台，探索在地国际化传播新路径，组织梅花奖艺术家走进高校、国际社区开展导赏活动，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积极贡献。同步开设中国剧协新时代戏剧英才培养工程舞台美术高研班，吸纳国际留学生参与学习，着力培育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夯实戏剧国际传播人才基础相关培训。今天呢，要带您走进湖北襄阳，去认识一个被誉为高腔乐调的古老剧种——湖北乐调。说起湖北乐调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呀，俗称大乐调。它呢，始于清代的乾隆年间，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而成的剧种，至今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开创了湖北戏曲板腔体音乐的先河，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二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湖北乐调《凤仪亭小宴》精彩亮相，这也是湖北乐调连续第二年入选这一全国稀有剧种的最高展示平台。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湖北乐调的另一部经典剧目《打金砖》。首先有请老河口市艺术剧院副院长、湖北乐调传承人孙帅康带大家认识一下湖北乐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13: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老河口市湖北乐调传承中心演员孙帅康。湖北乐调的发源地就在老河口市，湖北乐调俗称大乐调，也是马家岗大乐调，它的唱腔比较高亢，尾音方高，也称高腔乐调，是湖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约在清乾隆年间就形成了鄂豫边界湖北乐调，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形成的剧种，它在流传中保留了古老的秦腔的风格，又融入了本地的老河口腔，也就是老口的方言，在清乾隆年间形成了有相当影响力的剧种，也称大乐调、老河口腔、老河口乐调。该剧种主要流行于鄂西北老河口仙人渡一带。湖北乐调唱腔的特色呢，就是比较高亢。男生的唱腔和女生区别其实相似度，我感觉是不大的，因为男生的唱腔是真假声结合，它是以二本腔尾音翻高翻8度，女生也是这样，但是女生的唱腔比男生更高一些，女生唱腔是比较细腻委婉，男生呢是比较粗犷。比如说我们湖北乐调的保留剧目王彦章摆渡，王彦章他那个花脸的角色、花脸的行当，他体现这个剧种，我感觉是非常有特色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打击乐，我们的马锣等等吧，一些铜器加进里边，还是非常有特色、有韵味的。这次我们参加的中国稀有剧种展演呢， 选送的剧目是《风一停小燕》。这出戏呢，也运用了很多的其他剧种的长处，比如说林子宫。当时学这出戏呢，就是我找的是山戏的老师，学的这个林子的技巧，用林子来展示，来体现吕布这个性格，他那种傲气，与貂蝉那种爱情故事用林子来展现，来挑逗，等等。然后呢，这前边呢也运用了我们京剧的叶派的路子。前半部分是我们京剧的叶派的路子，后半部分技巧是运用了我们的林子宫。所以这出戏呢，这次演出呢，也专家也给了很多的建议，也给了很多的建议。但是呢，我感觉就是结合起来，加上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方言，我们的一些剧种的特色，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好的。毕竟是西游剧种，西游剧种呢，我感觉就应该去学大剧种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保留我们的原汁原味，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西游剧种的魅力，所以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其实我们单位的戏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法子都，湖北豫调法子都，是我们参加了首届的中国西游剧种展演，包括我们的徐策宝城、沙口京七、打神高庙、打金砖等等等等，很多的像这样类似的折子戏。近几年呢，我们团呢，对西游剧种的挖掘和整理又深一步的提高了很多。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西游剧种，多多关注，多多支持，给西游剧种平台，能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11: 湖北乐调呢，融合了秦腔的粗犷质朴与襄阳腔的繁音基础，被专家誉为秦风楚韵的完美结合。那么湖北乐调的传统剧目也有非常多啊，有人统计过有300多个代表剧目呢，像打金枝啊、顶灯啊、贺后骂殿、徐策跑城、法子都等等。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西游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湖北乐调凤仪亭小燕。这个戏啊，取材自名著《三国演义》啊，说的是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又有吕布相助，势压群僚。司徒王允和歌姬貂蝉定下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话说有那么一天，王允趁吕布过府谢官，命貂蝉陪宴，以行此计。湖北乐调高亢激越的唱腔啊，把吕布这位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猛将初见貂蝉时的心被勾走的状态唱的是活灵活现。那一声声本家编的真假嗓转换，把吕布从威风凛凛到心神不宁的微妙心理变化表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么全剧最见功夫的林子宫表演啊，饰演吕布的青年演员孙帅康，用林子的挑甩束摇，把吕布的神魂颠倒的状态演的是入木三分。那林子一甩是惊艳，一束是心动，一颠是魂不守舍。那么湖北乐调的凤仪亭小燕啊，也曾经亮相总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凭借青年演员孙帅康、张双峰的精湛表演，赢得了当时专家评委的一致赞誉。
14: 温侯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孟氏尽管壮我真威，当面谢官。威武百度，何劳之谢，桃园兵败，皆温侯之礼也。
15: 哎呀呀呀呀呀呀！惶恐啊，惶恐！
14: 温侯驾到，蓬荜生辉，今日备下小宴，恭贺温侯。
15: 怎么到此就要讨饶？
14: 酒宴摆前。

0: 候，下官差人送去金官，不知问候可中意否？
1: 大人所赠之物，胜过九五多也，但不知这金官出于哪家，能供乔将之手？
0: 并非哪家乔将之手，乃是小女亲手制作的。
1: 怎么？是令爱亲手制作的？
0: 正是。
1: 哎呀呀呀呀呀，世上竟有这样聪明小姐。哦，大人，小将有意请小姐出堂当面拜谢，不知大人你意下如何呀？
0: 这个，
1: 哎呀呀呀呀，我冒昧了，冒昧了。哎，
0: 你我乃通家之好，见见又有何妨？家园
2: 有
0: 请小姐吃糖。
2: 是，有请小姐吃糖。

0: 这位小姐干么就是林爱慕？
1: 正是。儿啊，这就是你素日进屋的吕文侯，还不快快见过？儿啊，还不快与文侯把账？
0: 不敢劳动，不敢劳动。
1: 好，文侯，请。

0: 啊，问候，今日宵夜何不趁着酒兴，将胡老官大战桃园弟兄之事讲上一讲。
1: 小姐面前，小将我怎好夸口？
0: 问候公过于天，将将又有何妨？儿啊，你素日敬母问候英明，今日可愿听问候讲上一讲啊？
1: 小姐。

0: 请大人，朝方有事，请大人即刻前往。
1: 哎，正在问候饮酒，不想朝中有事，若若前去，有空无人在此陪伴问候。哎呀呀，这倒两难了啊！这
2: 啊，大人，既然朝方有事，小将我暂且告退，我该

0: 再来。
1: 哎，慢来慢来，那又不欢而散的道理呀、啊。
0: 有了，
1: 救命小女在此陪伴问候你一下如何？
0: 小姐在此，使不得吧？
1: 你我乃通家之好，这又何妨？
0: 儿啊，
1: 在此陪伴问候为父可可就回。
0: 哎，不要这样，为父在朝全掌问候，你要好好陪伴问候才是啊。
1: 啊，大人，你要快客快回呀、啊、
0: 是是是。

0: 我是不能用了。
1: 怎么不能用了？
0: 再用我就要醉了。
1: 将军。

0: 了解我将这些有泪了。
1: 将军方才不是见过礼了吗？
0: 且不知这礼多人都寡呀。
1: 将军啊！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湖北越调的经典剧目《打金砖》。这出戏由孙帅康、王子贤等主演，是湖北越调唱作并重风格的典型代表。《打金砖》呢，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醉酒后错杀忠臣，酒醒后追悔莫及的故事。剧中饰演刘秀的青年演员孙帅康，用高亢激越的湖北越调唱腔，把刘秀从醉态到愤怒再到悔恨的情绪转变演绎的层次分明。有观众也评价说啊，孙帅康唱功了得，气力充沛，行腔委婉细腻，一系列动作让观众直呼过瘾。打金砖当中最见演员功底的是结尾处的一场，刘秀面对忠臣冤魂惊恐万分，演员要完成跌扑、滚翻、掉毛、抢背、甩发等一系列高难度技巧一气呵成，一声声高腔伴随着演员腾空翻跌的身影，把刘秀悔恨交加、精神崩溃的状态演绎到了极致。而结尾的唱段，刘秀在忠臣坟前长跪不起，一声列位皇兄慢走，苍凉悲切，把伴君如伴虎的千古悲情唱的是让人心碎。

0: 阿姿同因何只等我样？
1: 启奏万岁，今有要纲将我父见匹夫们，望万岁与我做主啊！
0: 有只等事，子通暂且回宫，寡人自有发落。
1: 谢万岁。

0: 内侍
1: 有
0: 宣搬家王代字上额殿。
1: 遵旨，万岁有旨，搬家王代字上殿呐。
2: 领。

0: 胜我杀良不仁不犯王法，
1: 儿是好汉，
0: 是好汉
1: 不怕死。

庄一件件，齐奏皇家呀。

0: 臣要起见驾吾皇万岁。
1: 姚皇兄，你可知罪？
0: 臣知罪，不知罪犯哪条？
1: 你擅自要纲，江国太师见匹夫们还说无罪。
0: 老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1: 太师何罪之有？
0: 他在佛门以外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立安，万岁可曾降旨？
1: 寡人并未降旨。
0: 既未降旨，斩者我亏。
1: 倘若斩者无亏，
2: 坏了！
1: 天爵帮的活人，
0: 臣子要纲。
1: 哎呀呀呀呀！不要帮坏姑弟，小外卿内侍
2: 有，
1: 快快送吧，
0: 谢万岁。

0: 谢万岁不斩之恩。
1: 非是寡人不斩于你，寡人有言在先，腰不犯寒，寒不斩腰，将你发配湖北万子城，福报殿下刘庄，你父子就在午门里边，领旨下殿可吗？
0: 万岁。

死因呐、要讲我的儿啊。是风前灯，瓦上霜，能活。

0: 臣要请二次殿下吾皇万岁。
1: 姚皇兄为何客而复转？
0: 非是老臣客而复转，臣要告知幻想。
1: 姚皇兄告知幻想，教姑怎能舍得？
0: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能舍得万岁。要臣奉旨，必须依臣一见。
1: 哪一见？
0: 万岁必须戒酒八日。
1: 说戒酒八日吗？
0: 万岁，
1: 只要皇兄在朝，满说戒酒八日，就是三年无灾，又待何方？内事
2: 有
1: 差。

捡青塞奔那江之一尊，寡人解救不停缠眼气战役，开过老臣不是有道的。

马武。今有昏王贪念酒色，重信后宫，将一班老臣斩尽杀绝，我不免相约众位皇兄。

去之太庙，索取昏王姓的命，就此遣往。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各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6: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0: 第123集，有生之年都在一起。自从知道赵志远拿那幅骷髅幻戏图请君入瓮，岳有威的噩梦中永远都有一只只骷髅牵引自己走向一场场死亡幻境，比贝克新斯基的画作更恐怖。他问，
11: 为什么要戴这么多骷髅头戒指啊？
10: 实习期最要好的时候，岳有为就问过这个问题，凌云说是随便买的，这一次他说
11: 想让人注意到我，即使我不说什么。
10: 人活一世，各有各的孤单，想被看到，被听到，想有应答，有抚慰，无非这些。岳有为笑了一下说，
11: 那你成功了，你很吸引我。
10: 若是以前，越有味不会说出来。可是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不要沉默以对，不要以为用不着说，不要让自己后悔。岳有为此言一出，凌云震动地看着他。慈善拍卖晚会那天，夏至对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有为当朋友？我和他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夏至用的是最好，凌云气急，
11: 他凭什么？
10: 同道相亲，凌云，有为对你也是。有个小游戏，里面有四个骷髅攻手，凌云经常玩。他曾经以为不说什么就有人愿意走近他，或许是有那样的人，但更多时候人和人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而不是一被冒犯就拒绝再沟通。去年春拍，岳有为缺少重气，压力大的摔倒在杜老头家的小区里。这次大事一件接一件，他更受罪。凌云说，
11: 你很憔悴，需要休息。
10: 贝斯特春拍不做了，但有几场是

0: 定向拍卖，被业务部转为捐赠仪式。文物征集和接受私人或家族捐赠是国内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目前实行无偿捐赠和有偿捐赠并行的方式接受民间文物。胡老太那批珍宝是有偿，但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三分之一，其实算是半捐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岳有威主持捐赠仪式。岳有威晕倒在拍卖台上的照片被人发到公司官网论坛，王春平和胡老太都看到了。胡老太以为是岳有威出了工作差错，但公司就快倒闭，岳有威不能背这个污点去找新工作。他想让博物馆给岳有威机会重新证明自己。胡老太是好意，但岳有威没把握脑瘤不再捣乱，若在场上连摔两次，对他的职业形象很不利。胡老太的藏品以珠宝为主，凌云是最佳相托之人。岳有威的表情掩在墨镜下，凌云看不到，只听到岳有威说：
1: 再帮我一次，胡老太那批清宫遗珍捐赠仪式你上吧。
0: 郑爸爸说，人生有高低起伏，没必要时刻假装坚强。可是接纳自己的软弱与岳有威依然有点难。他抱拳快步走开了。
1: 谢谢。
0: 有人追上来大力一抱，岳有威落进他怀中。一瞬间所有声音都湮灭了。岳有威的心跳顿然失序。秦山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他。这是分开的第四天了，秦山快疯了。岳有威耳畔被秦山的气息打得酥麻，他极力挣脱。秦山左臂锁住他锁骨，右臂锁住他的腰，用了劲儿，不给他逃脱的机会。
1: 凌云的朋友圈只发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昨晚他突然发了几个字：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他像是崩溃极了，贝斯特还在发生更可怕的事吗？秦山问他：
2: 你怎么了？
1: 夏至没了，师兄入狱，至交自杀，小薇怎么承受得了？秦山赶来云州，只要一想相识以来的欢笑和欢喜，他就感到很幸运。他要陪岳有威走过伤痛，绝不可能分开。他滚烫的呼吸灼烧着岳有威的脸。
2: 你想和我分手？我不同意。
1: 岳有威踢疼双腿，不管用，秦山半点反应都没有，仍把他死扣在怀里。岳有威抬起脚击在他膝盖上，秦山腾出右手，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顶在岳有威的腰口。
2: 不准走，我不放你走。
1: 岳有威愣了愣，伸手去探那件东西，是小木枪。秦山对着他画过的纸样做出来的，来不及打磨，毛刺扎手。童年时，爸爸送岳有威的第一件木质玩具是小木枪，左轮样式。岳有威最喜欢拨动转轮，但他不会画画，在江嘉林只画了最简单的。秦山做的这个有弹巢，一定跟爸爸做的那件很像。岳有威的眼泪流下来，眼泪砸落，秦山扼住岳有威的手腕，迫使他转向秦山的怀里，面朝着他。秦山拿掉岳有威的墨镜，跟他泪眼相对。秦山的眼里全是执拗和恐惧。
2: 你也舍不得我，不想离开我，你快说是啊。
1: 岳有威把头埋在他胸口哭着说：我去找李东明，想求他保住我们公司。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话不算话了。秦山板着他的脸，让他迎向自己。
2: 那你说喜欢我，特别喜欢，算话吗？
1: 算话，不过有这句话就够了。 秦山禁锢住女朋友的手，任她怎么反抗都不松手。秦山着力撬开她抿紧的嘴，把她的后话都吞没。凌云站在远处，看着两人热吻。岳有威把手指插进秦山手里，紧紧握住，两人身体贴着身体，亲得蛮横而热烈。刚才在卫生间门口，凌云想问，既然放不下叶之南，何必和秦山恋爱？可是，有什么好问的？浮世那么孤单，可能连秦山本人都不会计较那么多。贪生怕死，爱撂狠话，可还是喜欢他。岳有威把秦山的嘴唇都咬破了，秦山松开他。
2: 我和夏至告个别了，我们再去看看他。
1: 雨雾迷蒙，秦山开车回出租屋，岳有威头靠着车窗看了他一路。这一生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和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虽然想到自己先走一步，秦山会伤心，但就这么分开，秦山现在就伤心，看到秦山这么伤心，岳有威就更伤心。
0: 进屋后，岳有威收好伞，被秦山抱起往浴室里走，一脚踢上门。岳有威勾住他的脖子，
1: 小山，我有正事跟你说。
2: 我先说。
0: 秦山的眼睛亮亮的，迫不及待地说，
2: 小薇，我们结婚吧。
0: 岳有威喉头哽住，秦山把他搂紧。
2: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也特别喜欢你，我们结婚吧。
1: 婚姻不比恋爱得慎重考虑的，你都吃好几天醋了，应该多观察观察我对你的感情，对吧？
2: 醋吃完了，现在要吃甜的，不准说别的。
1: 入夜，吃了外卖，秦山扔完垃圾洗手回书房。岳有威坐在书桌前，向他推过几封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往来邮件是全英文的，秦山坐下来看。岳有威依偎着他，头靠在他肩上。秦山越看越揪心，他从时间上发现岳有威骗了他。去年岳有威谎称出海失踪，那几天做的不是胆结石手术，而是去做伽马刀治疗。再往前追溯，慈善拍卖晚会之后，岳有威说回家和郑家父母待几天，其实是当成自己的后事操持，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秦山终于明白岳有威为何一而再地向他灌输要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新来的诊断报告来自几天前，秦山半天才发出声音。
2: 又长出两处了吗？
1: 这么好的他，却这么倒霉，爱上一个注定活不了多少年的人。岳有威吻去他的泪。当初不招惹你就好了。
2: 叶先生知道吗？你家里人知道吗？
1: 只有你知道。
2: 你是因为这些才想和我分开吗？
1: 他们会让我们分开。以前瞒住秦山是想让他多过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新生出的两个肿瘤会把生活搅得七零八落。岳有威瞒不住他，也不能再瞒下去。秦山无法再多看诊断报告。
2: 小薇，我失去了母亲，我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我只恨那时候太贪玩，周末经常跑出去，因为我还不知道会失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1: 岳有威曾经想过不对任何人揭底牌，但恋人是最亲密的关系，身心都得对彼此坦诚，他终于悉数摊牌。于是秦山也向他坦白，他的确惧怕面对亲人爱人的死亡，但岳有威不能因此推开他，不能想着为自己好就替自己做选择做决定。秦山说，
2: 我会学习，你得对我有点信心。
1: 夜雨绵绵，空气微凉，两人约定只争朝夕，多留些回忆，到了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话都说清楚了，岳有为放松了一点。
3: 我活着的时候就让我耽误你吧，耽误就耽误了。
2: 我看了好几种戒指了，我们结婚吧。
1: 这家伙为什么就是听不懂呢？岳有为玩着小木枪。
3: 我们都和好了还不够吗？再说这个，我开枪了。
1: 青山揽着他去洗漱。
2: 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买了戒指就结婚，我把证件都带来了。
3: 这几天为什么不找我？
2: 忙，搬家、开会、做木枪，事情很多。
3: 忙得没时间发信息吗？一分钟都没空吗？
2: 很害怕。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聊天，岳有为枕着他的胳膊问：“
3: 怕什么？”“
2: 怕，一联系你，你就说要等叶先生出来，和他结婚。”
3: 可你还是来了。
2: 因为我也想和你结婚，我必须来。秦山害怕听到那样的话，但哆哆嗦嗦也要来，来说他不同意。岳有为想笑却哭了。
3: 只谈恋爱不结婚，我不能让你当官夫啊。
2: 那也是。秦山说不下去，那也是岳有为的丈夫。两人掰扯到深夜，秦山妥协了，他不可能说服岳有为的。岳有为也让了一步，手术有风险，他想和秦山多待些时日，不想立刻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半年后再做手术。度假村项目分两个阶段，旧宅民居是特色酒店区，为第一阶段，等秦山忙完方案设计，就陪岳有为做手术，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一起面对。旧宅是拆了旧建筑一件，并配了齐整的设计师团队，最迟半年后秦山就不那么忙了。人干不过命，这半年两人都活在一处，岳有为全在秦山身边睡着了。秦山睁着眼看天花板，眼泪滚落。岳有为那么努力地帮助严老太等人，是因为他们是在他深陷困厄时遇到的同路人吧。他以后要多做好事，攒运气，但愿运气能保佑岳有为手术成功，保佑秦山多赚点钱，跟岳有为过上好生活。将来手术成功了就结婚，无论如何都要跟岳有为结婚。
1: 雨下到早晨才停，秦山陪岳有为回贝斯特，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都搬回家。电梯口，万琴拖着旅行箱出来，他是总部员工，贝斯特跟他再没关系了，尽管回北京，不会有哪家公司给他副总的职位。万琴上任后，公司很少有人拿到全勤奖了，他树敌比方瑶多得多，这些天谁都踩他一脚。公司官网论坛上有人把他的照片处理成一条狗，配文说明丧家之犬。张帆、唐沙和赵志远都是心藏大恶之人，万琴不过是个尖酸小人，无足轻重。岳有为没有任何感触，出了公司的门，他和万琴一生都不会再见面。可是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陶罐，他心里疼得厉害。再看到汉代瓦当，看到那历经千年的长乐未央四个字，他崩溃了。悲痛有滞后性，夏至死后，岳有为在射击班疯狂训练，麻木了神经，忍到这时候才痛彻心扉。我多想活着呀，你为什么要去死？ 以赵志远为首的团伙摧毁了一个公司，也损毁了一颗心。夏志强撑着和他的老师追回那15件伪作，做完这件事他就去死了。若叶之南还在外面，是不是就能帮助夏志走出来？岳有威大哭，虽然他不能干涉叶之南的决定，但他如果知道夏志会死，叶之南会后悔，他一定会。秦山握紧岳有威的手，也哭了。夏志和江爷爷是忘年交，时常促膝相谈，从早到晚，黄泉路上，他俩重逢了吗？
0: 刘亚成和夏志父母达成共识，把夏志的骨灰安葬在绿岛。夏志生前总在悬崖边看日落，看鲸鱼嬉闹。他对岳有威说过，绿岛是他对庄子《逍遥游》里北冥的想象。秦山说，你手术之前，我们先去看他。岳有威洗把脸出来，秦山正把梨花不分离从墙上取下。岳有威抱住他，靠在他的胸口说，
3: 小山，我有我想在一起的人。
0: 秦山一震，这话耳熟，在这间办公室岳有威曾经这样拒绝他。岳有威停了停，把话说完，
3: 有生之年都在一起，
0: 从此都是他。岳有威抱了秦山很久，以前岳有威爱慕一个人压抑着自己，连一句喜欢也很克制，不让他溜出口。后来他习惯了不说情话，他喜欢秦山，很喜欢，但他常常羞于启齿。可是秦山想听，他就说给秦山听，比喜欢更喜欢的话，他都说给秦山听。岳有威心里，他的小老虎特别重要，他说不说出来，秦山其实都知道。分开的这几天，秦山想过，若非叶之南放手，自己没机会和岳有威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岳有威给了自己真心。确切地说，相识、相知、相守这所有的日子里，岳有威都对他很好。他坚信自己是被岳有威选定厮守终生的人。今天被岳有威证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墙上的书画作品都被取下，办公室空空如也。秦山环顾四周，这里是他第一次亲岳有威的地方，是为汉代瓦当对夏至吃醋的地方，是想把自己那不像样子的手绘植物卡片挂满一片墙的地方，却就此倾覆，多么令人痛心。沿路都有同事跟岳有威打招呼，对秦山也是笑脸相迎。秦山夸岳有威人缘好，岳有威笑了。
3: 他们知道你爸是谁？
0: 秦山想听医生讲解病情，以便掌握看护知识，但岳有威只挂到第二天的专家号。午饭后，两人回家收拾去度假村项目组常住的衣物。秦山插不上手，坐在边上看着岳有威挑选，这件好看，那件也好看。除了在拍卖会和重要应酬，岳有威平时不化妆，眼窝凹进去，眼周阴影很深，病态和疲惫尽显。秦山突然联想到父亲那天的状态，父亲好像不是在发高烧。老高说了实话，胃上的老毛病，前天缺了大半个胃。秦山心想，父亲以威士忌助眠，这是很坏的习惯。老高见秦山没应声，试探道，秦总吃了药刚睡着，没几个小时醒不了，你能来看看他吗？秦山有点后悔，那天父亲手术在即，他却骂父亲落井下石，老高有些着急。你错怪你爸了，是吴小云主动提的离婚。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 作者扣子，监制

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4集，吴小云妥协。
4: 岳有威和秦山去探望秦望，路上岳有威揣测吴小云提离婚的用意。吴小云办了取保候审，但他是贝斯特的法人，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罪犯的儿子在社会上难以自处，他跟秦望离婚，对儿子做出切割，儿子归属秦家，能有个好前程。秦望的睡容不算平静，岳有威陪秦山坐了一会儿，赶回市区了解叶之南的案情进展。律师时间宝贵，他好不容易才约到半个小时。老高把秦山叫到里间，是手术就存在风险。秦望手术前立了遗嘱，事关财产分配，需要秦山补些手续。秦山没兴趣。
5: 我和小薇刚才问过医生了，他手术很成功，身体没别的问题。
4: 老高说，
6: 你女朋友失业了，你不为她想想以后吗？就让她跟着你在江家林洗衣服、做饭、打游戏吗？
4: 遗嘱厚厚一沓，老高坚持伸到秦山眼皮下。秦山一眼扫去，傻了。看最醒目的这几行字，父亲似乎只有他一个儿子。他说，
5: 这不对，秦征也是他儿子。
4: 老高诧异，
6: 啊，秦总对小征另有安排。哎，你把证件拿给我。
4: 秦山不配合，
5: 我父亲应该修改遗嘱，我女朋友的以后我和他自有打算。
4: 老高碰了软钉子。秦山回到外间，吴小云刚到。秦山看看他，迟疑了一下。
5: 你好，我找你有事。
4: 吴小云抬头，秦山对他点个头。
5: 换个地方说吧。
4: 私立医院右边有个咖啡馆，秦山和吴小云一前一后地走在长廊上。吴小云冷脸不语，秦山小时候他瞧过几次，很是机灵淘气。长大后变温和了，一张看着清可见底的脸，在岳有威面前才活泛，他能跟自己说什么？咖啡馆的人不多，秦山指指角落，示意吴小云坐过去，自己去买咖啡，然后说，
5: 秦征看着像躁郁症，请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4: 谁告诉你的？
5: 我自己看出来的。我母亲去世后，我失语多年，我想秦征也在生病。
4: 吴小云垂下眼睫，前妻的儿子很不按常理出牌，只怕是岳有威教他的。当年秦山被秦望藏起来，阮冬青遍寻不获，快急疯了，吴小云决定帮帮忙。知识分子家的独生女儿清高得很，儿子现身，她兴许就离婚走人，腾出位置了。吴小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打探到秦山的下落。他找了几个孩子在院墙外做游戏，若楼上那孩子呼救就报警。那孩子也聪明，用百元大钞折了一只只小飞机飞出窗外。秦山拆穿秦征的病情，不就是想替王母羞辱后来人吗？这还没回秦家呢，继承人的谱就摆上了。吴小云冷哼一声，他以为指出秦征有躁郁症就能让秦望更讨厌小儿子。狮子多了不痒，他早就不指望秦望对两个儿子能一视同仁了。听说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秦望担心秦山承受不住，把他喊来医院开导。哼，大儿子失恋他都记挂在心，小儿子的家长会从幼儿园到高中他去过一次吗？吴小云冷笑，

0: 你和老高说的话我都听到了，你什么意思？秦山走出病房就在打腹稿，慢慢说道，
1: 我有工作，相信过得好，我不用父亲再给我什么，等他醒来我想跟他谈谈，多分配一些给你们。
0: 拿你爸的财产做人情，有为教你的倒是会做人呢，有必要对我客气吗？
1: 昨晚岳有为告诉秦山，叶之南为了套到证据不惜帮吴小云顶罪，但在秦山看来，吴小云是赵志远的帮凶，江爷爷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他别想逍遥法外。眼下既已获得呈堂证供，不能还让那雅正君子深陷泥潭中。秦山直言不讳，有必要，如果秦征能够多得到一些，你愿意马上伏法吗？
0: 你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1: 秦山傻眼了，他已经在直说了。秦山端起咖啡，揣想女朋友会怎么往下说。仔细一想，岳有威跟声张鼠李说话都很真诚，他直视吴小云，叶先生是无罪的，他是在替你承担，但这不符合法律。
0: 谁跟你说的？你有证据吗？
1: 岳有威是从阿豹那里得到事情真相的，但阿豹没跟他说过细节。秦山皱起眉说，豹哥有。吴小云搅动着咖啡，他确定了前妻的儿子是在报复他，他已经知道原委，就不会错过这绝杀的好机会。从各个角度看，秦山都有办法把自己整得很惨。江家有钱，秦山一撺掇开庭等着吴小云的，就不会只是律师说的轻判了。想到秦山想把他按在大牢里待个十年八年，再把秦征收拾得爬不起来，吴小云手脚冰凉。
0: 那天吴小云夜奔叶之南，长谈后他接受了叶之南要求他不得对付岳有威和秦山的条件。他当然明白叶之南的用意，岳有威携天子以令诸侯，将来掌握林海集团实权不难，叶之南保他是为了自己，以岳有威对他的感情必会反哺，何况在里面躲个几年好过唐叶晨的明枪暗箭。叶之南这一步棋走得高明。当晚两人谈完从包间出来，阿豹守在门口冤挺岳志，向身后挡着的是地狱入口。吴小云不怀疑叶之南真心帮他，但阿豹不可控，大事上他不听叶之南的。当初再多给一点时间，叶之南能把己飞弄废，但阿豹油门一踩把己飞撞翻，再倒回来碾过去。己飞血肉模糊，阿豹转身就去自首。他对仇人狠，对自己也狠，吴小云那时就知道。没几个秘密能窝藏一辈子，吴小云冷然一笑。阿豹告诉岳有威，岳有威告诉秦山，秦山告诉江家人，从此每一天他都将不得安宁。吴小云不表态，秦山耐着性子去要了一杯外带咖啡给老高。回到座位，吴小云说，那男人出来对你没好处，你女人跟你在一起心还是他的，还会再跟他厮混的。无论别人怎么想怎么说，秦山只从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出发，他笑得很平静。
1: 小薇喜欢我，我们会结婚，一直在一起。
0: 吴小云放下咖啡勺。岳有威想着别人也好，有很多毛病也罢，这傻小子就是爱他，可他跟秦山不熟，动摇不了他。吴小云双手紧扣问，你能为你弟弟争取多少？秦山拎起外带咖啡，
1: 我会告诉父亲，秦征也是他儿子。病房里秦望还在昏睡， 老高把秦山拽到里间，问他和吴小云都谈了什么。秦山说，等我父亲醒来再说。老高看不出秦山对吴小云有情绪，愕然道，你不讨厌他？秦山没有太多感受，毕竟不是吴小云，也会是别人。毕竟母亲后来有了新的情缘，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秦望醒了，秦山探身看他，秦望看看儿子，又看看吴小云，两人并排坐着，称不上母慈子孝，但绝对和睦共存。他把目光转向老高，老高给他一个我也纳闷的表情。秦望笑问，你怎么跑来了？秦山心里组织着语言，没有回答。吴小云把病床摇起，老高端来水杯，秦望吃着药片。秦山忽然想，买给月有味的那种小兔子水杯带有吸管，病人吃药很合适。但想想身高1.85米、肩宽体阔的父亲拿着小兔子水杯喝水，他笑了。很多年了，儿子没对父亲笑过，秦望很感慰。跟你女朋友不吵架了？秦山摇头，他和岳有威就没吵过架，一直无话不谈，分享所有没对第二个人说过的隐秘。他指指吴小云，对父亲缓慢地说，他担心秦征无人照顾，不愿意承担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希望您能对财产重新做出分配，度假村项目您已经帮了我，我还因此得到别的好处，不需要新的了。我谋生能力还行，小薇也会赚钱，我和她能过得很好。但是秦征还年少。
0: 秦望怔住了，吴小云居然有本事能让儿子跟他说这么多话。他问，
1: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0: 吴小云按兵不动，示意让秦山先说。秦山说，
1: 江爷爷是我的老师，是我朋友的爷爷，谋害他的人应该伏法。您多休息，不要再喝酒了。
0: 他说完起身就走，老高跟上。
1: 不跟你爸多说说话？
0: 吴小云趁秦山还没走出房间，对秦望说，有威呢，想救叶之南，他来找我谈条件，让我把叶之南换出来。秦山一愣，吴小云是这么理解他刚才说的话？不过他这话也没错。秦山脚步不停，继续往外走。吴小云见他没拆穿，说明他的确有几分诚意。吴小云笑一声，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秦望问，
1: 那你都犯了哪些罪？
0: 父亲也不傻。秦山放心了，他们是夫妻，慢慢谈吧。老高跟出来，
1: 你们都是怎么谈的？
0: 秦山说，
1: 就谈了几句。高叔叔再见。
0: 秦山拨打岳有威的电话，老高只好告退。
1: 有事儿你找我啊。
0: 岳有威刚离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让他安心，叶之南回收了全部15件伪作，有重大立功表现，且是从犯，量刑不会过重。秦山把自己和吴小云的对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岳有威惊呆了。听这意思，你的威胁很有效果。
1: 我威胁他？
0: 秦山匪夷所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哀求了，但对方是罪犯，他不能气短。
1: 我装模作样，生怕他看出来。
0: 岳有威本来心情沉重，硬是被他逗乐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庆祝一下。秦山完全不理解岳有威高兴从何而来，他很没底，不知道父亲肯不肯多给秦征一些，也不知道吴小云能不能知足，愿不愿意去自首。他问，
1: 庆祝什么？

0: 人理解问题的角度向来特别，秦山误打误撞唬住他了。岳有威越想越乐，小山把外事处理得漂亮，多能干啊。哎，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定位。岳有威坐进店里没片刻，秦山到了。服务员报了岳有威点的东西，秦山见他高兴，加了几样烧烤，还要了酒。岳有威说，
1: 哟哟哟，吃香喝辣，祝贺我男人把我老板教训得满地找牙。
0: 秦山纠正他，他跟吴小云是和谈。岳有威扳着指头算开了，秦山跟郭立川打得火热，帮江天谈下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劝说陆晚霞去看心理医生，他才有机会接触到古乐器。如今连吴小云都被他镇住了，再往后啊、哦、不得了不得了啊。甜言蜜语一听，酒一喝，秦山心里美美的。回到家，岳有威收获一个美美的夜晚。
2: 次日上午，秦山陪岳有威去医院复查，主任医师把很可能出现的症状一一说出。半年后即使手术顺利，岳有威接下来还能度过的岁月依然不容乐观。岳有威想去宛城常住，本计划下午动身回家和父母多待几天，但秦山还没走出医生诊室就情绪低落，岳有威便改变了行程，明天早上再出发。衣物太多，岳有威喊来快递，寄去秦山项目组驻地。秦山呆坐在书房里，想到岳有威的病情，一颗心像被利器割裂，异常难受。岳有威送走快递员，笑着进来。
1: 箱子都腾空了，我们轻装上阵。
2: 秦山双眼通红，岳有威过来抱他。过了一会儿，秦山平静了些。
3: 我得比你坚强。
2: 岳有威捏捏他的胳膊，小子挺有劲儿。很喜欢把他抱来抱去，他说，
1: 心情好身体才会好，以后要靠你照顾我了。
2: 岳有威脸上犹自带笑，但那不是玩笑，未来他会有很多被症状控制的时刻，头晕眼花，随时摔倒。秦山抱住他，
3: 我抱得动你，也背得动你，超市三楼有个健身房，以后我去练体力。
1: 已经很够用了。
2: 岳有威咬了咬秦山的喉结，秦山低哼一声，岳有威问，
1: 尽力而为，感谢相伴好吗？
2: 秦山不敢想象，如果秦山不来云州，岳有威会瞒他到哪天，如果岳有威晕倒在大街上该怎么办。秦山问，
3: 我不来你会去找我吗？
1: 当然会。
3: 为什么？
1: 因为我自私自利，想赖着某人。
2: 秦山深深地吻他，所有的爱意化作缠绵交缠。
0: 晚上正在吃饭，老高通知秦山，秦望和吴小云谈妥了，具体条件不详，等走完账，吴小云就去自首。秦山开着免提，岳有威和他击掌，他问老高，
3: 我父亲说什么了？
0: 老高回答，
2: 啊，我回避了，你爸呢没跟我说，就听吴小云走的时候，你爸说小征是他儿子，不会没人照顾。
0: 秦山打开外卖送的啤酒，小铁罐刚好两杯，岳有威和他碰一个，
1: 你连孔带喝，我老板又一向想象力丰富，所以呢这事儿成了。
0: 秦山很迷惑，天地良心，他没威胁吴小云，他自认为还挺体谅他的。既然父亲不知道秦征患了躁郁症，可见吴小云和秦征都视其为隐私，所以他把吴小云叫去咖啡馆，避着老高和父亲。岳有威不免担心，
1: 吴小云会不会继续隐瞒秦征的病情？要不要告诉高叔叔看着点儿？不然吴小云进去了，秦征怎么办呀？
0: 老高做事有分寸，秦山斟酌语言发去信息，然后让岳有威联系叶之南的律师。 里外信息不通畅，

0: 如果吴小云自首，叶志南措手不及，在警方面前措辞不对，可能造成新麻烦。律师明天上午就要去见叶志南，既要通过律师对叶志南略作提点，又不能对吴小云自首抱有太多期望，岳有威犯了愁。人类的一大错觉是，以为但凡是人，多多少少会有人性和良心，但有的人就是没有。赵志远被江爷爷拆穿，果断指使门徒杀人灭口，岳有威信不过吴小云，万一他给秦征争到不错的利益，自己潜逃呢？但是揭发吴小云才是真正的涉案者，岳有威手上毫无凭证。秦山说，
1: 我来跟律师说。
0: 岳有威瞧着他打去几行字，
1: 葛律师您好，我是岳有威的男朋友秦山，麻烦您给叶志南先生带几句话。我很尊敬江爷爷，也很尊敬叶先生，我很喜欢他送的谢之镇纸，我已和周母谈过，因为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每个月去探几次监。
0: 秦山一直记得岳有威讲解过谢志代表执法公正，岳有威起先还夸他很有条理，最后一行字一出，他去抢手机，但秦山飞快地发过去了。岳有威踢了秦山一脚，
2: 谁说我会去探监啊？我不能和童燕他们一起去吗？我……
0: 秦山亲他，亲完了丢开他，继续发信息，
1: 请您一定带到，谢谢您。
0: 岳有威骂秦山的想象力不比吴小云差，他最多想到开庭旁听，探监没敢想，想不到那里，大脑就开启了保护机制，把他弹回来了。秦山逆来顺受地听着，他倒也没什么想象力，但谁叫江天提醒得中肯呢？谁叫他这人是有点爱吃醋呢？岳有威骂完人解气了，打开记事簿做回家计划。明天吃完早餐就出发，算上堵车时间，中午之前绝对到家。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8: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7: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8: 是这样的。
7: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8: 这

0: 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4: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5: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4: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6: 孩儿们操练起来。
4: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7: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8: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4: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9: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3: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4: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10: 鸟撞玻璃上了，
1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1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1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3: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4: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3: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4: 时光漫游机，
3: 漫游经典，
4: 漫游经典，
3: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啊，是2026年5月26号，也就是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1: 哎，从乌丹的语气里边啊，相信大家已经能感受到他喜悦的心情了。
0: 是，
1: 谁说只能儿童过这个节呢？如今啊，借着六一儿童节奖励自己一个礼物或者是一段休闲时光的成年人也不在少数。正所谓儿童节对于小学生来讲太幼稚，对于成年人来说刚刚好。
0: 那么什么样的休闲方式能让我们一秒回到童年呢？从今天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在7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以时间为脉络，沿着国产动画的发展足迹，重温那些跨越时代依然闪光的经典作品。
1: 在每个人的童年当中，都有一部忘不掉的动画片，它藏在放学回家的电视机前，藏在夏日傍晚的晚风里。
0: 从水墨丹青的诗意意境，到英雄少年的热血担当，从壁画美学的东方神韵，到家喻户晓的国民 IP，一部部经典中国动画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既带来纯粹的快乐，也悄悄种下了善良、勇敢、智慧与审美的种子。
1: 在为期7天的系列节目当中，上半时段童年放映机将会聚焦不同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动画，重温画面、音乐和故事，唤醒共同的童年情怀。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影评人、动画史研究专家等嘉宾，以专业的视角去解锁经典内核。
0: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将走进中国动画幕后的导演、作曲家、美术设计、配音艺术家等创作者，揭开经典诞生的秘密。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说不定啊，你的声音就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3: 勇敢
2: 智慧与
3: 光。
2: 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光机的指针拨回到20世纪50年代，不仅是新中国的起点，也是中国动画的新起点。
1: 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木偶动画片，主角是一个爱画画的孩子。有一天啊，一个老神仙出现在他面前，送给他一支神笔，画什么就会变出什么。
2: 我什么时候才会有支笔呢？
3: 你现在就会有了。你看，小马良，因为你不怕困难肯用功，所以才给你这支笔，拿去吧。记住你自己说的，专为穷人画画。
2: 好的好的。嗯。别哭别哭别哭嘛，我来给你想办法。
4: 想什么办法？
2: 羊呢？
0: 听了这段，大家会想，这个动画片谁没看过呀？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笔马良吗？
1: 哎，等一下，这部动画片的片名叫神笔、
0: 啊、
1: 不叫神笔马良、
0: 哦、
1: 但是讲的确实是马良的故事。他为百姓们画出必备的生产生活资料，与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做斗争，激发了儿童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丑恶事物的憎恶。
0: 每次看到那个想要金山银山的贪官被马良所画的风浪拍到帆船葬身大海的时候，都觉得特别解气。
1: 嗯，
0: 关于这部动画片是怎么诞生的，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1: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给我们讲讲这个因为一场误解而诞生的动画片。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教师张慧林。如果要给中国动画作品的重要性评定星级，五星级是最高的话，我愿意给神笔打五星。这个评价不是出于怀旧情绪，而是基于它在中国动画发展中的实际历史地位。神笔是一部木偶动画片，故事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看似朴素，但其背后牵动了中国动画史上一次深刻的美学转向。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这部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动画作品，但一个意外的反馈给中国动画人极大的震动，部分评委误以为这是苏联的作品。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动画在技术和创作理念上深受苏联的影响，甚至在视觉风格上也趋同于苏联。面对这一困境，美影厂同时推出了两部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一部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另一部就是木偶片《神笔》。这两部作品被公认为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和民族化的杰出范例。那么神笔究竟在哪些层面上完成了民族化的探索呢？第一，视觉造型的民族化。在神笔之前，中国动画片的造型与制作工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捷克木偶动画的样式，而神笔的创作团队在导演靳希的带领下，深入江浙一带实地采风，系统性的考察了古典建筑的斗拱、飞檐、门饰以及民间服装服饰，最终呈现在荧幕上的是一套高度自觉的中华美学体系。第二，叙事伦理的本土化。神笔的核心叙事逻辑不是天降奇缘，而是天道酬勤。 影片中马良用神笔为穷人画耕牛、画水车，而非画金山银山，既契合了时代精神，劳动最光荣，又呼应了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中一脉相承的美德。与同时期迪士尼动画中常见的王子公主浪漫叙事相比，神笔提供了一种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带有鲜明民间文学底色的叙事范式。第三，美学方向的开创性。从动画史的角度来看，神笔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的示范作用。正是神笔和骄傲将军在民族化道路上成功的探索，为后来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等一系列中国学派经典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可以说，没有神笔这部开创性作品，就没有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0: 正像刚才张慧林老师所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啊，中国动画还没有自己明确的风格和学派，但是正是因为这次误解，让中国动画人确立了探索民族化道路的理念，才有了《神笔》和《骄傲的将军》这两部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
1: 既然要探索独属于中国特色的动画之路，那么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哪些传统文化可以融入动画片里呢？《神笔》用了木偶，《骄傲的将军》借鉴了戏曲。而到了196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4: 小池塘的水清又清，小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青蛙妈妈生下小宝宝，青蛙妈妈乐得呱呱呱呱叫，小宝宝一群群，青蛙妈妈爱他们，就像我们的妈妈爱我们。微风吹呀，阳光照，小宝宝一动一动动起来了，一会儿往下沉，一会儿往上飘，沉啊沉啊沉到水底，飘啊飘啊飘过水草，小池塘里好热闹。瞧啊瞧，小宝宝长出了小尾巴，这就是小青蛙了吗？不，还早着呢，它们叫做小蝌蚪，摆着尾巴水里游，游啊游啊游。
0: 水墨艺术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形式，以水、墨、宣纸和毛笔为主要媒介，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焦等变化来塑造形象，传达意境。
1: 这个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兴起，而且从未断代过的古老艺术，是中国绘画风格的代表。做成动画片自然是符合探索民族化道路的理念的。
0: 但是啊，画水墨画和制作水墨动画完全是两种技术。因为在当时，制作动画片的基础图案是先描边再填色，但是咱们中国的水墨画那可是没有描边的呀。
1: 对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制作团队来说，他们要完成的是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老师的讲述。
5: 小蝌蚪找妈妈是上美厂1960年的动画作品，如果还是用五星级的评价标准，那么这部影片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五颗星。我们上次谈到的神笔，其贡献在于开创了中国学派的民族化道路，而小蝌蚪找妈妈则完成了一次媒介层面的美学革命。水墨画艺术在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拥有着崇高的艺术地位，然而要做成动画片，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水墨画的意境来自于墨色的浓淡虚实的变化，追求写意和气韵的灵动， 而当时国际上手绘动画制作工艺是单线描画出轮廓，然后平涂添色，被称为单线平涂。半个世纪以来，单线平涂是手绘动画制作的唯一方式。如何让水墨在荧幕上活动起来呢？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难题是如何被攻克的？必须要提到一位关键性人物，段孝轩老师。他是上美厂资历最高的摄影师，也是水墨动画工艺开发的核心人员之一。段老师曾多次被人问到水墨动画的奥秘，他总是既真诚又有所保留地告诉大家，水墨动画是动画制作技术与摄影技巧、国画艺术创作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效果。小蝌蚪找妈妈的影像风格直接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花鸟画作，影片中的青蛙、蝌蚪、鱼虾、螃蟹，它的造型都来自白石老人的笔墨。但动画创作者让齐白石的笔墨动起来了，这却是他本人也做不到的。小蝌蚪找妈妈的成功不简单是技术的实现，而是将中国画的写意美学从静态的绘画媒介移植到了动画媒介之中，完成了一次媒介转化中的美学再生。这部影片向全世界动画界证明，手绘动画的视觉语言远不止于单线平涂一种。动画可以表现水墨的氤氲与空灵，可以表达中华美学虚实相生的哲学内核。
0: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在完成了水墨动画的技术突破之后啊，当时的中国动画人继续攻坚克难，制作出融合京剧、国画、剪纸、壁画、建筑等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视觉风格的民族美学集大成者，动画片《大闹天宫》。
6: 嘿嘿，老邻居，老邻居，
7: 您来此何事？
6: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7: 莫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6: 这算什么兵器？
7: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6: 轻，太轻。
7: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1: 由万籁鸣、唐城导演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在中国动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从1961年到1964年分上下两部制作而成的彩色动画长片，更是被誉为中国动画之父的万籁鸣的代表作。
0: 关于这部影片在中国动画史中的独特地位，我们也来听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老师的专业解读。
5: 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堪称鸿篇巨制，全篇114分钟。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学派在民族风格之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创新的集大成者。大闹天宫的导演是万籁鸣和唐城，可以说拍大闹天宫是万先生一生的夙愿。唐城老师则是我国最优秀的女性动画导演之一。大闹天宫根据古典名作《西游记》前七回改编而成，可以说是文学改编动画片的成功范例。编剧李克若和导演万籁鸣在创作剧本时，根据动画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的要求，将孙悟空塑造成一个敢于反抗强权、天不怕地不怕、战无不胜的造反英雄。在结局的处理上， 颠倒将原著中孙悟空被玉帝请来的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的悲剧式安排，大胆地改编为孙悟空踢翻八卦炉，拿起金箍棒打上凌霄宝殿，最后在花果山挂起齐天大圣的旗帜，使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格外的丰满和完整。大闹天宫美术设计体系之完整与成熟是空前的。我们之前聊神笔时谈到他从戏曲中借鉴了脸谱化的造型，聊小蝌蚪找妈妈时谈到他从水墨动画中转化出了写意美学，而大闹天宫做了一件更宏大的事，他把中国传统的京剧脸谱、年画、门神画、壁画、庙堂绘画和雕塑全部融进了一部动画片当中。在色彩上，大闹天宫可谓绚烂之极，天宫的红墙绿瓦、祥云五彩、花果山的青绿山水、桃红柳绿、地狱的暗黑幽蓝、鬼魅森森，这些浓烈而不失和谐的用色学习了民间年画和工笔重彩的传统，将我国传统的五行色运用到了巅峰。在那个没有电脑绘图的年代，每一个画面都是画师们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全篇共绘制画面154000余幅，连起来超过3200米。大闹天宫这部中国动画史上的红篇巨著，它的影响力可谓巨大而持久，国际动画界很长时间将大闹天宫作为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中国动画水平的现状。大闹天宫确实是中国动画的一座高峰，但它不是让我们仰望的，而是指路的航标。最后一句不是让我们来仰望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大闹天宫当作一个供在神坛上觉得不可超越的偶像，那是消极怀旧。大闹天宫的存在告诉我们中国动画可以做到什么样优秀的程度，它的民族化道路、它的美学体系、它的创造力都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

0: 踏碎凌霄，放肆桀骜。歌曲《悟空》里的这两句台词很适合给《大闹天宫》里的孙大圣做标签。张慧林老师刚才在解读中说，《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不是用来仰望的，而是中国动画人的航标。
1: 是啊，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动画人不计金钱，不计个人利益，只为艺术追求，历时四年纯手工绘制了154000多幅画稿而凝结的心血之作。
0: 这部伟大的动画片创作团队只有大约30人，而对于当时已经年逾六旬的总导演万籁鸣来说，创作《大闹天宫》也完成了他一生的夙愿。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为您讲述动画大师万籁鸣的故事。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童话造梦人板块，一起走进动画大师万籁鸣的艺术人生。
2: 童话造梦人，
3: 童话造梦人，
4: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提到中国动画，就不得不提中国动画电影的开创者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禅、万超臣、万迪环。其中啊，万籁鸣和万古禅是孪生兄弟，出生于1900年江苏南京的一个商人家庭。而兄弟四人关于动画的启蒙，是从母亲陪他们玩耍的手影开始的。
5: 母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为了哄骗我们兄弟几个早点睡觉，他点燃一个蜡烛，用灵巧的双手为我们做各种手势。经过蜡烛的照射，于是一个马头的影子落在墙上，鸡、狗、牛、羊等挨次出现，后来又是什么兔儿望月、老农晚归。那灵巧生动、惟妙惟肖的手影使我们乐成一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内容来自由万籁鸣口述其长子万国魂执笔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手影和皮影戏为万籁鸣打开了艺术之门，从此啊，他开始自学绘画，只要看到喜欢的画像就没法挪动脚步。我们来听听万籁鸣的儿子万国伟的讲述。
6: 到他小时候的时候，8、9岁、7、8岁的时候，已经家里比较穷了，经常呢要去当当，拿件旧衣服啊，当铺里边去当当去。他那个从家到当铺呢，要经过南京的夫子庙。夫子庙里边呢有画什么呢？画人像，那时候死了人啊，或者什么，那就是画个像，画的。他一到那个地方就忘了当当了，他就站那儿看看几小时，回到家里面挨骂。
0: 万籁鸣刻苦自学绘画，钻研临摹前人的画作，无师自通。万古禅呢偏爱西画，考入了当时的上海美专系统学习，并且留校任教。兄弟二人先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万超臣、万迪环也来到上海学画。此时上海电影院里播放故事片前加映的美国卡通深深吸引了万氏兄弟，也让他们下定了要做中国动画片的决心。
1: 于是在上海石库门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里，万氏四兄弟开始尝试制作动画片。没经验就四处寻找资料学习，没器材就省吃俭用去旧货市场淘来一部法国老式木质摄影机。万籁鸣回忆，当时很多配件都是去旧货摊找的。很多人说我们是中国动画的拓荒者，其实那个时候更像是拾荒者。
0: 1941年，中国动画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出现了，由万籁鸣领衔、万氏兄弟执导的中国第一部大型有声黑白动画片《铁扇公主》横空出世，惊艳了天下。
1: 《铁扇公主》也是当时全世界第四部动画长片，胶片长达近9000尺，放映时长是73分钟。故事取材于《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过火焰山，孙悟空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这段故事。
7: 老师说，这里火这样大，这个五谷从哪来的？
8: 你看这有1000多里的路，有一位铁扇公主，她有一把芭蕉扇，一扇呢火就熄了，两扇呢风就来了，三扇呢就下雨了，我们就从这个时候播种收割。不过要请那位公主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7: 她住在什么地方？
8: 她住在崔云山芭蕉洞。
7: 是她一个人住在那吗？她有没有丈夫啊？
8: 她的丈夫是牛魔王。
7: 啊，原来是老刘。呆子，你既然认识他们，跟我一块去借扇子去。
9: 我知道老牛不住在那儿的，在他男人不在家的时候， 我们去找他的女人，这有点不大方便吧。
3: 吴静，你也跟你两个师兄一同去吧。
0: 当时万籁鸣想通过电影当中孙悟空等人齐心协力斗败牛魔王的故事，鼓舞中国人民的信心，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影片结尾有一句字幕，后来在公映时被剪掉了，那句字幕是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1: 通过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万籁鸣心中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已经悄然形成，他一直想拍一部以大闹天宫为主题的《西游记》动画片。早在1940年，一家公司就说愿意投资，万籁鸣花了半年多时间备好拍摄器材和大量资料，又招了一大批助手，结果呢，老板临时变卦说不投资了。
0: 1949年，香港有一家公司邀请万籁鸣和万古禅拍摄《大闹天宫》，结果人到了香港，老板又出尔反尔，拍摄计划再度夭折。这个夙愿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万籁鸣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才得以实现。
1: 1954年，为了让万籁鸣拍出最好的动画片，当时上美影厂厂长特伟为他配备了包括首席动画设计师严定宪在内的全中国最顶尖的制作团队，还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装饰艺术的开创者张光宇担任首席美术设计。
0: 张光宇和万籁鸣是同龄人，也都是江苏老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也来听听张光宇之子张林春的讲述。
10: 在2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朋友，他们也都是漫画家，而且呢，也都对《西游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这两张照片呢，就是60年1月份，万籁鸣、万古禅到我们家和我父亲在研究这个《大闹天宫》人物啊、场景啊、拍摄方面的设定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你看那个。那墙上这些画就是60年1月之前他给提供的那些素材，所以这里头呢，孙悟空的形象已经有了。
1: 动画片《大闹天宫》制作团队大约30人，除了万籁鸣和张光宇是60多岁的老人，其他原画师都只有20岁出头，其中就包括中国动画的中流砥柱，后来创作了舒克和贝塔、雪孩子等经典动画的严定宪、林文孝夫妇。
11: 金箍棒一根棒看看很简单，它这个功能啊，那个能力啊，有多方面的，有点还能劈。
12: 小小小
11: 那个舞呢是更多了。
13: 为什么他说你孙悟空必定要五棍子，这五棍子才能表现他的金箍棒这个得手的兵器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万老来导演跟唐晨跟我们几个原画都到那个学馆里面去跟他们学啊，怎么做五棍子动作，怎么做舞台上的亮相动作，猴子亮相动作，时不时要抓抓羊抓抓眼，他站没有站相，我说他站有另外一种站相吧，他就是喜欢松着那个肩，端着那个手啊，缩着个脖子啊，看起来好像这个有点没有这个英雄气概，但他是这个是猴王，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
11: 万老呢和青年人呢他是没有隔阂的，非常热络的，就个阿达吧，三个和尚导演，我们草地上有一个小祠堂，他说我带你兜一圈，阿达说可以啊，那什么那时候已经60岁了，他坐上去了，刚刚兜过去多了一半，碰了一下，扑通一下两人都摔在水塘里了。他说你们要画画得很活，要活络，要他的他就带一点那个南京口音，要活络，就是有时候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什么这个孙悟空的动作，
13: 他就是说是充分信任每一个主唱人员。 孙悟空骑一匹马穿过云层，后面还跟着三匹马被四匹马，整个镜头就是在移动过程中间，移动镜头它不能停格，就是你只能一张张画一张张画，它连续不断的画。这个镜头我后来大概画完了，统计一下大概是500多张。我们画完一个镜头啊，都要去拍，拿黑白片来拍那个铅笔稿，在放映间里看，反复的看，大家都坐在一起看，他对哪个动作画得比较好的他非常鼓励称赞，是吧？但哪个不做的他也提出意见，希望再做修改。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盐定县林文孝夫妇回忆当年与万籁鸣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在这群当时的年轻人看来啊，万老是个没有架子的老顽童，生活当中跟他们谈笑风生，工作当中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1: 1961年，40分钟的《大闹天宫》上集正式全国公映。在公映前的试片那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试片室里挤满了人，灯光一暗，耳边立刻响起了乐团管弦齐鸣的伴奏音乐。只见远处孙悟空腾空而来，瞬间就到了眼前，每个人都惊叹不已。万籁鸣坐在试片室的前排座位上，百感交集。
14: 你胎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
5: 我坐在试片室前排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动画荧幕上的孙悟空，不禁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止不住热泪盈眶。孙悟空在笑，而我却在流泪。多少年朝思暮想的孙悟空竟然来得那么突然，他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那么喜人，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14: 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
5: 孙悟空，我们终于见面了。
0: 刚才的这段自述内容依然来自于万籁鸣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当动画片《大闹天宫》走出国门，也震惊了全球动画界。他们很难想象，在上世纪60年代，动画片水平竟然能够达到大闹天宫这样的高度，而制作团队竟然是来自各项事业刚刚起步的新中国。
1: 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是上世纪90年代万籁鸣先生接受采访的一个片段。当时的他已经90多岁了，声音有些虚弱，操着浓重的南京口音，我们来听听。
15: 我觉得我们的动画片啊，走的路是正确，明确风格，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民族，他的习惯，他的教育的方法。你比如说有些是八旬主义的，那么他就是想强调跟其他的弱的，我们不是的，我们差不多花了大量的资金是为了教育儿童，教育儿童就是你有的不受这个强大的气，能够自己保卫自己，而且还要保卫人去到右转，我的想法。所以有许多西方我们的同行，他们搞了许多片子，当然那个在技术上是有相当的进步，但我们啊，我们这个民族形式的东西啊，也不见得差到哪里去。但是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少年的儿童，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教育他，将来能够对这个社会啊、全世界作为一个有益的人，所以有也是有益于人类的人。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动画片就是教育小孩子，教育他不要欺负人。对吧？要这个对这个幼崽要帮助他，最强的我们就不客气，要打仗。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子。
0: 在刚才的这段采访当中啊，万籁鸣老先生坚定地说，我们中国人制作的动画是为了教育

0: 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
1: 我们先来听听这位署名叫杜春风的听众，他是个70后，动画片大闹天宫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
2: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杜春风，是个70后，小时候最爱看电影，那时候动画片还很少。大闹天宫上映的时候我大概是7、8岁的样子，电影开场后呢，我就被那花花绿绿的山水和孙大圣呢无人能敌的战斗力吸引住了。过后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常常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自己感兴趣的情节或者是剧中的对白，讲到兴奋的地方，有的还会站在吴中央再模仿一番。孙悟空的金箍棒当然是我们的最爱，当做柴火用的向日葵杆就成了我们充当孙大圣手中金箍棒的最佳选择。接下来几个小伙伴会分成两组，有的扮孙大圣，有的扮天兵天将，混搅在一起打的是难解难分。向日葵杆不是很结实，短命相接几下子就全裂开了，碎得一条一条的，跟随着里面的瓤子落得满地都是。一通激战过后，院子里早已是狼藉一片，结果当然是伙伴被我的爸爸训走，我们哥几个屁股上也一定会挨上几脚。即便是这样，晚上躺在被窝里，白天里激战所带来的兴奋仍不断地在脑子里萦绕，那种无可名状的快乐是爸爸踢在屁股上的几脚和几声嗷嗷惨叫无论如何也压盖不住的。
0: 下面这位听众呢叫寻常，他的童年是电视动画片的鼎盛时代，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讲述。
3: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寻常，是一位90后。说起我童年最爱的一部动画片，那就是海尔兄弟。说实话我上个月还在看，现在有了高清修复版，小时候看的是 VCD 碟片，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偶尔拿出来重温一下依然能够被其中的剧情所吸引。我喜欢海尔兄弟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觉得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片在向大家传播知识的时候，它所依托的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和科学原理。海尔兄弟爷爷詹妮·克鲁德在途中遇到各种难题，他们会冷静思考，用心的去观察，从经历和见闻里体验道理，总结经验，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识和思考方式，得出的是一个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逻辑思维的。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踏遍山河万里，穿行丛林深海，闯过风雨险境，甚至还有一些穿越的剧情。五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包容，在一次次奇妙的冒险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历史未来，哇，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情节的设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也非常喜欢去旅游。世间万物自有其天然的形态，天然的原理和天然的规律，都是大自然孕育而生的本真的存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我可以跟着海尔兄弟去到我到不了的冰川峡谷、雨林沼泽，甚至还可以回到遥远的恐龙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在未来我可以有机会去探访国内外更多的名山大川，体验这份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世间美好。
0: 作为刚才这位听众的同龄人啊，我跟乌丹小的时候呢也是看着海尔兄弟学到了不少大自然的知识。
1: 是
0: 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陪我儿子看南极历险的那集，我才意识到，哎，海尔兄弟在南极也只穿一条泳裤，那是真厉害呀。
1: 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位听众的留言，听了他的分享啊，哎，就能明显感觉到代际的差异了。
4: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宇浩，我今年9岁了。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斗罗大陆》。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有的是帅气的剑，有的是可爱的小动物， 还有的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农具哦，每一个五官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能变

0: 堕落大陆里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小新手，慢慢变成了超厉害的封号斗罗，过程中肯定流了很多汗，受了很多伤，但他们从来没放弃过，因为他们有最好的伙伴唐三和小五互相保护，史莱克七怪一起努力，一起战斗，这份友情真的太让人羡慕了。虽然我们没有武魂，不能像他们一样战斗，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他们为梦想拼尽全力，为了伙伴勇敢挺身而出，为了守护自己爱的人绝不退缩。就算我们年纪小很平凡，只要努力也能变得很厉害，也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希望我们都能像斗罗大陆里的少年们一样，勇敢善良团结，努力成长，变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1: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2: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1: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
2: 力量。
3: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4: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神笔聊到中国动画的丰碑大闹天宫，在万籁鸣老人颤抖却坚定的声音中听到了他走民族化道路给儿童传递真善美的初心。
3: 这些动画呢，不仅是童年的陪伴，更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美学的生动载体。它们曾经照亮过去的童年，也依然值得今天的孩子细细品味。
4: 它们承载着时代的温度，也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与匠心。今天开始到六月一号，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
3: 我们将连续7天打开童年的放映机，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4: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八项优惠及一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5: 北京时间13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
5: 导览，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7: 哎呀，哎呀呀，
18: 不是您这怎么了？牙疼。
17: 哎，什么牙疼啊，我这是感慨。
18: 哎呦，您最近感慨颇多呀。
17: 哎，小霍，
18: 嗯，
17: 你说年少的时候啊，咱们读这个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那就是作业和背诵的事儿？
18: 是啊，
17: 长大之后咱们经历点事儿，哎，才会发现啊，那些篇章早已写尽了人生百态呀。
18: 这话怎么讲呢？
17: 你看啊，儿时咱们读背影，那不了解朱自清父亲为什么要翻越月台买橘子回来那种笨拙的状态，为什么让大家落泪，成年之后独自漂泊才会懂得那沉默的爱有多么的沉重。
18: 那话怎么说来着？
17: 嗯，
18: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呢。
17: 哎呦，说得太对了。还有那秋天的怀念， 那母亲隐忍的病痛与坚强，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呀。
18: 是啊，亲情和生死是最迟懂的课题呀。
17: 在苍茫的大海上，
18: 海燕，
17: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
18: 你可长点心吧。
17: 不是，课本里不是这么说的
18: 啊。确实不是他这么说的。
17: 那是谁呀？
18: 李云飞和叶鹏他们俩说的。
19: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20: 对，
19: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20: 那实际上，
19: 实际上啊，归为口头文学，
20: 这也是文学艺术。
19: 既然称之为文学，
20: 怎么样，
19: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20: 哦，
19: 文化修养，
20: 这是先决条件。
19: 当然了
20: 啊，
19: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20: 那可不，
19: 有的人
20: 啊，
19: 文化水平就差，
20: 稍差。
19: 可是有的人呢
20: 啊，
19: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20: 是吗？
19: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20: 我
19: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20: 谁
19: 谦虚？最差。
20: 我最差，我还谦虚？
19: 不是，这是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20: 我差点，反正
19: 差点儿，差多了。
20: 我呀，
19: 从小
20: 啊。
19: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20: 啊，什么题目啊？
19: 我的母亲，
20: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19: 你听他怎么写的？
20: 我写的好极了。
19: 风，
20: 嗯，
19: 卷着乌云，
20: 这你听听。
19: 天
20: 啊，
19: 压得低低的。
20: 大环境描写，
19: 在蜿蜒的山道上，
20: 怎么样？
19: 有一个小黑点儿，
20: 嗯，
19: 那是我的母亲。
20: 哎，
19: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20: 啊。
19: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20: 啊、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19: 你妈不缺心眼儿
20: 啊，
19: 你不会写吗？
20: 嗯，作文差点，
19: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20: 你瞧瞧，
19: 这一点来讲呢，
20: 啊，
19: 跟我比不了了。
20: 你好，
19: 我是语文最突出。
20: 是吗？
19: 嗯，
20: 为什么呢？
19: 家学渊源，
20: 不理解。
19: 我
20: 啊，

0: 我是
1: 啊
0: 皇族。
2: 什么毛病？
1: 你是什么
0: 皇族啊？
1: 我差点没咳过去。
0: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1: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0: 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1: 那您？
0: 我不是
1: 啊，
0: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1: 不是，我打断您啊！
0: 啊，
1: 我要没记错啊，
0: 啊，
1: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0: 有点历史知识。
1: 哎哎哎，
0: 我们的开皇爷
1: 啊，
0: 宇文赟。
1: 嚯嚯嚯嚯！
0: 我也是。
1: 您
0: 复姓宇文，
1: 那您叫
0: 宇文
1: 啊？
0: 特好，
1: 嘿，哎，哎，怎么样这啊？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0: 你也语文特好，
1: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
0: 我跟你逗嘛，
1: 咱俩谁开玩笑呢？
0: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1: 是啊，
0: 从小背那个课文，
1: 还背课文，
0: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1: 哪篇啊？
0: 天冷了
1: 啊，
0: 一群大雁上南飞。
1: 哎。
0: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1: 哎呀，
0: 哎呀，到了南非这么一看，这个南，
1: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0: 应该是
1: 往南非呀，
0: 这不小吗？
1: 大点的，
0: 大点啊
1: 啊！
0: 外国的诗篇
1: 也背过，
0: 高尔基写的
1: 啊，
0: 狂风
1: 嗯，
0: 卷袭着乌云，
1: 这好，
0: 在乌云和大海间
1: 啊，
0: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
1: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0: 啊， 啊，
1: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2: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
1: 您这不像话。
0: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1: 哎，这叫原文，
0: 这是原文。
1: 嗯，
0: 外国的诗篇，
1: 嘿，
0: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1: 哪一篇呢？
0: 水浒传里的名篇
1: 啊啊啊。
0: 哎，这文章学过吧？
1: 等会儿，
0: 哎，这
1: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0: 怎么了？
1: 啊，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0: 为民除害没学过呀？你老挑我字眼儿。
1: 那怎么了？
0: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1: 那也不新鲜呀。
0: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1: 谁不记得呀？
0: 你熟吗？
1: 不就那个吗？
0: 哪个呀？
3: 哎，啊，他们包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0: 哎，不对不对，
3: 女菩萨。
0: 不是，
1: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0: 不是，嗓音出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1: 我告诉你，我知道。
0: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1: 啊，
0: 这古典的文学。
1: 哎，我问问您
0: 啊，
1: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0: 我呀，
1: 啊，
0: 最爱鲁迅。
1: 哦，
0: 你爱鲁迅吗？
1: 哎，不，
0: 嗯，
1: 我更爱屈原。
0: 你为什么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0: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1: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0: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1: 告诉你，
0: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1: 留的话，留的话，说都说过什么？
0: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1: 哪两句？
0: 横眉冷对千夫指，
1: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算什么呀？
0: 躲进小楼成一统，
1: 管他冬夏与春秋。
0: 渡尽劫波兄弟在，
1: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0: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1: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0: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吃进去的是草，
0: 嗯，
1: 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
0: 嗯，
1: 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0: 你干什么？
1: 不对，什么？
0: 不对，
1: 这不对。
0: 我好比是一头牛
1: 啊。
0: 吃进去的是草，
1: 啊，嗯，
0: 挤出来的是奶，
1: 不就这个吗？
0: 顿号，血，
1: 血，
0: 嗯，
1: 哪儿写着呢？
0: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1: 哦，
0: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1: 还真有研究啊！
0: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1: 你瞧这话倒对。啊，
0: 还有
1: 还有吗？
0: 还有
1: 什么话？
0: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1: 说一说。
0: 哪里有什么天才
1: 啊？
0: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
1: 哎，
0: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2: 谁说？
0: 谁说的？
1: 都不像话！
0: 你怎么听出来的？
1: 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什么呀？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0: 我怎么都不行啊！
1: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0: 喝咖啡的时间，
1: 嗯，
0: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 太对了，
0: 还有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
1: 嗯，
0: 就堵了，
1: 就
0: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杜家坎啊，
1: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
1: 别说了，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
0: 啊，
1: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1: 再多就堵了。
0: 哦，
1: 你这说才合理、啊。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1: 哎，
0: 脍炙人口，
1: 都熟悉。
0: 对对对，
1: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0: 啊、名篇
1: 啊，
0: 挑最著名的、
1: 啊、最有名的
0: 《祝福》。
1: 祝福，
0: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啊，
0: 先嫁的谁呀、啊？
1: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啊。
1: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0: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呀、啊？
1: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啊。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 祥林，
0: 祥林死了，
1: 去世了。
0: 后嫁的呢？
1: 哪位？
0: 贺老六。
1: 这位
0: 也死了，
1: 都去世了。
0: 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1: 说祥林嫂
0: 克夫。
1: 哦，
0: 晦气！
1: 你瞧，
0: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1: 你看看，
0: 这个要我说啊，
1: 啊，
0: 就赖贺老六，
1: 妈赖贺老六呢，
0: 都说克夫啊，
1: 啊
0: 都说他克夫
1: 是
0: 非娶，
1: 哎，
0: 较劲呢，
1: 啊，
0: 死了吧？
1: 是，哎，哎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啊，这叫。no 作 no 带，
0: 对，这俩他
1: 就在这儿来的。
0: 你知道他克夫
1: 啊，
0: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
1: 哦，
0: 给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1: 啊，这太有名了。
0: 嗯，
1: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0: 孔乙己，
1: 孔乙己，
0: 大家更知道了。
1: 哦，
0: 我认为啊
1: 啊，
0: 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1: 何以见得呢？
0: 第一点，
1: 嗯，
0: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1: 传统相声。
0: 嗯，第二点呢，
1: 嗯，
0: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1: 哎，这倒一样啊。
0: 但是呢，
1: 嗯，
0: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1: 孔乙己，
0: 大家嘲笑他，
1: 哦，
0: 挤兑他，
1: 是。
0: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1: 啊，没有，
0: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1: 啊，
0: 挤兑我们为乐。
1: 嗯，
0: 没有这样的，
1: 没有。
0: 但是我们呢，
1: 啊，
0: 是自嘲。
1: 自嘲
0: 更加的悲哀，
1: 怎么还更悲哀呢？
0: 我说的啊，
1: 啊，
0: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1: 那是旧社会了，
0: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1: 真是不高啊，
0: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1: 太对了，
0: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
1: 我们傻，
0: 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1: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0: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1: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0: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1: 现在没有了，
0: 对不对呀？
1: 嗯，
0: 给你讲解这么多，
1: 真有研究。
0: 还是的，为什么？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1: 什么原因？
0: 通读鲁迅全集，
1: 哎呦，哈，又吹上了。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0: 一点都不大呀。
1: 通读，
0: 对呀，
1: 说一说
0: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1: 都有什么？
0: 祝福
1: 啊，这常见。
0: 故乡
1: 有，
0: 铸剑，
1: 嗯嗯，
0: 白光
1: 哦，
0: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1: 嗯，
0: 商事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1: 嘿，
0: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1: 嗯，
0: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啊，就这么着，《狂人日记》以至于 拿来主义、哦、可惨与可笑，法混与割据，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嗯、有论讽刺，
1: 还有
0: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哦
1: 您瞧，您还真有研究。
0: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1: 但是您这形式可不好。
0: 怎么不好？
1: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0: 记不住啊！
1: 记不住啊！
0: 怎么办呢？
1: 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1: 啊。
0: 好比说，
1: 嗯，
0: 北京的俩老爷们
1: 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1: 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啊！
0: 咱试试啊，
1: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
1: 哎呦，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嗯，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呐，
0: 嗯，
1: 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1: 啊，
0: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他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1: 啊，
0: 说鲁迅先生，
1: 嗯，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
1: 哎、
0: 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1: 啊、
0: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1: 啊、
0: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5: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6: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有这段相声啊，可是第7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
8: 嗯，你李云飞说这个作品啊非常的合适。
7: 嗯，
8: 毕竟人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嘛。
7: 哎，那小霍，我倒想问问你了，
8: 嗯，
7: 你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啊是哪一篇，或者说是哪一段呢？
8: 那我考考你
7: 啊，
8: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
7: 好啊。
8: 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7: 朱自清的匆匆。
8: 哎，可以呀、啊、
7: 你看，这就是资深编辑的优秀特质。
8: 我还找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文章呢。
7: 嗯，
8: 那我问问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7: 嗯，那我说了啊，
8: 啊，
7: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8: 你这个比我那个简单，舒婷的橡皮树啊。
7: 什么橡皮树啊？
8: 啊，不，说错了说错了，是橡树。
7: 哎，对，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8: 嗨，不是激动，我不是答出来了吗、
7: 嗯、
8: 我就心潮澎湃。我跟你讲，我可是国学方面的大师。
7: 哎呦，还国学大师呢？你以为你是苗阜和王生呢？
9: 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10: 看把你能的，看把你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他这人家这有好的地方你不看、嗯、我研究的词儿多了、
9: 嗯、
10: 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9: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10: 我给你举个学小的例子吧。
9: 您说。
10: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9: 我没听说过。
10: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9: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10: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9: 他有什么病？
10: 他有拖延症。
9: 您等会儿吧。拖延症是现在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10: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
9: 这
10: 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9: 这怎么能说明他
10: 是？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
9: 啊、
10: 嗯，划着小舟，
9: 嗯，
10: 滚滚长江东逝水，
9: 还在长江上划船，
10: 让我们荡起双桨。
9: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10: 就划着船呢。
9: 你有准地方没有？
10: 忽然之间，
9: 啊、
10: 嗯，他腰间这个佩臂呀、啊，他就
9: 什么东西？
10: 佩臂呀、啊，
9: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10: 佩的这个匕首。
9: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10: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
9: 嗯，
10: 哭嚓。掉水里了，
9: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静啊？
10: 叮咚，掉水里了，
9: 哎、还叮当呢，这叮咚，
10: 就掉水里了，
9: 咚，掉水里了，
10: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9: 这么多里，
10: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
9: 嗯，
10: 渔民朋友们，快过来帮我捞佩臂呀、啊，我佩臂
9: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10: 我又不是屈原呐、
9: 屈原是捞剑剑子的，
10: 他不会呀、
9: 啊，您说怎么办吧？
10: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9: 拖延症。
10: 画个小痕迹，
9: 嗯，
10: 不着急，慢慢弄，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9: 这就叫拖延症。
10: 哎，这我研究成果。
9: 你研究什么成果？
10: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
9: 嗯，
10: 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9: 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10: 说明什么问题？
9: 你说说。
10: 愚公有病。
9: 哎，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10: 强迫症啊。
9: 愚公是强迫症，
10: 没事在这挖山呢、啊。
9: 嗯，
10: 哭嚓哭嚓哭嚓。
9: 嗯，
10: 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9: 劝他呢？
10: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9: 啊，移山。
10: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9: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10: 这不顺嘴答音吗？
9: 怎么还有唱起来了都？
10: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
9: 嗯？
10: 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从。
9: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10: 这不是交流的吗？
9: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10: 志总也说了，
9: 嗯，
10: 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
9: 志总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呢？我不跟你交流。
10: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9: 嗯，
10: 你有女朋友吗？
9: 哎，这
10: 我不挖了。
9: 嗨，
10: 别不挖呀。
9: 啊，
10: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9: 您还做媒？
10: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啊。
9: 铁杵磨成针。
10: 哎，又多一个词儿。
9: 哎，这嗨。
10: 这老太太也是你的强迫症，你们两个
9: 对过。行，您这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10: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9: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10: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五百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9: 这是成语吗？
10: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9: 哎，这就叫成语啊。
10: 打下五百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9: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10: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9: 打下五百年道行，
10: 压了五行山下五百年呢。
9: 嗯，
10: 说明孙悟空
9: 什么
10: 有病？
9: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的。
10: 想当年啊，
9: 嗯，
10: 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9: 什么病？
10: 幽闭恐惧症。
9: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10: 哎呦，孙悟空石猴啊，
9: 嗯，
10: 一睁眼，
9: 嗯，
10: 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
9: 嗯。
10: 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9: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10: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
9: 哎呀嗨，
10: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
9: 哎呀行，
10: 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9: 不该提，
10: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
9: 嗯，
10: 都拿这一招治他，
9: 有实力吗？
10: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
9: 嗯，
10: 金角大王
9: 嗯
10: 收葫芦里了，
9: 对，
10: 黄眉老佛。后锅底下了，
9: 嗯，
10: 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9: 怎么
10: 装袖筒里头了、
9: 嗯？真能找着？
10: 哎，你看唐三藏啊，
9: 嗯，
10: 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
9: 嗯、
10: 就念这紧箍咒，
9: 对，
10: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9: 紧箍咒是这句吗？
10: 哎呦，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9: 是是是，
10: 原谅我在压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啊、念那紧箍咒。
9: 哎，这个。智叟
10: 啊，
9: 愚公
10: 啊，
9: 刻舟求剑孙悟空
10: 啊，
9: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10: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秦始皇有病，
9: 张嘴就敢说呀。
10: 怎么了？
9: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10: 这才好研究呢。
9: 他有什么病？
10: 密集恐惧症。
9: 何以见得呢？
10: 您琢磨琢磨。
9: 嗯，
10: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9: 嗯，
10: 拿个 map， 他一看这 map 呀，他就难。
9: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 map 干嘛呀？
10: 谁说拿 map 了？
9: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10: map 地图。
9: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10: 拿过来，拿过来。
9: 嗯，
10: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9: 对呀，小国家，
10: 咋这么多国家呀？
9: 嗯。
10: 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9: 秦扫六国，
10: 哎，
9: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10: 统一了天下之后，
9: 嗯，
10: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9: 对对对，
10: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9: 嗯，
10: 让秦始皇看一看。
9: 对对对，
10: 他一翻开，
9: 嗯，
10: 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9: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10: 他密集恐惧症啊，
9: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10: 到后来，
9: 嗯，
10: 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9: 对呀、啊、
10: 为什么？
9: 他地下军队呀。
10: 不对，
9: 在地底下统雄兵百万。
10: 不对，
9: 不是吗？
10: 这兵马俑，
9: 嗯，
10: 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
9: 嗯，
10: 这是他的阵物。
9: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10: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呐、
9: 啊。
10: 他是暴君，
9: 是
10: 他弄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9: 哦，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10: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9: 有什么用呢？
10: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
9: 嗯，
10: 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9: 对对对对，
10: 人鱼游动的长明灯，
9: 日分为日月，
10: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9: 金碧辉煌。
10: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
9: 嗯，
10: 一复活一看，
9: 哎，
10: 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哎呀呀，
8: 你怎么又感慨上了？
7: 没有，我刚才啊读到课本里的四大名著，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
8: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7: 哎呀，挺有知识。
8: 这谁不知道啊？
7: 太有文化了你。我想问问你啊，就是这里头四本书，你最喜欢哪个？
8: 我最喜欢红楼梦啊。
7: 哦，
8: 我是红楼迷。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道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你还能记起来是咱课本里的哪一段吗？
7: 说实话，我为什么感慨呢？我感慨就是我没怎么读过红楼梦。
8: 哦，
7: 我小时候啊觉得红楼梦读不懂，我天天净读三国演义了。
8: 你三国演义能读懂？
7: 三国演义、三国志那咱是没少看，连小儿书版本的我都看过。
8: 那我就想问问你，三国演义你最喜欢哪一段呢？
7: 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片段应该是三顾茅庐。
8: 哎呦，三顾茅庐啊。
7: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关于三国的知识我全都了如指掌。
8: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侯宝林和郭启儒了解的多。
7: 那不一定，他们是歪批三国，我是正经讲三国。要不咱们看看谁了解三国了解的多。
9: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10: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呀、也就是记问之学，
9: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10: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9: 你看我就是这样。
10: 是啊，
9: 脸上的书气很大。
10: 哦，你呀，
9: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嘛。
10: 哦，那么输了。
9: 书气。
10: 哦，那么个书气呀。
9: 啊，书墨之气。
10: 哎，得有书墨之气呀。
9: 对，我是喜欢看书。
10: 好啊，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9: 对，
10: 是吧？哎，那您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9: 还研究什么？
10: 三国。
9: 三国。
10: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9: 熟读三国，
10: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9: 看过几遍，
10: 哎，对，
9: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0: 金批，玉批。毛坯。
9: 哎，毛坯、金坯都好。
10: 哎，多好。
9: 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10: 哎，玉坯也不错。
9: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0: 啊。是啊。
9: 他那学问不行
10: 啊，
9: 不值钱。
10: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9: 当然了，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0: 啊，
9: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10: 10块钱
9: 就买了。
10: 哦，那也不算贱了。
9: 毛坯的30块。
10: 不，这个贵了。
9: 金坯得60块。
10: 60。
9: 哎呀，贵了
10: 贵了。
9: 最贵的就是猴皮。
10: 猴皮三国。
9: 猴皮三国
10: 谁呀？
9: 侯宝林先生。
10: 哎，哦，就是阁下呀。
9: 哎，对。
10: 哦，您批三国。
9: 三国你懂是吧？
10: 懂啊。
9: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0: 可以呀。
9: 为什么叫三国？
10: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9: 那你说吧。
10: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9: 魏指谁？
10: 北魏曹操啊。
9: 蜀呢？
10: 西蜀刘备啊。
9: 吴，
10: 东吴孙权，
9: 叫这么三国。
10: 哎，三国
9: 不对吧？
10: 怎么会不对呀？
9: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0: 汉朝啊。
9: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0: 那算一国呀。
9: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0: 算一国呀。
9: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0: 那也算一国呀。
9: 6国。
10: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9: 不对。
10: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9: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0: 啊，
9: 为什么叫三国呢？
10: 为什么呢？
9: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0: 对，
9: 得喽，就叫三国吧。
10: 好嘛。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9: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0: 啊？
9: 头一段， 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0: 嗯，不错，有一回。
9: 有三吧？
10: 有。
9: 再摸一段。
10: 摸一段是。
9: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0: 对呀、
9: 啊。有三吧？
10: 他这两头见三，
9: 中间还很多呢。
10: 当中间。
9: 嗯
10: 啊，您说一说。
9: 我说不全啊。
10: 您可以大概一说。
9: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0: 有啊。
9: 陶公祖三让徐州。
10: 有。
9: 公子刘琦三求计。
10: 有。
9: 三江口周郎纵火。
10: 有。
9: 三江口曹操折兵。
10: 有。
9: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0: 有。
9: 三顾茅庐。
10: 有。
9: 三气周瑜。
10: 有。
9: 三秦孟户。
10: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9: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10: 好的，数着来的。
9: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10: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9: 问题就在这里嘛。
10: 对对对。
9: 嗯。
1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9: 三出祁山。
10: 哎，六出祁山。
9: 二三如六。
10: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9: 三发中原。
10: 九发中原。
9: 嗯，
10: 三三见九啊。
9: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0: 啊、就这个呀。好嘛，满带算术的。那是
9: 这是目录上的。
10: 是是，
9: 我说的还不全。
10: 哦，
9: 还有的暗扣。
10: 暗扣
9: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0: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
9: 嗯
10: 啊，这是暗扣。
9: 暗扣啊。
10: 啊，
9: 三不明。
10: 三不明。
9: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0: 都谁呀、啊？
9: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0: 有姓无名。
9: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0: 啊，
9: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0: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9: 哎，
10: 嗯，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啊、
9: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0: 乔国老
9: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0: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啊、
9: 嗯，
10: 有啊。
9: 哪有？
10: 他叫乔玄呐。
9: 三国演义上有吗？
10: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9: 戏上有
10: 啊。
9: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0: 啊。
9: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
10: 嗯，
9: 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0: 哦，
9: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
10: 嗯，
9: 他得报名姓。
10: 是啊，
9: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0: 啊，
9: 老夫乔玄，
10: 嗯，
9: 膝下无儿，素身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10: 对呀、啊，
9: 没名行吗？
10: 啊，
9: 那怎么唱、啊？老夫乔什么？
10: 乔，我知道乔什么呀？
9: 还是啊、
10: 哦，那么这个人呢？
9: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0: 哦，
9: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0: 乔玄。
9: 没名吗？
10: 嗯，
9: 愣给他添的吗？
10: 啊、
9: 哦，没地儿查根据去。
10: 怎么？
9: 他就悬着呢。
10: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9: 啊！乔玄吗？
10: 乔玄。
9: 嗯。
10: 啊，这是有姓无名。
9: 对呀、啊。
10: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9: 貂蝉。
10: 貂蝉。
9: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0: 嗯。
9: 姓什么？
10: 姓貂啊。
9: 嗯。
10: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9: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0: 啊，
9: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0: 哦，事物。
9: 他的名字叫貂蝉
10: 啊，
9: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0: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9: 原曲上有。
10: 原曲上。
9: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0: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9: 全是书。
10: 这玩意儿
9: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0: 怎么
9: 怕它掉出来
10: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9: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0: 那么小兵卒。
9: 小兵卒。
10: 那无名无姓嘛，
9: 目录上有他呀、啊、
10: 上正传
9: 啊、
10: 啊，谁呀、啊、
9: 都邮。
10: 都邮。
9: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0: 有啊。
9: 都邮是官衔。
10: 哦，
9: 他姓什么？ 姓都叫尤，
10: 不是了，
9: 是吧？
10: 啊，
9: 没有
10: 啊，无名无姓。
9: 张翼德怒鞭都邮
10: 啊，
9: 都邮是官衔，
10: 官衔。
9: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0: 嗯，
9: 谁也不知道。
10: 哦，
9: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0: 这顿揍挨得都窝心。
9: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0: 行，满不谈了。
9: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0: 好嘛？嗯，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9: 哎，
10: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9: 三七。
10: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9: 这个是啊，
10: 嗯，
9: 夫妻的那个妻，
10: 夫妻的妻。
9: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0: 哦、
9: 处理方法不同。
10: 哦，这叫三七，
9: 有故事。
10: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9: 刘备撇妻，
10: 哦，
9: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0: 哦，这么三妻呀、啊？
9: 哎，
10: 啊，刘备撇妻
9: 啊！刘备这个人呢，
10: 嗯，
9: 拿老婆不当回事。
10: 是啊，
9: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0: 嗯，
9: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10: 嗯，
9: 感情就那么密切，
10: 嗯，
9: 啊，妻子如衣服，
10: 你呀，
9: 老婆不算什么，
10: 嗯，
9: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0: 就是轻视女性。啊，
9: 为了笼络人心
10: 哦，
9: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0: 嗯，
9: 懂吧？
10: 是是，
9: 就这么一点
10: 哦。
9: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0: 就跑，
9: 老婆不管了
10: 啊。那交谁了？
9: 没准儿，
10: 你这玩意儿，嗯，
9: 谁在跟前交谁？
10: 是啊，
9: 哎，
10: 这人还是很大方。
9: 嗯，刘备三次撇妻
10: 哦，三次呢。
9: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0: 嗯，
9: 他跑了，
10: 是
9: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0: 哦，糜竺
9: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0: 嗯，
9: 这算完了。
10: 是是
9: 啊，
10: 嗯，
9: 第一次撇妻，
10: 第二次呢？
9: 徐州十三，
10: 哦，徐州十三，
9: 曹兵来打，
10: 嗯，
9: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10: 是啊，
9: 关公在下邳，
10: 不错呀、啊，
9: 徐州西南，
10: 对呀、
9: 啊，十二里地，
10: 哎，
9: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0: 嗯，
9: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告奔徐州，
10: 是
9: 弟兄会合以后、
10: 嗯、
9: 兵力就强一点啊。
10: 对呀、啊、
9: 谁想走的半道，
10: 嗯，
9: 徐州火起失守了，
10: 徐州丢了。
9: 这阵
10: 嗯，
9: 刘备啊，说句文话
10: 啊，怎么讲，
9: 颠儿了，
10: 颠儿，这叫文话啊。他又跑了，
9: 跑了、嗯、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0: 是的，
9: 曹兵围拢上来，
10: 哎呀，
9: 困在土山之上，
10: 困住了。
9: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0: 啊，他这脾气不好，
9: 脾气不好。
10: 哎，
9: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0: 决一死战，
9: 一死相拼。
10: 是喽，
9: 怎奈有二家黄嫂，
10: 嗯，
9: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掳去、
10: 嗯，
9: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0: 你瞧瞧，
9: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0: 嗯，
9: 来了一个朋友，
10: 谁来了？
9: 张文远。
10: 哦。
9: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0: 哎，
9: 他跟关公，
10: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9: 张文远，
10: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呀。
9: 对，
10: 那个还对呢，这个什么呀？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不是一个朝代的事情啊。
9: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10: 这不像话呢。
9: 啊，
10: 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呢、
9: 啊、这是我说的，
10: 这不你说的吗？
9: 张辽张文远，
10: 哎，
9: 约三世，
10: 土山约三世
9: 被困曹营，
10: 不错、
9: 嗯、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10: 哎，
9: 挂印封金，
10: 嗯，
9: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10: 哎，
9: 古城相会，
10: 寻兄送嫂，
9: 弟兄团圆，
10: 不错的。
9: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10: 啊、那么第三次呢？
9: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10: 哦，
9: 曹兵追到，
10: 嗯，
9: 他又跑了，
10: 又跑了。
9: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10: 嗯，
9: 赵云保着家眷，
10: 是啊，
9: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10: 哎，
9: 救出阿斗，
10: 嗯，
9: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10: 瞧瞧，
9: 嗯，幸喜小主人无恙，
10: 多不容易、啊、
9: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10: 是啊，
9: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10: 那就绝后了，
9: 没儿子了，
10: 没了。
9: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1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9: 不，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10: 刘备，
9: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10: 说什么？
9: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10: 啊、嗯、怎么回事？
9: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10: 啊，
9: 继续笼络人心。
10: 哦，
9: 拿这孩子，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啪，这摔地上。
10: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9: 没摔着
10: 啊？没摔着？
9: 嗯。
10: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9: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10: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9: 刘备摔不着。
10: 怎么会摔不着？
9: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10: 啊。这爱模是什么事了？
9: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10: 啊，
9: 双手过膝
10: 啊，
9: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10: 嗯，
9: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10: 哎呦，
9: 这孩子到地下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10: 怎么个意思呢？这
9: 就会让赵云看。
10: 哎，
9: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10: 哎，
9: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10: 嗯，
9: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10: 嗯，
9: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10: 那还不死啊？
9: 啊，就说他这个人，
10: 对，
9: 是不是？
10: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9: 刘备撇妻，
10: 还什么吕布恋妻？
9: 吕布恋妻
10: 啊。

0: 董卓之故儿，
1: 就这一句话
0: 就把吕布给杀了，
1: 就宰了。
0: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1: 好啊，
0: 啊，
1: 嗯，
0: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1: 是吗？
0: 武术好啊，
1: 嗯，
0: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1: 赤兔马，
0: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1: 对，
0: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1: 不错，
0: 是不是？
1: 嗯，
0: 手中方天画戟
1: 啊。
0: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1: 就这么勇。
0: 为什么失败了？
1: 为什么呢？
0: 把身体搞坏了。
1: 是吗？
0: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1: 对，
0: 是吧？
1: 嗯。
0: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1: 哎，
0: 这个应该说好了。
1: 是啊，
0: 满足了。
1: 哎，他称心了，
0: 好好搞事业吧。
1: 啊，
0: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1: 你看看。
0: 喝那个烈性酒，
1: 哎呀，饮酒作乐，
0: 把身体喝坏了。
1: 哎，
0: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1: 我说您那是
0: 啊，
1: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0: 那个老勃兰地了，
1: 哦、老的了。
0: 汉朝时候没有啊？
1: 是没有。
0: 你甭管什么，
1: 哎，
0: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1: 那就坏了嘛。
0: 所以身体搞坏了。
1: 哎，
0: 我们楼被斩，
1: 被斩了。
0: 吕布练气。
1: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0: 刘安杀妻
1: 啊，这怎么当故事？
0: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1: 啊，叫刘安。
0: 哎，
1: 嗯，
0: 为了刘备，
1: 是
0: 把他老婆杀了。
1: 哎呀，
0: 给刘备做菜吃了
1: 啊，做菜了。
0: 哎，
1: 大吃人肉，
0: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1: 哦，
0: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1: 哦，抄小路，
0: 没吃的呀。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看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
0: 嗯、
1: 应当使乐器呀、啊。
0: 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啊，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也不敢是百分之百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0: 这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1: 哦、可以。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个啷哩个啷，和暖的太阳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啷哩个啷。
1: 行了，这是刘安唱的呀，
0: 我这是赵丹唱的，
1: 这是汉朝的古歌呀。
0: 我这么想，他这个啷哩个啷啊，可能是那宝剑声，
1: 没听说。您这个胡来。
0: 刘备上前叫门，
1: 哎，
0: 说开门呐、啊
1: 嗯、
0: 我是一个孤行客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嗯、
0: 在此处打搅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
1: 嗯，
0: 出来开门让进去。
1: 嗯，
0: 两间草房，一棵小树，
1: 嗯，
0: 把马拴在树上，
1: 哎，
0: 让到屋里、
1: 嗯、
0: 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
1: 嗯，
0: 大汉皇叔。
1: 瞧瞧，
0: 刘安一看，哎呀，
1: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
1: 啊！
0: 大汉皇叔 啊，
1: 是啊，
0: 他比皇上还大
1: 啊，
0: 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1: 哎，真是，哎，太惨了。
0: 刘备跑了一天，饿了，
1: 嗯，
0: 就是吃了一顿，
1: 饿，
0: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
1: 嗯，
0: 一看，屋里有个死人，
1: 嗯，
0: 刘备是大

0: 是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冰。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必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我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 又吃了。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北京时间14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8: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
3: 勇敢
2: 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0: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9: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1: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9: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2: 欢迎各位好朋友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董浩。
3: 最及时的报道，最权威的发布，这里是梨园动态。
2: 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首先走进今天的梨园动态。近日，由中国文联、中国剧协、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办，上海市文联、上海市剧协承办，国际戏剧协会协办的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在上海开幕。本次展演是扎实推进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的创新实践，也是推动梅花奖品牌国际化、探索中国戏剧在地国际化新模式、助力中国戏剧走出去的关键举措。展演将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强化梅花奖评奖后续效应，推动获奖作品持续为观众多演出，提升梅花奖的社会美誉度与影响力。自2026年起，在上海常态化举办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每两年一届。本次展演将有10部剧目参演，涵盖昆剧、广东粤剧、秦腔、粤剧、京剧、豫剧、黄梅戏、婺剧、八大戏曲剧种以及5剧，汇聚16位梅花奖获奖演员倾情献演，共演出19场。展演期间还将围绕梅花奖品牌国际化推广与中国戏剧在地国际化探索两个方向开展系列活动。活动期间邀请国际戏剧专家全程观摩，并于5月24日举办首届梅花奖国际化圆桌会议。中外戏剧专家就从中国到世界戏曲艺术与当代国际戏剧交流互鉴主题进行深度交流研讨，搭建海内外优质戏剧资源双向对接的专业平台，推动更多代表中国戏剧最高水平的梅花奖精品力作走向世界舞台，探索在地国际化传播新路径，组织梅花奖艺术家走进高校、国际社区开展导赏活动，为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出积极贡献。同步开设中国剧协新时代戏剧英才培养工程舞台美术高研班，吸纳国际留学生参与学习，着力培育中外文化交流使者，夯实戏剧国际传播人才基础相关培训。今天呢，要带您走进湖北襄阳，去认识一个被誉为高腔乐调的古老剧种——湖北乐调。说起湖北乐调啊，很多朋友可能不熟悉，但是您知道吗？它呀，俗称大乐调。它呢，始于清代的乾隆年间，是明代秦腔传入湘河一带与当地民间音乐结合而成的剧种，至今啊，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它开创了湖北戏曲板腔体音乐的先河，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第2届中国戏曲稀有剧种优秀剧目展演上，湖北乐调《凤仪亭小宴》精彩亮相，这也是湖北乐调连续第2年入选这一全国稀有剧种的最高展示平台。今天呢，我们来聊聊这出戏，再听听湖北乐调的另一部经典剧目《打金砖》。首先有请老河口市艺术剧院副院长、湖北乐调传承人孙帅康带大家认识一下湖北乐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剧种。
4: 大家好，我是湖北省老河口市湖北乐调传承中心演员孙帅康。湖北乐调的发源地就在老河口市，湖北乐调俗称大乐调，也是马家岗大乐调，它的唱腔比较高亢，尾音方高，也称高腔乐调，是湖北省的戏曲剧种之一，约在清乾隆年间就形成了鄂豫边界湖北乐调， 是明代秦腔传入香河一带与当地的民间音乐形成的剧种。它在流传中保留了古老的秦腔的风格，又融入了本地的老河口腔，也就是老口的方言，在清乾隆年间形成了有相当影响力的剧种，也称大乐调、老河口腔、老河口乐调。该剧种主要流行于鄂西北老河口仙人渡一带。湖北乐调唱腔的特色呢，就是比较高亢，男生的唱腔和女生区别其实相似度，我感觉是不大的，因为男生的唱腔是真假声结合，它是以二本腔尾音翻高翻八度，女生也是这样，但是女生的唱腔比男生更高一些。女生唱腔是比较细腻委婉，男生呢是比较粗犷。比如说我们湖北乐调的保留剧目《王彦章摆渡》，王彦章他那个花脸的角色、花脸的行当，他体现这个剧种，我感觉是非常有特色的。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打击乐，我们的马锣等等吧，一些铜器加进里边，还是非常有特色、有韵味的。这次我们参加的中国戏偶剧种展演呢，选送的剧目是《风一亭小宴》。这出戏呢，也运用了很多的其他剧种的长处，比如说菱子宫。当时学这出戏呢，就是我找的是山西的老师，学的这个菱子的技巧，用菱子来展示，来体现吕布这个性格，他那种傲气，与貂蝉那种爱情故事用菱子来展现，来挑逗等等。然后呢，这前边呢也运用了我们京剧的叶派的路子，前半部分是我们京剧的叶派的路子，后半部分技巧是运用了我们的菱子宫。所以这出戏呢，这次演出呢，也专家也给了很多的建议，也给了很多的建议。但是呢，我感觉就是结合起来，加上我们这个本地的一些方言，我们的一些剧种的特色，其实我感觉还是很好的。毕竟是戏偶剧种，戏偶剧种呢，我感觉就应该去学大剧种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保留我们的原汁原味，能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戏偶剧种的魅力，所以这样才能发展起来。其实我们单位的戏呢还有很多，比如说那个法子都，湖北乐调法子都，是我们参加了首届的中国戏偶剧种展演，包括我们的徐策宝城、沙口京七、打神高庙、打金砖等等等等，很多的像这样类似的折子戏。近几年呢，我们团呢，对戏偶剧种的挖掘和整理又深一步的提高了很多，所以呢，也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戏偶剧种，多多关注，多多支持，给戏偶剧种平台，能展现我们传统文化的魅力。
2: 湖北乐调呢，融合了秦腔的粗犷质朴与襄阳腔的繁音基础，被专家誉为秦风楚韵的完美结合。那么湖北乐调的传统剧目也有非常多啊，有人统计过有300多个代表剧目呢，像打金枝啊、顶灯啊、贺后骂殿、徐策跑城、法子都等等。那么今天上半时段我们要欣赏的就是在第二届全国戏偶剧种展演当中亮相的湖北乐调凤仪亭小宴。这个戏啊，取材自名著《三国演义》啊，说的是东汉末年董卓专权，又有吕布相助，势压群僚。司徒王允和歌姬貂蝉定下连环计，离间董卓和吕布的关系。话说有那么一天，王允趁吕布过府谢官，命貂蝉陪宴，以行此计。湖北乐调高亢激越的唱腔啊，把吕布这位人中吕布、马中赤兔的猛将初见貂蝉时的心被勾走的状态唱的是活灵活现。那一声声本家边的真假嗓转换，把吕布从威风凛凛到心神不宁的微妙心理变化表现的是淋漓尽致。那么全剧最见功夫的菱子宫表演啊，饰演吕布的青年演员孙帅康

0: 用林子的挑甩树摇把吕布的神魂颠倒的状态演的是入木三分。那林子一甩是惊艳，一树是心动，一颠是魂不守舍。那么湖北乐调的凤仪亭小燕啊，也曾经亮相总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凭借青年演员孙帅康、张双峰的精湛表演，赢得了当时专家评委的一致赞誉。
1: 温侯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孟氏尽管撞我真威，当面谢冠。威武百度，何劳之谢，桃园兵败，皆温侯之礼也。
2: 哎呀呀呀呀呀呀，惶恐啊惶恐。
1: 温侯驾到，蓬荜盛会，今日北下萧燕，恭贺温侯。
2: 怎么到此就要讨饶？
1: 酒宴摆前，

0: 下官差人送去金官，不知问候可中意否？
1: 大人所赠之物胜过九五多也，但不知这监官出于哪家，能供乔将之手？
0: 并非哪家乔将之手，乃是小女亲手制作的。
1: 怎么，是林爱亲手制作的？
0: 正是。
1: 哎呀呀呀呀呀，世上竟有这样聪明小姐。哦，大人，小将有意请小姐出堂当面拜谢，不知大人你意下如何呀？
0: 这个，
1: 哎呀呀呀呀，我冒昧了，冒昧了。
0: 你我乃通家之好，见见友友何妨？贾院
2: 有，
0: 有请小姐吃糖。
2: 是，有请小姐吃糖。

0: 这位小姐干么就是令阿姨么？
1: 正是。儿啊，这就是你昨日进屋的吕文侯，还不快快见过。

0: 哇！立！啊，大人，何不请小姐一同入戏，同饮呐？
1: 好，好，好，儿啊，还不快与温侯把盏？
0: 不敢，老董，不敢。

0: 啊，问候，今日宵夜何不趁着酒兴，将胡老官大战桃园弟兄之事讲上一讲。
1: 小姐面前，小将我怎好夸口？
0: 问候公过于天，将将又有何妨？儿啊，你素日敬慕温侯英明，今日可愿听温侯讲上一讲啊？
1: 小姐
2: 愿闻。
1: 好，

0: 请大人，朝方有事，请大人即刻前往。
1: 正在与温侯饮酒，不想朝中有事，若若前去，有恐无人在此陪伴温侯。哎呀呀，这倒两难了啊！这
2: 啊，大人，既然朝方有事，小将我暂且告退，我该日再来。
1: 哎，慢来慢来，哪有不欢而散的道理呀？有了，救命小女在此陪伴问候，你意下如何？
2: 小姐在此，使不得吧？
1: 你我乃通家之好，这又何妨？儿啊，在此陪伴问候，为父可可就回。哎，不要这样，为父在朝全掌问候，你要好好陪伴问候才是啊。
2: 啊，大人，你要快客快回呀。
1: 是是是。
3: 啊，爹爹，你要快客快回呀。
1: 我知道了。

0: 是不能用了。
1: 怎么不能用了？
0: 再用我就要醉了。

0: 小姐，我将这香引来了。
1: 将军，方才不是见过礼了吗？
0: 且不知这礼多人都管。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4: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1: 各位好朋友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我是主持人董浩，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出湖北越调的经典剧目《打金砖》。这出戏由孙帅康、王子贤等主演，是湖北越调唱作并重风格的典型代表。《打金砖》呢，说的是东汉光武帝刘秀醉酒后错杀忠臣，酒醒后追悔莫及的故事。剧中饰演刘秀的青年演员孙帅康，用高亢激越的湖北越调唱腔，把刘秀从醉态到愤怒再到悔恨的情绪转变演绎的层次分明。有观众也评价说啊，孙帅康唱功了得，气力充沛，行腔委婉细腻，一系列动作让观众直呼过瘾。打金砖当中最见演员功底的是结尾处的一场，刘秀面对忠臣冤魂惊恐万分，演员要完成跌扑、滚翻、掉毛、抢背、甩发等一系列高难度技巧一气呵成，一声声高腔伴随着演员腾空翻跌的身影，把刘秀悔恨交加、精神崩溃的状态演绎到了极致。而结尾的唱段，刘秀在忠臣坟前长跪不起，一声列位皇兄慢走，苍凉悲切，把伴君如伴虎的千古悲情唱的是让人心碎。

0: 阿姿同因何只等我呀？
1: 启奏万岁，今有要干，将我府见匹夫们，望万岁与我做主
0: 啊！有只等事，子通暂且回宫，寡人自有发落。
1: 谢万岁。

0: 内侍
1: 有
0: 宣搬家王代字上额殿。
1: 遵旨，万岁有旨，搬家王代字上殿呐。
2: 李

0: 说什么杀良不认不犯王法，
1: 儿是好汉，
2: 是好汉
1: 不怕死，
2: 怕死啊，
1: 好吧。
2: 死虽为父，经典见驾呀。

0: 臣要起见驾吾皇万岁。
1: 姚皇兄，你可知罪？
0: 臣知罪，不知罪犯哪条？
1: 你擅自要纲，将国太师奸匹夫们，还说无罪。
0: 老太师也有一行大罪。
1: 太师何罪之有？
0: 他在佛门以外私设三尺禁地，文官下轿，武将立安，万岁可曾降旨？
1: 寡人并未降旨。
0: 既未降旨，斩者我亏。
1: 好个斩者无愧呀！天爵帮的活人，
0: 臣子要纲。
1: 哎呀呀呀呀！不要帮坏故地，小外卿内侍
2: 有，
1: 快快送吧，
0: 谢万岁。

0: 谢万岁，
1: 不斩之恩。
2: 非是寡人不斩于你，寡人有言在先，腰不犯寒，寒不斩腰，将你发配湖北万子城，福报殿下刘庄，你父子就在午门里边，领旨下殿可吧？
0: 请万岁。

苍白死因啊要杠我的儿啊好一次风前灯挖上霜能活几重

0: 姚皇兄为何可而复转？
1: 非是老臣可而复转，臣要告知幻相。
0: 姚皇兄告知幻相，焦姑怎能舍得？
1: 万岁舍不得老臣，老臣也能舍得万岁。要臣奉旨，必须依臣一见。
0: 哪一见？
1: 万岁必须戒酒八日。
0: 这戒酒八日吗？
1: 万岁！
0: 只要皇兄在朝，满说戒酒八日，就是三年无灾，又待何方？内侍
2: 有
0: 搀起。

太监请谁奔那将至一顿，寡人且就不听谗言，岂占你开过老臣

马武。今有昏王贪念酒色，重信后宫，将一班老臣斩尽杀绝，我不免相约众位皇兄去至太庙索取昏王性命，就此前往。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

0: 作上百台机器。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15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放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9: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0: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0: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9: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0: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3: 孔明抬头打量打量说话这个人，认识，刚才已经介绍过了，是于帆。哦，于先生，曹操受袁绍以拒之兵皆刘表乌合之众，虽数百万不足惧也。于帆听到这冷笑一声，君败于当阳，计穷于下口，区区求救于人而有眼不惧，此真大 言欺人也。说完了，他用手一捻胡须，把头一低，腰一猫，背一弓，围着椅子转了个圈，看了看屋里在座的这些人，他又坐那儿了。这不知道于先生是什么毛病。于先生心里头挺高兴，哼，孔明怎么样，我嘲笑你了，你让人打得那么惨，你还说不怕曹操呢，你这话说的也太大了。哼，唉，小小的年纪没深沉，你不气急了我，我不能这么问你。现在我看你孔明是怎样回答。诸葛亮瞅着于帆那样子怪可笑，觉得这人挺滑稽。孔明一拱手，于先生请稍安勿躁。孔明这意思是你坐那儿稳当点，别那么摇头晃脑的，像个搬搬倒似的，哪有点文人的样子。你说我们败给曹操了，但是我家主公才多少人呢，几千人马，曹操百万之众，不管怎么说我们倒跟曹操打了，退守下口，我们是以待时机呀。不管怎么样也比你们东吴强。东吴听说曹操带百万雄兵兵进江陵，吓得你们是魂飞魄散，你们不怕天下人耻笑啊？现在看来啊，真怕曹操的是你们江东，而不是我主刘玄德。你们用嘴奚落谁呀？说说你们自己吧。嘿嘿，这位于先生傻眼了。于先生后边坐着一位，把这位给气了，狠狠瞪了于帆一眼，心说你想好了没有，你没看这位是谁呀？那是南阳卧龙先生孔明，咱们大谋士张昭段人给碰回去了，想不好你瞎乐了什么呀。气得他在后边狠狠瞪了这位于先生一把，刺啦，差点把那衣裳襟给撕了。于帆回头一看，哦，原来是自己的好友布置布子山。此人三十几岁的年纪，细高的个子，弓肩缩背，稍微有点水是腰，这都是光拽文不劳动的结果，有点猫食扣着。他把双手一拱，啊，孔明先生，难道今天您在东吴欲效秦义之舌，游说江东不成吗？你想学战国的苏秦张翼啊，跑这儿当说客来？哼，让我给你点破了，少来这套，我们江东不吃这个，你游说啊，我们不听。子善，你只知道苏秦张翼为舌辩之士，可是你还不知道苏秦张翼乃是英雄豪杰。苏秦配六国相印，张翼两次相秦，他们都有匡扶人国之谋，非比那魏强凌弱巨刀必剑之人呢。说是你不知啊，念了不少书，你只知道战国的苏秦张翼是说客，但是你不知道那苏秦张翼还是了不起的英雄呢。人家能为国为民出力，比那些个一见强硬的就害怕，一见软弱的就欺负，看见刀就哆嗦，见宝剑就躲开，比那主强多了。这苏秦张翼确实了不起啊，在战国时期他们败在鬼谷先生的门下。苏秦家住洛阳，姓苏名秦，字季子嘛，拜过六国丞相。这张翼呢，是战国魏国的一位贵族后代，武信君嘛。这二位都能说会道，所以后来啊传颂这么两句话，说苏秦之口，张翼之舌，都是大说客。今天孔明说这两位呀，你不能随便的比方，人家这两位比你们都强， 在座的诸公一听说曹操诈发虚伪之词，便畏惧请降。步子山，你还敢笑苏秦张翼吗？步智就手坐那儿，一声也不言语。在步智先生身边坐着一位，他几次要想站起来站不起来，怎么回事？这位太胖了，让那椅子把他那肉给他挤住了。
5: 哎，孔明先生，我有一事不明，愿在台前请教。
13: 说话怎么这味儿啊？这位是燕海呀，脖子短点，这人是谁呀？薛宗薛敬文，在东吴有个外号叫薛矮子，个儿不高，高了下也就是五尺来高吧，横了下呢有四尺来宽，再添个尺八寸的呀，躺着跟站着一边高。敬文有话就请讲吧。
5: 哎，孔明先生，那你以为曹操曹孟德是何如人也啊？
13: 嗯，这太简单了。孔明一想，还用我回答吗？曹操是汉贼，敬文何必多问。
5: 非也，公言差矣。
13: 汉代历传至今，天数将终，我看今日曹公三分天下已有其二，人皆归心呐、啊！你主刘豫州不识天时，强与豫争，正如以卵击石，安得不败乎？说完这两句话，薛先生直喘，有点上不来气儿了。孔明先生听到这儿生气了，薛宗怎么会能说出这样无父无君的话来呢？人生于天地之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薛敬文既为汉臣，见有不臣之人，当事共戮之，臣之道也。说你是汉臣呢，你要讲讲忠孝。现在你看见不臣之人像曹操这样的汉贼，怎么办？你得和那些仁人志士一起把他杀了，你这才算为臣之道。今曹操祖宗刀食汉禄，不思报效，反怀篡逆之心，天下之所共愤。曹操忘了本了，他家世世代代吃着汉朝的俸禄，他应该很好的报效。可是他不然，怀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天下人没有不气愤的。凭你薛敬文怎么能够说以天数归之？你这不是无父无君的话吗？冲你这个话是不足以御语，请勿复言。别说话了，在那老老实实的坐着吧。孔明这几句话说的薛宗就觉得这右边半拉膀子有点发木，这右边的嘴角啊有点要歪，心头一阵突突乱跳，心率加速了。他赶忙一低头坐那儿，再也不敢言语了。这时由薛宗的身后站起了一个人，孔明先生，曹操挟天子令诸侯，还是相国曹参之后，你主刘豫州虽说是中山靖王的苗裔，却无计考察，眼前我们知道他只是一个知习犯惧之夫，何足与曹操抗衡哉？说曹操虽有篡逆之心，挟天子令诸侯，可是他是相国曹参的后代，名门之后。刘备是怎么回事？都说他是中山靖王的后代，以什么做考察呀？以什么为依据呀？我们知道的，他不过是个知习犯惧之夫，就是编习卖草鞋，他怎么敢与曹操抗衡呢？孔明一见说话这个人年纪不大呀，白净面皮，细眉俊目，穿着也很整洁，说话也蛮斯文。哦，原来是他，孔明认出来了，此人姓陆，名纪，字公纪。哈哈哈，阁下莫非就是袁术作奸 怀橘之路郎乎？孔明给他来个以牙还牙呀。这个小伙子话说的有点太过了，不应该这么讲话，他这是等于羞辱孔明先生。可惜你这么大的南阳卧龙啊，你保了刘备了。刘备是个卖草鞋的，人言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嘛。刘备出身太低了，孔明真生了气了，所以还没等回答陆绩的话，就先把他的底儿给他揭了。怀橘陆郎，挨着孔明坐着的不是鲁子敬，子敬这时候啊，气得脸也白了，眼睛瞪得一边大，谁说话他就看着谁。子敬生什么气？你们也太不像话，这哪有半点待客的样子？这个说完了那个说，你们这是要干什么呀？陆绩一说话，子敬回头正看，孔明用手一指，说你是袁术坐监怀橘的陆郎吗？子敬站起来了，他给作证，啊，对对对，孔明先生，就是他，他就是偷橘子那个陆绩。哎呦，当时这集贤堂屋里头啊，哗，全乐了，感情孔明先生也知道陆绩这段故事。这袁术席间怀橘是怎么回事儿啊？陆绩家住淮南，袁术在淮南称霸的时候啊，他不是得了一颗玉玺吗？就是孙权他哥哥孙策为了跟袁术借兵，怕人家不借，把玉玺押给袁术了，他这才把人马借走。袁术得了这个玉玺之后，他就想面南背北登基坐殿，他怕没基础啊，他就经常啊把淮南这些个名士啊请到他家里来，名为座上客，实际是来商量他称帝的大事儿。当时陆绩在淮南也很有名气，不过陆绩家里都很穷，父亲死得早，老母在堂，母亲还多病，都知道陆绩是个孝子。有一次啊，袁术请客，把陆绩也请来了，吃喝完毕之后带茶，在这喝茶当中啊，从人们送上几盘橘子来。陆绩一看这橘子，当时有点呆了，怎么回事？感情他母亲现在正在病中，这个病人呢就保不齐啊想吃点这个喝点那个，母亲跟他说想吃橘子，这下可把陆绩给难住了。因为当时啊那个年代那橘子树橘子园很少，吃橘子吃不着，陆绩还没钱，有钱也没地方买去。袁术行啊，他是这一方的霸主啊，结下橘子来也得先给他送来。陆绩一看，我怎么能吃这橘子呢？我妈想吃这东西还吃不着呢，他就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啊偷了四个橘子，揣哪儿了？搁袖口里了。早些年古的年间，那人的袖子都肥都长，肺布置的呢，那两个袖管啊能钉四个面袋使唤，有什么东西都往那袖头里头一塞，他就把这橘子搁袖口里了。袁术没看见，等谈完了话送客人的时候往外一走，不是都得拱手而别吗？陆绩呢他年龄小，他给袁术一拱手给施了个礼，就在一施礼这时候，奔奔奔，那几个橘子由那袖口里都咕噜出来了，从此得名怀橘陆郎啊。怀者揣也，怎么也比那偷好听啊。母亲有病想吃橘子，你可以跟人家要吗？干嘛人家看不见时候你拿呀？实际就是偷。所以今儿孔明啊当的一下就把陆绩的底给揭了。陆公绩呀，曹操继为曹相国之后则视为汉臣，今乃专权四横，欺凌君父，是不为吴君，而且也是灭族，不为汉室之乱臣，也是曹氏之贼子。曹操虽然是曹相国之后，可是现在他变了，专横霸道，欺凌君父，他不单目中无君，而且他也灭了族了，不单他是汉室的一个贼臣， 他也是曹家的一个逆子。我主刘禹州堂堂帝胄，乃当今皇帝按谱赐爵，何云无可计考呢？我家主公啊，那是皇帝查了家谱，按着辈数排下来的当今之皇叔，响当当，一点错都没有，比曹操强多了。就是那汉高祖，他起身亭长而终有天下呀。我主刘禹州知习犯惧，又何足为辱呢？汉高祖刘邦啊，他出身是个什么人物？亭长，等于什么呢？就是一个地保吧。可是他创立了汉史天下。刘备刘玄德虽然卖过席子卖过草鞋，这不寒碜呢，靠手艺吃饭呢，没偷没抢啊，比在席间偷人家橘子那个主不强吗？我看陆绩，你乃小儿之见，不足与高士共语。别看你陆绩三十来岁了，你还是个小孩呢，你呀，没有资格与高明人士谈话。一边坐着，陆绩臊的那脑袋没法再低了，一声也不言语了。旁边他的朋友严俊严曼才火了，你再怎么火也得注意点身份呢。严俊顾不得这些了，他冲着孔明直嚷嚷，今天我听孔明所说，皆强词夺理，均非正论，不必再言了。请问孔明先生，你治过什么经典呢？严俊这几句话，与其说要是说出来的，不如说是喊出来的。他一边喊着一边还过来了，站到孔明先生的跟前，把腰这么一插。孔明一看，你要干什么？你还像个读书人吗？孔明先生是手里的鹅毛大扇点了点头，你在哪儿坐着来着？坐那儿去。因为什么呢？礼尚往来，你站到我跟前问我的话，那么我就得站起来回答你，这又何必呢？有话坐下好讲吗？严先生难道说想要动武吗？你想要打仗啊？问的严俊无言对答呀。啊，那个不是，我就这嗓门，请孔明先生见谅。这倒好说，寻章摘句是指俘虏也，何能兴邦立世呢？且古更新伊尹、调位子牙、张良、陈平之流，邓禹、耿眼之辈，既有匡扶宇宙之才，未审其平生治何经典呢？孔明说呀，寻章摘句呀，那是俘虏作风，兴邦立业的人不一定那样。古代的那位伊尹大贤人曾经种过地，可是他福保成汤六百年，姜子牙在渭水钓过鱼，可是他保周朝八百载，张良、陈平、邓禹、耿眼，这都是有名的志士，他们都有才华，但是平生并没有写出多少书来，七小书生区区笔砚之间，蜀黑论黄，舞文弄墨而已乎。就是那些玩弄笔墨咬文嚼字的酸乳文生，能跟这些大贤人比吗？严俊也没词儿了。这时在座间有一人正在碾然怒视，用手碾着胡须，瞪着眼睛瞅着孔明。此人生气了，认为孔明年纪轻轻的太有点藐视人了，合着江东这些谋臣一个都没放到他的眼里。他难倒一个，问倒一个，问倒一个，难倒一个呀。那你说我说不说句话呢？这个人在心里头暗暗的盘算，因为我跟孔明的哥哥诸葛瑾相交甚厚，我本不想说话，也不打算当着这么多人难倒孔明，那样做我也对不起他家兄长诸葛瑾。可是这个年轻人 也太狂妄了。合着我们东吴这些谋臣都没放在他的心上，这怎么能行啊？你把我们都给卷在这儿了，我们待会儿怎么从这门这儿出去啊？所以这位老先生不能不说话了，他用手一推胡须，孔明先生，我有一言，可不知当讲不当讲。孔明一看，原来是程秉程德叔，程老先生。程德叔身高在八尺开外，年纪接近花甲，生的是面如满月，重眉大眼，鼻直口方，大耳有轮，头戴银冠，身着锦袍。老先生有点派头，今儿个跟孔明一说话，带着一点训教的口吻。孔明先生，我觉得公有点好为大言呢，未必真有实学吧？恐是为儒者所笑耳。根据你这个年龄，你能念多少书啊？你能有多厚的书底子？你就爱讲这么多的大话，你不怕念书的人笑话你吗？孔明先生挺为难的。为难什么呀？他知道程老先生是自己哥哥诸葛瑾的好朋友，而且又是个长者，很想给老先生留点面子。不过转念一想，不行，孔明今儿是打定主意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你要跟我客气，我绝对谦虚，你要是说话带刺儿，我就狠狠地挖苦你几句。
0: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现在程老先生提到儒者了，提到这个念书的人了，儒者也有区别呀。说儒有君子小人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务实则及当时，名留后世。若负小人之辱，唯物雕虫，专攻汉末，青春作赋，好守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呀。您不是说书念的多和少吗？那个君子儒生啊，他是忠君爱国，守正务邪呀，造福当时，名留后世。小人之儒可就不同了，这些人是死啃书本，知乎者也，纵然下笔千言，遇事一点办法也没有，什么主意也拿不出来。你的文章写的再多，诗词歌赋全懂，有什么用啊？汝杨雄以文章名士而屈身是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辱也，虽日复万言，亦何取哉？

0: 孔明说这杨雄啊，是西汉时期的一位大辞赋家，他的文章写得最漂亮，可是后来呢，他保了王莽了，最后落得有打那小格子上头朝下跳了楼了，摔死了。像这样的小人之辱，他总然一天能写出10000言来，又有什么可取之处呢？程老先生，我不知说的对呀，是不对。程德书站在那儿，这张老脸呐，都紫了。自己后悔了，我不该跟孔明过话呀。你说这场我可怎么收啊？旁边有他两个学生，一个姓张叫张温，一个姓骆叫骆统。这二位看程炳、程德书太难过了，两个人同时站起来了，是一齐拱手，刚说了一个字孔，还没等叫出名字来呢，就听厅堂门口这儿有人大喊一声，列位先生请了，孔明乃当世奇才，君等以唇舌相待，非敬客之礼。嗓音十分洪亮，随着这话音腾腾腾，从外边走进来一员老将，须发洁白，发似簪冬雪，须如九秋霜，头上戴着绿缎色扎金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珠光四射，身穿箭袖，腰杀大带，大红中衣，五彩虎头战靴，肋下佩剑。这位老将一进来，当时这厅堂里是鸦雀无声。老将军几步走到孔明跟前，深施一礼：“孔明先生，我乃是一武夫啊，我不懂文采，可是我常听人说呀，多言获利不如默而无言。先生的金石之论，何不去劝说我家主公孙权聚曹啊？”孔明一看这位老将军好威武啊，将军尊姓大名？子敬这时赶忙过来给孔明先生引荐，说此位老将军乃是我东吴管粮官，姓黄，名盖，字公父。哦，孔明先生打一进集贤堂坐在这儿，就看窗外影绰绰的有个人影子走来走去，感情就是老将军黄盖。孔明微微一笑：“老将军有所不知啊，诸位先生不知事物，互相问难，谅不容不答呀。”黄盖听在这儿插手施礼：“得罪先生，恕我江东无礼，末将奉我主之命，请先生后堂相见。”老黄盖的话刚说完，这时候由打议事堂那边传来了钟点之声，是钟点齐鸣啊，文武都得到。吴主孙权很体恤下情啊，要不然他这些谋士怎么出这屋子？听到了钟点声，张昭第一个站起来了：“啊，先生，先生，先生，我家主公已经升堂议事，我等前去伺候，请请。”一个个把头一低，把手一背，都上议事堂伺候着去了。这时候子敬请孔明先生：“您也去吧，主公请您呢。”孔明跟着黄盖和子敬就奔议事堂来了，刚走到二门这儿，门口这儿站着一人，谁呀？正是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这诸葛瑾怎么没露面啊？您想他怎么露面？诸葛亮是他弟弟，他知道今儿张昭领着谋臣在这儿要难为他，你说他是帮着兄弟说话呀，他是帮着张昭他们说话呀，所以呀，他说他脑袋疼没露面儿，现在在这儿碰上兄弟了，亲兄弟这怎么也得热情点啊。诸葛瑾赶快就过来了：“啊，贤弟。”孔明一看：“哎呦，大哥。”见兄长赶忙施礼，诸葛瑾用手相搀：“兄弟呀， 你来到江东怎么不上家去呀？你嫂嫂一直惦念着你，我们往南阳写了几封信，都没见回信说咱们家搬了，到底搬哪儿去了？谁不告诉你也得告诉哥哥一声啊。兄长啊，我没得出时间给您写信，至于家搬到哪儿以后再说，现在也不能跟哥哥讲。那当然了，我没上家去看望兄嫂，我是有公事在身，因为现在小弟我辅佐刘豫州，奉豫州之命到江东来联合吴主孙权，应该是先公后私啊，请兄嫂多多见谅。嗨，这倒没什么说的，自己兄弟，那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吴主请我一见。哦，朱哥紧点点头，这么说我就不能陪你了，兄弟，我上家等着你去得了啊。你见过吴主之后赶快家来，你我兄弟好好叙谈叙谈，请请。哥俩一拱手，亲兄弟，亲兄弟是各为其主啊。诸葛瑾走了，孔明由子敬和老将军黄盖陪着来到议事堂前。嚯，议事堂堂内堂外文东武西列立两旁，金枪手银枪手大刀手藤牌手武士在议事堂堂口前雁别翅排开，称得起是甲胄生辉，刀枪越眼呐。这时候子敬往前抢了一步，悄悄地告诉孔明先生，先生啊，这可就要见我家主公了。是啊，我嘱咐您的话您可别忘了啊，见着我家主公孙仲谋的时候，您可千万别提曹兵兵多将广。孔明一听又来了，这都第三回了，子敬你这是怎么了？哈哈哈。孔明微微一笑，什么也没说。这时候孙权听说孔明先生到了，由打里边接出来了，众礼相待，是将接相迎啊。他从屋里往外这么一走，孔明先生举目一看，哎呦，孔明先生知其名未见其人呢、啊，见孙权好威风啊，好魁梧的相貌。孙权身高在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熊腰，闭目紫然，眼珠是绿的，胡子是红的，两眉攒正居中有一条斩子剑，头戴一顶冕旒冠，珍珠九串是光华闪闪。这冕旒冠不是只许皇帝戴吗？在宋朝以前呢，皇帝可以戴，诸侯大臣都可以戴，在宋朝以后就是只许可国王戴了。那么这冕旒冠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呀，就在那旒上，就是那一串一串小珠子。皇帝呀十二串，诸侯九串，上大夫七串，下大夫五串。人家孙权是一镇诸侯啊，理所当然是九串珍珠啊。身穿一件紫缎色的滚龙袍，那金线掐银线绣，绣出来龙探着蟒翻身，海水江崖宽片云锦，腰束八宝带，宝蓝色中衣，脚下一双貔貅百兽靴，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孔明一看孙权这个人性格十分刚毅，这人呢是只能击不能说，孔明就打定主意了。这时子敬上前引荐，孔明过去一十里，孙权是顶礼相还的、我久慕先生的大名，我家子敬常常提起先生，说先生英才盖世，我早想一见，今日能在此相遇，乃众谋之幸。孔明微微一笑，一拱手、啊、孙将军您过奖了，两徒有虚名，有负将军错爱，请。把孔明让到屋里来， 孙权秉政归坐，上垂手一把大椅，那是给客人孔明准备的。那么张昭那些谋臣呢，对不起，都在旁边那儿站着呢。在这儿就不像集贤堂了，撇儿辣嘴，舔胸叠肚，摇头晃脑坐在那儿，这儿有主公在那儿坐着，这些位只好在那儿站着，包括那么大的鲁子敬都在孔明的身边是垂手而立。落座之后，孙权可就问了孔明先生，我听说足下在新野县辅佐刘豫州与曹操决战，那么先生一定知道曹营军情之虚实了。孔明摇了摇头，将军，我家主公刘豫州兵危将寡呀，再加上我们新野小县粮少人稀，我们怎么能够与曹操对峙？哦，那么先生您可知道这曹家军兵一共有多少呢？哎呀，孔明听到这儿抬头想了想，旁边的子敬那心奔就提起来了，他直看孔明，心里说，孔明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实话，哎，走到门口这儿我可还嘱咐您来着，由一下船我就说这档子事儿，现在我家主公直接就问这个了，这可是最要紧的一句话，您要回答好啊。鲁肃这些表情孔明都看见了，他装没看见。只见孔明想了一想，哎呀，孙将军，曹操的人马要把水陆军兵算在一起嘛，大约有100万吧。嘿，鲁子敬气得差点蹦起来，心说，好啊，孔明，你这是不招老爷生气，有一句说一句，你怎么实话实说了，我全白嘱咐了。急得他一个劲儿的瞪孔明，瞪也白瞪。孔明知道鲁肃又急了，可这次他连头都不回了，根本不看。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一皱，孔明先生，常言说兵不厌诈，曹操号称雄兵百万，恐怕有诈吧。啊，将军，孔明先生把扇子轻轻一摆，没有诈，可以清清楚楚地把曹操的人马算出来吗？我给您算，您听听，曹操远在兖州的时候，他就收了青州兵20几万，不错，后来他灭了河北袁绍，又收了袁绍50-60万人马，在他举兵兵进荆襄之前，曾经在玄武池练习水军，又招收了20-30万人马，得过荆州之后，他又得刘表人马20-30万，以此累计呀，曹操的人马不下150万之众。方才我说100万呢，不瞒将军，我恐怕惊扰了江东这些贤士，我怕把你们吓着啊，所以我少说了。哎呦，把子敬气得心直跳啊，他轻轻一抬手啊，一瞪孔明的衣裳襟，心说，先生够说了，您别再往下说喽。孔明先生把左边这袍袖轻轻这么一掸，啪，把子敬手给扒拉开了，他把那袍子襟往上这么一拽，就手把那身子还往孙权那边偏了偏。嘿，好，子敬一看，刚才给我个旁脸，现在给我个吉宁，更麻烦了，这下我再怎么用目示意也都白费了。孙权听了孔明这几句话，他沉吟半晌，孔明先生，曹操的部下战将您说能有多少？
1: 哎呀呀，孙将军，
0: 曹操手下的足智

0: 虎视眈眈，您说他不为取江东，他要干什么呀？正想要取您的东吴啊。哦，孔明先生，曹孟德既有吞我江东之意，那么您说我众谋是战是和呀？我想请足下为我众谋一决，您给我出个主意吧。我是打呀，我是怎么办？哎呀，听到这儿，孔明把头轻轻摇了摇，脸上带出来很为难的样子。孙将军，亮有一言，但是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也不知道将军肯不肯听从。
1: 我愿闻高论。
0: 将军，当初天下大乱，将军您继父兄之基业据守江东，我家主公刘豫州呢也占了汉南，可是现在不行了，现在曹操人马众多，势力很大呀，我家主公刘豫州被迫无奈，已经弃新野都来到夏口了。将军您要是和曹操打呀，您可得好好酌量酌量，能打则打，要是按我的想法啊，您倒不如听一听您这些谋士的解劝，北面称臣，您就降曹算了。哎呀，这下把鲁子敬简直给气晕了。子敬站那一听，心说孔明你胡说些什么呀，我让你来是和我家主公联合拒曹，你怎么劝我们孙将军投降啊？孔明这句话说的孙权心里也很不高兴，他冷笑了一声，孔明先生，那么您劝众谋投降，为什么刘豫州不降呢？人家孙权问的对啊，你干嘛大老远的从夏口跑到柴桑劝我降曹，你们怎么不降？孔明一听，哎呀将军啊，那您和我家主公比可不一样啊，您没听说秦末汉初田横的故事吗？齐王田广被韩信给捉了去了，田横自立为王啊，后来他让韩信打败了，把他给围在一个海岛上，汉刘邦派人去招降他，那田横呢是说什么也不降，最后他和手下500多人是不屈而死，田横一个壮士都能有此一举，何况我家主公刘豫州，他乃堂堂汉室之肉，天下人人皆仰望，他怎么能降曹呢？您看将军您想到可以，我主刘豫州是万万不能降曹啊。这下子把孙权给气的，你孔明的口气也太大，说我孙权不入刘豫州还可以，我连个壮士田横都不如啊，真是岂有此理。啪，站起来把那袍袖狠狠的一掸，转身绕过影屏上书房了，把孙权给气走了。东吴的那些谋臣看了看子敬，是一阵沈笑，就是讥讽之笑哦。主公走了，咱们还在这儿站着干嘛？给孔明站班呢？算了吧，一个个摇着头晃着脑，由打这议事堂全出去了，武将也都走了，这么大个大堂啊，只剩下孔明和鲁子敬。子敬简直是气糊涂了，就觉得自己这脑袋呀嗡嗡直响，人人的一阵耳鸣，是连生气带上火呀。等人都走了，他站到孔明的面前，孔明先生，啊，哎呀，子敬，你还没走啊？子敬这气，我再走了，你一人坐这儿不嫌闪得慌啊？啊，行了，你赶快回馆驿吧。孔明愣了，怎么了？你干嘛催我回馆驿？回去收拾东西。

0: 我给你准备好那条小船，回你的下口吧。你，我跟你怎么说的？在我主公面前不要提起曹兵兵多将广，连连嘱咐您三次，可你怎么这么说呢？你看把我家主公给气的，这就是看我呀那么老远把你请来了，给你留了好的那面子，不然刚才我家将军就会把你骂出去，你的脸往哪儿放？真是岂有此理。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2: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7: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7: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2: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7: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世界很大，大到我们顾不过来，这世界很小，小到一本书就能装下，在书页间走走停停，总能遇见光芒。欢迎各位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天一本书，我们阅读远去的历史，也感受时代的脉搏。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周宣璞的作品《大周表情》。陕西作家周宣璞这些年一直在河南和陕西两地采访写作，除了《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作品之外，他还写了《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等文学作品。有人问他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情感，他回答说，其实我对故乡充满了歉疚，当我想起他，回到他身边的时候，都是对他有所需有所求，想从这里得到什么。比如我中年之后的写作，就想起来要回到故乡去采访和搜集素材。对于故乡，我们又能回报什么呢？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应该永远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赤子。周宣璞一直认为，不是自己在写作，而是文学和故乡大地塑造了他。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周宣璞的这部作品，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周表情》。在这本书中，周宣璞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临颍县台城镇大周村的故事。大周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人口2000多人的村庄。周宣璞在大周村出生，度过了童年时光。近些年来，他多次重返魂牵梦萦的大周村，倾听、观察与采访，重新认识与感受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捕捉它不为人知的热闹与冷清，聆听日常生活中的喧嚣之声，感受乡亲们沉默时的内心诉说，从而达到情感的共振。扑面的乡音与乡情，以及内在乡愁缠绕在作者的笔端，纤毫毕现地呈现出了农村巨变背后的世道人心和乡村表情。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周宣璞的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
1: 继回大周记后，作家周宣璞再次回到大周村，倾听与记录，感受与思考。大周村的一切依然鲜活生动，大周村人却命运各异。百岁老人、女村支书、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外出打工人，他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勾勒出大周表情，真实而真切，似触手可摸。作家笔下的大周村，新与旧，变与守，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替和碰撞。大周村人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大周这片厚重而温暖的土地上，绵绵瓜蝶生生不息，人民创造火热的生活，作家也由此寻找到了创作的富矿。

0: 大洲村，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既是中原乡村当下风貌的留影，也是中国广袤乡村的现实缩影。今晚我们分享周宣璞的最新作品《大洲表情》。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周宣璞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周宣璞。大家知道陕西是文学大省，尤其有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十多年前，当我想书写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起了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就是我的家乡，河南乡村，以及我家族我奶奶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只有那里，只有那片土地能寄托我的文学梦想，于是我就不断地回乡搜集素材。就是在2006年、2007年开始，我不断地回到家乡，然后开始写作《多湾》。《多湾》出版之后呢，我又写出了《日进长安远》和《芬芳》，由此将我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定位在我的家乡。我虽然在那里只长到10岁就转学到了西安，但是故乡是一个人的血脉。我们有一种说法是童年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从写作这方面来说，只有将我的笔触伸向那里，感觉就会很有底气，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向我走来，就是从感情上你一下子会接通它。那么我在上一本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这本书也是写我的家乡大洲村。我在这本书中写到，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安静圆润之所在，长大之后再回大洲，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爱恨情仇鸡飞狗跳，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繁，我大为吃惊，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想必是那个成人世界对一个孩子隐瞒了这一切，只呈现给他慈祥与平静。上面这段语言就是我的上一本书里面写到的，这就是我的一种很微妙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听到家乡的很多事情就跟小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感到很吃惊，于是就得出了这种感悟。那么这就是我对村庄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一个被村庄保护起来的孩子，就是家乡和村庄正像是一个慈母，他就是把那些少儿不宜的东西统统给你过滤掉，只呈现给我安宁和平静。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受到童年的影响，那么我对家乡对村庄就一直是这种热爱的真切的感受，我力图写出它温暖美好的一面。这一点就是跟其他的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在农村长大之后离开的作家，他写出那种土地的束缚，写出生活的严酷，而我是因为童年就离开家乡，我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成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那个土地的束缚和农村生活的艰辛残酷的时候就离开了它，所以我就一直对家乡对村庄是这种很温暖的感觉，那么我就力图写出它温暖的美好的一面。但是呢，文学作品还应该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多样化，于是呢，作家的我又力图自己拨开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要写出更加广阔复杂的这个乡村面貌，就是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家乡就去刻意的美化它、装扮它，甚至是矫饰它，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而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所说的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要写出真实的乡村现状。我在书中写到，大洲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它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而我的任务就是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所以我认为 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那么在这本书中，我详细的梳理了大洲村的来历，讲述了大约十位大洲人的故事，其中有百岁老人，有女村支书，有普通农民、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和外出打工人，等等，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吧。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喜怒哀乐勾勒出了大洲表情，绘成一幅鲜活的中国当代城乡画面。
2: 作者周宣普，当代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慢琴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洲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0: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开篇的一段文字。汽车拐进即将成熟的玉米林，筑成高墙的新村路口，我的心忽悠下沉，回乡的喜悦被对逝者的哀思所取代。再次归来，已见不到大妮和大国，3年前我在村中深入生活时最熟悉的两个人，在2021年一年内因病先后离世了。正式的说法是英年早逝，大妮52岁，大国56岁。而如今这两个近邻的家里分别剩下了大妮的丈夫、儿子和大国的妻子小杰。来开门的小杰穿一条时尚合体的灰色花纹连衣裙，脚下一双尖头细跟黑皮鞋，刚冲了澡，洁净白皙，短发半干，若不开口说话，完全是一位大城市里颇有层次和实力的中年女性。招呼两声，进到厨房关了门炒菜。吃饭时我问她，在自己家为何穿得像出席什么场合一样。她说，嗨，刚从地里回来，一身汗，两脚泥，估摸时间俺姑快到家了，赶快冲了澡换衣服做饭，之前穿的一双凉鞋烂得塌拉不起来了，所以登上了一双皮鞋。我说，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穿高跟鞋不影响吗？他说，没事儿，你看我还瘸吗？果然进门以来没有发现他走路显瘸。家是新家，前年秋天装修好的，一切设施跟城市没有区别，只是再也没有了大国的身影。不提大国是不可能的，小杰说，他要是活着，那不知道要怎么忙活呢，吃完晌午饭就支棱起来了，得跑出去好几回，往涛的超市里窜去几趟，安排人接你，安排晚饭，一个下午不得安生，得让全大洲都知道俺姑要回来了。因他们的儿子周通暑期在外打工，于是我的这次返乡不再住在2楼毛墙毛地的售楼部，而是在1楼小杰家里驻扎下来。2室1厅的房子里，我俩一人一间。旅途劳顿，我不到10点钟就睡觉了，窗户开着，外面田野上吹来的风有一丝丝清凉，我很快睡着了。迷糊中听到小杰站在房间门口问我，姑，你热不热？热了到我屋里睡，有空调。我摆摆手继续睡。第二天他对几个娘们说，俺姑真是不怕热，我这边空调成夜吹，想让他过来跟我一个床凉快凉快。推开门见人家盖着薄被子睡着了，我说，小杰啊，你不能整夜吹空调，电费是一回事，对身体也不好，你睡前定时1-2个小时，停了之后屋子里也是凉的，能让你睡到天明呢。我在西安最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杰说，根本不行，只要空调一关我立马就醒，心里烦得没法，我就得这样成夜吹着，身上啥也不干，才能勉强睡2-3个钟头，要不然根本睡不着。中年之后的小杰长期失眠，晚上能睡2-3个小时就是万幸了，有时辗转一夜不能入睡，看手机直到凌晨4点，起床开车下地干活去，只能是这样熬上几天，换得一夜安睡。好好睡一觉那是真好啊，清晨起来眼都是亮的，干活有劲儿。我回去的那些日子，小杰每天喝中药调理，说是现在一种新式中药，不需要熬煮，一次一小包，玻璃杯里冲入开水，勺子搅一搅就喝，听起来就像是骗人的，喝了10几天也不见效，可600多块钱已经花了，为了有一个好的睡眠， 小杰曾试过多种方法，核桃分心木、褪黑素都不顶用。有一天我说，最近睡眠不好，一夜才睡五六个钟头。小杰一听火大了，哎，净说那气人的话，你一夜五六个钟头，快顶我一星期睡的了。周大国是个能人，我在回大周记里写道，现在全大队所有2000多亩土地被大国和另一个腿有残疾的涛两人承包，再分转给别人。腿脚不好的大国脑子比别人的弯绕得要多得多，口才更是一流，就差能把死人说活了，据说一年下来不少挣钱。村里壮年人跑到外面打工挣辛苦钱，而家乡这一片方圆十几公里的平展展大地上，是大国和涛两个腿脚不灵便人的战场。兄弟两人哼哈二将，把土地再转包给王区的王永杰，王永杰把农业做成了产业，比他们挣得更多。还有一位姓尹的，不太涉及他们的土地承包，自己开加工厂，承揽大小工程，也是乡村里的精英，所以他们几位平时来往较为密切。王永杰有着高雅志趣，耕作经营之余读书写字绘画，钻研古物，又是外村人，所以不太与他们一起吃吃喝喝。而大国、涛、尹自称是大周的铁三角，新兴富裕阶层在物质生活得以解决之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寻找挣钱的新门道。大国的突然离世留给小杰的无疑是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困扰。刚送走大国时，小杰曾在微信里给我说，根本接受不了，每天脑袋都是晕腾腾的，真是生不如死。现在谁说拿100万叫他回来，我毫不犹豫立马出去借钱去，感觉活着一点希望都没有。以前外圈的事我从不操心，只是跟着他掏劲儿。虽然这个人干不了啥活，看起来好像没啥用处，现在他一走才知道啥事儿都得需要他，这还不如去的是我呢。我问他，大国之前在外面的经济往来账务问题你都知道吗？一定要搞清楚，把握好，不要被人坑害了。小杰说，放心吧，顾他经手的事儿每一件我都知道，现在涛和尹也还是像从前那样真心待我，他们是多年的好哥们儿，不会有问题的。村里人都说，大国虽然短寿，但也算是成功的一生。作为一个先天病弱之人，本来找媳妇都是做梦，农村里总是有各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人，本来就男多女少。改革开放后，女性又流向城市，多少长得排场亮堂、身体健康的小伙子都说不上媳妇。至于那些眼有点斜的、鼻子长得歪的、多一根或少一根手指头的，更是有自知之明，自觉站进乡村婚姻市场被淘汰的队伍里，命定的一身光棍。可周大国从小腿细如麻杆，身形犹如豆芽，长大后怀揣残疾证明，若能找个残疾或者弱智的做媳妇，已经属于胜利了。而他竟然胆大包天，异想天开，去追求小他3岁健全美丽出挑的小杰，而又竟然追求成功，这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乡村简直是天外传奇。我们试图分析，大国这一壮举是在向命运和生活发出挑战，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反而最坏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就算是失败他也不损失什么。而作为小杰，何尝又不是赌上一把呢？一个农村姑娘在改变农民身份进入城市无望的情况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 再嫁一个正常普通按部就班的农村青年，和一个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家境富裕、只是身体有点缺憾的人之间，他肯定是有过抉择和对比的。而他能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也算是有胆有识。当然，更大可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情师情叔和大国的父母举全家之力的亲情围堵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人是感情动物，处一处就有感情了，追一追就会动心了。有时候死缠烂打也是一种办法。总之是周大国和他们全家最终拨动了小杰的心灵之弦。
1: 河南临颍县大周村，这是周玄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十余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玄普说，不必歌颂，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周，无愧于写作。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3: 智在飞翔。
6: 跳绳技术，
7: 准备。
8: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9: 美在旋转。
10: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会通过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周表情》。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周宣普写到了创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家乡漯河，中原之中，引河流域一望无际，平坦的没有一丝丝起伏。我们从小见到一个土坡都很稀罕，土地几乎没有闲暇，春夏秋冬，各种庄稼是大地的轮流主兵，人也是匆匆过客，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世世代代靠土而生。秋天收割之后，麦子种下，无边大地短暂裸露，起风时候，天地间飘荡细腻如纳米的黄尘，将人畜、树木、村庄、房屋、动物，将一切的一切变成黄色。浩大土黄统摄世界，震撼人心，仿佛大地在做一个庄严的仪式，提醒他的子民，你是这片土地上生出来的。小小大周村是国家机体最细微的一个神经末梢。从前离家的人们拿着村委会开出的相关证明外出生存，行走天下，就业、升职、入党更是必得有它。现在一切搞活，揣着身份证起身就走，只有遇到上面说的几件大事要事才赶回来开一个证明。这2000多人组成的部落足够丰富和宽广，触角远可伸向全国各地，近可蜷缩回来安度日月。这里所发生的故事足够精彩，所揭示的人性覆盖了大千世界。每一个喜怒哀乐与大政方针，各个行业都在同频共振。

0: 社会上有什么，他就有什么。世风往哪边刮，他便向哪里倒伏。他仅仅依附于社会和时代，决然不会自己独创出一个什么生存模式。走出大洲的人，留在大洲的人，囊括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和几乎所有生存状态，活出了各式各样的面貌。有亿万富翁、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出国劳务，有高精尖人才，有小老板、小业主，有早出晚归的打工人，有安稳小康之家，有人月均收入不足千元，有人贫病交加，有人吃低保，有忠厚良善之辈，有赖种孬孙，又有负债出逃者不知所终。同样生于这片土地，相同而又不同，差距也是如此之大。有人绝处逢生，开出锦绣前程，有人从不放弃学习与进取，有人受伤潦倒失望而归，有人为生活的不如意找尽借口，这些统统被装入到命运的大筐中。大洲人蒲公英一般的撒向全国，北上广深，南北西东，打工创业，联姻安家，连接和带回各地的信息又如风筝一般飘向各处，身后的细绳牵在家乡。不管走到多遥远，无论过去多少年，老了之后都想还乡，死去之后都要埋进祖坟。城里有的，这里也都有，哪怕是山寨，哪怕是简化版替代品，先有了再说。网络、微信、超市、汽车、房贷，一样都不能少。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汽车20分钟可达县城，电动车半小时也能跑到，有快递便去镇里取回。在大洲和双楼之间的路边，有几个作坊式的小厂，生产木板、楼板与建材，有一间小小的薄砖小屋美发店，生意挺好，店主是个中年女性，洗染烫剪做出各种你想要的发型。也有几家饭馆酒庄，解决大洲人的社交活动，最好的是北边3公里的银海酒庄，生意好的时候订不到座位，只能电话订单，然后亲自跑去兜回来，有时候说得晚了，连你自己去兜都不中，做不出来，没有食材。在甲庄西头有张广亚夫妻开的装修材料店，供应周边几个村庄的家园建设与生活美化，更有一种带后箱的电三轮或者电动车，遮风挡雨，可拉人，可装货物，售价几千元，几乎每家一个。小车不倒，只管开，一直用到散架开不成，真可谓劳苦功高。你能说这不是车吗？这也是重要交通工具和家庭财产。每当我看到那样的车子颤颤巍巍地奔跑在乡间公路上，心中深为感动，那是一种美好生活近在眼前的奔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力改变什么，只是忠实的记录，把这里的世态人情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讲述出来。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全都是真人真事，部分人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真真假假交错出现。我去过全国不少地方，见过诸多美景，但那些景致看看罢了，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大洲的风景或许不美，或许很土，可这里的一切与我有着血肉联系的情感，而我内心只有大洲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人间本该有的样子。我对大洲的表象和内里，褶皱与缝隙都非常熟稔，明与暗，真与假，闭着眼也能看到，因为我就是它的一员。我思念着这里，牵挂着这里，也书写着这里，眼观近桥，热眼相望，我希望他们有钱，期待他们富裕，盼着他们都过得很好，没有奇迹，没有例外。大洲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 大洲村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太阳底下永无新事，只有一天又一天需要面对的日子，只有一个又一个真实如太阳，不能直视、无法细究的人性。而我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1: 河南临颍县大洲村，这是周宣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十余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宣普说，不必歌颂，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作家周宣福，请他讲一讲《大周表情》这本书中他写到的大致内容。
1: 首先，书中的第一章是一路走来，我梳理了大周行政村四个村庄16个姓氏的由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理解什么叫行政村，行政村是相对于自然村来说的，自然村呢就是自然形成的村庄，它是以姓氏为主世代居住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行政村管理着3-4个自然村，就是用这个最大的一个自然村的村名作为行政村的名字。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周村，它也是一个自然村，因为它在这个4个自然村里面最大，所以这个村庄名字也叫大周行政村，就是下面下辖4个自然村，这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管理的一种机构设置。我就是想梳理这4个村庄16个姓氏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什么。因为人都有寻根的渴望，都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想知道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整理出来，把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内容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类似于地方志的形式吧。于是我就邀请了全村每个姓氏的一位年长者的代表来讲述，并且还有问卷调查。当然虽然这种搜集素材也很有限，更谈不上权威，但是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村庄来说它是目前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为详细的总结了，也可以用于大周村的人就是今后的后来者来回望自己的祖先回望和整理自己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我分别讲述了大约9个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虽然不是大周村的人，但他是我家的亲戚，那么我把他的故事也收入进来，因为他很有代表性，他是进城务工的一个典型形象。比如说他来到西安30年，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伙子变成中年大叔，从最初的在街边配钥匙修自行车，全家3代7口人的所有花销都靠他一个人挣钱。他把孩子养大上大学，他在西安买房，给夫妻2个人都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交了养老金。我觉得这都是他一手打拼出来的，我认为他们才是社会的坚强基石，他构筑了积极进取奋斗前行的中国人形象。那么其他的故事也涉及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有日子窘迫精打细算的，也有富豪精英，他们就是全方位的代表了当下中国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命运

0: 韵各异，表情多样吧。那么最后一章我写了我家盖房子的经历，期间也是错综复杂，意外迭出，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小小的院落，一座房子会折射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了解社会的窗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宝贵了，因为农村有句话说，遇人无谋劝其盖屋，就说明了盖房子需要涉及的这个细节和事情太多太多了，每样都不能疏忽，比如说经济的、人事的、社交的、风俗的等等等等，就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盖房子才能成长起来，那么一个作家呢，他只有亲历了盖房子才能更好的、更全面地了解社会。为什么取名为大洲表情呢？是我认为河南乡村就是中国乡村的代表，如果写活了中原乡村，也就呈现出当代中国的真实画卷。而且表情一词呢，它内涵丰富，是吧，代表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无所不包，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它看似简单简洁，但是却很生动精彩。
1: 作者周宣璞，当代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漫琴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洲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0: 大周表情中记录了大周村人发生的几十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也没有离奇狗血的电视剧剧情。周宣璞的笔触安静克制，却自有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请周宣璞讲几个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1: 首先第一个故事《生死相依》是我上一本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写到的周大国和他的妻子小杰的故事。在上一本书的结尾，周大国突然去世，那么在这本书中我就写他的妻子小杰是如何面对这种生活的突然坍塌以及种种变故，又回顾了小杰的往日生活，他跟一个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种种艰辛。因为周大国是一个轻微残疾的人，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腿不得劲儿啊。那么小杰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他几乎是付出了一个女性全部的体力心力。因为周大国身体不好，腿又不得劲儿，那么家里的所有的体力活全部是小杰干的啊，就是他家里家外就是操持一切，非常的操劳，而且又不断的这个打击和病痛落到他身上。而他始终是那么好强，那么热爱生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多么不易，他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比如说他的特点就是爱打扮，能吃苦，他善良自强，我认为他是中原女性的典型代表啊。还有另外一篇就是秋香秋风姊妹花，这篇我写了一对村干部，就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姐妹。那么秋风是村支书，秋香是妇联主任，就是农村人称作妇联头啊。我们老家河南人说她是妇联头，是吧，听起来很亲切啊。就是写这样两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现状，她们从农村妇女成长为村干部，于是有了许多有意思的情节。你比如说村支书秋风，他拿到这本书之后啊，他说哎呀，看着书里自己童年吃不饱穿不暖的画面，他又流泪了。他说哎呀，好像是又过到了那个时候，感觉是心有余悸的样子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60年代生人，他们经历过

0: 都是那种身体非常好，是有一个超强大脑的基因非常好啊，就是过去的事情他都能记起来。我采访他的时候是2年前，他给我娓娓道来，就是有很多讲述啊，那些细节和一些情节我们都无法想象，他们但是他们就真的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比如说他讲到他母亲小的时候啊，就是穷的就没有衣服穿，大冬天披个麻袋片儿，蹲在灶前取暖。那么他这个情节好像就是上个世纪初啊，1910年前后啊。那么这就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的细节惊人的相似。所以我们说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携带了很多记忆以及很多的时代符号。就是通过这本书这些人的故事啊，通过这些时光流淌的记录和往昔生活的对照，我们就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 能看出周宣普老师在这本《大周表情》的作品中尽量呈现出的是一种平静克制的写法，正如他所说的，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周宣普，请他讲一讲通过本书的创作他要表达的情感。
0: 也无以回报是吧，没有其他的回报，就是写出这种啊，包容万物、生长万物的大地品格。那么从文学的真实性上来说呢，更是要写出人心复杂，要写清楚各种利益纠葛是吧。我在书中也写到，假如你说农民都是淳朴善良的，那是你不了解农村。所以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写清楚这种现实，不能说一味的去歌颂呀，去描摹一个人是吧。但是文学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呈现真善美，呼唤真善美，就是说在真实的基础上还是要写出美好和温暖的底色。你比如说小杰，她失去丈夫之后呢，度过了一段非常痛苦难熬的时刻啊，骨折受伤住院，就是种种挫折都轮到她的头上。她讲述的时候就是几次眼里都有泪花的，但是她紧接着说，哎呀，咱这一片的人真是太好了，对我太好了，时时的陪了我几个月。听她此话我当时就很感动，你看她自己身遭不幸却仍然那么善良，她怀着感恩之心是吧，她对生活没有一点抱怨，无论遇到多少艰难她都执着的坚强的挺住一直向前走。我认为大周人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身上的种种的故事和闪光点都让我很感动。我想通过我的书写将一个村庄呈现出来，从而让它成为中国当代乡村的样本让故乡大地上默默一生的这些可亲可爱的人们被更多的人看到。
1: 临摹大周表情，讲好中国故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周表情》，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惠游中华，惠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6: 哈哈哈哈哈哈，眉毛紧张，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4: 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3: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4: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琳。在这档节目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在今天的生活新视点，我们来聊一聊骑着摩托去旅行。经典猜猜猜，通过一段主持人演绎的对白，看你能不能破译声音的密码。节目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继续系列专题市花倾城，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讲述各地市花的前世今生，带我们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那么今天要去到的是哪一座城市呢？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找到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视听内容等着您。
2: 新鲜热点，独特视角，
1: 用声音捕捉文艺浪潮，以观点解读当下时尚。生活新视点，带你探访最硬的文化现场，
2: 打开生活新维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新视点。五月末的天气啊，真的是太舒服了，风不燥，阳光刚好。出门的时候呢，总是想把车窗摇下来，摊开地图，心里盘算着去哪儿走走呢。最近就有不少我身边的朋友啊，开始要收拾出行的装备了。比如说，有的人翻出了压箱底的帐篷，有的人在仔细的检查爱车的轮胎气压，当然还有一群人慢悠悠的掀开了厚重的车罩，嚯，一辆摩托车就露了出来。这两天呢，国产摩托呀越来越出圈，特别是张雪和她的张雪机车啊，因为在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 WSBK 葡萄牙站取得的各项全新突破，一下子就点燃了好多人心里哈，特别是男性朋友那一份对发动机、对骑行的浪漫向往。不过今天呢，咱们不聊那些硬核的参数，也不做车型推荐啊，不讲哪一款的车动力更强，哪一款的车颜值更高，咱们要来聊一些更走心、更开阔的东西，骑着摩托车去旅行，也就是大家经常说的摩旅。摩托车旅行呢，它不是马路上的飙车哈，也不是网红去扎堆跑山呐、比拼速度的那种竞速打卡，而是把飞快的速度慢慢地揉成一段温柔的路程，一种在路上感受风景、放空自己的旅行方式。那为什么最近摩托、摩旅突然又火起来了呢？其实咱们刚好处在一个摩托车重新被大家看见的时代，因为有数据显示，截止到2024年底，咱们国家的摩托车保有量呢已经达到了约8576万辆，摩托车早就已经不只是日常代步的工具了，它慢慢地变成了休闲放松、结交朋友、出门旅行的新选择。特别是排量 250cc 以上的大排量摩托车，越来越多的人呢愿意为骑行爱好买单。但是，在这个热闹的背后，也有必须要放在心里的安全提醒。交管部门的研究数据咱们得仔细来看一看。摩托车毕竟是大家经常说的这个肉包铁，车身防护弱，速度带来的风险就更高。18到35岁的年轻骑手，这事故风险啊，可比开汽车是高出不少。所以，当张雪的故事带火了摩托热，更多的年轻人爱上骑行的时候，我们最该守住的就是热爱和边界，千万不要被网络流量冲昏了头脑，也不要为了逞强冒险呐、就去做一个决定，这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来分享一些简单好操作、全家都能用的安全小建议。那说到这儿啊，很多人会好奇，摩旅就是这种骑着摩托远行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来的？而它现在的样子呢，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中叶的欧美。那个时候呢，公路文化兴起，公路不再只是赶路的地方，成了人们去追寻自由、寻找自我的载体。但后来呢，还诞生了公路片这种经典的影视类型。而真正让摩托旅行风靡全世界的是1969年的经典电影《逍遥骑士》，而里面的内容呢，就是两个年轻人骑着哈雷摩托啊，横穿了整个美国大陆，一路走过了公路、旷野，伴着音乐逃离世俗的束缚。从那之后呢，摩托车就不再只是一个交通工具，它成为了一种自由寻找自我的文化符号。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的话，其实还有凯鲁亚克在路上那种流浪式的浪漫，就是把人生比作了一条长路，在路上寻找答案啊。当然这些呢是偏文化历史的内容哈，咱们简单了解一下就行。不过有一点特别重要，真正成熟长久的摩旅从来都不是像电影里头那种肆意狂飙，它是慢慢沉淀出来的一种规矩和热爱。咱们要提前做好路书，备齐专业的装备啊，规划好后勤补给，再约上靠谱的同伴。你要敬畏天气，要敬畏复杂的路况。也正是因为呢，把浪漫装到了规矩里，这个摩旅才变成了可以长久坚持的生活方式。聊完国外，我们再回到自己身边，我们国内的摩旅又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回想20多年前哈，摩托车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就是一个实用的工具，后座上绑着新鲜蔬菜啊，载着孩子上下学，跑城乡小路运送货物。那个时候呢，这摩托车跟电动车差不多，这骑车就是为了过日子办事儿啊，跟这个旅行完全不沾边。但现在不一样了，越来越多的人呢，把摩托当成了逃离城市喧嚣、奔赴山海的方式，沿着国道，顺着山脊，沿着河谷慢慢的骑行。
在规划好的路线和补给点之间，身体在路上奔波。

0: 内心反倒彻底的安静下来。一些短视频呢让摩旅被更多人看见，但是也给咱们提了个醒哈，你千万不要为了博眼球啊，拍流量视频呐、就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去冒险。自由不是不顾一切的冒险，量力而行，平安出发，平安归来，这才是摩旅的初心。身边呢有很多真实的骑行故事打动着我们，比如在央视的纪实短片《奇妙之旅·西藏奇迹》当中呢，就有两位北京的骑友沿着国道一路向西骑行进藏，在壮阔的山河里找回在忙碌城市里丢失的自己。大家有着同样奔赴远方的向往，简单又温暖。
1: 张元琼和严涛是两个地道的北京爷们儿，此次骑行将是与他们以往生活完全不同的经历。
2: 一个寺庙，这个地方是严导一路上最想来的地方。
3: 你晚上有时间吗？我们就可以跟你大概聊一下，你想。
1: 他们在奔驰的旅途中让身体和心灵完全统一，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着每一寸土地带给他们的感动，寻找那年少时最初的梦想。此次旅程对二人来说都是第一次，他们找来曾多次骑行西藏的摩托车教练一起研究此行的线路。
4: 四天五天，五天这中间呢可能要在人多歇一口气，因为感到能不能感到亚热要看情况。
5: 我觉得时间快有点不够了。
1: 此行他们将从成都出发，沿317国道一路进藏，沿途去往色达、玉龙拉措、松格玛尼城、资珠寺等地，最后到达拉萨。昨天在色达的海拔已经在3800米，而二人继续上山翻越垭口，很快路就被冰雪覆盖了，高原反应也让二人呼吸变得费力。
6: 对，这个山基本上跑二档都脱档，但是动力依旧很充沛。

0: 在冰雪中行车，旁边便是悬崖，二人放慢了车速，小心翼翼地骑着。317国道是旅行者钟爱的一条进藏线路，一路海拔变化大，景色也多种多样，一路时而经过的村庄和寺庙也为骑行增添了更多的乐趣。
1: 史无前例的美呀、
0: 刚到湖边，严涛便迫不及待地掏出飞机航拍整个玉龙拉措。玉龙拉措位于四川省德格县境内，海拔4040米。当地人对其名字的解释是这样的：玉是心，龙是清，拉措是神湖，玉龙拉措便是心清神湖的意思。相传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爱妃来到湖边，被景色所吸引，流连忘返，犹如心沉湖底，故有了心清神湖的名字。千年之后的今天，严涛和张元琼来到玉龙拉措，同样将心沉入了这湖底。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在今天的生活新视点当中，我们一起聊一聊骑着摩托去旅行。说到底呢，摩旅之所以越来越火，不是因为大家买得起更贵的摩托车，而是我们愿意花宝贵的时间慢慢的在路上感受生活。可是这份热爱能走多远，全看我们可不可以把专业和克制放在浪漫的前面。因为提到摩旅，很多人脑海当中的画面都是一个人独自远行，消失几天，朋友圈里发一张孤独的背影。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说一个不太一样的版本，它是一个更适合普通家庭的版本。首先我们来转化一个观念哈，摩旅从来不是说它是一个人的独处，因为它可以变成一家人的快乐的。就算你是自己骑行，只要你提前的规划好路线啊、住宿点啊，每天定时的给家人报平安，那家人的牵挂和不安就会少很多。如果说家里的孩子另一半啊，也是对摩托车感兴趣的，你千万不要直接把车钥匙递过去，咱一定要从安全体验、专业培训、场地练习开始。哎，记住一句话，摩托车它不是游戏，没有重来的机会。其次呢，不要只盯着摩托车的速度啊、油耗啊、性能啊，我们可以把骑行变成全家一起来感受的很文艺的一件事儿嘛，对吧？你可以和孩子一起看一看啊，和公路啊、摩托文化、啊、有关的影片，聊一聊为什么大家总是心向远方，自由和责任该怎么平衡啊，或者是一起在家做一份专属的路书，把全家去过的地方标注在地图上，再规划一条未来可以骑行的短途路线，哪怕只是环湖沿河或者是沿着长城脚下走一走，你让孩子一起来规划补给，查看天气备案，既能够学地理懂规划，这又比刷题可有趣太多了。最后呢，我们要给心里长草想要开启摩旅的朋友呢提供一些小提示或者小提醒哈。首先第一点最重要的，您先去考证，先考证咱们再谈热爱，一定要考取对应的准驾车型的驾照，不要觉得自己骑过电动车你就可以驾驭大排量的摩托了。第二点，装备呢它不是摆样子，头盔只是最基础的底线，护肘护膝、专业骑行服、手套啊，还有这个颜色比较亮眼、辨识度高的骑行装备，都是保护自己让家人安心的必需品。第三，丢掉所谓的这种英雄感，要做好一个周全的计划，给家人一份清晰可追踪的路线，每天固定时间来报平安。特别是您要跑山路的话，千万不要去追逐竞技，因为很多的这个山路啊，违法骑行和危险叠加，一不小心美好的旅途可能就会变成意外了。其实摩托旅行最美的画面呢，从来都不是压弯的帅气瞬间，不是一路奔赴山海的热血时刻，而是你一路平安归来，推开家门，有人抬头轻声问你一句，哟，回来了，饭在锅里，这份牵挂，这份温暖，才是我们奔赴远方最终要回到的终点。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现在戴上耳机，闭上眼睛，开车的朋友请睁开，接下来是一段经典的声音密码，你能破译它吗？您找我吗？
3: 您不认识我吗？艾普尼，为躲开警察化了妆。
2: 你别指望我帮助你。
3: 你难道不相信
2: 我？你以为我没看见？是你带他们来的，你们是串通好的。
3: 这不对，你没权利这么说。如果我愿意，那小姐，可我不愿意透露地址，这使我父亲非常生气。我想给，可没这么做。
2: 你说的是真话？
3: 是的。
2: 你知道他地址？
3: 是的。
2: 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因为
2: 什么？
3: 你猜不出来吗？
2: 有什么好猜的？我还有别的事。
3: 要 要是我告诉你，我现在马上就告诉你，相信我吗？给我什么报酬？元旦亲我一下，他住在不利梅大街19号大花园里。马里乌斯，
2: 等等，我来抬你。
3: 我很疼，就躺在这儿，太晚了。不，你别走。
2: 我看到你扑向枪口，你为什么？
3: 为什么？因为他在瞄准你。我们还会见面的是吗？
2: 也许会。
3: 啊，天上也会像这里一样苦了吗，马里乌斯？
2: 埃普尼。
3: 啊，答应我。
2: 什么？
3: 答应我。
2: 我答应。
3: 我死后亲我一下。
2: 好。这是法国大革命背景下底层女性为爱牺牲命运交织的悲情告白，出自经典史诗电影。那您能猜出这段对白出自哪部电影的经典桥段吗？
1: 耳力挑战经典重现。
2: 他是谁？来自何处？
1: 经典猜猜猜，在声音的谜题中解锁文化密码。
2: 欢迎回来，刚才由主持人小爱和龚杰演绎的对白来自影史不朽经典《悲惨世界》。这段关于爱与牺牲的悲情告白是影片的高光名场面，也是全球影迷心中最沉重最难忘的瞬间。《悲惨世界》改编自雨果的同名经典长篇小说，以19世纪法国动荡的社会为背景，围绕冉阿让的救赎之路展开，串联起了方汀、艾潘妮、科赛特三位女性的完整人生轨迹。方汀是故事开篇的悲剧核心，她本是一位淳朴纯真的乡下少女，怀揣爱情的憧憬来到了城市，可是却遭到了贵族子弟的欺骗，抛弃之后独自生下了女儿科赛特。为了抚养女儿，她将科赛特托付给了德纳蒂夫妇，自己呢进城务工。因未婚受孕的身份暴露，她被工厂无情的辞退，失去唯一的经济来源。面对德纳蒂夫妇不断勒索的抚养费，走投无路的方汀被迫卖掉了金发牙齿，最终沦落风尘，用尊严换取女儿生存的希望。长期的压榨和病痛把她拖垮，临终前她还是没能再见女儿一面。方汀的一生是底层女性被社会、阶级、人性多重压迫的真实写照，也是推动冉阿让走上救赎之路的关键起点。那艾潘妮呢，是德纳蒂夫妇的女儿，从小在贪婪冷漠的环境里长大，可是她却保留着最纯粹的真心。她深爱的青年马里乌斯明知对方心系科赛特，仍然选择默默守护。为了帮助马里乌斯找到科赛特，她不顾父亲阻挠，冒险透露了地址。起义爆发，她追随着马里乌斯奔赴战场，最终替马里乌斯挡下了致命的子弹，牺牲在了爱人怀中。临终前，他只求马里乌斯在他死后能够亲吻他一下，用生命完成了一场卑微又决绝的告白。他的人生始于泥泞，终于真心，是底层小人物在苦难中坚守善意，为爱赴死的悲情缩影。再来说科赛特，她是方汀的女儿，童年被德纳蒂夫妇当作奴仆虐待，吃不饱穿不暖，长期被打骂被奴役。被冉阿让救出了之后，他彻底活在了严密庇护和隔绝环境之中，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也从来没有形成自主意识。他的人生全程被他人安排，童年被母亲托付，被旅店夫妇虐待，少女时期被冉阿让保护与世隔绝，成年之后被动地遇见了马里乌斯，被动地进入了婚姻。他没有独立选择的机会，没有对抗世界的能力，甚至没有属于自己的追求和立场，一生都依附于他人而存在。他看似从苦难走向了安稳，实则他从未真正掌控过自己的命运，是被保护、被占有、被安排的笼中鸟。影片以三位女性的命运为主线，串联起社会底层的苦难、人性的善恶与灵魂的救赎。方汀的离世、艾潘妮的坚守、科赛特的心声，道尽不同女性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还原了原著对社会不公的批判与对人道主义的歌颂。
0: 上半段的结尾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信哲的雨后，稍后下半时段文化漫游记我们继续开启系列专题《市花倾城》，今天我们一起去贵阳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1: 文化漫游记。欢迎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我是王林。今天文化漫游记市花倾城系列专题，我们把目光投向有林城美誉的贵州省省会贵阳，聊一聊这座城市的市花兰花和紫薇。贵阳地处云贵高原东斜坡上，冬无严寒，夏无酷暑，独特的亚热带湿润气候与喀斯特地貌造就了爽爽贵阳得天独厚的生态。没来过贵阳的朋友或许只知道这里山清水秀，森林密布，其实这座城市更与两种雅致的花木有着不解之缘。在贵阳，兰花和紫薇的踪迹随处可见，每逢春日，黔灵山幽静，华西河畔野生兰草细叶舒展，幽香暗浮。而到了盛夏，紫薇花便沿着艳阳炽热绽放，河滨公园、筑城广场以及市区街角，一束束紫薇粉紫嫣红，花期绵延百日，俗称百日红。位于大南门的环形路口，矗立着以兰花为灵感，采用传统双钩法设计的巨型不锈钢雕塑，线条流畅灵动，已经成为贵阳标志性的浪漫地标。而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的十里河滩，近年也新植了成片的紫薇和玉兰，为城市绿廊添上明丽的色彩。兰花与紫薇一幽一艳，共同织就了贵阳城在林中花映街巷的园林画卷。贵阳人喜爱兰花与紫薇，历史悠久，文脉深厚。据考证，贵州是我国兰花主产区之一，野生兰花资源丰富。明清方志与民间记载中，贵阳周边的野生兰草便常被周边苗族、布依族同胞采撷，捆在扁担上沿街叫卖。山歌声里，兰香早已融入市井烟火，而紫薇则在古代贵阳的庭园庙宇广泛栽植，黔灵山公园至今仍存有古树名木紫薇。1987年9月，贵阳市决定将兰花和紫薇共同定为贵阳市市花，选择兰花和紫薇联袂作为市花，深藏着这座城市的精神密码。兰花亭亭玉立，叶态飘逸，清芬悠远，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自古就象征着君子之高洁、谦逊和坚韧的品格。紫薇则枝干光洁，花期极长，花色明丽，不畏盛夏酷暑。自古有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常放半年花的赞誉。更是因为紫薇花和紫薇星有谐音，也承载着尊贵吉祥、奋发向上的寓意。这二者一静一动，一清幽一热烈，恰恰契合了贵阳人质朴包容、坚韧不拔于清爽山水间昂扬奋进的城市品格。那么古人笔下的兰和我们现在所说的兰花指的是同一种植物吗？紫薇为什么在古代又被叫做官样花？我们接下来一起进入史君有花说。
3: 街头巷尾的繁花不仅是风景，更是流动的风物质。 文艺生活家，特邀中科院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君，带你开启初夏的芬芳之旅。一城一花一世界，就在史君有花说。
4: 贵阳的市花跟很多城市的这些市花一样啊，是双市花，它的分别是兰花还有紫薇。但是我们要说一个关键的事情啊，就是所谓的这个兰花啊，指的它还真不是一种植物，而是一类植物。通常来说，贵阳市的市花它泛指的是所有的国兰，包括我们常见的四大国兰，也就是春兰、剑兰、蕙兰、墨兰，这些都可以成为贵阳市的市花。那为什么说这些花会成为贵阳市的市花呢？因为这些国兰它就特别适合在贵阳的这个环境中生活啊。那我们讲啊，贵州的一个典型的环境特征是什么呢？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啊，就是讲了这个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喀斯特区域啊，到处都是岩溶地貌。另外一个就是这里啊经常会下雨，而兰花呢就特别喜欢这样多雨阴湿，包括说排水良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环境啊。我们之前在野外做兰花观察的时候，其实很大一部分工作就是在贵州进行的，而贵阳呢这个区域的气候确实适合去种植这些国兰。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兰花呢，并且把兰花称为这花中君子呢？其实啊，我们要说明白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国人最早所说的兰，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兰科兰属的这些植物，而是菊科泽兰属的一些植物，比如说泽兰、佩兰。那屈原当时说的那个兰其实是那些植物啊。那当时选择那些植物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取它们香气，因为古人呢对植物的香气是非常非常看重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觉得这香气啊其实是连接我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一个桥梁。换句话说，在当时古人认为啊，这香气实际上是一种媒介，能让人跟神灵产生一种沟通，所以在当时呢就对这种有香气的植物啊那特别特别的看重。就因为这个事情，像泽兰、佩兰这样的拥有独特香气的植物就进入到我们生活。再后来呢，因为国兰也拥有非常高雅的一个香气，也成为了一个我们心目中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植物，或者说一类非常非常重要的植物。那在孔子的这个论语里面，其实啊就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说法啊，说芝兰生于森林，不以无人而不芳啊，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就是把这个兰跟君子的行为啊并列在了一起。这后来呢，这兰就成了典型的君子啊，他的一个代表啊，也被称为了花中君子。

好，很多朋友都说这兰花非常的娇贵难养，是吗？其实也不是啊，我们讲啊，某种意义上来讲啊，兰花可以称之为是懒人花。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要是十天半个月都不去碰它，它长得可好了，只要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别合适的地方，它都能长得很好。就比如说像国兰，它就是特别喜欢充足的散射光。注意啊，我们讲很多的国兰啊，都是长在林下或者是林园啊灌木丛的周围。那这些区域呢，在正午的时候会有一些高大的树木或者是灌丛为它们遮阴，而在早晨还有傍晚的时候，实际上又有一个比较充足的日晒，那他们就喜欢这样的一个环境。另外一个呢，这些区域的降水会比较的充沛，雾气比较多，这样的话能给兰花带来非常好的一个湿润的环境。当然请注意啊，兰花生长的这个区域又需要排水特别良好，又需要排水比较良好，千万千万不能有积水，如果有积水的话对它们的根系是有实质性的伤害的。好，话说回来，是不是很多朋友就发现自己的兰花养不好，就是因为一缺乏光照，二有可能是浇水浇多了，因为浇水浇多的时候就有可能会损伤兰花根系上面的共生菌啊。那这些共生菌死亡了以后，那兰花的根系也就跟着死完了，就没有办法生存了，所以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让我们以为兰花非常的娇贵，非常的难养，那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给它一个很好的生活的环境啊，仅此而已啊。至于说兰花的食用和药用价值，那我们今天能碰到很多的例子，就比如说典型的铁皮石斛，因为石斛这种典型的兰花里面含有一些生物碱以及一些石斛多糖啊，那这些成分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都会有一些积极的作用啊。比如说像石斛多糖对于我们消化道的正常的运转实际上是有非常非常有益的作用的，包括说对于我们肠道里面的益生菌也是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促使它们繁殖的作用，这样对于维护肠道健康都非常的有益。那至于说我们平常吃到的香草味的冰淇淋，这个香草是什么呢？这个香草其实也是兰科香荚兰属的一种植物，就是香荚兰的果实或者叫种荚，把这个种荚收集起来以后，经过不停的搓揉晾晒搓揉晾晒反复以后，让它们进行一个深度发酵，最终就产生了迷人的香气啊。当然这个植物它的生产非常的不易啊，因为到今天为止啊，香荚兰的生产仍然需要人手工去授粉，如果不进行人工授粉的话，香荚兰产生这个果荚的比率就非常非常低，那我们更吃不上这个香草味的冰淇淋了。好，说完了兰花，我们来说说这紫薇啊。所谓的紫薇其实在咱们国家栽培的这时间也是非常非常的长啊。我们讲咱们国家在1600年前就开始栽种紫薇了，在唐代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非常非常广泛栽培的重点的花卉或者说花木。那这个时候呢，在唐朝的都城长安已经是有所栽培了，到了宋代的时候，这个时候栽植就更为广泛了啊，包括说河南的开封，也就是当时的汴梁也是有广泛栽培的。那明代的时候在这个《二如亭群芳谱》里面就记载了紫薇啊，对此有过详细的描述啊，所以咱们国家种植紫薇的历史或者说欣赏紫薇的历史那是非常非常长的。那紫薇为什么要叫百日红呢？那就是因为紫薇的花期非常的长，就是整棵树啊，它的这只从始花一直到这所有的花都谢啊，大概能维持3个月左右的时间，所以紫薇也被称为百日红啊，就跟他们那个开花时长

0: 是紧密相关的啊。另外一个紫薇也被叫做痒痒树啊，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如果我们去尝试的挠一挠这个紫薇的枝干啊，特别是主干，你会发现它们的这个靠上的这个细细的枝丫也会颤抖啊，就跟挠了胳肢窝似的，它们也会颤抖。那至于说紫薇花或者说紫薇这种植物为什么会在挠的时候会发生颤抖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科学解释啊，那还是有很多的科学家猜测，这可能跟紫薇它体内的一些维管束的结构有关系啊，另外一个可能跟紫薇的这个整体植株的这种构型有关系啊，那究竟真实的原因是什么，还是有待去探索的。那我们讲啊，紫薇这个花朵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心机，就是我们如果仔细观察一朵紫薇花的话，你会发现啊，它上面的雄蕊实际上是分两种的，在花朵中央的那团雄蕊看起来非常非常的多啊，长得非常非常密集，但是我想告诉大家是这团雄蕊产生的花粉实际上是不育的花粉啊，这团花粉实际上没有给其他的胚珠受精的能力的。那这团花粉或者说这团雄蕊产生的花粉实际上就专门让虫子来吃的啊，就专门准备了一些营养含量比较低的这个雄蕊啊。那真正的雄蕊实际上是像炸毛一样伸出来的那些带有非常长的花丝上面的花药释放出来的花粉啊。那这些花粉呢就会涂抹在那些吃花粉的这些虫子的身上啊，涂在一些特定的位置，这虫子还没有办法扒拉掉。那这个时候啊，在虫子觉得自己占便宜的时候，实际上是紫薇花在使他们的小心机了啊。所以把这个紫薇啊奉为一个比较聪明的花啊，那真的是理所应当的。
1: 还记得全家人上一次一起出发是什么时候吗？
2: 爷爷，快点！
3: 来了来了，
1: 是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
4: 什么眼睛若有缘呐？
1: 还是沉醉于山间的满天繁星？
5: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去了多远，而在于和谁一起。创造了怎样的回忆？
6: 还记得吗？这是我们第一次旅行的地方。
1: 文艺生活家，让我们一起为家的相册增添更多生动的风景。
7: 探访文韵悠长，品味意境深邃。
8: 文化漫游记，
9: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声音来自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栏目。今天我们要说的是贵阳市花兰花和紫薇。前面我们说到花木和贵阳城市精神的交融，而在纵贯千年的中国古代文化和文学长河里，兰花和紫薇更是留下了清晰而经典的印记。幽兰生前庭，寒熏带清风，清风托然至，鉴别萧艾中。东晋陶渊明的这首饮酒幽兰生前庭，简简单单几句就把兰花静立深林，清香自持，不是张扬的君子风骨写得淋漓尽致。而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从魏国返回鲁国，在幽谷之中见到兰花独自盛放，也是由衷的感叹，兰当为王者香。爱国诗人屈原在楚辞离骚当中也写下，护江离雨必止息，任秋兰以为佩，常常身佩着兰草，借兰花来象征自己高洁正直的本心和气节。到了唐代，兰花清雅脱俗的形象

翠兰，并不是我们现在所观赏到的兰花。而到了明代呢，饮食古籍《杨小璐》当中还记载，兰花可以入菜做成膳食。医药方面呢，更是由来已久，最早入药的就是佩兰。后来呢，《本草纲目》等等医典里也是详细记载了兰花的根、叶、花都可以入药，可以理气和中、润肺养阴、明目止咳。可以说，兰花把古人雅致的生活情趣以及养生康养的智慧全部都融合到了一起。说完兰花，我们再来看看紫薇。紫薇在古诗词里呢，自带的是一份文人官场的风雅。也藏着满满的夏日风情。比如唐代的时候，朝廷中书省对应天上的紫薇园，也叫紫薇省，官署院里呢常常栽种紫薇花，任职其中的中书舍人呢就被雅致的称作紫薇郎。白居易担任中书舍人的时候呢，就写下了名作《执中书省》，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紫薇花。丝纶阁下闻书静，钟鼓楼中客漏长，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薇郎，解华抒情，意境悠然平和。而晚唐杜牧呢，也有一首经典的紫薇花：小迎秋露一枝新，不占园中最上春，桃李无言又何在，向风偏笑艳阳人。这个夸赞的就是紫薇花，它不和百花去争抢春日的风光，独自在夏秋时节啊，非常从容地去绽放，品性呢清高不俗。而宋代的杨万里呢，更是直接点出了紫薇百日红的特点：谁道花无百日红，紫薇常放半年花。兰花位列花中四君子，清雅内敛，而紫薇呢是花期悠长，花色端庄祥瑞，同样深受古人喜爱，在古典园林和文人笔墨里一直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0: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1: 京剧。
2: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0: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2: 文艺之约。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我们从贵州的兰花和紫薇说起，讲到了他们在贵阳的生态景观和市花评选的渊源，也讲到了中国古诗词里头兰和紫薇的清雅意象以及文化内涵。现在初夏时节呢，正是贵阳黔灵山兰气浮动、河滨公园紫薇满堂红盛放的时候。如果说您想感受一下慵懒清芬和百日红的炽烈风姿，不妨到贵阳走一走，在爽爽贵阳的山水里体味这座临城质朴包容、昂扬奋进的生活气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文艺生活家，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和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生活家，更多新媒体实听内容等着您。明天我们将继续启程，深度挖掘下一座城市的花草故事。再会。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 好重啊，
3: 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京时间18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8: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心想向天歌。白马
8: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8: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3: 对话文艺。
14: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2: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4: 2026年初夏，一部全片使用潮汕方言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完成了华语影坛近年最出人意料的逆袭。一句句带着潮汕腔调的家常对白，一段段跨越山海的思念与守候，让乡音不再只是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成为承载亲情乡愁记忆的文化载体。
2: 在信息快速流转、语言日渐趋同的今天，有一种声音总能轻易叩击人心最柔软的角落，那就是带着烟火气息与岁月温度的乡音。给阿嬷的情书中用潮汕话念出的家书典雅有韵味，好东西爱情神话里的上海话被赞有腔调，路边野餐用贵州凯里话读诗深受文艺青年热捧，山西话更是成为了贾樟柯电影中不可或缺的符号之一。近些年方言电影多点开花，各地乡音是纷纷登上大银幕，当方言与影视艺术相遇，便碰撞出独属于中国大地的文艺火花。在今天下半时段的节目中呢，我们就一起来梳理众多方言影视剧作品中的情感美学，
15: 揽尽文艺万象，
16: 速递文艺资讯，
15: 文艺世界，
16: 文艺世界
15: 一览万象。
14: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今天的一览万象，首先说说承恩寺，也就是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展览上线的消息。
2: 近日承恩寺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新展开幕，卓华工巧， 北京工艺美术四大名旦作品展，将会带领观众一次性领略四大非遗工艺之美。展览将持续至8月17号。
14: 对，提到这个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大家好像没那么熟，
2: 得反映一下。
14: 还有燕京八绝呢，景泰蓝、牙雕、玉雕和雕漆，这是北京工艺美术的四大名旦。
2: 嗯，
14: 它也有种说法，就是先有四大名旦，后有燕京八绝。
2: 嗯，
14: 他们都源自哪儿呢？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深植北京的数百年的沃土，凝聚着一代代匠人的心血和智慧。
2: 本次展览呢，荟萃清代文物真迹、国大师经典力作与北京工艺美术大师的新锐佳作，经典与新风同台辉映，传承与开拓共谱华章。
14: 嗯，国大师就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2: 啊。
14: 景泰蓝鎏金溢彩，融铸海纳百川的盛世金环；玉雕啊，温润灵动，诠释着天人合一的东方哲思；牙雕呢，是纤毫毕现，镌刻方寸之间的万千气象。那雕漆，我最喜欢的是雕漆了。
2: 嗯，
14: 朱华内敛，封存百层漆胎里的时光匠心呢。
2: 那也提示一下大家，承恩寺也就是北京燕京八绝博物馆呢，是位于石景山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那街区每天的这个10点到20点会实行一个机动车限行措施。
14: 对
2: 啊，你来参观的话呢，可以坐这个公共交通，就是乘坐地铁11号线到模式口站下车，出 B 口之后向东步行1公里左右就可以到了。
14: 我记得那边好像还有法海寺也在那附近
2: 啊，那一条。
14: 对对对，承恩寺的新展呢，是进展了传统工艺的精妙底蕴。那东方雅韵之外，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呢，即将温情的启幕，这个非常好看。
2: 嗯，
14: 当奥地利的美景宫的博物馆的花影跨越山海，一场跨越2个世纪的艺术盛宴抵达到了北京啊。
2: 这个夏天，我们将会迎来一场欧洲艺术盛宴。百年芳心，从瓦尔德米勒到克里姆特，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将于6月13号起在中华世纪坛开展。那些曾绽放于奥地利宫廷画室与艺术史中的花卉意象，穿越百年时光，以真迹之姿来到大家的眼前。
14: 从古典语境下的精致描摹，到现代艺术当中的情绪释放；从静物式的优雅陈设，到关于生命、欲望与灵魂的视觉隐喻，花卉，这个绘呢，就是绘画那个绘啊，
2: 嗯，
14: 在艺术家的笔下不断地被重新定义了。
2: 作为奥地利国家级艺术机构的重要馆藏体系，美景宫博物馆2026年首次在北京大规模呈现花卉绘画珍品。那展览呢，是横跨18世纪至20世纪初，汇集了60件大师真迹，从费迪南德·格奥尔格·瓦尔德米勒的细腻现实，到古斯塔夫·克里姆特与爱贡·席勒的现代转向，完整地呈现了奥地利花卉艺术从装饰走向精神表达的百年演变。
14: 嗯，这个是必然的，一开始都是装饰写实，到后面呢就是表达自己的个人精神
2: 了，就是提高了这个艺术的层次。
14: 对对，到写意了。这不仅是一场关于花的展览，更是一部以花为线索展开的艺术史。从宫廷审美到日常生活，从印象派的觉醒到现代主义的诞生，花的绘制啊，就成为了理解这个时代和情感的一个隐秘的入口。
2: 嗯，
14: 这个展期呢，是从2026年的6月13号持续至9月19号。
2: 嗯，
14: 好看，我们也说说哪儿好看吧。
2: 对，给大家梳理一下看点。
14: 对，就是从巴洛克艺术啊，再到维尔纳，它有个叫分离派。欧洲花卉艺术实际上是跟欧洲的艺术源流是契合在一起的，只不过他们用描绘的对象是花，所以能看到欧洲艺术的百年流变。它一开始是大家的写实装点，但最后是什么？它寄托了那个画者精神的状态，
2: 就投入了更多的主观感受。
14: 没错，
2: 嗯，
14: 这应该算是第一次吧。就是美景宫的博物馆的花卉的真迹，它以前有各种各样的图片，我看到很多了。
2: 嗯，
14: 算是这么多第一次离开欧洲展出到北京，
2: 系统性登陆北京。
14: 嗯，
2: 因为我看资料说有多件作品是首次离开欧洲展出，稀缺性还是挺高的。接下来有个看点，就是大师阵容集合，像我们刚刚介绍过的瓦尔德米勒、克里姆特，再到席勒，三位大师领衔，共35位欧洲艺术大师，不同的花在同一空间中展开了对话。
14: 花呀，在艺术家的眼里，它从来就不简简单单就是花。
2: 嗯，
14: 你会看到花是什么呢？比如说欧洲家族里那个花能成为各种徽章的象征，
7: 归我独有。
14: 它象征什么？权力、家庭、欲望、家族，包括生命的本身。每一幅花卉实际上有的时候是一种隐喻。比如说茶花女那茶花，它就是一种隐喻啊。不展开了，咱继续说。
7: 另外呢，这个展览也是中澳建交55周年的一个特别呈现，在中澳友谊的重要节点，这场展览不仅是。

0: 艺术呈现，也是一次跨越地域与历史的文化对话。芳心共贺中澳建交55周年，美美与共，
1: 值得看这个展览。奥地利美景宫花卉真迹展呢，是悠然启幕，尽享了艺术雅致之美，笔墨风情未尽呢、啊。咱们再来关注两场音乐演出。我觉得这个花跟音乐它本来就相配，婉转乐声奏响了经典旋律，带来沉浸式的听觉盛宴。
0: 首先来看由首文科集团联合托尼奖中国打造的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6月1号、2号将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中剧场3场联演。作为2026年第79届托尼奖颁奖季官方同步联动演出，从吉屋出租治愈人心的 Seasons of Love 到汉密尔顿封你全网的 You'll Be Back， 从冰雪奇缘自由绽放的 Let It Go 到致艾文汉森叩击人心的 Waving Through a Window。北京托尼奖金曲之夜演出横跨半世纪的传世金曲，囊括多部百老汇剧目的代表唱段，原汁原味现场重现。
1: 哎呀，我都读下来这英文呢，
0: 听听就好。
1: 哎，对，演出集结百老汇明星主演加中国音乐剧的实力派演员，百老汇的一线演员叫 Mary Cat， 代表作呢是《魔法坏女巫》。Supreme Mike 将会把经典角色和唱段搬上舞台，原汁原味展现百老汇的魅力。咱们国内也有实力派的演员徐立东，他代表作呢是《西贡小姐》还有《基督山伯爵》。刘令飞很有名啊，代表作就是《猫》和《变身怪医》，他们都是亲情加盟，也尽显咱们中国音乐剧超强的水准。
0: 恰逢6一儿童节，演出现场呢还会献上一份童声彩蛋。首文科艺术教育板块联合托尼奖中国团队是特别选拔了18名热爱音乐剧的青少年，组成童声合唱团，清澈童声与专业唱腔交织，让整场演出多了一层纯净的感染力。无论是大人重温青春记忆，还是孩子第一次走进音乐剧世界，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
1: 再来说另外一个吧，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首次中国巡演将开启了。今年6月份，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简称就是 BPYO， 将会开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国巡演。这是该乐团第一次在亚洲演出，也标志着它全球艺术征程里一个重要的新开篇。此前呢，这个乐团呢已经在欧洲、南美洲和中东地区进行过广泛的巡演。那他这次到中国巡演，是他国际影响力和文化交流使命的重大拓展。那在著名指挥家本杰明·赞德尔先生的带领之下，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将在上海、杭州、北京和天津等多个中国主要城市呢举办系列音乐会，献上能体现艺术抱负、表现力和最高音乐水准的交响曲目。
0: 6月19号，青春史诗波士顿青年爱乐乐团交响音乐会将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精彩亮相。那本次音乐会呢，将会献上马克思布鲁赫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和谢尔盖·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等著名管弦乐作品。那国际知名小提琴家、前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盖伊·布劳恩斯坦加盟演出。那他也表示，我始终保持本真，唯有音乐能诠释我的意义。
1: 那除了这次音乐厅内的演出呢，巡演还将作为一次文化交流活动，让年轻的音乐家呢有机会接触新的观众和音乐传统，同时彰显他们作为卓越音乐与艺术合作的全球使者的角色。高水平的演出大家应该都是看一看
0: 啊，接受一下这个音乐的熏陶。
1: 尤其是我们对，接下来的一览万象，咱们说说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吧。首届太阳岛电影周将于8月6号至9号在哈尔滨举办，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将在8月10号至12号接续举办，你看连上了。以电影双周的形式在松花江畔打造盛夏的光影盛宴。
0: 据了解，自2015年创办以来，由成龙发起的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是已经成功举办6届，为武行、替身、特技人等台前幕后的动作电影人提供舞台，成为国际动作电影领域最具价值的文化品牌之一。那今年8月，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呢，将落户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与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皆为哈尔滨之夏系列电影活动。
1: 据介绍，第七届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全新视觉形象设计呢，它是由武汉设计工程学院成龙影视学院师生团队打造的。 它用四种不同颜色的能量线条代表了传承、敬佩、勇气、力量，就是动作电影的精神。
0: 对，
1: 那最终呢汇聚成一只属于动作电影人的手。
0: 嗯，那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持续鼓励坚韧拼搏、勇于担当、精益求精的优秀动作电影人，树立行业榜样。那在这个电影周新闻发布会的现场，成龙也是正式面向全球发出了一个英雄帖征集令。他表示啊，钢铁人这三个字代表的不是名气或者是荣誉，而是不怕苦、不怕痛、不怕难的动作人精神。他还说了，无论你是台前的动作演员，还是幕后的武行、特技人、武术指导，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只要你热爱动作电影，拥有一身本领，成龙国际动作电影周的舞台永远为你敞开。
1: 嗯，我怎么想到了叶问呢？
0: 你也想去比试比试？
1: 那倒没有了。
0: 你想想就好。
1: 对对。本届电影周闭幕式呢，将在哈尔滨太阳岛冰雪大世界摩天轮下举办，将呈现日与月交辉、冰与火交融、人与科技对话的绚烂舞台。那么现场呢，首届太阳岛电影周的标志与主视觉海报发布，其中呢，标志融入了太阳岛标志性的大门的这个剪影，蓝色调呼应了哈尔滨的冰城气质。主视觉海报以哈尔滨地标摩天轮为核心元素，电影胶片与雪花元素融合，诠释了光影与冰城共生的一个主题。哎，我觉得动作电影是咱们中国电影一个特别大的一个特色，
0: 一个分支，
1: 真挺棒的啊。那说到电影，咱们继续来关注一部电影重映的消息吧。
0: 当童心邂逅青绿，当东方美学遇见光影匠心，被誉为年度最美电影的《只此青绿》正式宣布将于5月30号开启2026大银幕演出季及全球联映。
1: 电影《只此青绿》自上映以来，便以清雅的镜头语言、深邃的文化内涵与极致的宋式审美，成为国产电影的璀璨名片。电影呢，是以北宋少年画师奚梦的传奇为引，将《千里江山图》的诞生铺展成一卷流动的诗篇，并由此开启了一场跨越900年的相逢。少年倾注生命，将山川的魂魄凝于卷素，无数无名的织卷人、制笔人、磨石人、制墨人，以毕生的记忆与光阴，托起了这一片的青绿山河。在审美表达上，电影《只此青绿》以极尽温润的笔触，将宋人的风雅描摹于银幕。这个四大乐事：焚香点茶、挂画插花，那些散落在时光里的日常，化为献给眼睛与心灵的雅集，满目都是极具东方意蕴的静谧与深情。
0: 那么此次2026大银幕演出季的开启，不仅是一场光影重逢，更是一场跨越古今的文化风雅巡礼。电影《只此青绿》将于全国百所大中小学校同步开启青绿进校园美育公益活动，活动呢将为孩子们铺展沉浸式的美育课程，并辅以艺术互动、映后交流等多元形式，带领他们缓缓走入《千里江山图》的青绿山河，感知古典舞姿中的神韵与风骨。从观影到研习，从眼入心，孩子们静观光影之美，更在亲身体悟中尝试演绎美、创造美。当博物馆里沉睡千年的文物在孩子们眼前悄然活起来的同时，也在潜移默化的美学熏陶之中，厚植青少年文化底蕴与民族自信，完成一场传统文化的温润接力。
1: 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兼具东方底蕴和国际艺术表达的作品。电影《只此青绿》也将正式启动全球上映计划。这个舞蹈呢，它不需要翻译，它就是世界通用语言。
0: 对，
1: 它能推动咱们中华文化出海出圈，以光影为舟，载着咱们东方的浪漫走向更广阔的世界，让中国之美被更多人看见、读懂和热爱。那这个初夏咱们走进电影院，我相信啊，这个电影《只此青绿》它的诗意流转的画面里面，大家都能看到沉浸式的感受东方美学的治愈功能。
0: 对，
1: 也体会一下审美，真的
0: 美育
1: 一定要看这个审美高的东西，培养自己这个审美，对吧？千年风雅、青绿山水，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不多看看呢？
0: 润物细无声，
1: 没错。
0: 嗯，
1: 国风影片《只此青绿》是温情重映，以绝美的镜头演绎了传世丹青的意蕴。那么在光影的古韵流转当中啊，这个热播剧主角热度它也攀升了。
0: 嗯，
1: 它顺势啊，我发现带火了各地的古戏台。
0: 对，
1: 古朴的戏曲建筑实际上在中国古典建筑当中是非常重要的，
0: 很值得大家去好好记下心来研究研究。
1: 对，也焕发了传统文旅的

0: 金火力。
1: 随着电视剧主角热播，剧中破蒙戏核心取景地就是山西芮城县东吕村的元代连三舞台，引发了社交媒体平台网友对古戏台的关注。在戏曲大省山西，2800余座古戏台星罗棋布，约占中国现存古戏台的70%。那中国现存金元时期的戏台皆位于此。
0: 没错，走进临汾市芮村，牛王庙戏台是非常古朴。这座戏台呢，建于元代至元20年，也就是公元1283年，它完整保留了宋金的那种模式。四根角柱撑起了整个屋顶，全部是榫卯。古拙精巧的构造呢，成为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一个珍贵实物。
1: 那么据介绍呢，山西古戏台啊，在中国遗存数量最多，历史脉络最清晰，文化内涵最丰富。那史料记载说，元代晋南地区是村村有庙，有庙必有戏台。电视剧主角中的连三舞台，也就是三座戏台连为一体，锣鼓一响，各自舞台是同时开唱，生旦净末丑轮番登场，那是热闹非凡啊。
0: 此外呢，晋城王豹村二郎庙戏台建于金代，距今是800多年了啊，也是中国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戏台。临汾乔泽庙戏台呢，建筑面积174平方米，这可是中国现存元代戏台当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戏台。
1: 都值得好好去看一看。
0: 对，其实在北京也有很多古戏台，但是并没有纳入到大家的这种观看当中。我上次在上庄那个地方，纳兰庆德他们家家庙旁边就有一大戏台，当地人告诉，对，就是古戏台，说庙峰山的庙会开之前，这个地方必先唱戏，唱完戏之后再去赶庙会。还有专家发现，中国古戏台呢，多半就是半开放的庭院，利用直达、反射、混响、共振等技术，解决了演员自己听不到、观众远处听不清的难题。他那个戏台两侧做了一个八字墙，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像观众，他像一个大喇叭一样，你就直接能听到了，
1: 把声音推向观众。
0: 对对对，你在那个顶端，它有个藻井，台下呢发有设那个瓮，墙上还有孔。它后台呢，它有一个洞，相当于什么呢？你拿耳朵直接听到，你后台演员都知道前面是，
1: 就是那个演员的耳返。
0: 差不多吧可以这么理解。
1: 总结起来就是古戏台它是蕴含了古人对演剧空间的理解，演出内容的选择以及观演形式的思考。那从金元时期的方形平面四面观舞亭，到元代后期的小三面观，每座戏台其实都见证着古人利用建筑结构自然条件实现天然扩音的科技智慧。
0: 没错。最后呢，再来关注一部新书的消息吧。近日茅盾文学奖得主王旭峰的新作《茶室笔记》举办了首发式。
1: 《茶室笔记》是王旭峰继《茶人》四部曲后推出的又一力作。该书以茶室为脉络，从历史、节气、品饮、器物四个维度，系统书写了中国在数千年的饮茶历史中所积淀的极其深厚、独树一帜的茶文化。从一片茶叶看见中华文明、文人风骨、生活诗意、民族品格，读懂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东方审美。
0: 据作者介绍，《茶室笔记》的名字的灵感来源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以见闻录式的笔触书写了茶与生活、茶与历史、茶与心灵的深度连结。书中精选了茶厅中的25位关键茶人，文中呢有这个思辨的理趣和史实的廓清。学术智慧呢富于字里行间，而24节气与茶也是这部作品当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它反映的就是中华民族的宇宙观。
1: 那在这本书的自序中呢，王旭峰写道，所谓茶文化，乃人类以茶之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形态为载体的全部关系的总和。那么如何定义茶文化的内涵呢？王旭峰认为，不妨用一个金字塔模式来涵括。底层基础最宽敞，是有关茶的生产与生活践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然后再上一层呢，就是进入了审美体验，诚如鲁迅所描述的劳动创造美，台工们喊着劳动号子，哼悠哼悠派就此诞生，茶便是琴棋书画诗酒茶。
0: 茶伴随着国家的起源开始成为一种生产力，包括国民的食用、药用、品用，渐渐也构成了有关茶的生产关系。 周礼中记载了国家权力机构举行的茶祭礼仪式，而贡茶这种权力地位的象征模式也可追溯到武王伐纣的商朝。

0: 末年，公元八世纪下半叶，唐朝茶税正式开启，茶的商业活动向全球伸展，包括向西的茶马古道，向北的万里茶道，向东的扶桑之路，向西南的海上茶路。随着国际贸易的展开，世界格局的变迁，北美波士顿清茶事件引发了美国的独立战争，而近代史上茶的种植、贸易、制度管理和执行组织及其在政治、经济、战争领域的作用，形成了国家体制当中必不可少的一环。最后，茶文化自然也有它的金字塔，最顶尖的圣殿上是茶文化设计的精神思辨，这就是从一片叶子的启示而形成的世界观。
1: 观察文明内核，感知生活温度。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方言是一方水土的文化密码，也是一个族群的情感纽带。社会学研究表明，语言不仅是沟通媒介，更是文化认同与群体记忆的重要载体。方言的存续状态直接关系到地域文化的传承活力。
0: 语言有界，而文化无疆。当乡音遇见光影，便成就了独属于中国大地的文艺浪漫，也让多元共生的文化之花在岁月长河之中静静地绽放。其实方言电影啊，是中国电影一直以来绵延不断的一个传统。早在1933年，上海就制作了第一部粤语有声片《白金龙》，影片使用方言是为了对接东南亚庞大的粤语观众群。方言这条文化生脉啊，在中国电影史上它就没有断过。
1: 比如说《疯狂的石头》《火锅英雄》《无名之辈》将方言和喜剧片相结合，让方言在类型片中呢展现出强大的票房号召力。而且这几年沪语电影非常的热门啊，
0: 《
1: 爱情神话》《好东西》《菜肉馄饨》打破了商业片和艺术片的界限，既在商业上取得成功，也保留了一定的作者风格。
0: 今天的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便循着乡音的脉络走进方言影视作品的世界，在不同主题的影像叙事当中啊，感受乡音铸就的人间烟火，咱品一品，读一读方言书写的岁月春秋。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如果要探寻方言影视剧作品最动人的内核，亲情与乡愁无疑是贯穿始终的永恒主题。方言与生俱来的乡土属性，让它成为了诠释亲情最贴切的语言。而根植于地域文化的乡愁，也唯有乡音能够精准描述。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整部作品的对白基本采用纯正的潮汕方言。它是以一位潮汕阿嬷的半生坚守为主线，串联起了侨乡家族的悲欢离合。
1: 电影呢，从侨批开始说起。批在潮汕话中的意思就是信。两个素未谋面的女人隔着一片大洋，被一封封侨批紧紧绑在一起，一个守住了家，一个守住了诺言。在潮汕百年侨乡的历史中，侨批是海外侨胞与家乡亲人维系情感的重要纽带，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承载着游子的牵挂与家人的期盼。
0: 这个影片之中啊，阿嬷的每一次叮嘱，每一次呢喃，邻里之间的闲谈絮语啊，其实都是潮汕方言独有的那种厚重感和软糯感。我不知道该怎么讲啊。这阿嬷用她说假爸呗，对吧？
1: 假棒棒
0: 啊，我那是闽南话。
1: 就是
0: 吃饱了没有，
1: 对，
0: 就是
1: 代替问候，
0: 就是你吃了没有，相当于北京话。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称呼她的那个丈夫用的是什么，就是
1: 大概叫做哇安，
0: 晚安，
1: 就是潮汕话里面就是丈夫就是安
0: 安。
1: 对，潮汕话里面不能把丈夫称为老公，因为老公在潮汕话里面一般是指这个曾爷爷、曾祖父那一辈的那个敬称。
0: 明白了。
1: 其
0: 实这部影片当中啊，他用最生活化的乡音对白，还原了潮汕家庭的相处日常。那些嵌入日常的古语词汇啊，我觉得让这个平凡的相守升华为一种有点庄重的生命承诺了。
1: 对，而且你想想啊，对于潮汕地区的观众而言，他听到了熟悉的乡音，自然而然的就会联想到祖辈的叮咛、家乡的烟火。那对于我们这些外地观众来看，其实潮汕方言带来的那种可能有一点点陌生感，反而是让亲情的表达褪去了刻意表演的痕迹，多了一份直击人心的真实。那正是由于这份由方言赋予的纯粹，让这部《给阿嬷的情书》跳出了小众地域影视的局限，成为了一部能够引发全民乡愁共鸣的文艺作品。

0: 我们再把目光啊投向2025年年底上映的一部电影《菜肉馄饨》，它改编自同名小说。这个影片啊，同样没有很大的叙事风格，也没有什么炫酷的特效，有的只是一碗饱含深情的馄饨，以及老上海弄堂里那些平凡又温暖的生活片段。
1: 电影里面呢，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为了儿子的终身大事，退休工人老汪前往人民公园相亲角替儿子征婚。在那里，他结识了林美琴、老金和阿芳。四个人结为好友之后，老汪也是渐渐地打开心扉，与朋友们吃饭、跳舞、喝下午茶，学会放松自己、享受生活，并且呢是与退休教师林美琴之间互生情愫。
0: 影片的特别之处在于汇聚了老中青三代上海演员，配角和群演阵容更是几乎涵盖了一半的上海文化的娱乐圈。他们全程啊用上海话来演绎，取景地也都在上海。换句话来说，有上海话、上海人、上海才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主角。
1: 对，在近两个小时的影片中，上海味道被展现得淋漓尽致。影片没有刻意地去追求华丽的场景，而是将镜头对准了上海的大街小巷、弄堂深处，像复兴公园里曾经的旋转木马、人民公园相亲角、国际饭店门口至今都在排队的蝴蝶酥，真的特别好吃。这是排过队的，
0: 有所耳闻。
1: 上海老弄堂里的过街楼，这些上海人非常熟悉的城市风景线，构成了几代人的回忆。那除了贯穿始终的包馄饨场景，早点摊上冒着热气的饭团豆浆，去老字号排队买酱菜等充满烟火气的场景，也是让上海普通市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嚼出了其中的酸甜苦辣。
0: 如果说亲情乡愁啊是方言影视当中的情感底色，那么市井烟火就是方言影视里面最鲜活的生命力所在。方言啊就是所在地域文化的一个活态标本，它包含了一方水土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还有人文精神。影视剧啊作为非常直观的一种视听艺术，恰好能够将方言背后的市井百态完整地呈现出来。
1: 那在众多市井题材的方言作品中，粤语情景剧《外来媳妇本地郎》啊，无疑是岭南文化最生动的缩影。
0: 这是你看着长大的吧？
1: 对对对，这部自2000年开播的长篇情景喜剧呢，以广州西关康家的日常生活为叙事主线，全程采用地道的广府粤语，将岭南的民俗风情、家族伦理、市井智慧融入日常的嬉笑怒骂之中，从婚嫁风俗到饮食文化，从邻里相处到家族相处，一句句粤语对白勾勒出老广州西关的市井图景，成为岭南地域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0: 那几十年了，好像这部戏我听到的广州朋友都提过它。
1: 对，而且你知道就是有一个辨别是不是看这部剧长大的朋友，就是说那个片头曲。
0: 片头曲是什么？
1: 第一句就是看你能不能接上，丧仔未必就是福，
2: 生仔未必就系福，
3: 要土心土要分屋，
2: 冇屋飞入啲外来眼，
3: 鸡同鸭讲眼碌碌，
2: 眼碌碌。
0: 那就听不懂了，我明显就不是啊，这个必须祭出我们北方的我爱我家。1993年播出的一个叫京味儿的情景喜剧《我爱我家》。这可是京派市井文化的经典代表。那整部作品呢，它是以老北京胡同家庭为背景，纯正的北京方言贯穿始终，京腔京韵尽显了老北京的这个人情世故和当地的文化。
1: 我跟你说，我就是看这部剧学会的儿化音。
0: 哦，那挺难的这个。这个剧中人物的对话呢，带着北京方言特有的幽默和通透，家长里短之中藏着北京人的豁达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记录着上个世纪90年代北京普通家庭的生活变迁。直到现在啊，我心情不好的时候还常看《我爱我家》。这就是标杆啊，是国产情景喜剧的标杆。我相信每个喜欢北京方言味道的作品的朋友们，应该这部剧是绕不过去的，
1: 印象深刻。
0: 哎，太深刻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西南山城，1997年播出的重庆方言电视剧《山城棒棒军》，以诙谐质朴的重庆方言讲述了山城棒棒军的谋生故事。 在重庆独有的山水地貌之下，方言的爽朗泼辣完美契合了山城人民坚韧豁达的性格。
4: 棒棒棒棒棒棒，
1: 剧中的棒棒们奔走在城市街巷，用汗水换取生活，一句句带着山城特色的对白，还原了底层劳动者的真实生活，也勾勒出重庆独有的市井烟火与人文精神。那作品呢，没有宏大的叙事，却用最真实的市井故事，让重庆的城市气质是深入人心。
0: 嗯，重庆话好像也很拔辣的很呢，我非常喜欢啊。其实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些经典的方言影视作品，扎根于市井生活，它是用方言为画笔，描绘了中国大地上千姿百态的地域风貌。
1: 嗯，
0: 岭南的温婉，京城的醇厚，山城的热烈，不同的方言孕育出不同的市井画卷。而方言影视剧啊，正是将这些珍贵的烟火气给定格留存了。
1: 嗯，
0: 让观众透过乡音乡情，读懂了一方水土的人文底蕴，也感受到了中国咱们文化的多元魅力。
1: 从潮汕的深情到上海的激风，从关中的粗犷到西南的生猛，可以说方言为影视作品注入了独一无二的情感质地。那当我们深入观察，会发现方言的力量其实远远不止于此。
0: 嗯，
1: 它不仅改变了角色说话的方式，其实它也是重塑了整部作品的一个美学气质。当导演选择让角色去说方言的那一刻，像表演的节奏啊，空间的氛围，甚至是叙事的真实，都在发生微妙而深刻的位移。
0: 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人们与土地与特定地域有着根深蒂固的情感连结，方言正是这种连结最日常也最顽固的载体。它不是可以随意替换的背景音效，而是一种规定着表演节奏，塑造着空间氛围，甚至重新定义真实的美学力量。
1: 2018年的时候，导演饶晓志用一部《无名之辈》让许多人笑出了眼泪。影片全程使用的是贵州方言，其中那种天然的幽默感、市井气，消解了犯罪题材惯常的紧张感。特别是这个影片中两个贼啊，笨拙讨论如何做大做强，
0: 再创辉煌。
1: 这贵州话的声调与节奏，就让这份荒唐显得就是很可爱，也有一点点可悲，
0: 也可怜。
1: 嗯，方言在这个时候，它不是笑料的装饰，而是成为了角色身份的血肉。
0: 对，我建议饶晓志导演还是好好的去导演，别演戏。最近刚看了他主演的一部戏，时隔7年之后，无名之辈有了续集，无名之辈否极泰来和无名之辈意义非凡，这两部续集故事啊，它这个舞台延伸至海外了，探讨了中国小人物在世界打破困境的一个命题。无名之辈系列电影呢，是以贵州主创为灵魂，还有前地文化呢为基理，通过小人物的尊严叙事和他这个相对应的在地符号的创新表达，重构了贵州在影视当中的一个文化特性。
1: 那么如果说贵州方言在我们刚刚提到的无名之辈系列作品中贡献了市井的幽默，那2020年国庆档的一个现象级作品《我和我的家乡》，则呈现了方言喜剧的另一种可能，就是温暖明亮，带着时代的气息。
0: 这部单元喜剧啊，集合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喜剧力量，像北京好人这个单元中张北京葛优扮演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跟那二舅啊那一口地道的衡水话那是鲜明对比。它是增加了影片的趣味性，二呢是暗含了城市跟乡村的二元。

0: 结构，这方言成为了新家北京跟老家衡水的重要纽带。
1: 嗯，还有这个天上掉下个 UFO 啊，浓重的贵州方言使人物更加真实幽默。还有最后一刻中望西村村民的吴侬软语呢，让观众体会到江浙乡村仿佛世外桃源一般的幽静。
0: 嗯，
1: 还有回乡之路中人物都讲着地道的陕北方言
0: 啊，
1: 可以让观众体会到那种陕北人的热情与豪迈。
0: 对，就刚才我听到你广东人说陕北话我都恍惚了。还有神秘马良这个单元啊，他东北话自带喜感，让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有了幽默性。方言其实在很多电影当中它不是一部作品的特色，而是贯穿始终的叙事策略。每一种方言都精准对位了当地人物的性格和幽默的方式，成为了展现各地风土人情、传递乡村新气象的生动载体。
1: 那在这个意义上，我和我的家乡这部作品可以说为方言影视剧也是开辟了一种充满阳光感的方向。
0: 哎，对，
1: 就是乡音它可以不只是怀旧啊、感伤，它也可以是欢腾的、热气腾腾的。
0: 哎，谁说你说乡音就必须是乡愁呢？对吧？
1: 亲切的啊。
0: 对，

0: 方言改变了影视剧的节奏、质感和真实观，但是它的魔力啊不止于此。当荧幕上响起乡音，被触动的究竟会是什么呢？或许是我们对来处的记忆，是对身份的确认，是对一种正在远去的生活方式的眷恋。方言影视剧作品正在为漂泊中的一代人举行一场又一场集体的寻根仪式。
1: 语言学家们曾经提出一个概念，语言不只是交流工具，更是认同的容器。方言尤其如此，它存着我们童年的声调、祖辈的口吻、街巷的嘈杂，是一代人在城市化浪潮里面随身携带的最小故乡。方言的演变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每一种方言的语调、语汇的变化都折射了社会的发展轨迹，而以方言为载体的影视剧啊，就成为镌刻时代记忆的一个影像档案。
0: 许多优秀的方言影视作品扎根于特定的时代背景，用本土乡音讲述时代故事，将社会变迁、时代发展融入叙事之中，让宏大的历史叙事变得有温度、可感知。比如说2021年播出的电视剧《山海情》就是一部用乡音记录时代变迁的钢鼎之作。该剧呢以宁夏西海固的脱贫攻坚历程为叙事主线，他推出了一个方言版，当中的宁夏闽宁镇的干部村民是操着一口前后鼻音不分的宁夏方言，而从福建到宁夏扶贫的干部和专家呢，则说着呢了佛呵不分的这个福建普通话。趣味性也是非常的强。剧中的每一句对白都带着土地的气息，记录着脱贫攻坚进程中乡村的巨变，也镌刻着一个时代的奋斗记忆。
1: 到了2023年年底啊，王家卫导演的电视剧《繁花》则用软糯婉转的沪语，复刻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城市变迁。这是王家卫执导的作品啊，他是以阿宝的那个《上海沉浮》为线索，串联起90年代上海的市井百态跟时代浪潮。他设定了两个版本啊，一个是普通话，一个是上海话。
0: 对，也是普通话版和方言版啊。
1: 虽然普通话版本里啊出现了相当多的这个上海话的特色词汇啊，我都不太懂啊。我就知道阿拉这个词儿，
0: 我还去学了一下，叫党脏母子，
1: 什么意思？
0: 就是黄牛。
1: 哇，这个你都会，
0: 因为从小耳濡目染，
1: 厉害。但是这个沪语版呈现出了一个很接地气的优势，比如说他还，我不太懂啊，我都没法念出来、这个。
0: 对，比如说这个罚站
1: 叫什么，
0: 就是立壁角、列壁角。
1: 我的妈呀！
0: 还有一个叫挖墙角，
1: 挖怎么说？
0: 翘边
1: 啊，翘边啊，
0: 戳壁
1: 翘。还有电视剧第一集中啊，所谓的上海人做生意讲究派头、噱头和苗头，这段生意经理的，
0: 你也不用刻意的去模仿。
1: 阿拉晓得了。还有《繁花》这个普通话版本里啊，它有很多这个就上海话的方言，它融合在一起了。
0: 对，
1: 我觉得它这个词汇里面有很多商业气息和带着洋派的感觉哈。
0: 对对对，沪语版《繁花》引

0: 播出的电视剧《声望木》以鲁南农村土地变迁为背景，讲述了明、封、费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兴衰史，塑造了像封大脚、宁秀秀为代表的农民形象。他是以普通话作为基础语言的，但是呢，他具有山东方言特色，尤其是很强的鲁南方言特色的作品。
1: 剧中的大量使用了山东方言，既真实再现了上世纪初农村生活的地域色彩，又通过了方言这一地域情感符号触发受众共鸣，增强观看愉悦感与理解度。
0: 方言呢，它是个活化石啊。比如它里面那个封大脚举行叫试春气那个仪式啊，春天的春气，它用那个草木灰啊，就画了一个粮仓那个图。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你要用别的地方的语言来讲恐怕就很难精准表达，你不知道。但是他如果用方言的话呢，就能把当地的那种什么打春牛啊，春天到来那种仪式感，他就很足了，
1: 就一种心理上的那种亲近感。
0: 对，还有胡适呢，曾经在《海上花列传》的序当中写道，方言的文学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他这种鲜活和人味啊，在以方言为主的影视作品里面，它是很强烈的表现。
1: 对，那方言与地域文化的深度绑定，那在近期播出的另一部作品《主角》中也是得到了更为极致的呈现。电视剧《主角》呢，是改编自作家陈燕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放羊娃到秦腔皇后近半个世纪的艺术人生。
0: 贯穿全剧的这个陕西方言啊，应该就是主角这部戏的重要的标签啊。我觉得陕西话它有浓郁的生活气息，挺逗的，像那个剧团里他们斗嘴啊，师徒之间然后说话，
1: 还有市井当中那种嬉笑怒骂啊，
0: 用别的话讲出来好像就不是那个味儿，我发现。
1: 对对对，当秦腔的高亢与陕西话的这个粗犷在同一部剧中共振，方言便不只是人物对白的介质，它成为了地域文化本身的声学化身。剧中传递的认灾不认命的精神内核与吃苦如吃糖、坚守终有光的人生态度，正是在陕西话的那种抑扬顿挫中获得了最准确的表达。当陕西方言说出戏比天大，这里不仅有角色的执念，更有一片土地千年未改的魂魄。

0: 方言在光影中的回响远不只是怀旧。当给阿嬷的情书中，阿嬷用潮汕话念出我军儿车我军儿马，当爱情神话的老白在饭局上用上海话调侃人生，当主角中秦腔的一声嘶吼带出泥土的芬芳与生命的韧劲儿，当无名之辈的笨贼用贵州话吹牛壮胆，当繁花的宝总在沪语的不响中完成一生的进退，这些声音汇流在一起，构成了最完整的声音谱系。
1: 方言是一方水土的灵魂，是族群记忆的载体，也是文化传承的根脉。它藏着市井烟火的琐碎温情，记着时代变迁的波澜壮阔，载着跨越山海的乡愁牵挂。
0: 从亲情乡愁到市井烟火，从个体温情到时代变迁，方言影视剧以光影为媒介，以多元的主题叙事，将乡音的温度定格留存，勾勒出中国文化的万千气象。在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今天，方言影视剧早已超越了单纯的文艺创作范畴，它让不同地域的人文风骨在时代风潮之中得以延续，成为守护语言多样性、传承地域文脉的重要载体。
1: 方言让我们听见此生所安之处便是吾乡。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3: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浓绿。

0: 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开车堵在马路，
11: 加班加到麻木，
1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3: 心情不好想哭。
14: 停，别再 emo，
1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4: 听相声，
15: 听小品，
14: 陪你笑到捧腹，
15: 两个人
14: 两张嘴，
15: 让你不再孤独。
1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7: 哎呀，哎呀呀，
18: 不是，您这怎么了？牙疼？
17: 哎，什么牙疼啊？我这是感慨。
18: 哎呦，您最近感慨颇多呀。
17: 哎，小花，
18: 嗯，
17: 你说年少的时候啊，咱们读这个语文课本里的这个文字，是不是那就是作业和背诵的事儿？
18: 是啊。
17: 长大之后，咱们经历点事儿，哎，才会发现啊，那些篇章早已写尽了人生百态呀。
18: 这话怎么讲呢？
17: 你看啊，儿时咱们读《背影》，那不了解朱自清父亲为什么要翻越月台买橘子回来那种笨拙的状态，为什么让大家落泪，成年之后独自漂泊才会懂得那沉默的爱有多么的沉重。
18: 那话怎么说来着？
17: 嗯，
18: 初读不识文中意，再读已是文中人呢。
17: 哎呦，说得太对了。还有那秋天的怀念，那母亲隐忍的病痛与坚强，只有为人父母才能体会呀。
18: 是啊，亲情和生死是最迟懂的课题呀。
17: 在苍茫的大海上，
18: 海燕，
17: 狂风卷集着乌云，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呐，
18: 你可长点心吧。
17: 不是，课本里不是这么说的
18: 啊。确实不是他这么说的。
17: 那是谁呀？
18: 李云飞和叶鹏他们俩说的。
19: 您看这个相声的表演形式很简单，
20: 对，
19: 俩人往这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20: 那实际上，
19: 实际上归为口头文学，
20: 这也是文学艺术。
19: 既然称之为文学，
20: 怎么样，
19: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20: 哦，
19: 文化修养，
20: 这是先决条件。
19: 当然了
20: 啊，
19: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20: 那可不，
19: 有的人
20: 啊
19: 文化水平就差，
20: 稍差，
19: 可是有的人呢
20: 啊
19: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20: 是吗？
19: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20: 我
19: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20: 谁
19: 谦虚？最差。
20: 我最差我还谦虚？
19: 不是，这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20: 我差点，反正
19: 差点儿，差多了。
20: 我呀，
19: 从小
20: 啊
19: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20: 啊，什么题目啊？
19: 我的母亲，
20: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19: 你听他怎么写的？
20: 我写的好极了，
19: 风
20: 嗯，
19: 卷着乌云，
20: 这你听听，
19: 天
20: 啊，
19: 压得低低的，
20: 大环境描写，
19: 在蜿蜒的山道上，
20: 怎么样？
19: 有一个小黑点儿，
20: 嗯，
19: 那是我的母亲。
20: 哎，
19: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20: 啊！
19: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
20: 嗯，
19: 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20: 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19: 你妈不缺心眼啊？
20: 啊啊，
19: 你不会写吗？
20: 嗯，作文差点，
19: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20: 你瞧瞧，
19: 这一点来讲呢，
20: 啊，
19: 跟我比不了了。
20: 你好，
19: 我是语文最突出。
20: 是吗？
19: 嗯。
20: 为什么呢？
19: 家学渊源。
20: 不理解。
19: 我
20: 啊，
19: 我是
20: 啊
19: 皇族。
20: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19: 皇族啊？
20: 我差点没咳过去。
19: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20: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19: 嗯，爱新觉罗是满清的后裔。
20: 那您？
19: 我不是
20: 啊，
19: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20: 不是，我打断您啊，
19: 啊，
20: 我要没记错 啊，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19: 有点历史知识。
20: 哎哎哎，
19: 我们的开皇爷
20: 啊，
19: 宇文赟，
20: 嚯嚯嚯嚯，
19: 我也是。
20: 您
19: 复姓宇文，
20: 那您叫
19: 宇文
20: 啊，
19: 特好。
20: 嘿，
19: 哎哎，怎么样这啊？
20: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19: 你也宇文特好？
20: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19: 我跟你逗嘛，
20: 咱俩谁开玩笑呢？
19: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20: 是啊，
19: 从小背那个课文，
20: 还背课文，
19: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20: 哪篇啊？
19: 天冷了
20: 啊，
19: 一群大雁上南飞。
20: 哎，
19: 上南飞去看南飞世界杯。
20: 哎，这，
19: 哎呀，到了南飞这么一看，
20: 别别，
19: 这个南，
20: 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飞干嘛呀？
19: 应该是
20: 往南飞呀。
19: 这不小吗？
20: 大点的，
19: 大点啊！
20: 啊，
19: 外国的诗篇
20: 也背过，
19: 高尔基写的
20: 啊。
19: 狂风，
20: 嗯，
19: 卷袭着乌云，
20: 这好，
19: 在乌云和大海间
20: 啊，
19: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0: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19: 啊，
20: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9: 我都拐到宋小宝上去了呢，
20: 您这不像话。
19: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20: 哎，这叫原文。
19: 这是原文。
20: 嗯，
19: 外国的诗篇。
20: 嘿，
19: 国内的古典名著也背过呀。
20: 哪一篇呢？
19: 水浒传里的名篇。
20: 啊啊啊，
19: 哎，这文章学过吧？
20: 等会儿。
19: 哎，这
20: 别说了，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我谢谢您。
19: 怎么了？
20: 我脑子都不够使了，您知道吧？
19: 为民除害没学过呀？你老挑我字眼儿，
20: 那怎么了？
19: 我还记得这文章呢，
20: 那也不新鲜呀。
19: 我还背过，你都不记得了。
20: 谁不记得呀？
19: 你熟吗？
20: 不就那个吗？
19: 哪个呀？
6: 啊，他们泡洒家吃鸡油，还打洒家，身疼鸟人。带洒家也洗洗吧。
19: 哎，不对不对，
6: 女菩萨。
19: 不是，
20: 我这好像串西游记去了是吧？
19: 不是嗓音粗的都一本书里的，知道吗？
20: 我告诉你，我知道。
19: 哎，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20: 啊，
19: 这古典的文学。
20: 哎，我问问您
19: 啊，
20: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19: 我呀，
20: 啊，
19: 最爱鲁迅。
20: 哦，
19: 你爱鲁迅吗？
20: 哎，不，
19: 嗯，
20: 我更爱屈原。
19: 你为什么爱屈原？
20: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19: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20: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19: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20: 告诉你，
19: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
20: 记得这牛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19: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20: 哪两句？
19: 横眉冷对千夫指，
20: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19: 躲进小楼成一统，
20: 管他冬夏与春秋，
19: 渡尽劫波兄弟在，
20: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19: 我好比是一只牛，吃进去的是草，
20: 挤出来的是奶，每天一斤奶强壮中国人。哦耶，
19: 什么乱七八糟的，
20: 吃进去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句话全国人民都知道，各位是不是？
19: 你干什么呀？不对，
20: 什么
19: 不对，
20: 这不对。
19: 我好比是一头牛
20: 啊，
19: 吃进去的是草
20: 啊，
19: 挤出来的是奶，
20: 不就这个吗？
19: 顿号血
20: 啊，血这哪儿写着呢？
19: 这是鲁迅的夫人徐广平女士
20: 哦，
19: 记录鲁迅先生的话，发表于1936年，这篇文章叫做《欣慰的纪念》。
20: 还真有研究啊！
19: 相声演员是有文化的。
20: 你瞧这话倒对。
19: 还有吗？还有
20: 什么话？
19: 教导我们珍惜时间的。
20: 说一说，
19: 哪里有什么天才
20: 啊？
19: 我只不过是把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20: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19: 谁说的？
20: 不像话！
19: 你怎么听出来的？
20: 吃卤煮的时间呀？
19: 应该什么呀？
20: 喝咖啡呀？
19: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20: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19: 我怎么都不行啊！
20: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19: 喝咖啡的时间，
20: 嗯，
19: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20: 太对了！
19: 还有那句话，
20: 哪句啊？
19: 世上本没有路，
20: 有这个
19: 走的人多了，
20: 嗯，
19: 就堵了，
20: 就
19: 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20: 不对，
19: 杜家坎啊，
20: 您别说，您
19: 京藏高速出，
20: 别说了，怎拦不住您？
19: 怎么了？
20: 世界上本没有路，
19: 对呀，
20: 走的人多了
19: 啊，
20: 也变成了路。
19: 哦，这是原文，
20: 再多就堵了。
19: 哦，
20: 你这说才合理、
19: 啊。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20: 你看看，
19: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20: 啊，
19: 他都能接得上来。
20: 哎，
19: 脍炙人口，
20: 都熟悉。
19: 对对对，
20: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19: 名篇
20: 啊，
19: 挑最著名的、
20: 最有名的《
19: 祝福》。
20: 祝福，
19: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20: 祥林嫂，
19: 祥林嫂
20: 啊，
19: 先嫁的谁啊？
20: 那谁知道啊？
19: 祥林呐、啊。
20: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19: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20: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19: 为什么呀？
20: 不祥林的嫂子吗？
19: 谁这么理解呀、
20: 啊？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19: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20: 祥林，
19: 祥林死了，
20: 去世了。
19: 后嫁的呢？
20: 哪位？
19: 贺老六。
20: 这位
19: 也死了，
20: 都去世了。
19: 镇上人说他什么呀？
20: 说祥林嫂
19: 克夫。
20: 哦，
19: 晦气！
20: 你瞧，
19: 不让他碰那个祭祀用的东西。
20: 你看看，
19: 这个要我说
20: 啊，
19: 就赖贺老六。
20: 妈，赖贺老六呢？
19: 都说克夫啊，都说他克夫
20: 是
19: 非娶。
20: 哎，
19: 较劲呢？
20: 啊，
19: 死了吧？
20: 是。哎，但是您倒不抬杠，我明白了
19: 啊，
20: 这叫 no 作 no 带。
19: 对，这俩他
20: 就在这儿来的。
19: 你知道他克夫
20: 啊？
19: 你应该有一点防范的措施啊。给你讲解祥林嫂的可悲
20: 啊，这太有名了。
19: 嗯，
20: 还有没有有名的名篇？
19: 孔乙己，
20: 孔乙己，
19: 大家更知道了。
20: 哦，
19: 我认为啊，某种程度来说，孔乙己和说相声的很相近。
20: 何以见得呢？
19: 第一点，
20: 嗯，
19: 我们都是站着穿长衫的人，
20: 传统相声。
19: 嗯。第二点呢，
20: 嗯，
19: 我们都能给别人带去欢笑。
20: 哎，这倒一样啊。
19: 但是呢，
20: 嗯。
19: 孔乙己怎么给别人带去欢笑啊？
20: 孔乙己，
19: 大家嘲笑他
20: 哦，
19: 挤兑他
20: 是，
19: 这一点来讲，我们好得多啊。
20: 啊，没有，
19: 没有说各位观众靠嘲笑我们
20: 啊，
19: 挤兑我们为乐，
20: 嗯，
19: 没有这样的，
20: 没有。
19: 但是我们呢，
20: 啊，
19: 是自嘲，
20: 自嘲
19: 更加的悲哀。
20: 怎么还更悲哀呢？
19: 我说的啊，
20: 啊，
19: 这是鲁迅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相声演员，
20: 那是旧社会了。
19: 相声艺人的地位很低下，
20: 真是不高啊，
19: 被迫的说一些糟粕性的内容。
20: 太对了，
19: 逗哏演员只能说捧哏的傻，捧哏的笨，捧哏的缺心眼，捧哏的是弱智，甚至于指着捧哏演员的鼻子说我是你爸爸。多么悲哀的事情啊。
20: 我瞅你说的可挺痛快的你。
19: 你看这么难过的事儿，你老乐什么？
20: 哎，我这是乐呀我。您说完了把我豁出去，知道这都是糟粕该剔除的。
19: 我说的旧社会的相声艺人，
20: 现在没有了，
19: 对不对呀？
20: 嗯，
19: 给你讲解这么多，
20: 真有研究。
19: 还是的，为什么？
20: 为什么呢？
19: 为什么我这么有研究呢？
20: 什么原因？
19: 通读鲁迅全集。
20: 哎呀，哈哈，又吹上了。
19: 嗯，
20: 您瞧您这话可太大了，
19: 一点都不大。
20: 通读？
19: 对呀。
20: 说一说，
19: 鲁迅的名篇太多了。
20: 都有什么？
19: 祝福
20: 啊，这常见。
19: 故乡
20: 有，
19: 铸剑，
20: 嗯嗯，
19: 白光
20: 哦，
19: 社戏非公，利论无常，
20: 嗯，
19: 商事空谈，秋夜过年，弟兄明天，奔月出关，
20: 嘿，
19: 像什么狗猫鼠，风马牛，孔乙己，范爱农，端午节，长明灯，革首领，辞大义，反漫谈，谈皇帝，
20: 嗯，
19: 高老父子，藤野先生，好的故事，狗的伯爵，鸭的喜剧，影的告别，一件小事，一点比喻，阿舅正传，狂人日记，以一制一，拿来主义，
20: 哦，
19: 可惨与可笑，
20: 嘿，
19: 法混与割据，习惯与改革，宣传与作息，京派和海派，解释和同意，
20: 嗯，
19: 有论讽刺，
20: 还有
19: 论重义，论人言可畏，论睁了眼看，论花边文学，论照相之类，论中国人的脸，论 fair play 应当缓刑。
20: 您瞧，您还真有研究。
19: 我特别想把鲁迅先生介绍给大家呀，
20: 但是您这形式可不好。
19: 怎么不好？
20: 您让各位一听就全名词罗列，一个，我们哪有那么好的脑子呀？
19: 记不住啊？
20: 记不住啊？
19: 怎么办呢？
20: 我给你出个主意。
19: 你说，
20: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19: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20: 接地气的语言，
19: 接地气的
20: 啊，
19: 好比说，
20: 嗯，
19: 北京的俩老爷们
20: 儿见面了，
19: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来了，
20: 这得多好啊！
19: 行吗？
20: 行啊，
19: 咱试试。
20: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19: 小子，
20: 哎喂，我们都热爱鲁迅，
19: 嗯，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20: 哪位呀？
19: 树人，
20: 树人。
19: 周
20: 树人呐，
19: 嗯，
20: 那是鲁迅先生，
19: 知道吗？
20: 我们这三岁小孩都知道，
19: 太好了呀！
20: 啊，
19: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20: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19: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20: 这评价多高啊！
19: 你知道啊？
20: 太知道了！
19: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三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20: 太对了，
19: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20: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19: 都这么夸的
20: 啊，
19: 说鲁迅先生，
20: 嗯，
19: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20: 太对了，
19: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20: 嗯，
19: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结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小，还写了一个寡妇祥林嫂，
20: 啊，
19: 话老栓给儿子治病把药找，写馒头当成救命稻草，孔乙己让人家把腿打断了，直落的小命都难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
20: 啊，
19: 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20: 还能够
19: 练习数来宝。
20: 别说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2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2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17: 有这段相声啊，可是第七届全国电视相声大赛的获奖作品。
18: 嗯，你李云飞说这个作品啊非常的合适，
17: 嗯，
18: 毕竟人家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嘛。
17: 哎，那小霍，我倒想问问你了，
18: 嗯，
17: 你印象最深刻的课文啊是哪一篇，或者说是哪一段呢？
18: 那我考考你
17: 啊，
18: 看你能不能猜出来。啊，
17: 好啊。
18: 燕子去了有在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在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在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了呢？
17: 朱自清的匆匆。
18: 哎，可以呀，
17: 你看这就是资深编辑的优秀特质。
18: 我还找了一个相对冷门的文章呢。
17: 嗯，
18: 那我问问你，你印象最深的是哪个呀？
17: 嗯，那我说了啊，
18: 啊，
17: 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
18: 你这个比我那个简单，舒婷的橡皮树啊。
17: 什么橡皮树啊？
18: 说错了说错了，是橡树。
17: 哎，对，你干嘛这么激动啊？
18: 嗨，不是激动，我不是答出来了吗、
17: 嗯、
18: 我就心潮澎湃。我跟你讲，我可是国学方面的大师。
17: 哎呦，还国学大师呢？你以为你是苗阜和王生呢？
2: 最要命这度日如年，这一天过得跟一年一样长，得多煎熬啊。您还一天就过得跟这个过年。
3: 看把您能的，看把您能的，一套一套的，你看都是词的表面意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不能看点光明方面的吗？心底无私天地宽，我就看这人家这有好的地方你不看、嗯、我研究的词儿多了、
2: 嗯、
3: 都研究这词儿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2: 这词语还有背后隐藏着的真相？
3: 我给你举个学小的例子吧。
2: 您说。
3: 有那么一个词儿叫刻舟求剑，你听说过没有？
2: 我没听说过。
3: 你连这个都没听说过？
2: 那我还是不是中国人啊？我
3: 刻舟求剑这个人有病。
2: 他有什么病？
3: 他有拖延症。
2: 您等会儿吧。
5: 拖延症是现在的病，这人怎么能得拖延症呢？
3: 现代人有，古代人就没有了吗？
5: 但
3: 历史上都是一样的。
2: 这怎么能说明他是？
3: 您琢磨琢磨，他没事啊。
2: 嗯，
3: 划着小舟，
2: 嗯，
3: 滚滚长江东逝水，
2: 还在长江上划船，
3: 让我们荡起双桨。
2: 又改了北海了，这个的，
3: 就划着船呢。
2: 你有准地方没有？
3: 忽然之间，他腰间这个佩臂呀、
2: 啊，
3: 他就
2: 什么东西？
3: 佩臂呀、啊，
2: 佩臂是什么玩意儿？
3: 配的这个匕首。
2: 哎，这地方不要用简化词。
3: 腰间这个佩臂就掉了。
2: 嗯，
3: 哭嚓，掉水里了。
2: 哭嚓是把船砸漏了。哭嚓是什么动静啊？
3: 叮咚。掉水里了，
2: 还叮当呢，这叮咚
3: 就掉水里了，
2: 咚，掉水里了，
3: 咚咚咚咚咚咚咚，掉水里了，
2: 这么多零。
3: 我们正常人都怎么喊？
2: 嗯，
3: 渔民朋友们，快过来帮我捞佩臂呀、啊！我佩臂
2: 有您喊这功夫，自己跳下去捞上来了。
3: 我又不是屈原呐、
2: 屈原是捞剑剑子吧？
3: 他不会呀、
2: 啊。您说怎么办吧？
3: 这个人拖延症犯了。
2: 拖延症，
3: 画个小痕迹。
2: 嗯，
3: 不着急，慢慢捞。先走吧，让我们荡起双桨。他就走了，
2: 这就叫拖延症。
3: 哎，这我研究成果。
2: 你研究什么成果？
3: 我再给你说个词儿吧。
2: 嗯，
3: 愚公移山听说过吗？
2: 这当然听说过，愚公移山谁不知道啊？
3: 说明什么问题？
2: 你说说。
3: 愚公有病。
2: 哎呀，不是，愚公什么病呢？
3: 强迫症啊。
2: 愚公是强迫症。
3: 没事，在这挖山呢、啊。
2: 嗯，
3: 哭嚓哭嚓哭嚓。
2: 嗯，
3: 智叟好心还劝他呢。
2: 劝他呢。
3: 哎，老兄弟，你干嘛呢？我在移山。
2: 啊，移山。
3: 你干嘛？我在移山。移山什么？移山移山，亮晶晶。
2: 这俩什么老头啊？这是？
3: 这不顺嘴答音吗？
2: 怎么还有唱起来了？
3: 你这么挖能挖得完吗？放心吧，我挖不完，我儿子挖。儿子挖不完呢，孙子挖，孙子挖不完呢，从
2: 您说起晚辈的时候不要看我。
3: 这不是交流的吗？
2: 这地方跟我交流什么呀？
3: 智叟也说了，
2: 嗯，
3: 哦，你挖不完，你儿子挖，你儿子挖不完呢，你
2: 智叟也不要看我，怎么来回来去都是我呢？我不跟你交流。
3: 哦，儿子挖不完，孙子挖，我就问您一个问题，
2: 嗯，
3: 你有女朋友吗？
2: 这
3: 我不挖了。
2: 嗨，
3: 别不挖呀、
2: 啊！
3: 我给你介绍一个老太太。
2: 您还做媒？
3: 在那河边有个老太太，天天拿个铁棍在这磨，她要把这个磨成针啊！
2: 铁杵磨成针。
3: 哎，又多一个词儿。
2: 哎，这嗨，
3: 这老太太也是你的强迫症，你们两个
2: 行行行行行，您这生拉硬拽呀！那智叟知道铁杵磨成针这事儿吗？
3: 哎，就这意思，强迫症是不是反映出来了？
2: 这就反映强迫症啊！
3: 我再给你说一个成语，打下500年道行，这个成语说明什么问题呢？
2: 这是成语吗？
3: 大家承认的一句话吗？
2: 哎，这就叫成语啊！
3: 打下500年道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2: 我都不知道这词儿什么意思。
3: 这个是说的是孙悟空，
2: 打下500年道行，
3: 压了五行山下500年呢。
2: 嗯，
3: 说明孙悟空
2: 什么
3: 有病？
2: 哎，在您这儿没有没病。
3: 想当年啊，
2: 嗯，
3: 想当年这孙悟空在这石头里头关着，这说明什么病呢？
2: 什么病？
3: 幽闭恐惧症。
2: 孙悟空还得这么洋气的病呢？
3: 哎呦，孙悟空是石猴啊！
2: 嗯，
3: 一睁眼，
2: 嗯，
3: 旁边黑漆麻糟啊！哎呦，他就浑身难受。
2: 嗯，
3: 抄起一把斧子就给劈开了。哎呦，撑起来上面是天，下面是地。哎呦，
0: 您说这可能是盘古
3: 啊，盘古也是这个病。
0: 哎呀嗨，
3: 下回我就说盘古了。
0: 行，
3: 后来《西游记》里边您仔细琢磨啊，
0: 不该提醒，
3: 都知道孙悟空有这个毛病。
0: 嗯，
3: 都拿这一招治他。
0: 有实力吗？
3: 太上老君把他关丹炉里了。
0: 嗯，
3: 金角大王
0: 嗯
3: 收葫芦里了。
0: 对，
3: 黄眉老佛扣钵底下了。
0: 嗯，
3: 镇元大仙最可气啊，
0: 怎么
3: 装袖筒里头了？
0: 真能找着。
3: 哎，你看唐三藏啊，
0: 嗯，
3: 一看这个孙悟空不听话，就念这紧箍咒。
0: 对，
3: 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小黑屋，把你关进
0: 紧箍咒是这句吗？
3: 哎呦，一听这个孙悟空浑身难受，头子跟炸着似的。
0: 是是是，
3: 原谅我在亚僧把给放纵爱的哟，就怕你呀念那紧箍咒。
0: 这个智叟
3: 啊，
0: 愚公
3: 啊，
0: 刻舟求剑孙悟空
3: 啊，
0: 不是预言里的人物，就是神话里的人物，没有一个历史真实存在过的。您说来说去等于白说呀。
3: 现实生活当中也有啊，秦始皇有病，
0: 张嘴就敢说呀。
3: 怎么了？
0: 秦始皇可是史书上一笔一画有名有姓的人，
3: 这才好研究呢。
0: 他有什么病？
3: 密集恐惧症。
0: 何以见得呢？
3: 您琢磨琢磨。
0: 嗯，
3: 有一天秦始皇起来
0: 啊，
3: 拿个 map， 他一看这 map 呀，他就难。
0: 秦始皇那么大的一国之君，拿一 map 干嘛呀？
3: 谁说拿 map 了？
0: 你说秦始皇起来拿
3: map 地图。
0: 哎呀，你这英文跟谁学的呀？这是
3: 拿过来，拿过来。
0: 嗯，
3: 一看密密麻麻全是各个国家的版图。
0: 对呀，小国家
3: 咋这么多国家呀？
0: 嗯，
3: 把我能恶心死。灭了灭了，统统给我灭了。
0: 秦扫六国。
3: 哎，
0: 就因为这密集恐惧症一统天下的。
3: 统一了天下之后，
0: 嗯，
3: 这叫书同文车同轨。
0: 对对对，
3: 各个国家的书都递上来了。
0: 嗯，
3: 让秦始皇看一看。
0: 对对对，
3: 他一翻开，
0: 嗯，
3: 咋这么多字呢？把我能恶心死。烧了烧了，统统给我烧了。
0: 老这么恶心像话吗？
3: 他密集恐惧症啊。
0: 这就能说明他密集恐惧症了。
3: 到后来
0: 嗯，
3: 修的那个秦始皇兵马俑。
0: 对呀、啊、
3: 为什么？
0: 他地下军队呀。
3: 不对，
0: 在地底下捅雄兵百万。
3: 不对，
0: 不是吗？
3: 这兵马俑
0: 嗯，
3: 就是大家知道秦始皇有密集恐惧症，
0: 嗯，
3: 这是他的阵物。
0: 这怎么能是阵物呢？
3: 都知道秦始皇是暴君呢、
0: 啊。嗯，
3: 他是暴君，
0: 是
3: 他弄那个长生不老药，有人传说他五百年之后这要复活。
0: 哦，徐福给他找回来的。
3: 哎呦，所以说给他弄得密密麻麻的，兵马俑都不好了。
0: 有什么用呢？
3: 您看秦始皇陵里头，
0: 嗯，
3: 那是江河湖海都是水银呢。
0: 对对对对，
3: 人鱼游弄的长明灯，
0: 日风雷日月，
3: 再加上这些兵马俑，
0: 金碧辉煌。
3: 五百年之后秦始皇这么一睁眼，
0: 嗯，
3: 一复活一看，
0: 哎，
3: 咋这么多兵马俑呢？能把我恶心死。
4: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6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呀，哎呀呀，
8: 你怎么又感慨上了？
7: 没有，我刚才啊读到课本里的四大名著，我就突然感慨了一下。
8: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
7: 哎呀，挺有知识。
8: 这谁不知道啊？
7: 太有文化了你。我想问问你啊，就是这里头四本书你最喜欢哪个？
8: 我最喜欢红楼梦啊。
7: 哦，
8: 我是红楼迷。刘姥姥拿起箸来，只觉不听使，又到这里的鸡儿也俊，下的这蛋也小巧。你还能记起来是咱课本里的哪一段吗？
7: 说实话，我为什么感慨呢？我感慨就是我没怎么读过红楼梦。
8: 哦，
7: 我小时候啊觉得红楼梦读不懂，我天天净读三国演义了。
8: 你三国演义能读懂？
7: 三国演义、三国志那咱是没少看，连小儿书版本的我都看过。
8: 那我就想问问你，三国演义你最喜欢哪一段呢？
7: 三国演义我最喜欢的片段应该是三顾茅庐。
8: 哎呦，三顾茅庐啊。
7: 那当然了，而且我跟你讲，关于三国的知识我全都了如指掌。
8: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侯宝林和郭启儒了解的多。
7: 那不一定，他们是歪批三国，我是正经讲三国。要不咱们看看谁了解三国了解的多。
9: 相声演员得有学问啊。
10: 哎，这个有学问可不敢说啊，也就是记问之学，
9: 据说是古今中外什么学问都得有。
10: 那可不敢那么说啊。
9: 你看我就是这样。
10: 是啊，
9: 脸上的书气很大。
10: 哦，还是你呀。
9: 昨天跟人家下棋一盘都没赢。
10: 哦，那么输了。
9: 书气。
10: 哦，那么个书气
9: 啊。啊，书墨之气。
10: 哎，得有书墨之气啊。
9: 对，我是喜欢看书。
10: 好啊，这个看书能够长智，
9: 对，
10: 是吧？哎，那您也得分看什么书，得开卷有益。
9: 还研究什么？
10: 三国。
9: 三国。
10: 对，三国嘛，我很熟悉，
9: 熟读三国，
10: 也不敢说熟读，看过几遍，
9: 看过几遍。
10: 哎，对对对，
9: 那就不容易了。看什么批的？
10: 金批，玉批。毛坯。
9: 哎，毛坯、金坯都好。
10: 哎，多好。
9: 这个玉坯不怎么样。
10: 玉坯也不错。
9: 玉坯就是乾隆皇上批的
10: 啊。是啊。
9: 他那学问不行啊，不值钱。
10: 怎么这还论值钱不值钱？
9: 当然了。你要到书店里去买旧书
10: 啊，
9: 买玉坯三国，买好板的，10块钱。
10: 10块钱
9: 就买了。
10: 哦，那也不算贱了。
9: 毛坯的30块。
10: 这个贵了。
9: 金坯

0: 60块。
1: 60，
0: 哎呀，这贵了，
1: 贵了。
0: 最贵的就是猴皮。
1: 猴皮三国，
0: 猴皮三国，
1: 谁呀？
0: 侯宝林先生。哎，
1: 哦，就是阁下呀。
0: 哎，对。
1: 哦，您皮三国，
0: 三国你懂是吧？
1: 懂啊。
0: 我跟你谈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可以呀。
0: 为什么叫三国？
1: 哎，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
0: 那你说吧。
1: 三国呀。魏蜀吴，这叫三国。
0: 魏指谁？
1: 北魏曹操啊。
0: 蜀呢？
1: 西蜀刘备啊。
0: 吴，
1: 东吴孙权，
0: 叫这么三国。
1: 哎，三国
0: 不对吧？
1: 怎么会不对呀？
0: 这个书它整个写的是什么朝代？
1: 汉朝啊。
0: 那么汉献帝不算一国吗？
1: 那算一国呀。
0: 皇祖跟任何人不联络，想独立，算不算一国？
1: 算一国呀。
0: 孟户想夺取中原，算不算一国？
1: 那也算一国呀。
0: 六国。
1: 好嘛，这就翻一翻了。哎呀，
0: 不对
1: 哦。那么您说怎么叫三国？
0: 告诉你吧，这个问题很简单。
1: 好，
0: 为什么叫三国呢？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带三字的事情多。
1: 对，
0: 得喽，就叫三国吧。
1: 好。哦，带三字的事情多嘛，就叫三国。
0: 你看那目录上带三字的有多少
1: 啊？
0: 头一段，宴桃园豪杰三结义。
1: 不错，有一回
0: 有三吧。
1: 有。
0: 最末一段，
1: 末一段是
0: 降孙浩三分归一统。
1: 对呀、
0: 有三吗？
1: 他这两头见三，
0: 中间还很多呢。
1: 当中间。您说一说。
0: 我说不全啊。
1: 您可以大概一说。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1: 有啊。
0: 陶公祖三让徐州。
1: 有。
0: 公子刘琦三求计。
1: 有。
0: 三江口周郎纵火。
1: 有。
0: 三江口曹操折兵。
1: 有。
0: 袁曹各骑马步三军。
1: 有。
0: 三顾茅庐。
1: 有。
0: 三气周瑜。
1: 有。
0: 三秦孟户。
1: 有。哎，这没有，没有。七秦孟户。
0: 老师，他是要经过三的。
1: 好，我这数着来的。
0: 那一二三四五六七嘛。
1: 哎，这话对啊。那不能够有打二就奔到四上去了。
0: 问题就在这里嘛。
1: 对对对。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出祁山。
1: 哎，六出祁山。
0: 二三如六。
1: 他这里还带乘法呢。
0: 三发中原。
1: 九发中原。三三见九啊。
0: 你看这么会儿这学问长了吧。
1: 就这个呀。好吧，满带算术的。那
0: 是这是目录上的。
1: 是是，
0: 我说的还不全。
1: 哦，
0: 还有的暗扣。
1: 暗扣
0: 目录上没有的，实际上是带三的事情。
1: 哦，那您可以说一说。这是暗扣。
0: 暗扣啊。
1: 啊，
0: 三不明。
1: 三不明。
0: 哎，有这么三个人写的不明。
1: 都谁呀？
0: 有一个人有姓无名。
1: 有姓无名。
0: 有一个人有名无姓。
1: 啊，
0: 还有一个人无名无姓。
1: 哦，您说是这么三个人呢。
0: 哎，
1: 那么您说这个有姓无名这人是谁呀？
0: 就是孙策周郎的老丈人乔国老。
1: 乔国老
0: 啊，姓乔，有姓没名字。国老是官亲，国老国舅吗？
1: 怎么会没有名字呀？有啊。
0: 哪有？
1: 他叫乔玄呐。
0: 三国演义上有吗？
1: 那你没听过甘露寺啊？
0: 戏上有
1: 啊。
0: 那当然了，那是做剧本的人给写的名字
1: 啊。
0: 三国演义上没有啊。他写剧本那么大一个人物出来，又是那个戏的主角，他没名字怎么办呢？唱戏他有他的程式啊。
1: 哦，
0: 出来两句引子，四句定场诗，到家门他得报名姓。
1: 是啊，
0: 那么大角出来没名没姓行吗？
1: 啊，
0: 老夫乔玄。膝下无儿，素生儿女，长女大乔，次女小乔，是吧？
1: 对呀、
0: 没名行吗？
1: 啊，
0: 那怎么唱？老夫乔什么？
1: 就我知道乔什么呀？
0: 还是啊。
1: 那么这个人呢？
0: 写剧本的人写得很巧妙。
1: 哦，
0: 你看给他起这个名字，乔玄。
1: 乔玄。
0: 没名吗？ 愣给他添的吗？
1: 哦，
0: 没地儿查根据去。
1: 怎么？
0: 他就悬着呢。
1: 悬。这位批的还真有理
0: 啊，乔玄吗？
1: 乔玄，
0: 嗯，
1: 啊，这是有姓无名。
0: 对呀、啊，
1: 那您说这个有名无姓是谁呀、啊？
0: 貂蝉。
1: 貂蝉。
0: 貂蝉的名字叫貂蝉。
1: 嗯。
0: 姓什么？
1: 姓貂啊。
0: 嗯。
1: 哎，姓貂名蝉，字丫鬟。
0: 这人怎么这么糊涂 啊， 啊有人叫丫鬟的吗？啊
1: 啊，
0: 他呀，那个貂蝉是一种事物。
1: 哦，事物。
0: 他的名字叫貂蝉
1: 啊，
0: 实际上他姓任，叫任鸿昌，山西益州人，任昂之女，三国演义上没有。
1: 那么您哪查出来的？
0: 元曲上有。
1: 哎呦，元曲上。
0: 当然，你要怎么看书，你光看一本那哪行啊？我这书看的太多了，所以才知道。
1: 这我还得看，这一肚子
0: 全是书。
1: 这玩意儿，
0: 我走道都不敢低头啊。
1: 怎么？
0: 怕它掉出来
1: 啊？没听说过。啊，那么您说这个无名无姓的是谁呀、啊？
0: 无名无姓这么一个人，
1: 那么小兵卒。
0: 小兵卒，
1: 那无名无姓嘛，
0: 目录上有他呀、啊，
1: 上正传。
0: 啊、
1: 啊，谁呀、啊？
0: 都邮。
1: 都邮。
0: 张翼德怒鞭都邮，有这么一段没有？
1: 有啊。
0: 都邮是官衔儿。
1: 哦，
0: 他姓什么？姓都，叫邮。
1: 不是了，
0: 是吧？
1: 啊，
0: 没有
1: 啊。无名无姓，
0: 张翼德怒鞭都邮。
1: 啊，
0: 都邮是官衔儿。
1: 官衔儿。
0: 他姓什么叫什么呢？
1: 嗯，
0: 谁也不知道。
1: 哦，
0: 糊了糊涂，让张飞给揍一顿。
1: 他这顿揍挨的都窝心。
0: 挨完揍以后呢，后边就没有他的事了，
1: 行，满不谈了。
0: 哎，这个人物出来就被挨揍的，
1: 好嘛？啊，对对对对，啊，这叫嘛三不明啊。
0: 哎，
1: 那么还有什么带三字的？
0: 三七，
1: 哦，三七二十一，嗯，是吧？二三如六，三三见九，三七二十一。
0: 这个是啊，
1: 嗯，
0: 夫妻的那个妻，
1: 夫妻的妻。
0: 哎，三个人对妻子的待遇不同，
1: 哦、
0: 处理方法不同，
1: 哦，这叫三七，
0: 有故事。
1: 那么您可以谈一谈，
0: 刘备撇妻，
1: 哦，
0: 吕布恋妻，刘安杀妻，
1: 哦，这么三妻呀、啊？
0: 哎，
1: 哦，刘备撇妻
0: 啊，刘备这个人呢，
1: 啊、
0: 嗯，拿老婆不当回事儿，
1: 是啊，
0: 哎，刘备说嘛，弟兄如手足，
1: 嗯，
0: 就是他跟张飞呀、啊、关羽呀、啊，
1: 嗯，
0: 感情就那么密切，
1: 嗯，
0: 啊，妻子如衣服，
1: 你呀，
0: 老婆不算什么，
1: 嗯，
0: 衣服一样，穿破了再换一件新的。
1: 就是轻视女性，啊，
0: 为了笼络人心
1: 哦，
0: 为了让关张给他去打天下卖命，
1: 嗯，
0: 懂吧？
1: 是是，
0: 就是这么一点
1: 哦。
0: 所以他一失败，他就一人跑了，
1: 就跑，
0: 老婆不管了
1: 啊，那教谁了？
0: 没准儿，
1: 你这玩意儿，嗯，
0: 谁在跟前教谁？
1: 是啊，
0: 哎，
1: 这人还是很大方。
0: 嗯，刘备三次撇妻
1: 哦，三次呢？
0: 第一次吕布打小沛，
1: 嗯，
0: 他跑了，
1: 是
0: 他的老婆。糜竺那儿保着，
1: 哦，糜竺
0: 跟吕布说了好多的好话，
1: 嗯，
0: 这算完了，
1: 是是
0: 啊，
1: 嗯，
0: 第一次撇妻，
1: 第二次呢？
0: 徐州十三，
1: 哦，徐州十三，
0: 曹兵来打，
1: 嗯，
0: 他们三人不在一起，
1: 是啊，
0: 关公在下邳，
1: 不错呀、啊，
0: 徐州西南，
1: 对呀、
0: 啊，十二里地，
1: 哎，
0: 在那个地方，见到了报，赶紧收拾行囊，
1: 嗯，
0: 带着二家黄嫂。赶紧够奔徐州，
1: 是
0: 弟兄会合以后、
1: 嗯、
0: 兵力就强一点啊，
1: 对呀、啊、
0: 谁想走的半道，
1: 嗯，
0: 徐州火起失守了，
1: 徐州丢了。
0: 这阵
1: 嗯，
0: 刘备啊，说句文化
1: 啊，怎么讲，
0: 颠儿了，
1: 颠儿，这叫文化啊。他又跑了，
0: 跑了，关云长保着二家黄嫂且战且走，
1: 是的，
0: 曹兵围拢上来，
1: 哎呀，
0: 困在土山之上，
1: 困住了。
0: 要按关云长那个脾气
1: 啊，他这脾气不好，
0: 脾气不好。
1: 哎，
0: 胯下马，掌中刀，你死我活，
1: 决一死战，
0: 一死相拼。
1: 是了，
0: 怎奈有二家黄嫂，
1: 嗯，
0: 我去打仗，倘若黄嫂被曹兵裸去，
1: 嗯，
0: 我怎么对得起大哥呢？
1: 你瞧瞧，
0: 正在无可奈何之际，
1: 嗯，
0: 来了一个朋友，
1: 谁来了？
0: 张文远。
1: 哦。
0: 刚从乌龙院那儿来，
1: 哎，
0: 他跟关公，
1: 我说您等等等等，谁打乌龙院来？
0: 张文远，
1: 这，哦，就是宋江那个徒弟啊。
0: 对，
1: 这还对呢，这个，什么呀？ 那个张文远是宋朝的，这关羽是汉朝的，这

0: 个朝代的事情啊。
1: 嗨，你想他那个脾气，他还管什么朝代？
0: 这不像话你啊！那也不能搁一块儿说你。
1: 啊，这是我说的，
0: 这不你说的吗？
1: 张辽、张文远，
0: 哎，
1: 约三世，
0: 土山约三世
1: 被困曹营，
0: 不错。
1: 后来知道大哥的下落，
0: 哎，
1: 挂印封金，
0: 嗯，
1: 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
0: 哎，
1: 古城相会，
0: 寻兄送嫂，
1: 弟兄团圆，
0: 不错的。
1: 这是刘备的二次撇妻。
0: 那么第三次呢？
1: 弃新野走樊城，兵败党阳县长反桥。
0: 哦，
1: 曹兵追到，
0: 嗯，
1: 他又跑了，
0: 又跑了。
1: 张飞保着他，过河到树林藏着去了。
0: 嗯。
1: 赵云保着家眷，
0: 是啊，
1: 在长坂坡是齐进齐出，
0: 哎，
1: 救出阿斗，
0: 嗯，
1: 到树林之间见到刘备，主公受敬，乃云之罪也。
0: 嗯，
1: 幸喜小主人无恙，
0: 这不多不容易、啊，
1: 他就那么一个孩子，
0: 是啊，
1: 当时要是死了，刘备就完了，
0: 那就绝后了，
1: 没儿子了，
0: 没了，
1: 那他应该怎么样感谢人家呢？
0: 当然得感谢赵云呐，
1: 不。所以这个地方啊，表现他比曹操还奸诈。
0: 刘备，
1: 民间有这么一句话，
0: 说什么？
1: 刘备摔孩子，刁买人心，就在这个地方。
0: 啊，怎么回事？
1: 他没跟赵云说什么，
0: 啊，
1: 继续笼络人心。
0: 哦，
1: 拿这孩子，
0: 嗯，
1: 小冤家，为你险些丧我一员大将，要你则身啪，
0: 这
1: 摔地上。
0: 你看这孩子，这一下子就得摔坏了。
1: 没摔着
0: 啊？没摔着？
1: 嗯。
0: 抱起来扔完地扔过也没摔着，
1: 咱们要是抱着孩子往地一扔就摔死了。
0: 是他这一扔那孩子也够呛的。
1: 刘备摔不着。
0: 怎么会摔不着？
1: 他跟咱们长得不一样
0: 啊。这爱模什么事了？
1: 龙眉凤目，两耳垂肩
0: 啊，
1: 双手过膝
0: 啊，
1: 俩手过磕膝盖，他胳膊长啊，
0: 嗯，
1: 他拿这一哈腰吧唧搁那儿了。
0: 哎呦，
1: 这孩子到地去还没转过身呢又回来了。
0: 这怎么个意思呢？这
1: 就会让赵云看。
0: 哎，
1: 我连我自己的孩子都不疼，我为了你，你还不给我卖命去吗？
0: 哎，
1: 不是有心把孩子摔死。
0: 嗯，
1: 真要是那样，你干嘛摔呢？
0: 嗯，
1: 攥着腿往树上抡，啪，
0: 那还不死啊？
1: 就说他这个人，
0: 对，
1: 是不是？
0: 这人头是不怎么样。
1: 刘备撇妻。
0: 还什么吕布恋妻？
1: 吕布恋妻
0: 啊，
1: 吕布这个人没成事啊，主要是这个人卑鄙。
0: 吕布
1: 见有势力的就认干老，就认干爹，老找靠山。
0: 他的干爹倒是不是好啊？
1: 啊
0: 啊，
1: 丁建阳的干儿子
0: 是吗？
1: 董卓的干儿子，
0: 不错的。
1: 后来被曹操逮住了。
0: 是啊，
1: 那意思又要拜曹操做干老。
0: 是啊。
1: 让刘备说了一句话，
0: 嗯，
1: 你可知丁建阳、董卓之故儿？
0: 就这一句话
1: 就把吕布给杀了，
0: 就宰了。
1: 那吕布的武术是好家伙的。
0: 好啊
1: 啊，
0: 嗯，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嘛。
0: 是吗？
1: 武术好啊。
0: 嗯，
1: 骑的那匹马也好啊。
0: 赤兔马。
1: 赤兔马原来就是他骑的。
0: 对，
1: 丁建阳送给他的吗？
0: 不错，
1: 是不是？
0: 嗯，
1: 手中方天画戟
0: 啊，
1: 在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
0: 就这么勇。
1: 为什么失败了？
0: 为什么呢？
1: 把身体搞坏了。
0: 是吗？
1: 因为王允献连环把他和董卓的矛盾搞成。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后来刺死了董卓，抢走了貂蝉。
0: 哎，
1: 这个应该说好了。
0: 是啊，
1: 满足了。
0: 哎，他称心了，
1: 好好搞事业吧。
0: 啊，
1: 不，整天跟貂蝉俩人一块喝酒。
0: 你看看，
1: 喝那个烈性酒，
0: 哎呀，饮酒作乐，
1: 把身体喝坏了。
0: 哎，
1: 老喝那个勃兰地啊，威士忌啊。
0: 我说您那是
1: 啊，
0: 那个年月就有勃兰地吗？
1: 那个老勃兰地了，
0: 哦，老的了。
1: 汉朝时候没有啊？
0: 是没有。
1: 你甭管什么，
0: 哎，
1: 反正是整天饮酒取乐，
0: 那就坏了嘛。
1: 所以身体搞坏了。
0: 哎，
1: 我们楼被斩，
0: 被斩了。
1: 吕布恋妻。
0: 还有什么刘安杀妻？
1: 刘安杀妻
0: 啊，这怎么当故事？
1: 这一部书里边最卑鄙的人物，猎户刘安
0: 啊，叫刘安。
1: 哎，
0: 嗯，
1: 为了刘备
0: 是
1: 把他老婆杀了。
0: 哎呀，
1: 给刘备做菜吃了
0: 啊，做菜了。
1: 哎，
0: 大吃人肉，
1: 就因为吕布打小沛
0: 哦，
1: 刘备跑了，不敢走大路，穿小道而走。

0: 哦，抄小笼
1: 没吃的
0: 啊、
1: 嗯，
0: 遇见人就跟人求，给点吃的。
1: 你还要过饭？
0: 一日走到山村，天色将晚，上不着村下不着店。
1: 哎呦，
0: 走着害怕了。
1: 是啊，
0: 这要出来猛兽就给吃了，
1: 那了不得了。
0: 往前走，
1: 哎，
0: 隐隐闪出了灯光。
1: 哦，
0: 再往进走，里边有人弹剑作歌。
1: 弹剑作歌？
0: 嗯，
1: 干嘛？
0: 弹着宝剑唱歌。
1: 唱歌？
0: 嗯。
1: 干嘛弹宝剑呢？应当使乐器呀、啊
0: 嗯。那年头我不知道有什么乐器
1: 啊，
0: 书上也没那么写，咱们敢胡说吗？
1: 没有乐器，
0: 人家好嘛，弹宝剑
1: 啊，就弹那宝剑，
0: 哎，当当那个声。
1: 哦，弹这个作歌，
0: 哎，唱歌，
1: 什么歌？
0: 汉代的古歌呀、
1: 啊。汉代的古歌呀，
0: 听过吗？
1: 没听过，谁会呀、啊？
0: 我会。
1: 你会？
0: 你看
1: 汉代的古歌，
0: 不但是文学家，还是考古家。
1: 这位还真了不起，那您要是会唱，您可以唱两句，我们听一听。
0: 我也不敢肯定啊，
1: 啊，
0: 我也不敢是100%的说这个就是汉代的古歌。据我的发现，可能有关系。
1: 哦，
0: 我也不知道哪位是音乐家，我这唱也可以拿简谱把它谱下来。
1: 啊，那您就不必客气了，您唱一唱。弹宝剑，
0: 这个不响啊。
1: 那这扇子哪能响啊？
0: 我拿嘴代表那个声音
1: 啊、哦，带这个剑的这声音，
0: 汉代的古歌，注意听啊，
1: 可以。
0: 春天里来百花香，啷哩个啷哩。

0: 人走在此处，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在此处打脚一宿，明日早行。
1: 哦，
0: 里边的人放下了剑，出来开门让进去。两间草房，一棵小树，把马拴在树上，让到屋里，两人一通名姓，全姓刘，
1: 当家的，
0: 不是一家人，
1: 同姓不宗。
0: 刘备这么一吹，我乃中山靖王之后汉景帝玄孙，大汉皇叔。刘安一看，哎呀，
2: 怎么了？
0: 贵客临门呐！大汉皇叔啊，
1: 是
0: 啊，他比皇上还大。置酒款待，
1: 哎呦，
0: 家里的野味都吃光了，
1: 怎么着？没菜？
0: 哎，就把他的老婆杀了
1: 啊，
0: 给刘备做菜了，
1: 当酒菜了。
0: 你说这个人多卑鄙！
2: 嘿，真是。
1: 哎，太惨
0: 了。刘备跑了一天，饿了，就是吃了一顿，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告辞转去，
1: 走，
0: 解缰绳拉马。一看屋里有个死人，刘备是大吃一惊，好意思凉水浇头，怀里抱着兵。
1: 这是刘备啊？
0: 我这是杜十娘，
1: 他这里全有。
0: 什么人？小弟见内，被何人所杀？被小弟所杀。为什么杀他？昨天主公驾到，寒舍无菜，杀妻奉君。
1: 这个卑鄙劲儿的啊！
0: 刘备很难过，说你待我太好了，我若得地，地不忘你。拉马够奔他乡而去。
1: 哦，走了。
0: 在半路之上，遇到了曹操，
1: 是
0: 把这个事情告诉了曹操
1: 啊。
0: 曹操派人赠与千金
1: 给谁呀？
0: 给刘安。
1: 千金？
0: 一千两金。
1: 哎呀，
0: 刘安这小子就这面发的财，
1: 那是陡然而富啊！
0: 一千两金子
1: 啊，
0: 后买房子、置地、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
1: 那还用说呀？
0: 啊，物质享受那是太好了。
1: 当然喽，
0: 精神上太枯燥了。
1: 怎么？
0: 街坊邻居谁都不理他？打了半辈子光棍。
1: 哎，有钱了可以再娶一房啊。
0: 谁家有姑娘也不给他呀？
1: 怎么
0: 他得来朋友没菜再给宰了
1: 又吃了。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北京时间20:0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9: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8: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9: 穿过了悠悠时光。
8: 文化有故事，
10: 文化有故事，
8: 听文明的呼吸，
9: 触摸历史的温度，
8: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9: 慢慢与你的心，
8: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提到唐代诗人，您脑海里第一个浮现的是谁？是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还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孟郊？我猜很多人心中都会跳出那个袖口一吐就是半个盛唐的身影，李白。可是您真的了解李白吗？您知道除了李白这个名字，他还有多少个别称吗？这些别称背后又藏着怎样的人生故事？ 今天就让我们在一个个有趣的称谓中读懂诗仙李白的传奇人生。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您知道李白字什么吗？没错，是太白。李太白这个称呼几乎和李白一样家喻户晓，可您知道这个字的由来吗？相传李白出生时，他的母亲梦见了太白金星，所以取名为白，字太白。这个充满仙气的字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不凡的一生。但问题来了，除了李太白，李白在家族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称呼，您能猜到是什么吗？在讲究排行的唐代，诗友们在诗题中常常称李白为李十二，这是因为他在家族兄弟中排行第十二。想象一下，当杜甫写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时，那亲切的称呼背后是两位伟大诗人跨越时空的情谊。接下来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度，您知道李白的出生地在哪里吗？是四川江油还是甘肃陇西？根据李白自述，他祖籍陇西成纪，也就是今天的甘肃省秦安县，先代在隋末流徙西域，而他的出生地竟是在遥远的中亚碎叶城，有学者认为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公元705年，李白随父亲迁居于绵州张宁县青莲乡，也就是今天四川省绵阳市江油市青莲镇一带，所以后人又亲切地称他为李张宁，这个称呼藏着他与蜀地解不开的缘分。说到青莲镇，就不得不提李白著名的别称青莲居士。为什么是青莲而不是牡丹、菊花这些更常见的花卉呢？青莲既是李白当时的居住地，还寄托了李白对高洁品格的追求，又象征着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之风。后人诗话中评论李白诗，也常称他为李青莲，这个称呼成为了李白身上鲜明的文化符号之一。您有没有想过，一个人的称谓竟然能串联起他的出生、成长、祖籍和精神追求？李白的这几个早期称谓，李太白、李十二、李张宁、李青莲，就像一个个坐标，标注着他人生的起点，也预示着他未来的方向。他15岁学剑，20岁漫游蜀地，写下了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的千古名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李白的峨眉山月歌，感受少年李白的意气风发。
10: 一夜日历，
12: 一缕书香，
10: 欢迎打开我的文艺日历，循着诗词的韵律解锁中华美学，让古典诗意融入三餐四季，让文化之美伴你岁岁年年。
13: 峨眉山月歌，唐·李白。峨眉山月半轮秋，引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
11: 清脆的诗句，如画的风景，少年李白的身影仿佛就在眼前。此时的他既有仗剑去国、辞亲远游的豪情，又有安社稷济苍生的壮志，更有对孟浩然的无限敬仰。 他在《赠孟浩然》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这样一位集侠气、仙气、才气于一身的年轻人，又会在长安书写怎样的传奇？他的别称又会迎来怎样的爆发式增长？别着急，咱们继续往下听。

刚才我们说到，李白带着一身才华和抱负离开了蜀地，踏上了前往长安的道路。唐玄宗天宝元年是李白人生的重大转折点，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推荐下，玄宗召见了李白，并任命他为供奉翰林，这也让他迎来了别称的爆发式增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从第一个别称说起，谪仙人。这个称呼是谁最先喊出来的？又是在什么场合呢？天宝元年，李白来到长安求事，出入玉贞公主的别馆。当时的朝廷重臣贺知章读到李白的《蜀道难》，开篇就是依虚兮，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磅礴的气势，奇特的想象，让贺知章惊叹不已。《新唐书·李白传》中写道，天宝初，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这个谪仙人的称呼为什么能迅速传开？因为贺知章是当时的文坛

团领袖，官至秘书监，人称四名狂客。他的一句评价就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在长安城引起了巨大的涟漪。李白也在诗中写道：四名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一相见，呼我谪仙人。这个称呼不仅肯定了李白的诗歌才华，更赋予了他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后来的诗仙称号以及仙才的评价都是从谪仙人延伸而来的。接下来的问题，贺知章的推荐给李白带来了什么机会呢？在玉贞公主和贺知章的共同推荐下，爱好诗歌的唐玄宗终于召见了李白。想象一下，在金碧辉煌的金銮殿上，唐玄宗与李白纵论天下事，李白挥笔写下奏颂一篇，文采飞扬，见解独到。唐玄宗龙颜大悦，当即赐食，还亲手为他调羹，然后任命他为供奉翰林，留在宫中专门写诗，陪伴皇帝左右。这就引出了李白的另外两个别称，李供奉和李翰林。您知道供奉翰林是个什么官职吗？简单来说，就是皇帝的文学侍从。这个职位虽然没有实权，却能经常陪伴在皇帝身边，出入宫廷，是很多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李白也因此名动京师，成为了长安城最耀眼的明星之一。所以公元742年，对于李白来说是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别称的爆发年，一下子就多了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三个响亮的称号。再加上之前的李太白、李十二、李章明、李清莲，合起来就有七个之多了。您是不是觉得这已经够多了？但故事还没有结束，李白的别称还在继续增加，他少年人侠学剑会因此获得什么称号？他嗜酒如命又会赢得怎样的美名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前面我们提到李白十五岁就好剑术，与韩荆州书中他自述白陇西布衣，流落楚汉，十五好剑术。新唐书李白传也记载，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人侠，轻才重诗。您能想象吗？这位写出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大诗人，竟然还是一位身怀绝技的剑客。他早年离开家乡蜀地，就是仗剑独行，足迹遍布蜀地山川，结交了不少江湖豪杰。那么问题来了，这样一位诗剑双绝的人物，后人会送他一个什么样的美称呢？没错，就是剑仙。这个称呼既体现了他高超的剑术，又呼应了他谪仙人的气质，将他的侠骨与仙气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想象一下，月光下李白白衣飘飘，手持长剑，舞出一片寒光，然后挥笔写下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诗句，那是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豪迈。如果说剑仙体现了李白的侠骨，那么接下来这个称呼就完全展现了他的诗酒人生。您知道李白被称为酒仙是谁最先提出的吗？是他的好友，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这样描写李白：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几句诗活灵活现地勾勒出了一个嗜酒如命、狂放不羁的诗仙形象。为什么酒仙这个称呼能深入人心？因为李白的诗几乎都离不开酒。高兴时他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忧愁时他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孤独时他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酒已经成为了李白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成为了他诗歌创作的灵感源泉。后人更是尊称他为酒仙翁，将这个充满酒气的美名永远地刻在了历史的长河中。您有没有想过，剑仙和酒仙这两个称呼看似矛盾，却完美地统一在李白身上？剑代表着他的豪情壮志，他的侠肝义胆，他对理想的追求；酒代表着他的洒脱不羁，他的浪漫情怀，他对自由的向往。这两种特质共同塑造了李白独一无二的人格魅力，也让他的诗歌充满了生命力，流传千古。但是李白的故事还没有结束，他的生命虽然终止了，但他的别称还在被后人不断地丰富和延续。晚唐时期又有两位诗人给李白起了新的称呼，您知道是什么吗？咱们继续往下听。

0: 李白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陪伴皇帝左右，风光无限，也曾被流放夜郎，历经磨难。公元762年，李白在当涂去世，结束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下面来听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对李白去世场景的解读。
1: 那么关于李白的死还跟酒有关，有一种很浪漫的说法，说李白最后死是怎么死的，在江边喝酒，喝醉了，看见水中有一轮明月，于是他想去捞月，投江捞月，结果呢淹死了。你看，美酒、月色、诗人，这样的死亡方式多浪漫，好像非常符合李白的那个形象。但问题在于，此事是真是假的，这事儿啊怕又是虚构的。你比方说李白好友李华写的《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并序，还有刘全白写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节记》，那里边都说的是李白是怎么死的，明确说病故。而且李华还提到过，说李白临终的时候还写过一首诗，叫做《临终歌》。那要是这样的话，李白之死就是病故，不是意外，不是投水捞月。那么投水捞月其实就是大家觉得像李白这样一个浪漫而伟大的诗人，就像一般人一样病死在病床上，好像大家觉得缺点什么，于是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这个浪漫的投水捞月的传说。似乎啊，也只有这样的浪漫死法才符合人们心目当中李白的形象。总之一句话，酒成就了李白，李白与酒密切相关，它是整个唐文化的一个象征的符号，而这个符号与唐朝的酒文化密切相关。
0: 李白的诗歌，他的故事永远留在了人们心中，他的别称也在后世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义。比如晚唐诗人张祜在《梦李白》诗中提到的《李峨眉》，诗的开篇就说：“我爱李峨眉，梦寻寻不见。”这里的李峨眉指的就是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称呼呢？因为在后人的记载中常有一人李白自峨眉而来的说法，他的友人魏浩在为其诗集做的序中也曾称他为李峨眉。而且李白还写过著名的《峨眉山月歌》，将峨眉山的月色永远定格在了诗行里。这个称呼不仅让我们想起了李白与蜀地的渊源，更让我们看到了他在后人心中的形象，如峨眉山般

还有一个别称，则与李白的酒仙气质一脉相承。晚唐诗人郑谷巧妙地化用前人典故，将李白赞誉为天上的酒仙。这个称呼比酒仙更近了一步，将李白直接比作天上掌管酒的星辰，既突出了他嗜酒如命的特点，又再次强化了他的仙气。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李白的酒仙形象在晚唐时期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了他鲜明的标签之一。除此之外，后人还常称李白为李谪仙，虽然这个称呼没有广泛流传，但也体现了人们对他谪仙人身份的认可。从李太白到李十二，从青莲居士到谪仙人，从李供奉到剑仙酒仙，再到李峨眉酒星，李白的别称就像一串珍珠，串联起了他的人生轨迹，也展现了他多面的人格魅力。最后我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李白会有这么多别称？仅仅是因为他诗写得好吗？我想答案应该不止于此。这些别称有的来自他的身世，有的来自他的官职，有的来自他的性格，有的来自他的爱好，有的来自后人的敬仰，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立体丰满的李白形象，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既有安社稷寄苍生壮志的读书人，又有仗剑天涯豪情的侠客，既有诗仙气质的文人，又有酒仙风范的隐士。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稍作休息，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一会儿再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

0: 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欢迎回到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上半时段的节目中，我们细数了李白五花八门的别称，从李太白、李十二、李青莲，再到谪仙人、酒仙，甚至还有小众的李峨眉等等。讲到这里，我相信很多听众心里都会冒出同一个疑问，为什么偏偏是李白？在群星璀璨的大唐诗坛，为什么只有他能集齐仙气、侠气、酒气于一身？为什么别的诗人大多只有一两个名号，而李白的别称数不胜数，个个深入人心？我们常说，一个人的外号往往藏着一个人的命运。那些飘逸洒脱的别称背后，究竟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身世枷锁？他狂放不羁的性格到底是天性使然，还是命运逼迫？下面我们就将走进李白隐秘的人生底色，我们不妨带着几个问题开启这场声音的旅行。少年李白为何敢拒绝朝廷考试？他终身无缘科举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堂堂御用文人为何短短时间就被皇帝遣散？而这一切又和他谪仙人、剑仙、酒仙的别称有着怎样密不可分的联系呢？大家不妨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在唐朝，什么样的考试名额算得上是天大的机会？熟悉唐代选官制度的朋友应该知道，制举考试绝对是无数文人梦寐以求的机会。这里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是每年定期举办的常规考试，而制举是由皇帝亲自下诏、亲自主持的特殊招聘会，专门选拔特殊人才，一旦考中无需层层筛选，直接授予官职。这样的名额寻常读书人求而不得，哪怕耗费半生心血也未必能拿到举荐资格。可就是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被一个少年轻飘飘拒绝了。听到这里，大家是不是更加好奇，这个恃才傲物敢拒皇考的少年究竟是谁？没错，他就是年少意气、风华正茂的李白。当时的李白专程来到长平山，拜访一位隐居山中的名士。这位隐士名叫赵蕤，是蜀中鼎鼎有名的纵横家与道家学者。我想问一问大家，您听说过赵蕤吗？知道这位隐士最出名的著作是什么吗？赵蕤深耕谋略之学，著作《长短经》流传后世。这是一部集纵横家之大成的谋略典籍，书中囊括内政、外交、军事、权谋等诸多内容，条理清晰，实用性极强。不同于普通儒家经书的刻板说教，这本书刚好契合了少年李白济世安邦的远大理想。李白自幼偏爱这类奇书，不喜欢死板的经学典籍，正因如此，他慕名登门，诚心想要拜赵蕤为师，两人一见如故，惺惺相惜。李白欣赏赵蕤的博学通透，赵蕤喜欢李白的洒脱直率，二人最终成为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二人隐居山中谈经论道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广汉太守的耳中，太守十分爱惜人才，特意登门拜访，并郑重提出愿意举荐两人参加制举有道科。什么是有道科？这是唐代最高规格的制举科目之一，专门选拔品德高尚、有非凡才能的天下俊杰，门槛极高，含金量十足。一边是安稳仕途、一步登天的机会， 一边是清冷山林，清贫隐居的生活。如果换作是你，你会如何选择？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毫不犹豫抓住这次入世良机。可让人意外的是，年近半百早已看淡官场的赵蕤淡然拒绝了举荐，而正值追梦年纪的李白竟也抬抬下巴，挥挥衣袖，潇洒回绝了这份难得的机遇。讲到这里，相信所有人都会产生同一个疑惑：赵蕤隐居多年，淡泊名利，拒绝考试合乎情理，但年少的李白满心抱负，渴望建功立业，为什么要主动放弃别人求之不得的朝廷举荐？难道他从一开始就根本看不上官场仕途吗？其实答案并没有表面看上去那么简单。李白的拒绝不是任性狂妄，而是身不由己。科举这条路看似向所有读书人敞开大门，唯独对李白不那么友好。他不是不想考，而是不能考。这一切都要从李白扑朔迷

科举考试最看重的就是家世、户籍、清白出身。唐代科考审核极为严格，考生必须提交完整户籍家世资料，身份不明者一律不得报考。而李白最大的遗憾就是户籍不明，身份成谜，家族关系含糊不清。我们先来探讨第一个问题，李白究竟出身于何处？根据李白本人的自述，他的先祖是汉代大名鼎鼎的飞将军李广，出身陇西李氏。追溯宗族脉络，十六国时期，陇西李氏又诞生一位杰出人物，西凉开国国君武昭王李浩。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这里我给大家梳理一段皇室渊源。唐朝开国皇帝李渊自称为李浩七世孙，而李白自称是李浩九世孙。也就是说，按照宗族辈分划分，李白与李唐皇室是血脉同源的亲戚。同样的宗族血脉，为何命运天差地别？这就要说到隋朝末年的天下大乱。隋末战火纷飞，李渊一脉顺势起兵，建功立业，最终建立大唐王朝。而李白的先祖却在乱世之中犯下重罪，宗族一房之人全部获罪，史书记载为一房被篡。在古代，什么样的罪名会导致全家老小被集体流放？在唐代律法之中，只有谋反、谋大逆这类顶级重罪才会被判定为反逆原作罪。一旦定罪，宗族亲属不分男女老幼，全部流放边疆，且未经朝廷许可，永世不得回迁原籍。由此我们可以确定，李白先祖曾触犯重罪，整个家族被流放到遥远的西域碎叶城。学界普遍认为位于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沉重的家族罪印成为了李白与生俱来无法摆脱的问题。时光流转，朝代更迭，随着时局动荡与人口管控松动，李白的父亲带着全家跨越万里路途，从西域偷偷迁回中原。他们没有返回祖籍陇西成纪，而是一路南下，最终定居在四川绵州。也正是迁居蜀地之后，李白的父亲才更改姓名。此前家族流放西域，隐姓埋名，回归中原后，他恢复本姓李氏，取名为李克。这个克字饱含深意，直白贴合一家人异乡漂泊、寄居他乡的异乡客身份。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好奇李白名字的由来。我们都知道李白字太白，这个家喻户晓的别称究竟从何而来？传说李白母亲怀他之时，曾梦见太白金星坠入腹中。古人笃信天象祥瑞，为贴合梦境意象，父母为他取名为白，字太白。这一颗天上星辰，冥冥之中也注定了他日后谪仙人的不凡命格。讲到这里，想必大家已经明白，看似自由洒脱的李白，从出生起就背负着家族原罪，模糊的户籍，流放的过往，不清的家世。在严苛的唐代科考制度下，由于家族背景和身份的限制，他很难通过常规途径报考。别人的仕途是寒窗苦读、金榜题名，而李白的仕途从一开始就布满荆棘，让他只能另辟蹊径。也正因挣脱了科举经学的束缚，李白不必埋头苦读儒家经书，不必遵守刻板礼教规矩，他得以博览百家奇书，研习纵横谋略，得以十五学剑，仗剑远游，得以寻仙问道，纵情饮酒。大家不妨回想一下上半时段我们讲到的别称，剑仙、酒仙、清廉居士，这些潇洒的名号本质上都是身世枷锁倒逼出来的自由。

0: 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没有科举之路，李白想要入仕，只能依靠举荐，另辟蹊径。漫漫二十余年，他漫游山河，结交名士，积累名望，终于在天宝元年迎来了人生高光时刻。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天宝元年也是李白别称数量暴涨的一年。这一年，42岁的李白受唐玄宗征召，入京代召翰林。我想问一问各位听众，唐玄宗为什么会一眼看中李白？仅仅是因为他文采出众吗？答案远不止如此。唐玄宗本身偏爱文学，精通音律，同时也是一位妥妥的颜值偏爱者。李白生得仙风道骨，气质出尘，加上文采斐然，辩才无双，言行举止超脱世俗，刚好契合唐玄宗的审美喜好。入宫之后，唐玄宗对李白礼遇有加，朝堂之上，玄宗亲自为李白调羹赏赐，言谈之间赏识不已。朝廷之中，贺知章称他谪仙人，王公贵族争相结交。那段时间是李白一生的风光时刻，也是李供奉、李翰林两个别称广为流传的巅峰时期。凭借出众才华，唐玄宗甚至动了提拔之心，打算将李白擢升为中书舍人。这中书舍人虽然品级不高，却是皇帝的贴身文字秘书，专门负责起草朝廷诏令，传达帝王旨意，权责重大，地位特殊，唐代多名宰相都曾担任过这一官职。按常理来说，得到皇帝赏识，手握晋升机会，李白本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实现济世安邦的毕生理想。可令人惋惜的是，他不仅没有封侯拜相，反而不久之后就被赐金放还，通俗来讲就是朝廷发放遣散费，直接请他离开京城。下面来听陕西师范大学教授余耕哲对此的解读。

0: 所以舍弃李白是唐玄宗啊不得已的选择。唐玄宗知道李白很有才，但是话可说回来，当官和当诗人毕竟不是一回事儿，需要的是严谨小心。而且中书舍人是要给皇帝平常要起草诏书的，会做很多的涉密工作的。那问一下大家，就李白这性格，咱还不用说唐玄宗，就换了您，您觉得李白适合不适合当这样的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李白肯定不合格，因此李白到最后连翰林带诏也当不成了，最后就离开了这个长安城。临走的时候唐玄宗送了他很多的钱，但是呢李白就此离开了政治中心，终其一生也再没有回到过这个核心圈子。
1: 那么既然玄宗如此偏爱李白，为何又要狠心将他遣返？这就要说到李白性格与官场体制的致命矛盾。首先，李白毕生追求的是经天纬地、治国安邦，想要成为辅佐君王、安定天下的治世能臣。可在唐玄宗眼中，李白只是一位文采出众、点缀宫廷的御用文人，君王与臣子对彼此的期待完全不在同一频道。其次，李白性格散漫，不适合官场，常年不受约束的生活让他养成了自由随性的性格。李白生性散漫嗜酒，不惯于宫廷的条条框框，加之遭到权贵小人的谗言诋毁，难以施展政治抱负。最终唐玄宗给予李白丰厚赏赐，将其遣散归山。也正是这段短暂的翰林生涯，彻底放大了李白的狂放与洒脱。长安市井，醉酒赋诗，天子呼来不上船，成就了杜甫笔下酒中仙的千古美名。傲骨铮铮，不是权贵，让他谪仙人的名号愈发响亮。讲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发现，李白的每一个别称都是他人生轨迹的真实烙印。因出生地与定居地，他有李章明、李峨眉；因家族排行与字号，他有李十二、李太白；因隐居之地与品性，他得名李清廉、清廉居士；因长安御鹤之章，入仕翰林院，他收获谪仙人李供奉、李翰林；因少年人侠好舞击剑，世人尊称他剑仙；因嗜酒狂放，醉写诗篇，后人赞誉他酒仙、酒星，拼凑出独一无二的李白。他不是完美的圣人，却有着最鲜活、最真实的灵魂。有人问，身世缺憾、仕途坎坷，究竟是李白的不幸还是万幸？也许这是他个人一生的遗憾，却是中华文学史上珍贵的幸运。倘若李白顺利考取科举，他大概率会按部就班走入官场，收敛傲骨，磨平锋芒，成为一名朝廷官员，世间会多一位官吏，却会失去一位光耀千古的诗仙。正是因为无缘科举，李白才得以挣脱束缚，博览百家，自由成长。正是因为官场失意，赐金放还，他才得以漫游山河，纵情笔墨，将满腔热血与遗憾尽数写进诗词之中。他有侠骨，所以配得上剑仙；他有酒魂，所以配得上酒仙；他有仙气，所以配得上谪仙；他心怀苍生，不甘平庸，所以永远是那个意气风发的李太白。
2: 君不见。

0: 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衡阳宰牛且为乐，会须饮三百杯。
1: 陈夫子，陈秋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
0: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无跨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儿同销万古愁。

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道尽了李白一生的狂妄与坦荡，那些旁人眼中的缺憾、枷锁、坎坷，最终都化作了他笔墨之下的万千风华。回看李白的所有别称，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名号堆砌，每一个名字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称谓都是一种人生，身世赋予他底色， 苦难塑造他风骨，自由成就他诗名。在大唐无数诗人之中，李白把遗憾活成浪漫，把困顿活成洒脱，把一身枷锁活成了满目山河。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 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制作曹然，感谢您的收听。每天9点到10点，20点到21点，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2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科护古籍，传承文明。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我帮你。
1: 德在传递。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跳绳技术，准备。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美在旋转。大扫除啦！我来拖地，我擦黑板。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3: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4: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2: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3: 品味书香，
2: 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0: 这世界很大，大到我们顾不过来，这世界很小，小到一本书就能装下，在书页间走走停停，总能遇见光芒。欢迎各位收听文艺之声品味书香节目，我是马松武。每天一本书，我们阅读远去的历史，也感受时代的脉搏。本期节目我们分享作家周宣孚的作品《大周表情》。陕西作家周宣孚这些年一直在河南和陕西两地采访写作，除了《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作品之外，他还写了《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周记》等文学作品。有人问他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情感，他回答说，其实我对故乡充满了歉疚，当我想起他，回到他身边的时候，都是对他有所需有所求，想从这里得到什么。比如我中年之后的写作，就想起来要回到故乡去采访和搜集素材。对于故乡，我们又能回报什么呢？应该好好反思自己，应该永远是那个初心不改的赤子。周宣孚一直认为，不是自己在写作，而是文学和故乡大地塑造了他。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周宣孚的这部作品，是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大周表情》。在这本书中，周宣孚讲述了自己的出生地河南省灵隐县台城镇大周村的故事。大周村是一个有着600多年历史、人口2000多人的村庄。周宣孚在大周村出生，度过了童年时光。近些年来，他多次重返魂牵梦萦的大周村，倾听、观察与采访，重新认识与感受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捕捉它不为人知的热闹与冷清，聆听日常生活中的喧嚣之声，感受乡亲们沉默时的内心诉说，从而达到情感的共振。扑面的乡音与乡情，以及内在乡愁缠绕在作者的笔端，纤毫毕现地呈现出了农村巨变背后的世道人心和乡村表情。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周宣孚的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
1: 继《回大周记》后，作家周宣孚再次回到大周村，倾听与记录，感受与思考。大周村的一切依然鲜活生动，大周村人却命运各异。百岁老人、女村支书、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外出打工人，他们的人生际遇、喜怒哀乐，勾勒出大周表情，真实而真切，似触手可摸。作家笔下的大周村，新与旧，变与守，在这片土地上激烈交替和碰撞。大周村人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在大周这片厚重而温暖的土地上，绵绵瓜蝶生生不息。人民创造火热的生活，作家也由此寻找到了创作的富矿。

0: 大洲村，一个热乎乎的真实人间，既是中原乡村当下风貌的留影，也是中国广袤乡村的现实缩影。今晚我们分享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洲表情》。节目的开始，我们先请周宣普老师讲一讲这本书的创作情况。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作家周宣普。大家知道陕西是文学大省，尤其有着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优良传统。在十多年前，当我想书写一部厚重的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时候，我就不由地想起了我出生的那片土地，就是我的家乡，河南乡村，以及我家族我奶奶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只有那里，只有那片土地能寄托我的文学梦想，于是我就不断地回乡搜集素材。就是在2006年、2007年开始，我不断地回到家乡，然后开始写作多湾。多湾出版之后呢，我又写出了《日进长安远》和《芬芳》，由此将我自己的写作根据地定位在我的家乡。我虽然在那里只长到10岁就转学到了西安，但是故乡是一个人的血脉。我们有一种说法是童年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从写作这方面来说，只有将我的笔触伸向那里，感觉就会很有底气，有源源不断的素材向我走来，就是从感情上你一下子会接通它。那么我在上一本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这本书也是写我的家乡大洲村。我在这本书中写到，村庄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安静圆润之所在，长大之后再回大洲，听到人们所说诸多事情，爱恨情仇鸡飞狗跳，像外面那个世界一样的复杂纷繁，我大为吃惊，怎么小的时候不知道呢？那时的人不做这些事吗？想必是那个成人世界对一个孩子隐瞒了这一切，只呈现给他慈祥与平静。上面这段语言就是我的上一本书里面写到的，这就是我的一种很微妙很奇怪的感觉，就是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听到家乡的很多事情就跟小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感到很吃惊，于是就得出了这种感悟。那么这就是我对村庄的印象，我认为我是一个被村庄保护起来的孩子，就是家乡和村庄正像是一个慈母，他就是把那些少儿不宜的东西统统给你过滤掉，只呈现给我安宁和平静。我们知道人的一生都受到童年的影响，那么我对家乡对村庄就一直是这种热爱的真切的感受，我力图写出它温暖美好的一面。这一点就是跟其他的农村走出来的作家不一样，比如说有一些在农村长大之后离开的作家，他写出那种土地的束缚，写出生活的严酷，而我是因为童年就离开家乡，我还没有来得及长大成人，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到那个土地的束缚和农村生活的艰辛残酷的时候就离开了它，所以我就一直对家乡对村庄是这种很温暖的感觉，那么我就力图写出它温暖的美好的一面。但是呢，文学作品还应该有人性的复杂和生活的多样化，于是呢

0: 作家的我又力图自己拨开这种温情脉脉的面纱，要写出更加广阔复杂的这个乡村面貌，就是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家乡就去刻意的美化它、装扮它，甚至是矫饰它，我觉得不能这样子，而是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我们所说的真善美真是第一位的，所以我要写出真实的乡村现状。我在书中写道，大洲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它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而我的任务就是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所以我认为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那么在这本书中，我详细的梳理了大洲村的来历，讲述了大约十位大洲人的故事，其中有百岁老人，有女村支书，有普通农民、自主创业者、丧偶的农妇和外出打工人，等等，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吧。他们的人生际遇和喜怒哀乐勾勒出了大洲表情，绘成一幅鲜活的中国当代城乡画面。
1: 作者周宣璞，当代作家，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慢情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洲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好，接下来我们就打开书为大家阅读非虚构作品大周表情开篇的一段文字。汽车拐进即将成熟的玉米林，筑成高墙的新村路口，我的心忽悠下沉，回乡的喜悦被对逝者的哀思所取代。再次归来，已见不到大妮和大国，3年前我在村中深入生活时最熟悉的两个人，在2021年一年内因病先后离世了。正式的说法是英年早逝，大妮52岁，大国56岁。而如今这两个近邻的家里分别剩下了大妮的丈夫、儿子和大国的妻子小杰。来开门的小杰穿一条时尚合体的灰色花纹连衣裙，脚下一双尖头细跟黑皮鞋，刚冲了澡，洁净白皙，短发半干，若不开口说话，完全是一位大城市里颇有层次和实力的中年女性。招呼两声，进到厨房关了门炒菜。吃饭时我问她，在自己家为何穿得像出席什么场合一样。她说，嗨，刚从地里回来，一身汗，两脚泥，估摸时间俺姑快到家了，赶快冲了澡换衣服做饭，之前穿的一双凉鞋烂得塌拉不起来了，所以登上了一双皮鞋。我说，你的腿恢复得怎么样了？穿高跟鞋不影响吗？他说，没事儿，你看我还瘸吗？果然进门以来没有发现他走路显瘸。家是新家，前年秋天装修好的，一切设施跟城市没有区别，只是再也没有了大国的身影。不提大国是不可能的，小杰说，他要是活着，那不知道要怎么忙活呢。吃完晌午饭就支棱起来了，得跑出去好几回，往涛的超市里窜去几趟，安排人接你，安排晚饭，一个下午不得安生，得让全大洲都知道俺姑要回来了。因他们的儿子周通暑期在外打工，于是我的这次返乡不再住在2楼毛墙毛地的售楼部，而是在1楼小杰家里驻扎下来。两室一厅的房子里，我俩一人一间。旅途劳顿，我不到10点钟就睡觉了，窗户开着，外面田野上吹来的风有一丝丝清凉。我很快睡着了，迷糊中听到小杰站在房间门口问我，姑，你热不热？热了到我屋里睡，有空调。我摆摆手继续睡。第二天他对几个娘们说，俺姑真是不怕热，我这边空调成夜吹，想让他过来跟我一个床凉快凉快。推开门见人家盖着薄被子睡着了，我说，小杰啊，你不能整夜吹空调，电费是一回事，对身体也不好。你睡前定时1-2个小时，停了之后屋子里也是凉的，能让你睡到天明呢。我在西安最热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小杰说，根本不行，只要空调一关我立马就醒，心里烦得没法，我就得这样成夜吹着，身上啥也不盖，才能勉强睡2-3个钟头，要不然根本睡不着。中年之后的小杰长期失眠，晚上能睡2-3个小时就是万幸了，有时辗转一夜不能入睡，看手机直到凌晨4点，起床开车下地干活去，只能是这样熬上几天换得一夜安睡。好好睡一觉那是真好啊，清晨起来眼都是亮的，干活有劲儿。我回去的那些日子，小杰每天喝中药调理，说是现在一种新式中药，不需要熬煮，一次一小包，玻璃杯里冲入开水，勺子搅一搅就喝，听起来就像是骗人的，喝了10几天也不见效，可600多块钱已经花了。为了有一个好的睡眠，
小杰曾试过多种方法，核桃分心木、褪黑素都不顶用。有一天我说，最近睡眠不好，一夜才睡五六个钟头。小杰一听火大了，哎，净说那气人的话，你一夜五六个钟头，快顶我一星期睡的了。周大国是个能人，我在回大周记里写道，现在全大队所有2000多亩土地被大国和另一个腿有残疾的涛两人承包，再分转给别人。腿脚不好的大国脑子比别人的弯绕得要多得多，口才更是一流，就差能把死人说活了，据说一年下来不少挣钱。村里壮年人跑到外面打工挣辛苦钱，而家乡这一片方圆十几公里的平展展大地上，是大国和涛两个腿脚不灵便人的战场。兄弟两人哼哈二将，把土地再转包给王区的王永杰，王永杰把农业做成了产业，比他们挣得更多。还有一位姓尹的，不太涉及他们的土地承包，自己开加工厂，承揽大小工程，也是乡村里的精英，所以他们几位平时来往较为密切。王永杰有着高雅志趣，耕作经营之余读书写字绘画，钻研古物，又是外村人，所以不太与他们一起吃吃喝喝。而大国、涛、尹自称是大周的铁三角，新兴富裕阶层在物质生活得以解决之后，常常聚在一起喝酒打牌，寻找挣钱的新门道。大国的突然离世留给小杰的无疑是情感与物质的双重困扰。刚送走大国时，小杰曾在微信里给我说，根本接受不了，每天脑袋都是晕腾腾的，真是生不如死。现在谁说拿100万叫他回来，我毫不犹豫立马出去借钱去，感觉活着一点希望都没有。以前外圈的事我从不操心，只是跟着他掏劲儿。虽然这个人干不了啥活，看起来好像没啥用处，现在他一走才知道啥事儿都得需要他。

0: 这还不如去的是我呢。我问他，大国之前在外面的经济往来、账务问题，你都知道吗？一定要搞清楚，把握好，不要被人坑害了。小杰说，放心吧，顾，他经手的事儿，每一件我都知道。现在涛和尹也还是像从前那样真心待我，他们是多年的好哥们儿，不会有问题的。村里人都说，大国虽然短寿，但也算是成功的一生。作为一个先天病弱之人，本来找媳妇都是做梦，农村里总是有各种原因娶不上媳妇的人，本来就男多女少。改革开放后，女性又流向城市，多少长得排场亮堂、身体健康的小伙子都说不上媳妇。至于那些眼有点斜的、鼻子长得歪的、多一根或少一根手指头的，更是有自知之明，自觉站进乡村婚姻市场被淘汰的队伍里，命定的一身光棍。可周大国从小腿细如麻杆，身形犹如豆芽，长大后怀揣残疾证明，若能找个残疾或者弱智的做媳妇，已经属于胜利了。而他竟然胆大包天，异想天开，去追求小他三岁、健全美丽出挑的小杰，而又竟然追求成功，这在20世纪80、90年代的乡村，简直是天外传奇。我们试图分析，大国这一壮举是在向命运和生活发出挑战，他勇敢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反而最坏结果已经摆在那里，就算是失败，他也不损失什么。而作为小杰，何尝又不是赌上一把呢？一个农村姑娘，在改变农民身份，进入城市无望的情况下，想要过更好的生活，在嫁一个正常普通、按部就班的农村青年，和一个见多识广、聪明机智、家境富裕、只是身体有点缺憾的人之间，她肯定是有过抉择和对比的。而她能勇敢地走出这一步，也算是有胆有识。当然，更大可能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情师情叔和大国的父母举全家之力的亲情围堵，也起到了重大作用。人是感情动物，处一处就有感情了，追一追就会动心了。有时候死缠烂打也是一种办法。总之，是周大国和他们全家最终拨动了小杰的心灵之弦。
1: 河南临颍县大周村，这是周玄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11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玄普说，不必歌颂，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周，无愧于写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3: 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我们都会通过一本书的时光，对抗喧嚣，安放心灵。本期节目我们分享的是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周宣甫。

0: 的最新作品《大周表情》。在这本书的后记部分，周宣甫写到了创作这本书的一些想法。家乡洛河，中原之中，引河流域一望无际，平坦的没有一丝丝起伏。我们从小见到一个土坡都很稀罕，土地几乎没有闲暇，春夏秋冬，各种庄稼是大地的轮流主兵，人也是匆匆过客，生于土地又归于土地，世世代代靠土而生。秋天收割之后，麦子种下，无边大地短暂裸露，起风时候，天地间飘荡细腻如纳米的黄尘，将人畜、树木、村庄、房屋、动物，将一切的一切变成黄色。浩大土黄统摄世界，震撼人心，仿佛大地在做一个庄严的仪式，提醒他的子民，你是这片土地上生出来的。小小大周村是国家机体最细微的一个神经末梢。从前离家的人们拿着村委会开出的相关证明外出生存，行走天下，就业、升职、入党更是必得有它。现在一切搞活，揣着身份证起身就走，只有遇到上面说的几件大事要事才赶回来开一个证明。这2000多人组成的部落足够丰富和宽广，触角远可伸向全国各地，近可蜷缩回来安度日月。这里所发生的故事足够精彩，所揭示的人性覆盖了大千世界。每一个喜怒哀乐与大政方针，各个行业都在同频共振，社会上有什么它就有什么，世风往哪边刮它便向哪里倒伏，它紧紧依附于社会和时代，决然不会自己独创出一个什么生存模式。走出大周的人，留在大周的人，囊括了当下中国各个阶层和几乎所有生存状态，活出了各式各样的面貌。有亿万富翁、公职人员、知识分子、出国劳务，有高精尖人才，有小老板、小业主，有早出晚归的打工人，有安稳小康之家，有人月均收入不足1000元，有人贫病交加，有人吃低保，有忠厚良善之辈，有赖种孬孙，又有负债出逃者不知所终。同样生于这片土地，相同而又不同，差距也是如此之大。有人绝处逢生，开出锦绣前程，有人从不放弃学习与进取，有人受伤潦倒失望而归，有人为生活的不如意找尽借口，这些统统被装入到命运的大筐中。大周人蒲公英一般的撒向全国，北上广深，南北西东，打工创业，联姻安家，连接和带回各地的信息又如风筝一般飘向各处，身后的细绳牵在家乡。不管走到多遥远，无论过去多少年，老了之后都想还乡，死去之后都要埋进祖坟。城里有的这里也都有，哪怕是山寨，哪怕是简化版替代品，先有了再说。网络、微信、超市、汽车、房贷一样都不能少，城乡一体化基本实现，汽车20分钟可达县城，电动车1/2小时也能跑到，有快递便去镇里取回。在大周和双楼之间的路边，有几个作坊式的小厂，生产木板、楼板与建材，有一间小小的薄砖小屋美发店，生意挺好，店主是个中年女性，洗染烫剪做出各种你想要的发型。也有几家饭馆酒庄，解决大周人的社交活动，最好的是北边3公里的银海酒庄，生意好的时候订不到座位，只能电话订单，然后亲自跑去兜回来，有时候说的晚了，连你自己去兜都不中，做不出来，没有食材。在甲庄西头有张广亚夫妻开的装修材料店，供应周边几个村庄的家园建设与生活美化， 更有一种带后箱的电三轮或者电动车，遮风挡雨，可拉人，可装货物，售价几千元，几乎每家一个。小车不倒，只管开，一直用到散架开不成，真可谓劳苦功高。你能说这不是车吗？这也是重要交通工具和家庭财产。每当我看到那样的车子颤颤巍巍地奔跑在乡间公路上，心中深为感动，那是一种美好生活近在眼前的奔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无力改变什么，只是忠实的记录，把这里的世态人情和他们的人生故事讲述出来。这是一本纪实文学，全都是真人真事，部分人使用了化名，有的人真真假假交错出现。我去过全国不少地方，见过诸多美景，但那些景致看看罢了，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只有大洲的风景或许不美，或许很土，可这里的一切与我有着血肉联系的情感，而我内心只有大洲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这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人间本该有的样子。我对大洲的表象和内里，褶皱与缝隙都非常熟稔，明与暗，真与假，闭着眼也能看到，因为我就是它的一员。我思念着这里，牵挂着这里，也书写着这里。眼观近桥，热眼相望，我希望他们有钱，期待他们富裕，盼着他们都过得很好，没有奇迹，没有例外。大洲人并不比其他地方更好，也不比其他地方更坏。大洲村只是大地上一个小小的角落，太阳底下永无新事，只有一天又一天需要面对的日子，只有一个又一个真实如太阳，不能直视，无法细究的人性。而我试图掀开一角，记录地球上的大洲村，平原上的大洲人，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1: 河南临颍县大洲村，这是周宣普的故乡。这些年他经常回到这个熟悉的地方，倾听、记录、感受，通过讲述十余位村民的故事，描摹他们喜怒哀乐的表情，揭示新时代农民的精神实质，折射中原大地上的乡村，经过萧条、凋敝、阵痛、变革，必将迎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发展机遇与新生。周宣普说，不必歌颂，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如此我才无愧于大洲，无愧于写作。

0: 好，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请出作家周宣福，请他讲一讲《大周表情》这本书中他写到的大致内容。
1: 首先，书中的第一章是一路走来，我梳理了大周行政村四个村庄16个姓氏的由来。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理解什么叫行政村，行政村是相对于自然村来说的，自然村呢就是自然形成的村庄，它是以姓氏为主世代居住的，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一个行政村管理着3-4个自然村，就是用这个最大的一个自然村的村名作为行政村的名字。比如说我的这个大周村，它也是一个自然村，因为它在这个4个自然村里面最大，所以这个村庄名字也叫大周行政村，就是下面下辖4个自然村，这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管理的一种机构设置。我就是想梳理这4个村庄16个姓氏的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在这片土地上经历了什么。因为人都有寻根的渴望，都想知道自己的祖先，想知道自己出生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觉得自己有义务整理出来，把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内容用文学的方式表达出来，就是类似于地方志的形式吧。于是我就邀请了全村每个姓氏的一位年长者的代表来讲述，并且还有问卷调查。当然虽然这种搜集素材也很有限，更谈不上权威，但是我认为它作为一个村庄来说它是目前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为详细的总结了，也可以用于大周村的人就是今后的后来者来回望自己的祖先回望和整理自己生活的地方。然后呢，我分别讲述了大约9个个人一个家庭的故事其中有一位虽然不是大周村的人，但他是我家的亲戚，那么我把他的故事也收入进来，因为他很有代表性，他是进城务工的一个典型形象。比如说他来到西安30年，从一个一无所有的小伙子变成中年大叔，从最初的在街边配钥匙修自行车，全家3代7口人的所有花销都靠他一个人挣钱。他把孩子养大上大学，他在西安买房，给夫妻2个人都买了这个养老保险，就是交了养老金。我觉得这都是他一手打拼出来的，我认为他们才是社会的坚强基石，他构筑了积极进取奋斗前行的中国人形象。那么其他的故事也涉及当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吧，有日子窘迫精打细算的，也有富豪精英，他们就是全方位的代表了当下中国的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可以说是命运各异表情多样吧。那么最后一章我写了我家盖房子的经历期间也是错综复杂意外迭出，就是我们无法想象一个小小的院落一座房子会折射出乡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和了解社会的窗口。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太宝贵了，因为农村有句话说育人无谋劝其盖屋，就说明了盖房子需要涉及的这个细节和事情太多太多了，每一样都不能疏忽，比如说经济的人事的社交的风俗的等等等等，就是一个人只有经历了盖房子才能成长起来，那么一个作家呢，他只有亲历了盖房子才能更好的更全面的了解社会为什么取名为大周表情呢，是我认为河南乡村就是中国乡村的代表，如果写活了中原乡村也就呈现出当代中国的真实画卷，而且表情一词呢它内涵丰富，是吧，代表着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无所不包，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名它看似简单简洁，但是却很生动精彩。
2: 作者周宣福，当代作家， 出版长篇小说《多湾》《日进长安远》《芬芳》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漫琴的四月》《隐藏的力量》等多部，纪实文学《像土地一样寂静》《回大洲记》，散文集《已过万重山》，作品获得中国好书奖、中国女性文学奖、柳青文学奖、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等多种奖项。

0: 大周表情中记录了大周村人发生的几十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于真实的生活，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也没有离奇狗血的电视剧剧情。周宣璞的笔触安静克制，却自有一种温暖动人的力量。接下来我们请周宣璞讲几个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1: 首先第一个故事《生死相依》是我上一本书《像土地一样寂静》中写到的周大国和他的妻子小杰的故事。在上

上一本书的结尾，周大国突然去世，那么在这本书中我就写他的妻子小杰是如何面对这种生活的突然坍塌以及种种变故，又回顾了小杰的往日生活，他跟一个残疾人共同生活的种种艰辛。因为周大国是一个轻微残疾的人，就是咱们平常说的腿不得劲儿啊。那么小杰为了家庭，为了孩子，她几乎是付出了一个女性全部的体力心力，因为周大国身体不好，腿又不得劲儿，那么家里的所有的体力活全部是小杰干的啊，就是她家里家外就是操持一切，非常的操劳，而且又不断的这个打击和病痛落到她身上，而她始终是那么好强，那么热爱生活，不论遇到什么困难，不论多么不易，他都很注重自身的形象。比如说他的特点就是爱打扮，能吃苦，他善良自强，我认为他是中原女性的典型代表啊。还有另外一篇就是秋香秋风姊妹花这篇我写了一对村干部，就是两个形影不离的好姐妹。那么秋风是村支书，秋香是妇联主任，就是农村人称作妇联头啊，我们老家河南人说她是妇联头，是吧，听起来很亲切啊。就是写这样两个女性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现状，她们从农村妇女成长为村干部，于是有了许多有意思的情节。你比如说村支书秋风，她拿到这本书之后啊，她说哎呀，看着书里自己童年吃不饱穿不暖的画面，他又流泪了。他说哎呀，好像是又过到了那个时候，感觉是心有余悸的样子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60年代生人，他们经历过饿肚子上不起学，甚至秋风呢初中都没有毕业。我在这本书中写到了好几个因家贫上不起学的现象，那么这就是那个当年

0: 生为钱而发愁，就是感觉他们说到这些的时候是发自内心的热爱。还有一位就是百岁老人，他今年已经105岁了。我们知道一般百岁老人他都是那种身体非常好，是有一个超强大脑的，基因非常好啊，就是过去的事情他都能记起来。我采访他的时候是2年前，他给我娓娓道来，就是有很多讲述啊，那些细节和一些情节我们都无法想象，但是他们就真的在这片土地上存在过。比如说他讲到他母亲小的时候啊，就是穷的就没有衣服穿，大冬天披个麻袋片儿，蹲在灶前取暖。那么他这个情节好像就是上个世纪初啊，1910年前后啊。那么这就与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里面的细节惊人的相似。所以我们说生命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携带了很多记忆以及很多的时代符号。就是通过这本书这些人的故事啊，通过这些时光流淌的记录和往昔生活的对照，我们就会更加珍惜当下的美好生活。
1: 能看出周宣普老师在这本《大周表情》的作品中尽量呈现出的是一种平静克制的写法，正如他所说的，不必歌颂也无需鞭挞，如实呈现就是最大的热爱。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周宣普，请他讲一讲通过本书的创作他要表达的情感。
0: 也无以回报是吧，没有其他的回报，就是写出这种包容万物生长万物的大地品格。那么从文学的真实性上来说呢，更是要写出人心复杂，要写清楚各种利益纠葛是吧。我在书中也写到，假如你说农民都是淳朴善良的，那是你不了解农村。所以就是一个作家一定要写清楚这种现实，不能说一味的去歌颂呀，去描摹一个人是吧。但是文学有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呈现真善美，呼唤真善美，就是说在真实的基础上还是要写

0: 无论遇到多少艰难，他都执着的坚强的挺住啊，一直向前走。我认为大洲人就是中国人的代表，他们从未停止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他们身上的种种的故事和闪光点都让我很感动。我想通过我的书写将一个村庄呈现出来，从而让它成为中国当代乡村的样本，让故乡大地上默默一生的这些可亲可爱的人们被更多的人看到。
1: 临摹大洲表情，讲好中国故事。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周宣普的最新作品《大洲表情》，推荐给大家这本书。我是马宗武，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吧。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笑>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2: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4: 曲项向天歌，白马。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5: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0: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6: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0: 时光漫游机，
16: 漫游经典，
0: 漫游经典，
16: 照亮

0: 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我是乌丹。
1: 大家好，我是张杰。时光漫游机，让我们一起漫游经典，照亮生活。
0: 今天啊，是2026年5月26号，也就是说还有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1: 哎，从乌丹的语气里边啊，相信大家已经能感受到他喜悦的心情了。
0: 是，
1: 谁说只能儿童过这个节呢？如今啊，借着六一儿童节奖励自己一个礼物或者是一段休闲时光的成年人也不在少数。正所谓儿童节对于小学生来讲太幼稚，对于成年人来说刚刚好。
0: 那么什么样的休闲方式能让我们一秒回到童年呢？从今天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在7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以时间为脉络，沿着国产动画的发展足迹，重温那些跨越时代依然闪光的经典作品。
1: 在每个人的童年当中，都有一部忘不掉的动画片，它藏在放学回家的电视机前，藏在夏日傍晚的晚风里。
0: 从水墨丹青的诗意意境，到英雄少年的热血担当，从壁画美学的东方神韵，到家喻户晓的国民 IP，一部部经典中国动画陪伴着一代又一代孩子长大，既带来纯粹的快乐，也悄悄种下了善良、勇敢、智慧与审美的种子。
1: 在为期7天的系列节目当中，上半时段童年放映机将会聚焦不同年代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动画，重温画面、音乐和故事，唤醒共同的童年情怀。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影评人、动画史研究专家等嘉宾，以专业的视角去解锁经典内核。
0: 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将走进中国动画幕后的导演、作曲家、美术设计、配音艺术家等创作者，揭开经典诞生的秘密。
1: 收听节目的同时，也欢迎各位通过央视频和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找到我们的专辑，把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留言告诉我们，说不定啊，你的声音就会出现在我们节目的最后。
0: 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关注央视频客户端上的文艺之声官方号，或者在云听客户端搜索文艺之声，期待和你在更广阔的声音世界里随时重逢。下面就进入到今天的童年放映机。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
0: 接下来呢，让我们把时光机的指针拨

0: 回到20世纪50年代，不仅是新中国的起点，也是中国动画的新起点。
1: 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木偶动画片，主角是一个爱画画的孩子。有一天啊，一个老神仙出现在他面前，送给他一支神笔，画什么就会变出什么。
2: 我什么时候才会有支笔呢？
3: 你现在就会有了。你看，小马良，因为你不怕困难，肯用功，所以才给你这支笔，拿去吧。记住你自己说的，专为穷人画画。
2: 好的，好的。别哭，别哭，别哭嘛！我来给你想办法。
4: 想什么办法？
2: 羊呢？
0: 听了这段，大家会想，这个动画片谁没看过呀？这不就是大名鼎鼎的神笔马良吗？
1: 哎，等一下，这部动画片的片名叫神笔、
0: 啊、
1: 不叫神笔马良、
0: 哦、
1: 但是讲的确实是马良的故事。他为百姓们画出必备的生产生活资料，与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员做斗争，激发了儿童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丑恶事物的憎恶。
0: 每次看到那个想要金山银山的贪官被马良所画的风浪拍到帆船葬身大海的时候，都觉得特别解气。
1: 嗯，
0: 关于这部动画片是怎么诞生的，也有一个精彩的故事。
1: 下面就请出今天节目的嘉宾，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给我们讲讲这个因为一场误解而诞生的动画片。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的教师张慧林。如果要给中国动画作品的重要性评定星级，五星级是最高的话，我愿意给神笔打五星。这个评价不是出于怀旧情绪，而是基于它在中国动画发展中的实际历史地位。神笔是一部木偶动画片，故事取材于中国民间传说，看似朴素，但其背后牵动了中国动画史上一次深刻的美学转向。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完成了我国第一部彩色动画片《乌鸦为什么是黑的》。这部影片也是我国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动画作品，但一个意外的反馈给中国动画人极大的震动，部分评委误以为这是苏联的作品。这一事件看似偶然，实则反映了一个结构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动画在技术和创作理念上深受苏联的影响，甚至在视觉风格上也趋同于苏联。面对这一困境，美影厂同时推出了两部具有实验性的作品，一部是动画片《骄傲的将军》，另一部就是木偶片《神笔》。这两部作品被公认为中国学派的开山之作和民族化的杰出范例。那么神笔究竟在哪些层面上完成了民族化的探索呢？第一，视觉造型的民族化。在神笔之前，中国动画片的造型与制作工艺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捷克木偶动画的样式，而神笔的创作团队在导演金熙的带领下，深入江浙一带实地采风，系统性的考察了古典建筑的斗拱、飞檐、门饰以及民间服装服饰，最终呈现在荧幕上的是一套高度自觉的中华美学体系。第二，叙事伦理的本土化。神笔的核心叙事逻辑不是天降奇缘，而是天道酬勤。影片中马良用神笔为穷人画耕牛、画水车，而非画金山银山，既契合了时代精神，劳动最光荣，又呼应了千百年来中国民间文学中一脉相承的美德。与同时期迪士尼动画中常

0: 见的王子公主浪漫叙事相比，神笔提供了一种属于普通劳动者的带有鲜明民间文学底色的叙事范式。第三，美学方向的开创性。从动画史的角度来看，神笔的意义不仅在于其自身的艺术成就，更在于它的示范作用。正是神笔和骄傲将军在民族化道路上成功的探索，为后来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山水情等一系列中国学派经典作品的创作提供了可操作的范式。可以说，没有神笔这部开创性作品，就没有中国动画在国际舞台上的独特地位。
1: 正像刚才张慧林老师所说，新中国成立之初啊，中国动画还没有自己明确的风格和学派，但是正是因为这次误解，让中国动画人确立了探索民族化道路的理念，才有了《神笔》和《骄傲的将军》这两部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
2: 既然要探索独属于中国特色的动画之路，那么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哪些传统文化可以融入动画片里呢？《神笔》用了木偶，《骄傲的将军》借鉴了戏曲。而到了1960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又推出了中国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
3: 小池塘的水清又清，小池塘里发生了一件小事情，青蛙妈妈生下小宝宝，青蛙妈妈乐得呱呱呱呱叫，小宝宝一群群，青蛙妈妈爱他们，就像我们的妈妈爱我们。微风吹呀，阳光照，小宝宝一动一动动起来了，一会儿往下沉，一会儿往上飘，沉啊沉啊沉到水底，飘啊飘啊飘过水草，小池塘里好热闹。瞧啊瞧，小宝宝长出了小尾巴，这就是小青蛙了吗？不，还早着呢，它们叫做小蝌蚪，摆着尾巴水里游，游啊游啊游。
1: 水墨艺术是中国传统绘画的代表形式，以水墨宣纸和毛笔为主要媒介，通过墨色的浓淡、干湿焦等变化来塑造形象，传达意境。
2: 这个从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兴起而且从未断代过的古老艺术，是中国绘画风格的代表，做成动画片自然是符合探索民族化道路的理念的。
1: 但是啊，画水墨画和制作水墨动画完全是两种技术。因为在当时，制作动画片的基础图案是先描边再填色，但是咱们中国的水墨画那可是没有描边的呀。
2: 对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的制作团队来说，他们要完成的是从零到一的技术突破。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老师的讲述。
0: 小蝌蚪找妈妈是上美厂1960年的动画作品，如果还是用五星级的评价标准，那么这部影片同样是当之无愧的五颗星。我们上次谈到的神笔，其贡献在于开创了中国学派的民族化道路，而小蝌蚪找妈妈则完成了一次媒介层面的美学革命。水墨画艺术在我国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拥有着崇高的艺术地位，然而要做成动画片，一个根本性的矛盾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水墨画的意境来自于墨色的浓淡虚实的变化，追求写意和气韵的灵动，而当时国际上手绘动画制作工艺是单线描画出轮廓然后平涂添色，被称为单线平涂。半个世纪以来，单线平涂是手绘动画制作的唯一方式。 如何让水墨在荧幕上活动起来？

0: 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这个难题是如何被攻克的，必须要提到一位关键性人物，段孝轩老师。他是上美场资历最高的摄影师，也是水墨动画工艺开发的核心人员之一。段老师曾多次被人问到水墨动画的奥秘，他总是既真诚又有所保留地告诉大家，水墨动画是动画制作技术与摄影技巧、国画艺术创作结合所产生的一种效果。小蝌蚪找妈妈的影像风格直接取材于齐白石先生的花鸟画作，影片中的青蛙、蝌蚪、鱼虾、螃蟹，它的造型都来自白石老人的笔墨，但动画创作者让齐白石的笔墨动起来了，这却是他本人也做不到的。小蝌蚪找妈妈的成功不简单是技术的实现，而是将中国画的写意美学从静态的绘画媒介移植到了动画媒介之中，完成了一次媒介转化中的美学再生。这部影片向全世界动画界证明，手绘动画的视觉语言远不止于单线平图一种。动画可以表现水墨的氤氲与空灵，可以表达中华美学虚实相生的哲学内核。
1: 从无到有，从有到精，在完成了水墨动画的技术突破之后啊，当时的中国动画人继续攻坚克难，制作出融合京剧、国画、剪纸、壁画、建筑等中国传统艺术元素，具有鲜明中国特色视觉风格的民族美学集大成者，动画片《大闹天宫》。
2: 老邻居，
3: 您来此何事？
2: 俺老孙就住在花果山上，只因手中缺少趁手的兵器，特地来此向您借一件使用。
3: 莫当什么事引来如此，霞将军拿一根枪来给他。
2: 这算什么兵器？
3: 把那3600斤的大环刀拿来。
2: 轻，太轻。
3: 轻，有，要重的有，就怕重了一点。来人啊，快把那7200斤的方天戟抬来给他试试。
4: 由万籁鸣、唐城导演的动画片《大闹天宫》在中国动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从1961年到1964年分上下两部制作而成的彩色动画长片，更是被誉为中国动画之父的万籁鸣的代表作。
1: 关于这部影片在中国动画史中的独特地位，我们也来听听中国传媒大学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副教授张慧林老师的专业解读。
0: 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堪称鸿篇巨制，全篇114分钟。大闹天宫是中国动画学派在民族风格之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创新的集大成者。大闹天宫的导演是万籁鸣和唐城，可以说拍大闹天宫是万先生一生的夙愿。唐城老师则是我国最优秀的女性动画导演之一。大闹天宫根据古典名作《西游记》前七回改编而成，可以说是文学改编动画片的成功范例。编剧李克若和导演万籁鸣在创作剧本时，根据动画片主题和人物性格的要求，将孙悟空塑造成一个敢于反抗强权、天不怕地不怕、战无不胜的造反英雄。在结局的处理上，编导将原著中孙悟空被玉帝请来的如来佛祖镇压在五指山下的悲剧式安排，大胆地改编为孙悟空踢翻八卦炉，拿起金箍棒打上凌霄宝殿，最后在花果山挂起齐天大圣的旗帜，使孙悟空的英雄形象格外的丰满和完整。 大闹天宫美术设计体系之完整与成熟是空前的。我们之前聊神笔时谈到他从戏曲中借鉴了脸谱化的造型，聊小蝌蚪找妈妈时谈到他从水墨动画中转化出了写意美学，而大闹天宫做了一件更宏大的事，他把中国传统的京剧脸谱、年画、门神画、壁画、庙堂绘画和雕塑全部融进了一部动画片当中。在色彩上，大闹天宫可谓绚烂之极，天宫的红墙绿瓦、祥云五彩、花果山的青绿山水、桃红柳绿、地狱的暗黑幽蓝、鬼魅森森，这些浓烈而不失和谐的用色，学习了民间年画和工笔重彩的传统，将我国传统的五行色运用到了巅峰。在那个没有电脑绘图的年代，每一个画面都是画师们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全篇共绘制画面154000余幅，连起来超过3200米。大闹天宫这部中国动画史上的鸿篇巨著，它的影响力可谓巨大而持久，国际动画界很长时间将大闹天宫作为一个标准，以此来衡量中国动画水平的现状。大闹天宫确实是中国动画的一座高峰，但它不是让我们仰望的，而是指路的航标。最后一句不是让我们来仰望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把大闹天宫当作一个供在神坛上觉得不可超越的偶像，那是消极怀旧。大闹天宫的存在告诉我们中国动画可以做到什么样优秀的程度，它的民族化道路、它的美学体系、它的创造力都是可以继承和发展的。

0: 踏碎凌霄，放肆桀骜。歌曲《悟空》里的这两句台词很适合给《大闹天宫》里的孙大圣做标签。张慧琳老师刚才在解读中说，《大闹天宫》这部动画片不是用来仰望的，而是中国动画人的航标。
1: 是啊，这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动画人不计金钱，不计个人利益，只为艺术追求，历时四年纯手工绘制了154000多幅画稿而凝结的心血之作。
0: 这部伟大的动画片创作团队只有大约30人，而对于当时已经年逾六旬的总导演万籁鸣来说，创作《大闹天宫》也完成了他一生的夙愿。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咱们稍事休息，下半时段的童话造梦人板块，我们将为您讲述动画大师万籁鸣的故事。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召

0: 欢迎回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童话造梦人板块，一起走进动画大师万籁鸣的艺术人生。
2: 童话造梦人，
3: 童话造梦人，
4: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2: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0: 提到中国动画，就不得不提中国动画电影的开创者万氏兄弟，万籁鸣、万古禅、万超臣、万迪桓。其中啊，万籁鸣和万古禅是孪生兄弟，出生于1900年江苏南京的一个商人家庭。而兄弟四人关于动画的启蒙，是从母亲陪他们玩耍的手影

0: 母亲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为了哄骗我们兄弟几个早点睡觉，她点燃一个蜡烛，用灵巧的双手为我们做各种手势。经过蜡烛的照射，于是一个马头的影子落在墙上，鸡、狗、牛、羊等挨次出现，后来又是什么兔儿望月、老农晚归。那灵巧生动、惟妙惟肖的手影使我们乐成一团。
1: 刚才我们听到的内容来自由万籁鸣口述，其长子万国魂执笔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手影和皮影戏为万籁鸣打开了艺术之门，从此啊，他开始自学绘画，只要看到喜欢的画像就没法挪动脚步。我们来听听万籁鸣的儿子万国伟的讲述。
2: 到他小时候的时候，八九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家里比较穷了，经常呢要去当当，拿件旧衣服啊，当铺里边去当当去。他那个从家到当铺呢，要经过南京的夫子庙。夫子庙里边呢，有画什么呢？画人像，那时候死了人啊，或者什么，那就是画个像，画的。他一到那个地方就忘了当当了，他就站那儿看看几小时，回到家里面挨骂。
3: 万籁鸣刻苦自学绘画，钻研临摹前人的画作，无师自通。万古禅呢，偏爱西画，考入了当时的上海美专系统学习，并且留校任教。兄弟二人先后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万超臣、万迪环也来到上海学画。此时上海电影院里播放故事片前加映的美国卡通，深深吸引了万氏兄弟，也让他们下定了要做中国动画片的决心。
1: 于是在上海石库门的一个小小的亭子间里，万氏四兄弟开始尝试制作动画片。没经验就四处寻找资料学习，没器材就省吃俭用去旧货市场淘来一部法国老式木质摄影机。万籁鸣回忆，当时很多配件都是去旧货摊找的。很多人说我们是中国动画的拓荒者，其实那个时候更像是拾荒者。
3: 1941年，中国动画史上第一座里程碑出现了，由万籁鸣领衔、万氏兄弟执导的中国第一部大型有声黑白动画片《铁扇公主》横空出世，惊艳了天下。
1: 《铁扇公主》也是当时全世界第四部动画长片，胶片长达近9000尺，放映时长是73分钟。故事取材于《西游记》里唐僧师徒四人过火焰山，孙悟空问铁扇公主借芭蕉扇这段故事。
4: 老师说，这里火这样大，这个五谷从哪来的？
5: 你看这有1000多里的路，有一位铁扇公主，她有一把芭蕉扇，一扇呢火就熄了，两扇呢风就来了，三扇呢就下雨了，我们就从这个时候播种收割。不过要请那位公主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4: 她住在什么地方？
5: 她住在崔云山芭蕉洞。
4: 是她一个人住在那儿吗？她有没有丈夫啊？
5: 她的丈夫是牛魔王。
4: 啊，原来是老刘。呆子，你既然认识他们，跟我一块去借扇子去。
6: 我知道老牛不住在那儿的。在他男人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去找他的女人，这有点不大方便吧。
7: 吴静，你也跟你两个师兄一同去吧。
3: 当时万籁鸣想通过电影当中孙悟空等人齐心协力斗败牛魔王的故事，鼓舞中国人民的信心，坚决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影片结尾有一句字幕，后来在公映时被剪掉了，那句字幕是人民大众起来争取最后胜利。
1: 通过动画长片《铁扇公主》，万籁鸣心中走民族化道路的思想已经悄然形成，他一直想拍一部以大闹天宫为主题的《西游记》动画片。早在1940年，一家公司就说愿意投资，万籁鸣花了半年多时间备好拍摄器材和大量资料，又招了一大批助手，结果呢，老板临时变卦说不投资了。
3: 1949年，香港有一家公司邀请万籁鸣和万古禅拍摄《大闹天宫》，结果人到了香港，老板又出尔反尔，拍摄计划再度夭折。这个夙愿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万籁鸣进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作，才得以实现。
1: 1954年，为了让万籁鸣拍出最好的动画片，当时上美影厂厂长特伟为他配备了包括首席动画设计师严定宪在内的全中国最顶尖的制作团队，还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装饰艺术的开创者张光宇担任首席美术设计。
3: 张光宇和万籁鸣是同龄人，也都是江苏老乡，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认识了。我们也来听听张光宇之子张林春的讲述。
8: 在20年代的时候，他们就是朋友，他们也都是漫画家，而且呢，也都对《西游记》这个故事很感兴趣。这两张照片呢，就是60年1月份，万籁鸣、万古禅到我们家和我父亲在研究这个《大闹天宫》人物啊、场景啊、拍摄方面的设定方面的一些具体问题。你看那个那墙上这些画，就是60年1月之前他给提供的那些素材，所以这里头呢，孙悟空的形象已经有了。
1: 动画片《大闹天宫》制作团队大约30人，除了万籁鸣和张光宇是60多岁的老人，其他原画师都只有20岁出头，其中就包括中国动画的中流砥柱，后来创作了舒克和贝塔、雪孩子等经典动画的严定宪、林文孝夫妇。
9: 金箍棒一根棒看看很简单，它这个功能啊，那个能力啊，有多方面的，有点还能劈。
10: 小小小
9: 那个舞呢是更多了。
11: 为什么他说你孙悟空必定要五棍子，这五棍子才能表现他的金箍棒这个这手的兵器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万老来导演跟唐晨跟我们几个原画都到那个学馆里面去跟他们学啊，怎么做五棍子动作，怎么做舞台上的亮相动作，猴子亮相动作，时不时要眨眨眼，眨眨眼。他站没有站相，我说他站有另外一种站相吧。他就是喜欢松着那个肩，端着那个手，啊，缩着个脖子，啊，看起来好像这个有点没有这个英雄气概，但他是这个是猴王，不是一般的英雄人物。
9: 万老呢和青年人呢，他是没有隔阂的。非常热络的，就是阿达吧，三个和尚导演，我们草地上有一个小祠堂，他说我带你兜一圈，阿达说可以啊，那什么那时候已经60岁了，他坐上去了，刚刚兜过去兜了一半，碰了一下，扑通一下两人都摔在水塘里了。他说你们要画画得很活，要活络，要他的他就带一点那个南京口音，要活络，就是有时候他自己也做了一个什么这个孙悟空的动作。
11: 他就是说是充分信任每一个主唱人员。孙悟空骑一匹马穿过云层，后面还跟着3匹马不是4匹马，整个镜头就是在移动过程中间，移动镜头它不能停格，就是你只能一张张画一张张画，它连续不断的画。这个镜头我后来大概画完了统计一下，大概是500多张。我们画完一个镜头啊，都要去拍，拿黑白片来拍那个铅笔稿，在放映间里看，反复的看，大家都坐在一起看，他对哪个动作画得比较好的，他非常鼓励，称赞，是吧？但哪个不做的，他也提出意见，希望再做修改。
3: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音频呢，就是严定宪、林文孝夫妇回忆当年与万籁鸣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在这群当时的年轻人看来啊，万老是个没有架子的老顽童，生活当中跟他们谈笑风生，工作当中一丝不苟，追求卓越。
1: 1961年，40分钟的《大闹天宫》上集正式全国公映。

0: 在公映前的试片那天，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试片室里挤满了人，灯光一暗，耳边立刻响起了乐团管弦齐鸣的伴奏音乐。只见远处孙悟空腾空而来，瞬间就到了眼前，每个人都惊叹不已。万籁鸣坐在试片室的前排座位上，百感交集。
1: 你拍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七天大圣，
2: 舍不得坐在试片室前排的座位上，目不转睛地看着动画荧幕上的孙悟空，不禁百感交集，激动不已，止不住热泪盈眶。孙悟空在笑，而我却在流泪。多少年朝思暮想的孙悟空竟然来得那么突然，他活生生地站在我的面前， 那么喜人，演得比我想象的还要好。
3: 俺在这花果山上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我们终于见面了。刚才的这段自述内容依然来自于万籁鸣的回忆录《我与孙悟空》。当动画片《大闹天宫》走出国门，也震惊了全球动画界。他们很难想象，
0: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动画片水平竟然能够达到大闹天宫这样的高度，而制作团队竟然是来自各项事业刚刚起步的新中国。在制作这期节目的时候呢，我们也找到了一段非常珍贵的影像资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万籁鸣先生接受采访的一个片段。当时的他已经九十多岁了，声音有些虚弱，操着浓重的南京口音，我们来听听。
4: 我觉得我们的动画片啊，它这都是正确，民族风格，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民族，它的习惯，它的教育的方法。你比如说，有些是八旬族裔的，那么他就是想在这个学校，我们不是的。我们差不多花了大量的资金，是为了教育儿童，教育儿童就是 有的不少这个强大的亲，能够自己保卫自己，而且还要保卫了许多学生，我的想法。所以有许多西方我们的同行，他们搞了许多品质，当然那个在技术上是有相当的进步，但我们这个民族性质的东西也不见得差在哪里去。 但是我们有一种特别的，就是对这个我们这个少年的儿童，到底是用什么方法来教育他，将来能够对这个社会啊、全世界作为一个有益的人，所以也是有益于人类的人。所以我们的想法就是这样，我们这个动画片就是教育小孩，教育他不要欺负人，
3: 对吧？要这个对这个幼崽要帮助他，所以强者我们就不客气，要打仗。所以我的想法就是这样。在刚才的这段采访当中啊，万籁鸣老先生坚定地说，我们中国人制作的动画是为了教育少年儿童不受强权的欺负，要自己保护自己，还要保护弱者，对社会对世界对全人类做一个有益的人。
0: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闸记。欢迎进入时光闸记，我是乌丹，
3: 我是张杰。从今天开始到六月一号，时光漫游机推出了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也征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
5: 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我们先来听听这位署名叫杜春风的听众，他是个七零后，动画片《大闹天宫》几乎是他童年的全部。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杜春风，是个七零后，小时候最爱看电影，那时候动画片还很少。《大闹天宫》上映的时候，我大概是七八岁的样子。电影开场后呢，我就被那花花绿绿的山水和孙大圣呢 无人能敌的战斗力吸引住了。过后，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常常聚在一起，眉飞色舞地谈论着自己感兴趣的情节，或者是剧中的对白。
0: 讲到兴奋的地方，有的还会站在吴中央再模仿一番。孙悟空的金箍棒当然是我们的最爱，当做柴火用的向日葵杆就成了我们充当孙大圣手中金箍棒的最佳选择。接下来几个小伙伴会分成两组，有的扮孙大圣，有的扮天兵天将，混搅在一起打的是难解难分。向日葵杆不是很结实，短命相接几下子就全裂开了，所以得一条一条的，跟随着里面的瓤子落得满地都是。一通激战过后，院子里早已是狼藉一片，结果当然是伙伴被我的爸爸训走，我们哥几个屁股上也一定会挨上几脚。即便是这样，晚上躺在被窝里，白天里激战所带来的兴奋仍不断的在脑子里萦绕，那种无可名状的快乐是爸爸踢在屁股上的几脚和几声嗷嗷惨叫无论如何也压盖不住的。
3: 下面这位听众呢叫寻常，他的童年是电视动画片的鼎盛时代，我们也来听听他的讲述。
1: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寻常，是一位90后。说起我童年最爱的一部动画片，那就是海尔兄弟。说实话我上个月还在看，现在有了高清修复版，小时候看的是 VCD 碟片，它对于我来说真的是偶尔拿出来重温一下依然能够被其中的剧情所吸引。我喜欢海尔兄弟主要是两个方面吧，一个是我觉得海尔兄弟这部动画片在向大家传播知识的时候，它所依托的是真实的自然现象和科学原理。海尔兄弟爷爷詹妮·克鲁德在途中遇到各种难题，他们会冷静思考，用心的去观察，从经历和见闻里体验道理，总结经验，收获的是实实在在的学识和思考方式，得出的是一个个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种逻辑思维的。另一方面就是他们踏遍山河万里，穿行丛林深海，闯过风雨险境，甚至还有一些穿越的剧情。五个人呢，互相帮助，互相包容，在一次次奇妙的冒险里去探寻世间万物的奥秘。天文地理，人文自然，历史未来，哇，我真的好喜欢这种情节的设定。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大自然的，也非常喜欢去旅游。世间万物自有其天然的形态，天然的原理和天然的规律，都是大自然孕育而生的本真的存在。在这部动画片里呢，我可以跟着海尔兄弟去到我到不了的冰川峡谷、雨林沼泽，甚至还可以回到遥远的恐龙时代。所以我也希望在未来我可以有机会去探访国内外更多的名山大川，体验这份与生俱来浑然天成的世间美好。
3: 作为刚才这位听众的同龄人啊，我跟乌丹小的时候呢也是看着海尔兄弟学到了不少大自然的知识。
4: 是
3: 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陪我儿子看南极历险的那集，我才意识到，哎，海尔兄弟在南极也只穿一条泳裤，那是真厉害呀！
4: 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位听众的留言，听了他的分享啊，哎，就能明显感觉到代际的差异了。
5: 文艺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宇浩，我今年9岁了，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动画片《斗罗大陆》。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武魂，有的是帅气的剑，有的是可爱的小动物，还有的是我们身边常见的农具哦。每一个武魂都是独一无二的，都能变成很厉害的力量哦。斗罗大陆里有很多很多的挑战，那些小哥哥小姐姐们从一开始什么都不懂的小新手，慢慢变成了超厉害的封号斗罗，过程中肯定流了很多汗，受了很多伤，但他们从来没放弃过，因为他们有最好的伙伴唐三和小五互相保护，史莱克七怪一起努力，一起战斗，这份友情真的太让人羡慕了。虽然我们没有武魂，不能像他们一样战斗，但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 他们为梦想拼尽全力。

0: 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今天啊，我们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神笔聊到中国动画的丰碑大闹天宫，在万籁鸣老人颤抖却坚定的声音中听到了他走民族化道路给儿童传递真善美的初心。
2: 这些动画呢，不仅是童年的陪伴，更是中国文化和民族美学的生动载体。它们曾经照亮过去的童年，也依然值得今天的孩子细细品味。
3: 它们承载着时代的温度，也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与匠心。今天开始到六月一号，请您锁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每天12点首播，22点重播的《时光漫游机》。
2: 我们将连续7天打开童年的放映机，带大家重温经典，致敬时代，把最珍贵的动画记忆再一次温暖呈现。
3: 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停留，我是乌丹，
2: 我是张杰，咱们明天再见。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0: 北京时间23点整。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天天听书，
8: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9: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

0: 木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1: 第123集，有生之年都在一起。自从知道赵志远拿那幅骷髅换戏图请君入瓮，岳有为的噩梦中永远都有一只只骷髅牵引自己走向一场场死亡幻境。比贝克新斯基的画作更恐怖。他问，
2: 为什么要戴这么多骷髅头戒指啊？
1: 实习期最要好的时候，岳有为就问过这个问题。凌云说是随便买的，这一次他说，
2: 想让人注意到我，即使我不说什么。
1: 人活一世，各有各的孤单，想被看到，被听到，想有应答，有抚慰，无非这些。岳有为笑了一下说，
2: 那你成功了，你很吸引我。
1: 若是以前，岳有为不会说出来，可是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告诉他，不要沉默以对，不要以为用不着说，不要让自己后悔。岳有为此言一出，凌云震动地看着他。慈善拍卖晚会那天，夏至对他说，我为什么不能把有为当朋友？我和他是彼此最好的朋友。夏至用的是最好，凌云气急，
2: 他凭什么？
1: 同道相亲。凌云，有为对你也是。有个小游戏，里面有四个骷髅攻手，凌云经常玩。他曾经以为不说什么就有人愿意走近他，或许是有那样的人，但更多时候人和人需要交流，在交流中增进了解，而不是一被冒犯就拒绝再沟通。去年春拍，岳有为缺少重气，压力大的摔倒在杜老头家的小区里。这次大事一件接一件，他更受罪。凌云说，
2: 你很憔悴，需要休息。
1: 贝斯特春拍不做了，但有几场是定向拍卖，被业务部转为捐赠仪式。文物征集和接受私人或家族捐赠是国内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目前实行无偿捐赠和有偿捐赠并行的方式接受民间文物。胡老太那批珍宝是有偿，但所得只有国际行情的三分之一，其实算是半捐了。他只提了一个要求，让岳有为主持捐赠仪式。岳有为晕倒在拍卖台上的照片被人发到公司官网论坛，王春平和胡老太都看到了。胡老太以为是岳有为出了工作差错，但公司就快倒闭，岳有为不能背这个污点去找新工作。他想让博物馆给岳有为机会重新证明自己。胡老太是好意，但岳有为没把握脑瘤不再捣乱，若在场上连摔两次，对他的职业形象很不利。胡老太的藏品以珠宝为主，凌云是最佳相托之人。岳有为的表情掩在墨镜下，凌云看不到，只听到岳有为说，
2: 再帮我一次，胡老太那批清宫遗珍捐赠仪式你上吧。
1: 郑爸爸说，人生有高低起伏，没必要时刻假装坚强，可是接纳自己的软弱与岳有为依然有点难。他抱拳快步走开了。
2: 谢谢。
1: 有人追上来大力一抱，岳有为落进他怀中，一瞬间所有声音都湮灭了。岳有为的心跳顿然失序，秦山从身后死死地抱住他。这是分开的第四天了，秦山快疯了。岳有为耳畔被秦山的气息打得酥麻，他极力挣脱，秦山左臂锁住他锁骨，右臂锁住他的腰，用了劲儿，不给他逃脱的机会。
0: 凌云的朋友圈只发工作相关的内容，但昨晚他突然发了几个字，
2: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他像是崩溃

0: 会急了，贝斯特还在发生更可怕的事吗？青山问他，
1: 你怎么了？
0: 夏至没了，师兄入狱，至交自杀，小薇怎么承受得了？青山赶来云州，只要一想相识以来的欢笑和欢喜，他就感到很幸运。他要陪月有薇走过伤痛，绝不可能分开。他滚烫的呼吸灼烧着月有薇的脸。
1: 你想和我分手？我不同意。
0: 月有薇踢疼双腿，不管用，秦山半点反应都没有，仍把他死扣在怀里。月有薇抬起脚击在他膝盖上，秦山腾出右手，从卫衣口袋里掏出一件东西顶在月有薇的腰口。
1: 不准走，我不放你走。
0: 月有薇愣了愣，伸手去他那件东西，是小木枪。秦山对着他画过的纸样做出来的，来不及打磨，毛刺扎手。童年时，爸爸送月有薇的第一件木质玩具是小木枪，左轮样式。月有薇最喜欢拨动转轮，但她不会画画，在江嘉玲只画了最简单的。秦山做的这个有弹巢，一定跟爸爸做的那件很像。月有薇的眼泪流下来，眼泪砸落，秦山扼住月有薇的手腕，迫使她转向秦山的怀里，面朝着他。秦山拿掉月有薇的墨镜，跟她泪眼相对。秦山的眼里全是执拗和恐惧。
1: 你也舍不得我，不想离开我，你快说是啊。
0: 月有薇把头埋在他胸口，哭着说，我去找李东明，想求他保住我们公司。对不起，我再也不说话不算话了。秦山板着他的脸，让他迎向自己。
1: 那你说喜欢我，特别喜欢，算话吗？
0: 算话，不过有这句话就够了。秦山禁锢住女朋友的手，任他怎么反抗都不松手。秦山着力撬开他抿紧的嘴，把他的后话都吞没。凌云站在远处看着两人热吻，月有薇把手指插进秦山手里紧紧握住，两人身体贴着身体，亲得蛮横而热烈。刚才在卫生间门口，凌云想问，既然放不下叶之南，何必和秦山恋爱？可是有什么好问的？浮世那么孤单，可能连秦山本人都不会计较那么多。贪生怕死，爱撂狠话，可还是喜欢他。月有薇把秦山的嘴唇都咬破了，秦山松开他。
1: 我和夏至告个别了，我们再去看看他。
0: 雨雾迷蒙，秦山开车回出租屋。月有薇头靠着车窗看了他一路。这一生还剩多少时间可以和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虽然想到自己先走一步，秦山会伤心，但就这么分开，秦山现在就伤心，看到秦山这么伤心，月有薇就更伤心。
2: 进屋后，月有薇收好伞，被秦山抱起往浴室里走，一脚踢上门。月有薇勾住他的脖子，
0: 小山，我有正事跟你说。
1: 我先说。
2: 秦山的眼睛亮亮的，迫不及待地说，
1: 小薇，我们结婚吧。
2: 月有薇喉头哽住，秦山把他搂紧。
1: 我每天都在想你，我也特别喜欢你，我们结婚吧。
0: 婚姻不比恋爱，得慎重考虑的。你都吃好几天醋了，应该多观察观察我对你的感情，对吧？
1: 醋吃完了，现在要吃甜的，不准说别的。
0: 入夜，吃了外卖，秦山扔完垃圾洗手回书房。月有薇坐在书桌前，向他推过几封打印出来的电子邮件。 往来邮件是全英文的，秦山坐下来看，岳有威依偎着他，头靠在他肩上。秦山越看越揪心，他从时间上发现岳有威骗了他。去年岳有威谎称出海失踪，那几天做的不是胆结石手术，而是去做伽马刀治疗。再往前追溯，慈善拍卖晚会之后，岳有威说回家和郑家父母待几天，其实是当成自己的后事操持，他做了最坏的打算。秦山终于明白岳有威为何一而再地向他灌输要正确理性地面对死亡。新来的诊断报告来自几天前，秦山半天才发出声音：
1: 又长出两处了吗？
0: 这么好的他却这么倒霉，爱上一个注定活不了多少年的人。岳有威吻去他的泪：当初不招惹你就好了。
1: 叶先生知道吗？你家里人知道吗？
0: 只有你知道。
1: 你是因为这些才想和我分开吗？
0: 他们会让我们分开。以前瞒住秦山是想让他多过些无忧无虑的日子，但新生出的两个肿瘤会把生活搅得七零八落，岳有威瞒不住他，也不能再瞒下去。秦山无法再多看诊断报告。
1: 小薇，我失去了母亲，我明白死亡是怎么回事。我只恨那时候太贪玩，周末经常跑出去，因为我还不知道会失去。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珍惜每一天。
0: 岳有威曾经想过不对任何人揭底牌，但恋人是最亲密的关系，身心都得对彼此坦诚，他终于悉数摊牌。于是秦山也向他坦白，他的确惧怕面对亲人爱人的死亡，但岳有威不能因此推开他，不能想着为自己好就替自己做选择做决定。秦山说：
1: 我会学习，你得对我有点信心。
0: 夜雨绵绵，空气微凉，两人约定只争朝夕，多留些回忆，到了不得不分开的时候，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话都说清楚了，岳有威放松了一点。
3: 我活着的时候就让我耽误你吧，耽误就耽误了。
1: 我看了好几种戒指了，我们结婚吧。
0: 这家伙为什么就是听不懂呢？岳有威玩着小木枪。
3: 我们都和好了还不够吗？再说这个，我开枪了。
0: 秦山揽着他去洗漱。
1: 今天好好睡一觉，明天买了戒指就结婚，我把证件都带来了。
3: 这几天为什么不找我？
1: 忙，搬家，开会，做木枪，事情很多。
3: 忙得没时间发信息吗？一分钟都没空吗？
1: 很害怕。夜里两人躺在床上聊天，岳有威枕着他的胳膊问：
3: 怕什么？
1: 怕一联系你，你就说要等叶先生出来和他结婚。
3: 可你还是来了。
1: 因为我也想和你结婚，我必须来。
2: 秦山害怕听到那样的话，但哆哆嗦嗦也要来，来说他不同意。岳有威想笑却哭了。
3: 只谈恋爱不结婚，我不能让你当官夫啊。
1: 那也是。
2: 秦山说不下去。那也是岳有威的丈夫。两人掰扯到深夜，秦山妥协了，他不可能说服岳有威的。岳有威也让了一步，手术有风险，他想和秦山多待些时日，不想立刻死在手术台上，所以半年后再做手术。 度假村项目分两个阶段，旧宅民居是特色酒店区为第一阶段，等秦山忙完方案设计，就陪岳有为做手术，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一起面对。旧宅是拆了旧建筑一件，并配了齐整的设计师团队，最迟半年后秦山就不那么忙了。人干不过命，这半年两人都活在一处，岳有为全在秦山身边睡着了。秦山睁着眼看天花板，眼泪滚落。岳有为那么努力地帮助严老太等人，是因为他们是在他身陷困厄时遇到的同路人吧。他以后要多做好事，攒运气，但愿运气能保佑岳有为手术成功，保佑秦山多赚点钱，跟岳有为过上好生活。将来手术成功了就结婚，无论如何都要跟岳有为结婚。
0: 雨下到早晨才停，秦山陪岳有为回贝斯特，把办公室里的私人物品都搬回家。电梯口，万琴拖着旅行箱出来，他是总部员工，贝斯特跟他再没关系了，尽管回北京，不会有哪家公司给他副总的职位。万琴上任后，公司很少有人拿到全勤奖了，他树敌比方瑶多得多，这些天谁都踩他一脚，公司官网论坛上有人把他的照片处理成一条狗，配文说明丧家之犬。张帆、唐沙和赵志远都是心藏大恶之人，万琴不过是个尖酸小人，无足轻重。岳有为没有任何感触，出了公司的门，他和万琴一生都不会再见面。可是打开办公室的门，看到陶罐，他心里疼得厉害，再看到汉代瓦当，看到那历经千年的长乐未央四个字，他崩溃了。悲痛有滞后性，夏至死后，岳有为在射击班疯狂训练，麻木了神经，忍到这时候才痛彻心扉。我多想活着呀，你为什么要去死？以赵志远为首的团伙摧毁了一个公司，也损毁了一颗心。夏至强撑着和他的老师追回那15件伪作，做完这件事他就去死了。若叶之南还在外面，是不是就能帮助夏至走出来？岳有为大哭，虽然他不能干涉叶之南的决定，但他如果知道夏至会死，叶之南会后悔，他一定会。秦山握紧岳有为的手，也哭了。夏至和江爷爷是忘年交，时常促膝相谈，从早到晚黄泉路上他俩重逢了吗？
2: 刘亚成和夏至父母达成共识，把夏至的骨灰安葬在绿岛。夏至生前总在悬崖边看日落，看鲸鱼嬉闹。他对岳有为说过，绿岛是他对庄子逍遥游里北冥的想象。秦山说，你手术之前我们先去看他。岳有为洗把脸出来，秦山正把梨花不分离从墙上取下。岳有为抱住他，靠在他的胸口说，
3: 小山，我有我想在一起的人。
2: 秦山一震，这话耳熟，在这间办公室岳有为曾经这样拒绝他。岳有为停了停，把话说完，
3: 有生之年都在一起，
2: 从此都是他。岳有为抱了秦山很久，以前岳有为爱慕一个人压抑着自己，连一句喜欢也很克制，不让他溜出口。后来他习惯了不说情话，他喜欢秦山，很喜欢，但他常常羞于启齿，可是秦山想听他就说给秦山听，比喜欢更喜欢的话他都说给秦山听。岳有为心里他的小老虎特别重要，他说不说出来秦山其实都知道。分开的这几天， 秦山想过，若非叶之南放手，自己没机会和岳有威在一起。但是在一起之后，岳有威给了自己真心。确切地说，相识、相知、相守这所有的日子里，岳有威都对他很好。他坚信自己是被岳有威选定厮守终生的人。今天被岳有威证实，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墙上的书画作品都被取下，办公室空空如也。秦山环顾四周，这里是他第一次亲岳有威的地方，是为汉代瓦当对下旨吃醋的地方，是想把自己那不像样子的手绘植物卡片挂满一片墙的地方，却就此倾覆，多么令人痛心。沿路都有同事跟岳有威打招呼，对秦山也是笑脸相迎。秦山夸岳有威人缘好，岳有威笑了。
3: 他们知道你爸是谁？
2: 秦山想听医生讲解病情，以便掌握看护知识，但岳有威只挂到第二天的专家号。午饭后，两人回家收拾去度假村项目组常住的衣物。秦山插不上手，坐在边上看着岳有威挑选，这件好看，那件也好看。除了在拍卖会和重要应酬，岳有威平时不化妆，眼窝凹进去，眼周阴影很深，病态和疲惫尽显。秦山突然联想到父亲那天的状态，父亲好像不是在发高烧。老高说了实话，胃上的老毛病，前天缺了大半个胃。秦山心想，父亲以威士忌助眠，这是很坏的习惯。老高见秦山没应声，试探道，秦总吃了药刚睡着，没几个小时醒不了，你能来看看他吗？秦山有点后悔，那天父亲手术在即，他却骂父亲落井下石，老高有些着急。你错怪你爸了，是吴小云主动提的离婚。
4: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24集，吴小云妥协。
4: 岳有威和秦山去探望秦望，路上岳有威揣测吴小云提离婚的用意。吴小云办了取保候审，但他是贝斯特的法人，得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罪犯的儿子在社会上难以自处，他跟秦望离婚，对儿子做出切割，儿子归属秦家，能有个好前程。秦望的睡容不算平静，岳有威陪秦山坐了一会儿，赶回市区了解叶之南的案情进展。律师时间宝贵，他好不容易才约到半个小时。老高把秦山叫到里间，是手术就存在风险。秦望手术前立了遗嘱，事关财产分配，需要秦山补些手续。秦山没兴趣。
5: 我和小薇刚才问过医生了，他手术很成功，身体没别的问题。
4: 老高说，
6: 你女朋友失业了，你不为她想想以后吗？就让她跟着你在江家林洗衣服、做饭、打游戏吗？
4: 遗嘱厚厚一沓，老高坚持伸到秦山眼皮下，秦山一眼扫去，傻了。看最醒目的这几行字，父亲似乎只有他一个儿子。他说，
5: 这不对，秦征也是他儿子。
4: 老高诧异，
6: 啊，秦总对小征另有安排。哎，你把证件拿给我。
4: 秦山不配合，
5: 我父亲应该修改遗嘱，我女朋友的以后我和他自有打算。
4: 老高碰了软钉子。秦山回到外间，吴小云刚到，秦山看看他，迟疑了一下。
5: 你好，我找你有事。
4: 吴小云抬头，秦山对他点个头。
5: 换个地方说吧。
4: 私立医院右边有个咖啡馆，秦山和吴小云一前一后地走在长廊上。吴小云冷脸不语，秦山小时候他瞧过几次，很是机灵淘气，长大后变温和了，一张看着清可见底的脸，在岳有威面前才活泛，他能跟自己说什么？咖啡馆的人不多，秦山指指角落，示意吴小云坐过去，自己去买咖啡，然后说，
5: 秦征看着像躁郁症，请你带他去看心理医生。
4: 谁告诉你的？
5: 我自己看出来的。我母亲去世后我失语多年，我想秦征也在生病。
4: 吴小云垂下眼睫，前妻的儿子很不按常理出牌，只怕是岳有威教他的。当年秦山被秦望藏起来，阮冬青遍寻不获，快急疯了，吴小云决定帮帮忙。知识分子家的独生女儿清高得很，儿子现身，她兴许就离婚走人，腾出位置了。吴小云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打探到秦山的下落，他找了几个孩子在院墙外做游戏，若楼上那孩子呼救就报警。那孩子也聪明，用百元大钞折了一只只小飞机飞出窗外。秦山拆穿秦征的病情，不就是想替王母羞辱后来人吗？这还没回秦家呢，继承人的谱就摆上了。吴小云冷哼一声，他以为指出秦征有躁郁症就能让秦望更讨厌小儿子。狮子多了不痒，他早就不指望秦望对两个儿子能一视同仁了。听说岳有威为叶之南晕倒，秦望担心秦山承受不住，把他喊来医院开导。哼，大儿子失恋他都记挂在心，小儿子的家长会从幼儿园到高中他去过一次吗？吴小云冷笑，你和老高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你什么意思？秦山走出病房，就在打腹稿，慢慢说道：
5: 我有工作，相信过得好，我不用父亲再给我什么。等他醒来，我想跟他谈谈，多分配一些给你们。
4: 拿你爸的财产做人情，有为教你的倒是会做人呢，有必要对我客气吗？
3: 昨晚岳有为告诉秦山，叶之南为了套到证据，不惜帮吴小云顶罪，但在秦山看来，吴小云是赵志远的帮凶，江爷爷的死跟他脱不了干系，他别想逍遥法外。眼下既已获得呈堂证供，不能还让那雅正君子深陷泥潭中。秦山直言不讳，有必要。如果秦征能够多得到一些，你愿意马上伏法吗？
7: 你有话直说，别兜圈子。
3: 秦山傻眼了，他已经在直说了。秦山端起咖啡，揣想女朋友会怎么往下说。仔细一想，岳有威跟生张熟礼说话都很真诚，他直视吴小云：叶先生是无罪的，他是在替你承担，但这不符合法律。
7: 谁跟你说的？你有证据吗？
3: 岳有威是从阿豹那里得到事情真相的，但阿豹没跟他说过细节。秦山皱起眉说：豹哥有。吴小云搅动着咖啡，他确定了前妻的儿子是在报复他，他已经知道原委，就不会错过这绝杀的好机会。从各个角度看，秦山都有办法把自己整得很惨。江家有钱，秦山一撺掇，开庭等着吴小云的，就不会只是律师说的轻判了。想到秦山想把他按在大牢里待个十年八年，再把秦征收拾得爬不起来，吴小云手脚冰凉。
4: 那天吴小云夜奔叶之南，长谈后他接受了叶之南要求他不得对付岳有威和秦山的条件。他当然明白叶之南的用意，岳有威挟天子以令诸侯，将来掌握林海集团实权不难，叶之南保他是为了自己，以岳有威对他的感情必会反哺，何况在里面躲个几年好过唐叶晨的明枪暗箭。叶之南这一步棋走得高明。当晚两人谈完从包间出来，阿豹守在门口渊挺岳志，向身后挡着的是地狱入口。吴小云不怀疑叶之南真心帮他，但阿豹不可控，大事上他不听叶之南的。当初再多给一点时间，叶之南能把己飞弄废，但阿豹油门一踩把己飞撞翻，再倒回来碾过去。己飞血肉模糊，阿豹转身就去自首。他对仇人狠，对自己也狠，吴小云那时就知道。没几个秘密能窝藏一辈子，吴小云冷然一笑。阿豹告诉岳有威，岳有威告诉秦山，秦山告诉江家人，从此每一天他都将不得安宁。吴小云不表态，秦山耐着性子去要了一杯外带咖啡给老高。回到座位，吴小云说：那男人出来对你没好处，你女人跟你在一起心还是他的，还会再跟他厮混的。无论别人怎么想怎么说，秦山只从自己感受到的一切出发，他笑得很平静。
5: 小薇喜欢我，我们会结婚，一直在一起。
4: 吴小云放下咖啡勺。岳有威想着别人也好，有很多毛病也罢，这傻小子就是爱他，可他跟秦山不熟，动摇不了他。吴小云双手紧扣问：你能为你弟弟争取多少？秦山拎起外带咖啡：
5: 我会告诉父亲，秦征也是他儿子。病房里秦旺还在昏睡，老高把秦山拽到里间，
3: 问他和吴小云都谈了什么。秦山说，等我父亲醒来再说。老高看不出秦山对吴小云有情绪，愕然道，你不讨厌他？秦山没有太多感受，毕竟不是吴小云也会是别人，毕竟母亲后来有了新的情缘，毕竟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秦望醒了，秦山探身看他，秦望看看儿子又看看吴小云，两人并排坐着，称不上母慈子孝，但绝对和睦共存。他把目光转向老高，老高给他一个我也纳闷的表情。秦望笑问，你怎么跑来了？秦山心里组织着语言没有回答。吴小云把病床摇起，老高端来水杯，秦望吃着药片。秦山忽然想，买给月有味的那种小兔子水杯带有吸管，病人吃药很合适。但想想身高1.85米、肩宽体阔的父亲拿着小兔子水杯喝水，他笑了。很多年了，儿子没对父亲笑过，秦望很感慰。跟你女朋友不吵架了？秦山摇头，他和岳有威就没吵过架，一直无话不谈，分享所有没对第二个人说过的隐秘。他指指吴小云，对父亲缓慢地说，他担心秦钟无人照顾，不愿意承担本该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希望您能对财产重新做出分配，度假村项目您已经帮了我，我还因此得到别的好处，不需要新的了。我谋生能力还行，小薇也会赚钱，我和她能过得很好。但是秦钟还年少。
7: 秦望怔住了，吴小云居然有本事能让儿子跟他说这么多话。他问，
3: 你都跟他说什么了？
7: 吴小云按兵不动，示意让秦山先说。秦山说，
3: 江爷爷是我的老师，是我朋友的爷爷，谋害他的人应该伏法。您多休息，不要再喝酒了。
7: 他说完起身就走，老高跟上，
3: 不跟你爸多说说话。
7: 吴小云趁秦山还没走出房间，对秦望说，有威呢，想救叶之南，他来找我谈条件，让我把叶之南换出来。秦山一愣，吴小云是这么理解他刚才说的话？不过他这话也没错。秦山脚步不停，继续往外走。吴小云见他没拆穿，说明他的确有几分诚意。吴小云笑一声，你大儿子是个情种，这点可不随你。秦望问，
3: 那你都犯了哪些罪？
7: 父亲也不傻。秦山放心了，他们是夫妻，慢慢谈吧。老高跟出来，
3: 你们都是怎么谈的？
7: 秦山说，
5: 就谈了几句。高叔叔，再见。
7: 秦山拨打岳有威的电话，老高只好告退。
3: 有事儿你找我啊。
7: 岳有威刚离开律师事务所，律师让他安心，叶之南回收了全部15件伪作，有重大立功表现，且是从犯，量刑不会过重。秦山把自己和吴小云的对话原原本本说了一遍，岳有威惊呆了。听这意思，你的威胁很有效果。
5: 我威胁他？
7: 秦山匪夷所思，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哀求了，但对方是罪犯，他不能气短。
5: 我装模作样，生怕他看出来。
7: 岳有威本来心情沉重，硬是被他逗乐了。我们去吃好吃的，庆祝一下。秦山完全不理解岳有威高兴从何而来，他很没底，不知道父亲肯不肯多给秦征一些，也不知道吴小云能不能知足，愿不愿意去自首。他问，
5: 庆祝什么？
7: 秦山总让人刮目相看，
4: 跟吴小云正面交锋也不输阵。等到不得不分开那一天，也许能对他的未来放心一些。岳有威走在大街上忍不住笑，庆祝你把家事处理得很利落啊。
5: 这叫家事吗？他是继母，但我不会喊他，他是害江爷爷的帮凶。
4: 吴小云一直很自以为是，最爱以己夺人，理解问题的角度向来特别，秦山误打误撞唬住他了。岳有威越想越乐，小山把外事处理得漂亮，多能干啊。哎，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定位。岳有威坐进店里没片刻，秦山到了，服务员报了岳有威点的东西，秦山见他高兴，加了几样烧烤，还要了酒。岳有威说，
8: 要要要，吃香喝辣，祝贺我男人把我老板教训得满地找牙。
4: 秦山纠正他，他跟吴小云是和谈。岳有威扳着指头算开了，秦山跟郭立川打得火热，帮江天谈下伯爵夫人琉璃玫瑰项链，劝说陆晚霞去看心理医生，他才有机会接触到古乐器。如今连吴小云都被他镇住了，再往后啊、哦、不得了不得了啊。甜言蜜语一听，酒一喝，秦山心里美美的。回到家，岳有威收获一个美美的夜晚。
3: 次日上午，秦山陪岳有威去医院复查，主任医师把很可能出现的症状一一说出。半年后及时手术顺利，岳有威接下来还能度过的岁月依然不容乐观。岳有威想去宛城常住，本计划下午动身回家和父母多待几天，但秦山还没走出医生诊室就情绪低落，岳有威便改变了行程，明天早上再出发。衣物太多，岳有威喊来快递，寄去秦山项目组驻地。秦山呆坐在书房里，想到岳有威的病情，一颗心像被利器割裂，异常难。

0: 难受。月有位送走快递员笑着进来，
1: 箱子都腾空了，我们轻装上阵。
0: 青山双眼通红，月有位过来抱他。过了一会儿，青山平静了些。我得比你坚强。月有位捏捏他的胳膊，小子挺有劲儿，很喜欢把他抱来抱去。他说，
1: 心情好，身体才会好，以后要靠你照顾我了。
0: 月有位脸上犹自带笑，但那不是玩笑，未来他会有很多被症状控制的时刻，头晕眼花，随时摔倒。青山抱住他，我抱得动你，也背得动你。超市三楼有个健身房，以后我去练体力。
1: 已经很够用了。
0: 月有微咬了咬秦山的喉结，秦山低哼一声，月有微问，
1: 尽力而为，感谢相伴，好吗？
0: 秦山不敢想象，如果秦山不来云州，月有微会瞒他到哪天。如果月有微晕倒在大街上该怎么办？秦山问，
2: 我不来你会去找我吗？
1: 当然会。
2: 为什么？
1: 因为我自私自利，想赖着某人。
0: 秦山深深地吻他，所有的爱意化作缠绵交缠。
1: 晚上正在吃饭，老高通知秦山，秦望和吴小云谈妥了，具体条件不详，等走完账，吴小云就去自首。秦山开着免提，岳有威和他击掌，他问老高，
2: 我父亲说什么了？
1: 老高回答，
0: 我回避了，你爸呢没跟我说，就听吴小云走的时候，你爸说小征是他儿子，不会没人照顾。
1: 秦山打开外卖送的啤酒小铁罐，刚好两杯，岳有威和他碰一个，你连孔带喝，我老板又一向想象力丰富，所以呢这事儿成了。秦山很迷惑，天地良心，他没威胁吴小云，他自认为还挺体谅他的。既然父亲不知道秦征患了躁郁症，可见吴小云和秦征都视其为隐私，所以他把吴小云叫去咖啡馆，避着老高和父亲。岳有威不免担心，
3: 吴小云会不会继续隐瞒秦征的病情？要不要告诉高叔叔看着点儿？不然吴小云进去了，秦征怎么办呀？
1: 老高做事有分寸，秦山斟酌语言发去信息，然后让岳有威联系叶之南的律师。里外信息不通畅，如果吴小云自首，叶之南措手不及，在警方面前措辞不对，可能造成新麻烦。律师明天上午就要去见叶之南，既要通过律师对叶之南略作提点，又不能对吴小云自首抱有太多期望，岳有威犯了愁。人类的一大错觉是，以为但凡是人，多多少少会有人性和良心，但有的人就是没有。赵志远被江爷爷拆穿，果断指使门徒杀人灭口，岳有威信不过吴小云，万一他给秦征争到不错的利益，自己潜逃呢？但是揭发吴小云才是真正的涉案者，岳有威手上毫无凭证。秦山说，
2: 我来跟律师说。
1: 岳有威瞧着他打去几行字，
2: 葛律师您好，我是岳有威的男朋友秦山，麻烦您给叶之南先生带几句话。我很尊敬江爷爷，也很尊敬叶先生，我很喜欢他送的谢之镇纸，我已和征母谈过，因为我不希望我女朋友每个月去探几次监。
1: 秦山一直记得岳有威讲解过谢志代表执法公正，岳有威起先还夸他很有条理，最后一行字一出，他去抢手机，但秦山飞快地发过去了。岳有威踢了秦山一脚，
3: 谁说我会去探监啊？我不能和童燕他们一起去吗？我……
1: 秦山亲他，亲完了丢开他，继续发信息，
2: 请您一定带到，谢谢您。
1: 岳有威骂秦山的想象力不比吴小云差，他最多想到开庭旁听，探监没敢想，想不到那里，大脑就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7: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6: 美在旋转。
7: 大扫除啦！
11: 我来拖地，
12: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际琴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49集，刘洪兵就是那么一股赖皮劲儿，你再说他还是干他的，不一会儿还真把一个梳妆台给支起来了。他刚朝桌上一放，易晴娥就拿起来放到门外去了。刚放到门外，刘洪兵又捡了回来。就这样互相扔互相捡，弄了好几回，最后还是以易晴娥彻底退让告终。因为刘洪兵啥都不管不顾，而易晴娥还要面子和里子的。易晴娥把东西拿出去几回，都让隔壁几个打麻将的老人看见了，那几双警觉的眼睛让她不得不有所收敛。那些老人大概还以为是小两口闹账呢，因为有一天，一个老太太就曾经主动地跟易晴娥说，小两口要互相忍让嘞，我看我小伙子人挺不错的，你再发脾气扔东西，人家都朝回捡了，要是遇见一个倔巴老，你朝出扔，他再用锤子砸，我小日子就过不成了。易晴娥听了没法解释，再要扔东西，她就趁晚上没人的时候端直扔到远处的垃圾堆去了。可刘洪兵就是这么一个死皮赖脸的货，你扔了他明天又能找回来，找不回来的就再买一件，反正非把你给气死不可。并且他对生活的细节考虑得非常周到，就连墙上需要的吊杆，门背后需要的挂钩都收拾得停停当当。他嫌土地起灰，又去买回一大块人造革来，朝地上一铺，整个地面就有了红木地板的感觉。顶棚是朝半边斜着，他又去买回一些花布，朝上一绷，再用一些彩色的布条拉成格子状，既美观又大方。他说这都是从朋友那里学来的。你别说，三折腾四折腾的偏下房还真高档了许多。这期间易晴娥也给他发过脾气，扔人造地板革，撕顶棚布，可扔了撕了，刘洪兵还是会再买回来再整治。易晴娥锁了门，他会把门扭开自己进去，反正全然不把自己当外人。有一天，刘洪兵甚至还给易晴娥买了一个尿盆回来，说这儿离公厕有800多米远，晚上起夜不方便，让他就在尿盆里尿。易晴娥就骂他，说他耍流氓嘞。刘洪兵问他咋耍流氓了，易晴娥说
1: 你这么下流，说人家女生那事儿。
2: 哎呀，我是考虑到你晚上出去不方便，害怕遇见坏人。
1: 你才是坏人嘞，人家谁是坏人？
2: 好好好，我是坏人，不该考虑你尿尿的事儿，好了吧？
1: 看，你还说流氓话嘞，你滚，你立马给我滚。
0: 说完，易晴娥就把尿盆子扔出去了。只听那花不愣登的瓷尿盆在院里霍啷啷滚了老远。那天刘洪兵也有些傻眼，气得起身说，
2: 好好，你真是个生的没法下嘴的毛桃子。我说尿尿咋了？谁不尿尿啊？鸡不尿，鸭不尿，谁还不尿了？
1: 你滚。
0: 那天刘洪兵还真的气得滚出去了。这刘洪兵越来越得寸进尺的关怀照顾，让易晴娥觉得是必须要采取果断措施的时候了。尤其是刘洪兵还操心起了那些他不该操心的地方，这不更是原形毕露了吗？易晴娥自己毫无办法改变，觉得恐怕得依靠组织了。在宁州，他还有舅，有胡彩香老师能商量，大小事儿给朱团长一说，也一定能解决好。可在这里，他不仅没个商量人，而且组织也不熟悉，说了还害怕人家传出去落笑柄呢。 可不说又咋办呢？想来想去，他到底还是把这事儿跟古存孝老师说了，看他能有啥好办法，帮着把刘洪斌给撵走。可古老师说，娃呀，这厮也不一定是坏厮，就看你咋看了。对，你还小着嘞，才19岁，正是事业爬坡的时候啊，谈情说爱分心嘞。可是婚姻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就是没个准头。我们我时候的人18、19早都结婚有娃了。我的第一个娃就是18岁时要哈的，那还是跟你大师娘生的。你现在这个师娘我时候还没出世嘞。古存孝跟易秦娥说这话时，那个抽烟的师娘不在。易秦娥不知道这还是二师娘呢。古存孝接着说，干咱们这行的婚姻不幸的多，看着追你的排长队嘞，可是真心跟你过日子的能有几个鬼。看着你红火了，他能给你拾鞋穿袜子，我说个不好听的，你拉下的他都能一口热吞了。可是你黑了，人老珠黄了，他立马就脚板抹油了。真心遇见一个人不容易，这个刘洪斌吧，现在还说不清，因为你正是红火的时候。不过从这个黏糊的程度看，好像也不能说他就没动真心。爸呀，我的意思是先看看，也不给他撒话哦，也不要撵人家。是你爹跑不了，不是你爹经上一两件事，你不撵他自己就留住了。
1: 师父，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压根儿就不喜欢他，他就是真心我也不想啊。
0: 娃呀，也许我能猜到你的心思，都是过来人，啥还看不明白。你这个心里呀，是不是还记挂着为个风萧萧？
1: 易清娥的脸一下子就红了。不，不是的，我谁都不想，就是不想谈这事。
0: 哎，这个萧萧啊是个好娃，可是来不了省城啊。我嘞也推荐过，人家说团里不缺好小僧。这个萧萧其他条件都是好，可就是这个嗓子啊不太宁人啊、哦、仅仅够用而已。咱们省上的剧团在底下拔人都是挑尖尖掐的，加上萧萧他有某个得力的人手帮忙，看来恐怕是难呀。你看，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很难走到一起嘛。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
0: 不说这个了吧。啊，古老师的意思就是再看看，为个刘洪斌要是真有心，跟他也算不错。一来这个人家境好，让你少操心；二来我看这小伙子蛮细心的，

0: 唱个主角啥都顾不上，家里总得有个知应事情伺候你的不是？哎，说不定还真是老天给你安排了个董永嘞。一清河知道董永是天仙配里的那个男主角，把七仙女儿爱得死去活来的。要把那样一个男人跟刘洪兵放在一起比，他先扑哧笑了。刘洪兵在他的眼里就是个闲人，一个啥事也不做还能有好吃好喝不缺钱花的逛男人。这种男人最大的特点，用他舅的话说，就是三个字，靠不住。他舅在要走的时候还多加了两个字，绝对靠不住。可不管咋，易清娥又觉得没有理由硬撵人家。古老师最后给易清娥了一个方子，娃，你记住哦，就是好，手都不让他摸哦，直到结婚未天都绝对不能摸，这样我娃就值钱了。哎，他要是真得了手也觉得值钱，就会特别珍惜你的。易清娥都出门了，古存孝跟上来又嘱咐他一句，哎，平常也不跟他撂干话，尽量拿老成一些，他要说耍流氓的话，你做两个字让他把臭嘴闭紧。哦，把臭嘴闭紧是五个字啊，哦，你做是两个字，你滚。易秦娥笑了，在没有更好的办法时，也就只好按古老师说的做了。其实易秦娥的心里是真的想风萧萧了，从那天早晨离开起，她心里就很难过，好些天了老觉得还是跟萧萧在一起，有几晚上做梦还在跟萧萧一起演戏呢。萧萧对他是真的好，并且是那种一句多余话没有，但无处不在关心呵护着他的那种好。比如演出的时候，他要是嗓子有点不舒服，很快就会发现身边的某个地方是突然放着药了。他要是为排练为演出误了吃饭，即使再晚一定在一个地方是会放着最可口的吃喝的。易清娥由开始的不愿接受到被动接受，最后甚至有点欣然接受的意思了。现在回想起来，几乎每个细节都是十分美妙的。难道这就是爱情？她也在时时追问自己，并且老觉得萧萧是会来西京看他的。有好几次他甚至觉得萧萧就在西京是来看他了，可一回头站在身后的还是刘洪兵，他就不免有了许多的失落。自那天刘洪兵生气走后，没过一天的时间就又赖了进来。易清娥先是不理，后来又想到古存孝老师给过的那些方子，也就没有再给他太不好看的脸色了。这家伙见有缝可钻，就又把尿盆端回来了，说，哎呀，可惜了呀，你看这多好的莲花瓣图案都给碰烂了，不行，我再去买一个去。
1: 你买了我还扔，
0: 我就不信你不尿，
1: 不许说流氓话。
0: 哎，尿尿不是流氓话。
1: 就是流氓话，那就是流氓话。
0: 好好好好，流氓话啊，流氓话，易清娥不尿，
1: 你滚。
0: 好好好，我再不说了，你爱尿不尿，滚滚。也就在这时，易清娥突然感到背后有人，并且感到这个人很熟悉，连气息都熟悉的有些让他透不过气来。他猛一回头，身后站的果然是他，风萧萧。易清娥有点傻了， 风萧萧也傻愣在那里，有一种进不是退也不是的感觉。倒是刘洪兵显得大方自如。
2: 哎，这不是风萧萧吗？哎，啥时候来西京的？也没打声招呼，让我和秦娥去接一下。哎，来来来来，快进来坐啊！你看这房子小，转不过身，将就着坐。哎，秦娥，你愣着干啥？安排萧萧先坐下嘛。萧萧，你吃了没？我给咱和面去。
0: 没等刘洪兵说完，风萧萧转身就走。易秦娥急忙追出去喊：“
1: 萧萧，萧萧！”
0: 风萧萧越走越快，最后几乎是跑出院子的。易秦娥直追到待业场大门外，再也没有见到风萧萧的影子。他又追去了宁州汽车站，听说今天发往宁州的车全走了，剩下就是明早再发的班车了。气得他回到房里，把刘洪兵美美地骂了一顿。这还是他第一次骂刘洪兵。
1: 刘洪兵，你胡说啥呢？
2: 我没有胡说呀。你同学来了，难道我不该热情些吗？哎，难道你不想让他吃顿饭走吗？
1: 刘洪兵，
0: 易秦娥拿起尿盆，照着刘洪兵的头，咣当磕了一下。
1: 滚，你滚！
2: 啊，哎呀，我滚！哎呀，这把人疼的。
0: 刘洪兵前脚出门，易秦娥把花尿盆摔了出去，刚好砸在刘洪兵的背上。几个打麻将的老人正有人扣上一个二饼炸弹，手还在空中停着，那花尿盆就从刘洪兵的背上弹到麻将桌上，把一锅牌砸了。扣了炸弹的人死死不丢手那张二饼，可其他没赢的人已经趁乱呼啦啦把牌推倒了，扣了炸弹的人就骂开了。刘洪兵急忙打工作揖：“
2: 哎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啊。”
0: 有人还问了他一句：“
3: 你没事吧？”“
2: 没事没事啊，家里嘛，你看就家里那些事嘛啊。”
0: 气得易秦娥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第二天一早，易秦娥又去了一趟车站，希望见到风萧萧，可三班车全都发了，还是不见萧萧的踪影。易秦娥眼前就又一次为风萧萧模糊了。游西湖终于开拍了，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场战争，战斗的双方是在省城与地方势力之间展开的。省城一方是以两个导演为主，而地方势力却是以第一导演谷存孝为代表的。省城剧团历来把从外面调来的人，尤其是从地县一级调来的，都统称为外县范儿。所谓外县范儿，就是与土气、小气、俗气、家娃气相关联的。无论生活还是演出，都是为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所瞧不上眼。西京人有一种天生的优越感，即使早先他们也是从外县招来的，只要打小是在西京学的戏，那也是要高出外县人一头搭一膀子的。尽管从外县调来的都是尖子，但是进了这个门楼子，也就都矮人一等了。这些年，据说光从外县剧团调来的副团长都十好几个了。一般能在团里当副团长的，也就是业务尖子了。有人把这种副团长叫弼马温，也有叫挽龙头、穿牛鼻绳的，反正就是套个紧箍咒，图好管，能留人而已。易秦娥就属于这种弼马温之一。从西京本土成长起来的人，嘴边常挂着一串话：别看你在外县是个啥弼马温团副，芝麻大点的官都算不上，西京城的市民都是科级嘞，你来就是一个拾鞋袋的，即使跑龙套穿丫头，还要把马朝后抖嘞，前边领头跑的大龙套大丫头还有团里的老娘伺候着嘞。易秦娥一来， 先给他安了一个李慧娘的 A 组，自然是炸了锅了。只是易晴娥听不到任何消息，不知道自己处在危险之中而已。古存孝倒是看明白了，尤其是跟团上两个导演较量过几个回合以后，他就知道在这里当导演可不是闹着玩的。但是不好玩也得玩下去，毕竟团长单仰平是支持自己的，尤其是易晴娥还是自己要来的，不给娃打打气撑撑腰，兴许一个戏倒下去就再也扶不起来了，算是把一个好苗子给彻底毁了。其实他与那两个导演的矛盾就是在对戏的时候认识上的，他坚持要一五一十地照老传统拍，过去艺人怎么演今天还怎么演，连一个动作都不能变。而团上那两个导演，一个是移植样板戏出了名的，一个是从上海进修回来的，他们都觉得不能老戏老演，得适应今天的观众，必须加快舞台节奏，不能一招一式的慢慢比划，甚至在音乐创作上还要加上电声乐队，加上架子鼓什么的，服装也要改良，舞美也希望弄得人间天上美轮美奂，一桌二椅三搭帘的老演法，他们称为外线范儿，说是再也不能在省城舞台上复活了。他们坚持这是到全国的舞台上去打擂台，不能丢了一个省的人，更不能跌了一个剧种的份儿。
4: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四节联播，你来不来？
1: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50集。对于排游西湖，古存孝一让再让，但一些根本性的东西他还是在拼着生命的坚持。这种坚持逐渐转化为一个又一个的笑料，在严肃的排练场上，他古存孝渐次跌落成不断引起哄堂大笑的跳梁小丑了。他说，演员上场必须坚持老台步，先在幕帘里喊一声儿嘿再出场，男的要亮靴底儿，女的要轻衣莲步水上飘。而那两位导演死坚持要去掉这怪叫声，出场不准一摇三晃地慢慢拿捏摆谱，得把更多的戏让给矛盾冲突和好看的舞蹈。唱腔也要加进流行因素，凡唱得太慢的拖腔都一律要改良。这不仅让古存孝不能接受，也让易秦娥无法适应。他几乎一唱，旁边就有人发笑，一开口道白，也有人做捧腹状，都在一边指指戳戳。

我的喊叫，你看这外仙范儿，揍死的，这外仙的嘛。一群鹅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就只能用手背挡着嘴，见人笑，自己也莫名其妙地跟着笑。有人就说，省城的团里咋调来个傻子，还唱李慧娘 A 组呢？古存孝最近也特别的不顺，解放前娶的二老婆也是唱小旦的，几十年都不联系了。结果他们在北山把戏唱红火时，文峰找来了。这个女人在解放后跟人是结过婚的，又离了。古存孝导演的《白蛇传》杨排风在北山演的最红火时，是吹口气都能把灯点着的。人的事业顺，精气神儿就足，也特别需要女人。他就稀里糊涂地跟找来的二老婆又过在一起了。可没想到，最近大老婆也找到偏下房来了。大老婆是文革中离的婚，按大老婆的说法，是因为她长得有些姿色，被一个工宣队的头头学摸上了。他不跟古存孝离，那头头就想方设法要把古存孝朝死里整呢。他这边才刚离了，那边就结了。直到几年前，那人得癌症死了，他才一个人又单调起来。虽说是大老婆，可年龄跟二老婆差不多。大老婆过去是一个盐贩子家的小姐，亲娘死后，他爹又娶了一房，在家里不遭待见。有一次连着看了古存孝演的几本小生戏，半夜就跟着他跑了。古存孝那时小生唱的叫一个红啊。二老婆是另一个戏班的当家花旦，他们在几个庙会上唱过几次对台戏，也互相有点眉来眼去的倾慕意思。被班主发现后，为了挖人，就硬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了。那时的一个名角儿娶两房太太也不是啥稀奇事儿。解放后，二房是自己离开的。两个女人过去就不睦，现在又搅和到一起，一顿饭没吃完，就把古存孝的煤油炉子扔到院子里了。到了晚上，两个女人都抢着朝床上睡，整得古存孝只能在地上窝蜷着。得亏还没大闹起来，要是大闹起来，不定还要招派出所的人来抓流氓呢。古存孝是真怀念在宁州剧团的那些日子，虽然开始也受些憋屈，可自打朱继儒管事后，他就一直活得很滋润。作为一个肚子里装着好几百本戏的老艺人，他最向往的日子，一是被三顾茅庐，二是当座上宾，三是排戏一切由自己说了算。演员怎么上场下场，在场上来回怎么调度，做些什么动作，唱些什么板路，用些什么道具布景，穿些什么服装，带些什么盔头首饰簪花，都得自己说一不二才行。他太怀念在北山汇演的那些日子了。《白蛇传》一炮打红后，他古存孝在团上简直享受的是王者师的待遇。朱继儒团长不仅啥事全跟他商量，而且吃的喝的都会考虑周全。打造伙食差了，朱继儒甚至亲自上街给他买了冰糖点心、桃酥、油馅饼、烧鸡腿、卤猪蹄儿啥的，啥时想吃啥时都有东西能朝嘴里撂。怕他年龄大，饭菜油水不厚，还专门让人给他买了两斤化猪油，每顿吃饭时他舀一勺埋到碗底，别人吃完饭碗里是汤水两粒皮，而他的碗里总是沁着一汪汪大油的。吃完了，他再用开水把碗涮一涮，吹着喝了，打着饱嗝，那油花花是眼看着都哗哗流进自己肚子里了。尤其让他感动的是，他最心爱的黄大衣

0: 一碗抽烟烧了拳头大个窟窿，再也劈不出去了。而那一阵好多场面又是需要披着大衣才有事的。朱团长就那么了解他的心思，竟然第二天就去给他买了一件新的。晚上全团集合解决头一天晚上演出出现的问题时，朱继如竟然当着全团人的面亲自给他披挂在身了，让他顿时感到头面有斗大，威风甚至胜过了三国戏里的诸葛亮。他发脾气讲问题时，双肩一抖，大衣精准离身。发完了脾气，他立马感到大衣已经有人给他披在肩上了，那是怎样一种权威权势啊。他古存孝一个眼神，一团人的屁股上都长了眼睛，见天晚上把戏演得浑浑全全的。要不是朱继如团长给他立起这样的权威，两个多月的演出恐怕早就演油场了。可由于他能说一不二，还别说把黄大衣全抖掉，就是抖掉半边肩，也够一团人两条腿抽筋儿的了。那两个多月就硬是把宁州剧团演成了威震一方的名团，易清娥、风萧萧等一批青年演员也就一夜都成大名了。古存孝羡慕省上大剧团的好，他以为到了西京也能说一不二、呼风唤雨，结果屁摔在地上想都不想了。虽然团长单仰平对自己不错，可这里毕竟是近200人的大摊子，安排他住了偏下房，他问总务科要一块板子，想把床加宽一下，都让年轻的科长蹲打了几个来回，问他在山里待得美美的，为啥要朝城里挤，还说这城里每一块板都是有哈数的，你多要一块，莫非是要我回去把自己家里的床板拆一块给你扛来不成？气得顾存孝眼睛直往白里翻，还不知道该说啥好。这样的小事儿，又不好再去麻烦单团长，就只能用几根长短不齐的棍儿把床朝宽扩了扩算了。到了排练场，宣布他古存孝是第一导演，可是又得不到尊重，但凡他一开口就都是不行不行的兜头凉水。开始还没有形成反对的声浪，可后来几乎是只要他一开口就有人说你别说话了，还有的人端直说把你的嘴闭了。他也知道这是欺生，这是对外县人的集体制约，可为了易清娥，他还是坚持没有发火，没有愤然离开。第二导演叫疯子，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人，从来就没有把他当一回事儿。由对此开始，疯子导演几乎天天都在批评外县范儿，好像是故意给古存孝亮耳朵似的。在他们眼里，外县人即等于不懂艺术，外县范儿即等于业余范儿。易清娥一开口，也有一群人批评这个字咬得不对，那个字咬得不真。古存孝压根儿就不同意他们把秦腔字音都咬成西京腔，说西京腔里有好多字是普通话的读音，就不是正宗的秦腔味儿。可他一说出正宗的秦腔味儿来，又引得全场一个劲儿的发笑，说土的快掉渣了，弄得他古存孝毫无办法。开头几天他还批过朱继如团长给他买的那件黄大衣，他觉得这是一件十分幸运的衣服，披上它不仅有事，而且也意味着戏能排成功。可披着披着，他还注意着尽量不把大衣朝掉了抖，就这已经引起好多人反感了，连小场记都敢挑战他说，
1: 哎，老古，你能不能不要披这件黄大衣，味道难闻不说，披着摇

0: 摇来晃去的，让人发晕嘞。业务科安排烧水倒茶的人也跟着起哄架秧子，都快穿成背心的日子了，你死老汉还披着这黄皮，你不怕捂起痱子来？侄子兼助手刘四团就提醒他，白薄皮了，都糟蹋咱了。听了这些话，古存孝才没皮了。终于有一天，一切都总爆发了。先是疯子导演提出，还是让李慧娘 B 组上。B 组是团上自己培养的演员，过去演过李铁梅的。古存孝坚决不同意，说慧娘后边要吹火，还有在人身上的各种高难度动作，没有老戏的基本功根本不行。可胳膊扭不过大腿，团上几乎是一池塘的哇哇声，说易清娥道白唱腔都太土气，外线范儿太浓，根本挑不起大梁。最后就让易清娥靠边站了。古存孝去找了单仰平，单仰平也有些为难，说竟然已经同意了疯子和第三导演的意见，就先让 B 组试试，不行了再换回来。古存孝听了觉得有些绝望，那个 B 组的李慧娘从开始就没把她当人，她有咳嗽的习惯，有时候一咳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呼呼哧哧地发着痰音。小场记几次糟蹋古存孝说，哎，老古，你这咳嗽功夫深呀，声音好像是从脚后跟朝上传来。那个演慧娘 B 组的甚至大声喊叫，
1: 哎，古存孝，你个老汉能不能到厕所咳去，恶心的人这戏咋排嘛。
0: 古存孝终于把桌子狠狠一拍，站了起来，当着全剧组的人面美美地发泄了一通。
2: 我还以为这是个艺术殿堂啊，原来是个自由市场，啥狗屁膏药都能拿到这里来卖。不是我倚老卖老，这唱戏要先做人嘞。这人做不好，咋看咋是跟温温船子，我戏也就不想唱成啥气候。伺候不起，我伺候不起，鄙人甘拜下风，我告退呀。
0: 说完他还作着揖从排练场出去了。古存孝很胖，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不免显得有些可笑。他刚一走出排练厅门，就听见身后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古存孝的老泪一下就涌了出来，他真悔恨，不该来省城，要是留在宁州，岂不还是吃香喝辣的好日子？他这肚子里有着一生都排不完的戏，一本一折的，连剧本带唱腔都刻在心里了，随便拉出来都是好戏。可在这里，他就是个老古董，就是个上不了台面的大土鳖。古存孝的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个 B 组李慧娘根本就挑不动戏，最后还得出洋相，只有易晴娥才是李慧娘的最佳人选。可眼睁睁的就让人家把易晴娥给拉下来了，他心里也有点恨易晴娥，这娃太瓜了，人家让他下，让 B 组上，他都乖乖地下来，一点脾气都没有，下来了还用我手背挡着嘴笑，跟傻子也没啥区别了。这娃不知道是进了虎口狼窝，不争不斗就没他的事情了。在宁州有我们几个老家伙扛着，让你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烧火的丫头成了大名，可在这里 我顾存孝算哪路角色？我咋都是扛不住的。顾存孝本来想再忍忍，看有机会还想把疫情额朝上蹙一把，可家里两个婆娘闹得实在是待不下去了，那已经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了，他害怕出人命，加上单团长也是话里有话，说要他把个人事情处理好，别让人说闲话。看来两个婆娘住在他偏下房里的事也是走漏风声了，虽然他每晚都住在地铺上，他也希望有一个能去跟易清娥搭个脚，他都给易清娥说好了，可两个婆娘就是一个都不去，好像他顾存孝还成了个香饽饽。看来他不离开不行了，一旦弄个重婚罪、流氓罪、非法同居罪，罪罪都是能安上，没冤枉自己的。老了老了，事业搞砸了，再让人家绳之以法坐几年牢，那岂不背回到家了？无论如何他得走了，不走已经由不得他了。走的那天晚上，古存孝到易晴娥的房里把真实情况给易晴娥说了，他是觉得好好的一个唱戏的苗子，搞不好就彻底窝死在这大剧团里了。晴娥啊，顾老四，对不起你，把你从宁州弄来，可老四又没本事让你好好上戏。
1: 没事儿，顾老师，让 B 组上还好，我刚好能在边上看一下，一下到了大剧团，我还真的有些怯场嘞。
0: 瓜娃哟，这是一场斗争，你没看出来？
1: 易晴娥摇了摇头。
0: 我真是担心，老四走了以后，你就被这帮狼给吃了。
1: 走？老师，你朝哪儿走啊？
0: 老四混不下去了，要离开西京了。
1: 咋混不下去了？
0: 哎呀，我说你瓜吧，老四都让这伙人欺负成这样了，你还问咋混不下去了？老四是啥角色？岂能虎落平阳被犬欺，龙哥浅滩遭虾戏？我古存孝是能咽下这口恶气的人吗？
1: 那你要去哪里呀，顾老师？
0: 哪里能容下我？哪里能让我好好排戏？老四都去哪？
1: 那你不如回宁州算了。我也想回去，咱都回。
0: 娃呀，好马不吃回头草，我古存孝既然离开宁州，就咋都不回去了。我不想让人说我混不下去了才夹着尾巴逃回来的。你老四我这回要朝远地走，也许是甘肃，也许是宁夏，或者是青海、新疆，秦腔地盘大着嘞，反正不回宁州了。
1: 老师，你为啥要走得那么远呢？
0: 你还没看出来？你个瓜娃，就是你这两个姨嘛，要抽烟、喝茶、要吃肉、要烫头。哎呀，我的神呀！要是他们能找见的地方，老四还能待下去吗？哎，
1: 那你走了，两个姨咋办？
0: 我这些年可怜的时候，混的没个人样的时候，可从来没见他们来找过问过。你放心，鳖有鳖路，蛇有蛇路，都饿不死。 叶晴娥就再没话了。

0: 来日方长，有起身的时候。老四是快死的人了，再也混不得，赔不起了。老四得找个地方，把身上憋的这股细劲儿赶紧给使出来，要不阎王就浑浑把我收走了。古存孝是这天晚上半夜走的，大老婆和二老婆都说，他说要起夜，可出去就再没回来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秦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8: 北京时间1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口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9: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五十一集，古存孝走了以后，排练场就越发欺负起了外县人。易晴娥还是那样老实巴交地站在一边学着戏，可楚家和再也坐不住了，他觉得必须把外县人团结起来，跟土著们对着干。楚家和跟周玉芝算了一下，光从外边调来省秦腔团的就有四五十个，这里边不仅有县剧团、地区剧团的，而且还有外省剧团的。但在省秦人的眼里，西京城以外来的都是外县范儿。问题的关键是，外来人都在单打独斗，为了在团上求得一席之地，都还得有所投靠，所以组织起来十分的困难。楚家和联络了好几天，见有些人是树叶子掉下来都怕把头打烂的熊样子，就有些失望。看来看去，只有把易晴娥先蹙红起来，才能证明外县人不是来吃素的。他心里清楚，易晴娥有这个抗衡的实力，易晴娥的功夫、她的嗓子、演戏的感觉、吃苦的精神，只要给机会，是一定能显露出来的。当然，楚家和在有这些想法的时候也后怕着，怕易晴娥真起来了，对自己又有什么好处呢？可眼下的确是太受欺负了，不仅易晴娥的李慧娘 A 组靠边站了，而且她的 C 组也自然泡汤了，周玉芝的 F 组那就更是天方夜谭了，人家就是在促本团培养起来的演员。那个疯子导演已经明确讲了，外县来的先学习，等融入大团的风格后再说排戏的事儿。什么时候又才能叫融入风格呢？有些人已经调来十几年了，大家开口闭口还说是外县范儿。外县演员的前途与出路又在哪里呢？无论如何，得先让这个咸鱼翻过身来。楚家和他妈就有这种本事。宁州县文化馆本来是以绘画文学在地区省上有名的，可他妈的专业是唱歌跳舞，还能拉手风琴。最后他硬是把画画、写小说的全都从文化馆排挤出去，让唱歌、跳舞、吹笛子、拉手风琴的占了上风。好像也没有啥窍道，就是琢磨两个字，天天琢磨，事事琢磨，琢磨到最后没有啥事儿是琢磨不成的。对，先把易晴娥琢磨出来再说，即使拿鸡蛋碰了石头，那鸡蛋也是易晴娥这个鸡蛋，这号傻大姐碰烂了也就是个瓜蛋、傻蛋、臭蛋。那天楚家和是跟周玉芝一起到易晴娥家里去的，本来早都说要去看她，可易晴娥一直说还没收拾好，说等收拾好了再请他们去。这一收拾就一个多月过去了，楚家和就对周玉芝说，哎，你说易晴娥到底是瓜呢还是灵嘞？咋让人看不透嘞？周玉芝说，
1: 你又琢磨人家啥嘞？
0: 你看说好的房一收拾好

0: 就请咱俩过去吃面暖房子。咋这长时间了再没个音信了？是不是分了一间好房，怕咱俩眼红嘞？不会吧，待业场那边咋能有好房嘞？那可不一定，疫情鹅鬼大着嘞，要不然能从一个烂烧火做饭的翻起身来做了主演，还又是政协常委又是副团长的，还破格评了三级职称嘞，那可能都是命吧。别再命不命的啦，我就不相信这个，命都是人赠来的。他俩说着就进了待业场里边，这里有好多破烂库房，大多门窗歪斜，盖顶塌陷，地上也是坑坑洼洼的，成群结队的老鼠在阴沟下水道里窜上溜下。周玉芝边走边说，天哪，这是啥破地方呀？可楚家河的心里倒是有了些安慰，住这里还真不如在外面租房呢。正走着，就见后院子冒起一股股烟雾来，并且十分呛人。楚家河说，着火了？
1: 不可能吧，咱能碰得这么巧？
0: 说着他们俩加快了脚步，来到最后一个院子，他们才发现是疫情鹅在练吹火呢。几个搓麻将的老汉老婆正停了手中的牌，在一旁观望着。疫情鹅吹完一口长火，直对老汉老婆们说，
2: 对不起，对不起啊，烟大，挺呛人的。
0: 一个老汉说，
3: 摩斯，你练你的，好多年都没见过人在舞台上吹火了，这可是秦腔的绝活，你个年轻的娃能练到这份上不容易。
2: 谢谢，谢谢你们。
0: 疫情鹅正要给嘴里塞上又一个松香包子，感觉身后有人，扭过头一看，就兴奋地喊叫起来，
2: 嘉禾，玉芝，你们咋找到这儿的？
0: 楚嘉禾说，不邀请难道我们还不能善皮搭脸自己凑上门来吗？
2: 哎呀，哪里呀，就这么个牛毛毡棚棚，哪好意思请你们呀，快请进吧。
0: 疫情鹅就把他们让到偏下房里了。从外面看，这房的确不像是个房，可一进到里边，楚家河和周玉芝立马就哇的一声尖叫起来，
2: 呀，收拾得这么漂亮，你还说不好意思，这都谁给你收拾的呀，简直快赶上大酒店了。
4: 哪里呀，就是给顶上绷了一块花布，地上铺了一块人造革。
2: 哎呀，你这墙上蒙的也是花布呀，你这都快成布匹市场了吗？
4: 什么呀，玉芝，你老土吧，这哪里是布，是像布一样的墙壁纸。
2: 哎呀，墙上到处都是裂缝，我不糊一下住不成嘞。
4: 切，都快成宫殿了，住在这儿感觉好吧？
2: 没想到你疫情鹅一个牛毛毡棚子能收拾成这样。
4: 哎呀，真是叫巧夺天工。哎，谁帮你收拾的呀？去给我们也收拾收拾吧，这感觉太好了。
0: 说着，楚家和一个弹跳起身就跌倒在床上。这时刘洪兵提着一台新录音机走了进来，录音机里还放着《我家住在黄土高坡》的歌，四个喇叭上有四圈彩灯正转着红红绿绿的圈圈。楚家河和周玉芝一下傻眼了，疫情鹅十分尴尬地僵在了那里，倒是刘洪兵大方有余地招呼起来，
5: 哎呀，这不都是秦娥宁州的同学吗？哎，啥时候来的？
0: 疫情鹅说， 人家比我还先来省城，是去年冬天就考来了。
3: 好好好，来来来，坐坐坐嘛啊！你看，在西京有这几个伙伴多好。你看，我想的周到不？我就想着会来客人，把这塑料凳子一次就买了四把，平常套起来放着，不占地方。你看来了人，一拉开，来来来，坐坐坐。哎，清河，你把我买的大白兔奶糖拿出来嘛，好像专门是为你们准备似的。昨天晚上我才刚买回来的。
0: 刘洪斌俨然已经是一家之主了，气得易清娥不好发火，就那样一切按他的安排做着。楚家和有些吃惊，他只觉得易清娥这家伙鬼太大了。年前刘洪斌拼着命到宁州剧团追他的时候，他易清娥是以什么态度在回绝刘洪斌呢？几乎处处都不给人家面子。当时好多人还不能理解，说刘洪斌是高干子弟呀，还开着小车，多牛多风光啊。说实话，楚家和都看上了。可惜那时刘洪斌除了白娘子，哪里还正眼瞅过他这个跑龙套的。楚家和感觉易清娥是爱着风萧萧的，可这才多长时间呀，两个人已经把小日子都过上了。真是应了电视里天天说的那句话，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啊。易清娥似乎也想给他和周玉芝解释点什么，可刘洪斌的话多的易清娥插不进嘴。
5: 哎呀，我们秦娥太倔了，我本来说来在外边找房子的，可她坚决不让。你看，我在西京有的是亲戚朋友，随便张个口还倒腾不出一两间空房子，可咋说她就要守这个破窑洞。你看这儿，连破窑都算不上，就是一个杂物棚嘛。哎，没办法，我也就只好在这烂棚子里瞎捯饬了。哎，你看现在还算有点样子了，这不勉强能住人了不是。
1: 好了刘洪斌，你别说了。
0: 易清娥终于忍不住不高兴地把刘洪斌阻挡住了。
5: 哎呀，你们看，他就不喜欢我说房不行，我认为啥都没有房重要。哎，房不好我连一分钟都睡不着。
0: 楚家和立即跟周玉芝对了一下眼，怎么越听越觉得两人好像都住在一起了。楚家和的脸上就显出一些坏笑来。易晴娥好像又想解释，刘洪斌把话再次岔开了。
5: 哎，你们住哪儿啊？也是单位分的房吗？
2: 我们哪能跟晴娥比呀？单位好歹还给弄一个窝，我们就是自己在外边租的。
5: 那还好了嘞，租房再差也比这儿强吧。
0: 这次没等刘洪斌说完，易清娥就阻止了。
1: 你别再乱说了好不好？我来给人家干啥了？我还嫌人家房不好？
5: 哦，好了好了好了啊，不说了，我错了，我错了啊。
0: 说着刘洪斌还把自己的嘴啪地长了一下。这就更让楚家和和周玉芝感到两个人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他们坐了一会儿，随便扯了扯就把话引到正题上了。楚家和先是为了易晴娥鸣不平，说他和周玉芝倒无所谓，本来就是 C 组 F 组的碗底料。可易晴娥不一样，省上下那么大力气把人挖来，就是为了让他演李慧娘的，结果还被人暗算了。楚家和说易清娥是可以讨说法的。刘洪斌问能讨什么说法，楚家和说易清娥是省上领导亲自点兵点将的，他们不让晴娥上，不得给人家领导一句话吗？楚家和甚至出点子说，
2: 晴娥啊，
0: 你就说你跟领导是亲戚，看他们咋办。易清娥捂着嘴只是笑。
2: 傻妹子，你笑啥呢？这刀都架到脖子上了，你还能没个态度？
0: 刘洪兵一拍大腿，
5: 说亲戚不怕呀，我家跟省上有领导能扯上来。
0: 易晴娥终于不笑了，
2: 你别再胡说了，和你什么相干？
0: 为啥非要去演李慧娘嘛？人家在前边演，咱在一边学，不也挺好吗？楚家和说，
2: 秦娥，你还骗我们呢？你不想演，咋还偷偷在这练吹火嘞？
1: 就是学习啊，狗老师教我吹火以后，一直要我平常加强练习，这长时间没练都不会控制了。
2: 那还是想演嘛，不想演练这干啥？又不能吃不能喝的。
0: 易秦娥就没话了。楚家和接着说，
2: 想演就得想窍道，你看人家团里那些人多互帮的，硬是把外线的朝死里挤兑呢。咱要是再不抱成团，就让人家活活给挤扁了。
0: 刘洪兵说，对着嘞，对着嘞，尤其是你们三个都是从宁州来的，一定要结成宁州帮才行，结成帮了就没人欺负你们了。
2: 易秦娥，我和玉芝也都是为了帮你，我们知道自己不行，可你行啊，就你这身功夫，你这嗓子，这表演，那就是最好的李慧娘了。你不能任人朝扁的圆的乱捏，你得主动出手呢。
0: 楚家和说的这些话倒也是他的真实想法，他觉得自己是咋都斗不过团上现在那个李慧娘的，无论功夫嗓子跟人家都不差上下，无非就是比人家年轻漂亮些而已。但人家是本团的科班学生，自己是外县的野八路，即使自己当时真的上了李慧娘的 A 组，只怕现在也跟易晴娥一样是被踢出局了。看来这症结不在楚家和上还是易晴娥上的问题，症结在要彻底打破外县范儿，不能唱省城主角的神话，只有让易晴娥先把这个神话打破了，才看他们能不能朝舞台中间站一站呢。刘洪兵在一边不停地问楚家和，咋出手才能有效果？楚家和就说，
2: 打蛇得打七寸嘞，这个团好像那个疯子导演挺厉害的，单养平团长都得看他的脸嘞。不行了，就从疯子身上先下手。
3: 刘洪兵就问，哎，疯子抽烟不？
2: 抽。
3: 抽啥烟？
2: 反正是带过滤嘴的。
3: 那喝酒不？
2: 喝呀，我看有两次进排练场都是面红耳赤的。
3: 那就好办呀。
0: 刘洪兵啪的凌空打了个响指。楚家和和周玉芝走后，易晴娥忍无可忍，到底还是大发了一次脾气。他是坚决想把刘洪兵赶走了。他觉得刘洪兵这个家伙是故意要把他和自己的关系弄成既定事实。楚家和和周玉芝的一脸坏笑他看得清清楚楚，可他当时不能发火，就任由着这个家伙去表演了。在他送楚家和周玉芝出门的时候，楚家和竟然把什么时候结婚的话都问出来了。他一再解释，楚家和还是那句话，
2: 妹子，这事儿不解释，越描越黑。我和你玉芝姐吧，虽然没吃过猪肉，可谁还没见过猪跑嘞？你呀，
4: 就好好过你的小日子吧。哎呀，这拐角房也挺好的哈，我看床挺软和的，你就好好享受吧，我的醉妹子。
0: 说完，两个人嘎嘎嘎地笑着跑了，气得易晴娥在待业场门口傻站了半天。一回房，他就闹着要刘洪兵走。刘洪兵前后要他讲出让他走的道理，他就说：“
1: 咱俩这算咋回事吗？到底算咋回事？”“
3: 谈恋爱呗。”
0: 刘洪兵扇皮搭脸地说。
1: 谈你个头啊，谈恋爱，谁跟你谈恋爱了？你把我的名声都坏完了，你走，你走。
0: 说着，易晴娥就把刘洪兵朝门外推，推着推着，易晴娥把自己给闪出去了，刘洪兵倒还反退回来，一屁股坐在床上。易晴娥再恼，他都死皮赖脸地笑着。气得易晴娥只有一连声地骂他：“
1: 死皮，没见过世上还有脸皮这么厚的人。”“
3: 没见过吧？我这脸皮呀，能有城墙砖我们厚？哎，不，比砖还厚一些。你见过城墙拐弯没？就城墙拐弯为么厚。”
0: 说着，他还把脸皮朝起扯了扯。
1: 死皮货，
3: 死皮货，哎，我就是个死皮货。
0: 说着，刘洪兵又开始和面，要给易晴娥包饺子。吃完饭，刘洪兵就出去了。再回来的时候，他手里提了一网兜的东西，有烟酒、高成、罐头啥的。他把东西朝桌上一撂，说：“
3: 去吧，晚上不容易碰见人。”
1: 去干啥？不是去看啥子疯子导演吗？我又不认识人家，看人家干啥？扫哇哇的。
3: 哎呀，你看你，
1: 说你聪明，欺负起我来比谁都聪明。
3: 哎，说你刮，你刮起来比铁刮都刮嘞。
0: 你同学说的对着嘞，再不出手就没你的戏啦，谁又不欠你的？不烟酒烟酒，还能有你的米汤馍吃？
3: 哎呀，快去吧！
1: 我不去，我不会。
3: 不会啥呀？你不会学嘛？谁天生就会了？人是感情动物，常去跑一跑，即使这次不行，下次总会给你机会的，你懂吗？这种事儿我见得多了。
1: 不去，我嫌丢人。
3: 这有啥丢人的？人家要是喜欢这一套，
1: 你不去不就把一身的武艺瞎完了吗？
3: 一辈子演不上戏，跑个龙套，吃了那么大的苦，练了一身好功夫，图个啥呀？哎呀，去吧去吧，地方我都打问好了。
0: 刘洪兵又给易晴娥做了半天工作，易晴娥才极不情愿地起身去了。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签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52集。易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就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儿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1: 哎，到底咋了嘛？
0: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1: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
2: 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
1: 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
2: 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
0: 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清娥就接上话茬说：
1: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瓜，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0: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清娥朝回走。易清娥身子一晃，
1: 不许挨我。
2: 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
1: 也不许你跟着我。
2: 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
0: 易清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可到了疯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疯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3: 找谁？
1: 疯岛。
3: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0: 易清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
1: 易清娥。
3: 啥幌子娥呀？
0: 她大概没听清楚。
1: 我叫易清娥。
3: 咋起了这么个怪名字？哪来的？干啥的？
1: 我就是这团里才调来的。
3: 我就知道是才调来的。外县的吧？
1: 哦，
3: 我说是来寻情钻眼的吧。外县唱的美闷的，都挤到这西京城来做啥？有病嘞。
4: 哎，疯子，有人找你。
0: 那女人没有好气的对里边喊了一声。易清娥想不到西京人说话咋这硬挂硬挂的。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他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来，啥话难听说啥话， 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1: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2: 放在那儿。”
0: 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
2: 进来吧。”
0: 易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清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清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
1: 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
0: 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
2: 有事吗？”
0: 一下子把易清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
1: 没事。”
0: 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
2: 你是从宁州调来的？”
0: 易清娥点点头：“
2: 你的戏都是古存孝牌的？”
0: 易清娥又点点头：“
2: 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
0: 易清娥感到风岛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清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岛给易清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岛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
2: 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
0: 直到这时，易清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岛的夫人。后来易清娥才听说，风岛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岛，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岛都是不到家里去的。易清娥什么都不知道，就撞到了枪口上了。风岛 也没再说多余的话，就是让他好好学，说尽量朝团上的风格靠，无论唱腔、道白、表演，要他都要学得规范起来，不能再是外线范儿。风导在说外线范儿时，又把古存孝拉出来说了一通。他说，这个人身上的确有东西，能背下整本整本的戏，但都太江湖，太毛躁，路子太野了，不适合在省级以上的舞台呈现。还说古存孝人很任性，脾气还很大，谁的话都听不进去。他还说，省上剧团排练跟县剧团不一样，你要让演员做个动作，演员就会提出为啥做这个动作，心理依据是什么。老古常常就被演员问住了。说到后来，风导把话题一转，说听说这家伙还有两个老婆，这老家伙是不要命了。这事儿不光在咱们团上炸锅了，在省上好多文艺团体都摇了铃了。他做的还是旧戏班子旧艺人的梦嘞。说着风导还笑了一下。易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那样静静地听着。直到风导的夫人第五次进来拖地，他觉得再也不好坐下去了，就起身准备走。这时风导的夫人又插进一句狠话来，唱戏得凭真本事嘞，没真本事靠寻情钻研投机取巧，就是给你个主角，你也就是屁股里加扫帚生装大尾巴狼嘛。这话把风导都惹笑了。到了门口，易晴娥就准备往出走，谁知风导的夫人直喊叫，
1: 干啥干啥，把这个拿走。
0: 他用拖把指着垃圾桶旁的礼物，
5: 我是来看风导和阿姨的。
1: 不用看不用看，你的心事我都知道。我们疯子不抽烟也不喝酒，你看着他人高马大的，就是个空架子，一身的毛病，心脏不好，肾脏不好，哪哪哪都不好，啥啥都没用，就是能排个戏。
6: 你把心眼儿给我长正了，尤其是你们这些外县来的，一身的外县范儿，还搞这些没名堂的事儿。你有本事你就朝舞台中间站，不在曲里拐弯的地方瞎学嘛，瞎抓哇，球都不顶。
1: 把东西拿走拿走拿走拿走。
0: 易晴娥还傻站着不知如何是好，那女人就用脚踢起那兜东西来。
1: 你拿不拿？你要是不拿我就给你撇出去了啊。
2: 风导在一旁说，快拿走啊，不用这个哇，你好好唱戏就行。
0: 夫人突然又喊叫起来，
6: 啥娃不娃的，以后不要叫的这样污隐丧念的，叫同字，知道不？在革命队伍里一律称同字，你都先把关系摆正了，你俩再排戏。
0: 说完，风导的夫人提起东西一下子撂进易晴娥的怀里，把她一掌就推出了门。易晴娥还没站稳，他又伸出手把门外的把手擦了擦，就砰的把门关上了。易晴娥像是被人剥光了衣服一样，浑身颤抖地站在门口。这时刘洪兵突然闪了出来，
2: 咋样咋样，没上道是不？
6: 上你个头啊。
0: 骂完，易晴娥端着把那兜东西狠狠地砸在了刘洪兵的脚上。游西湖进入戏拍阶段了，虽然演员明显拿不动戏，可导演还是没有换人的意思。楚家河看易晴娥没戏了，自己和周玉芝更是无望，就懒得再到排练场给人家做电灯泡了，即使来也是到排练场晃荡一下，再到院子里晃荡一下，就出去逛街了。 可易勤娥一直老老实实在排练场待着，一有空就在旁边练起戏来。有那喜欢易勤娥长得漂亮的小伙子，有事儿没事儿爱用眼睛扫她，扫着扫着发现易勤娥的戏明显比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不知要好多少倍呢，他们就暗中撺掇风导：“哎，你看看易勤娥的戏，恐怕把易勤娥换下去是个错误的决定呢。”风导始终没说话，还是用着团上的那个主演，当然他的眼睛也在不停地扫着易勤娥的一举一动。这种议论的声音多了，站在台中间的李慧娘就有些不待见易勤娥了，开始是甩脸子，后来干脆让人捎话说：“你个外县来的乡帮，少胡扫请，小心胳膊腿儿。”易勤娥吓得就没再敢在排练场的旁边练了。有人问他为啥不练了，他就用手背挡着嘴笑，啥也不说。但他每天还是准时到排练场来，来了还帮着剧务烧水倒茶，并且还会给站在舞台中间的李慧娘茶杯里续水。有一次，那李慧娘当着好多人的面，把易勤娥续的水端直泼到痰盂里去了。易勤娥不在排练场练，但回到家里还是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练习。除了练戏，他也没有其他的事儿。不练戏好像浑身就不舒服，躺着不自在，睡着不自在，上街乱逛也不自在。他迟早都喜欢有一个地方能端起腿压一压，再拔拔嗓子，好像他就是为戏而生的。他尤其见不得刘洪斌，一天到晚像一块橡皮糖一样粘在这个家里，让他弄啥都不方便。好在自那一次刘洪斌推着他去给风导送礼，遭遇风导夫人羞辱之后，他顺势跟刘洪斌严厉谈判了一次，倒是管了一段时间。他要求刘洪斌必须接受几个条件，否则他就要报警。虽然刘洪斌一身的赖皮劲儿，可面对易勤娥的最后通牒，还是有选择的做了些服从。因为那天在风导家里，风导说古存孝家里睡着两个老婆时，也隐隐提到了他的事，问他年龄，问完又说，要想把戏唱好，就得把心思放在唱戏上，别一来省城就把心事都放在邪门歪道上了，说得他脸红一阵白一阵的。关键风导还说了这样一句话：“咱们这个团是不允许演员过早谈恋爱的，过去为了这种事还除名过几个人呢。”易勤娥浑身的汗被风导说了下来，回到家他就给刘洪斌弄了个八不准：一，不准随便来这里，要来必须经过我同意，更不许随便扭锁子，你要再敢在我不在时把门锁扭了，我就敢扭你的头。第二，不准再买任何东西，要再买我就拿剪子剪，拿锤子砸。三，不准再买任何吃的，再买我就扔到垃圾桶去。四，不准在我这儿乱扔钱，扔了我就撕。五，不准故意在人家面前乱说话，好像我们有啥关系一样，你要再敢乱说，我就敢长你的嘴。第六，不准到剧团的院子里乱晃荡，尤其不准见人就乱说我是易勤娥的男朋友。第七，不准跟剧团人拉关系，任何地方都不准提到我，我要听到你提到我，我就拿脚踢你的肚子。八，不准乱进人家的排练场，你要敢进我就拿菜刀砍你，你信不信？那天易勤娥的确是气懵了，这些规定也说得很硬，并且哭得很伤心。他说啥刘洪斌就答应啥，最后达成的协议是一个礼拜可以见一面， 但必须是在星期天的白天，只允许待半个小时。可没过一个礼拜，刘洪兵就忍不住了，又来了。伊晴娥就真的把他买的吃的喝的扔进了垃圾坑。扔了，刘洪兵还不走，伊晴娥就又把他买的电视机、录音机一股脑的扔了出去。他一边扔一边嚎啕大哭着，说刘洪兵欺负人呢，吓得刘洪兵还真有一段时间没敢再来了。
7: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点整。
5: 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

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从嵊州古村的田间小调，到登上世界舞台的东方美学，从梁祝西厢的传世情深，到沉浸演出跨界融合的青春演绎，粤剧不只藏着吴侬软语的唱腔，更是中华戏曲生生不息的密码。5月29日早7点晚18点，对话文艺，寻声第6届中国粤剧艺术节，听一曲江南的诗意流淌，赴一场文化的千年传承。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

0: 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8: 子敬的话刚说完，孔明先生啪把扇子往桌案上一摔，他还来了气了。子敬，你们这个孙权将军他是怎么回事啊？子敬一听，我们将军怎么了？让你气的他走了，气的你在下口的时候跟我怎么说的呀？你不是说你家将军求贤若渴吗？礼贤下士吗？孙权这个人今日我一见，哎呀，名不副实啊，他太没有气量了。我的话还没说完呢，我孔明早有破曹之计了，他不等我往下说呀。不错，我说了，曹兵不下150万，他就是250万。我是曹军呐，就是我看这些人马呀如蝼蚁之众，只要我孔明一翻掌，我就让他成为齑粉。可是你们孙将军他不容人呢。行了行了行了，子敬，你不是给我准备好船了吗？管义我也没什么东西了，我不回去了，现在我就回江夏，再会。说着拿起鹅毛扇就要走，子敬慌忙把孔明给拦住。哎，等等等等，先生，您有破曹之计呀。哎呀呀，您怎么不跟我家主公讲呢？请坐请坐请坐，别走别走别走，来呀，给先生倒茶。说完了，鲁肃绕过影屏就跑到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孙权正站那儿生气呢。子敬，你听见了吧？孔明这人太无礼了，他真是欺我太甚。哎呀，主公，这是您的不是啊。啊，怎见得？您没等人家孔明先生把话说完，孔明先生还有话呢。他说呀，曹操的那些人马虽多，在孔明先生看来不过是些蝼蚁之众，孔明先生早已运筹好了破曹之计，没等跟您说出来，您怎么把人家给晒台了？您一甩袖子走了，这太不礼貌了呀。哎呀呀，孙权大吃了一惊，这么说我不能容人呢、啊、看来孔明先生是用话在激我呀。正是，嘿嘿，先显悟了大事啊。子敬，你快去请孔明先生到书房来，咱们饮酒长谈。来呀，备宴。吩咐完了之后，孙权往书房门口这一站，恭恭敬敬的等候着孔明。孙权好就好在这儿，知道错了立刻就改，而且是从谏如流，不像有些诸侯那样，就他对，你下边给他出什么主意他都听不进去。如果他要听了你的办法，他就觉得他不如你高了。 他管着你呀，他就觉得他总比你对。人家孙权可不这样哦，一看孔明先生来了，赶忙过去赔礼。石方才，故多有怠慢先生，幸勿见罪。孔明一一倒地，哎呀，将军，亮也言语冒犯，望其恕罪呀。子敬一看，行了，二位都别客气了，赶快请吧。让到屋里来，子敬可忙开喽，是又斟酒又布菜呀。他乐呵呵的瞅瞅主公孙权，看看孔明先生，鲁肃这心里甭提多痛快了。边喝边谈，这可就不像在议事堂了。这酒席筵前呢，谈话很随便。另外，孙权呢，和孔明也真是推心置腹啊。孔明先生说，曹操生平啊，他最烦恶的就是吕布、刘表、袁术、袁绍，你家主公刘豫州，还有我，现在几乎是数雄皆败。就说那么多英雄啊，都败给曹操了。如今仅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皇叔刘备，一个是我呀。我不能以全无之地受制于人，那就是说我孙权不能降曹。如今敢同曹操开战的只有你家主公刘豫州了。我也想和曹操打，但是我力量太单了，我得联合些人呢。联合谁呀？只有你主刘豫州。可是他最近让曹操打败了，又加之兵危将寡，现在曹操陈兵百万，矛头直指我江东。先生，你说我该怎么办吧？孔明听出来了，孙权说的这都是肺腑之言呢。将军呢，我家主公刘豫州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说兵不满千，将不过关张赵云，就是我家二将军关羽，他手下现在就有10000多精兵，再加上公子刘琦的水陆军兵啊，搁在一起也不下30000之众呢。说是曹操虽然他兵马很多，可是他远路而来，他人马已经疲惫不堪了。他在追赶我们的时候，一天一夜他跑了300多里，此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啊。说过去鲁国呀，织的一种丝绸非常单薄，但是呢，你用强弓硬弩射它，这个弩箭要超出了射程范围，那么那个衣服再薄你也射不透，这就叫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再说曹操的人马，北方军兵很多，大都不识水性，也就是不习水战吧。他虽然在荆州收了些个水军，这些荆州人马降了曹了，但是是迫于势力，并不是真心归降，没有几个为曹操卖命的。将军若能与我家主公刘豫州真诚合作，协力同心，必破曹军，曹军破必北还，到那时天下可成鼎足之势，成败之机在于今日，望将军你是早下决心。孙权是十分敬服啊，挺身站起给孔明满了一杯酒。先生之言是我顿开茅塞，我意已决，我意已决，是即日兴兵，与刘豫州并肩携手，是共灭曹贼。这回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坚决打。这就等于是宣战了。当时屋里这个气氛可就变了，不像方才在议事堂了，互有戒心，互相客气，这时候呢，这个空气挺和谐。子敬也非常高兴。孙权告诉子敬先生，你赶快把我这道令传出去。子敬出去了一下，回来这酒也喝完了，孙权让子敬把孔明先生是送回馆驿安歇。孙权这个令往外这一传呐，文武当时就全知道了。感情自从议事堂 会见孔明那时候开始，直到现在，这些谋臣武将一个都没走。要不怎么刚才子敬传令那么痛快呢？合着这些谋臣武将啊，仨一群啊，五个一伙啊，座谈利益，都在这儿商量这档子事儿呢。说是孔明游说我家主公，刚才在议事堂看来，主公是很生气。这么说，孔明这次江东游说算是失败了。那么怎么这会儿主公又把孔明给请到书房喝酒去了呢？这是怎么当的事儿啊？尤其使人奇怪的是，咱们这位子敬先生他跟着忙活什么呢？当听到孙权的将令和看着子敬把孔明先生笑呵呵的送走了，这些谋臣一看，完了，咱们主公啊上了孔明的当了。快快快，咱们去跟主公说说去吧。张昭带着布置雇佣就奔书房来了。进门一看呢，这残席还没撤呢，孙权站的那地方正在想心事。张昭赶忙就过来：“主公啊，方才我听子敬传令，您要与曹兵开战。”孙权点头：“不错呀。”“哎呀，将军，我请问您，您自己想一想，您比河北袁绍如何？”“嗯？”孙权一听，“我比袁绍？比不得。怎么呢？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虽然地盘不小，可是比起袁绍四州还差点，论人马也少得多。你这是何意？”“哎呀，主公啊，那袁绍那么强大，不是都让曹操给打灭了吗？当时曹操战袁绍的时候，他的力量不像现在这样大，也算得起是兵微将寡。官渡一战，据说曹操才7万人马，可是他灭了袁绍，平定了四周，统一了北方。曹孟德用兵如神呐、啊。如今他兵多将广，咱们东吴怎么能跟他打呢？如今看来是只能降不能战，降则胜，战则亡。主公，您可不能听孔明的话呀。”张昭这几句话说的孙权把头低下去，是沉吟不语。张昭看了看雇佣，那意思别我一人说呀，你们也说几句。雇佣赶忙上前一步：“主公，子布说的对，那孔明与他家主公刘豫州如今被曹操打得跑到江夏去了，他要有点出路的话，他能上咱这儿来吗？我看他到咱这儿来的意思，就想凭他三寸不烂之舌说动咱东吴跟曹操交兵。我怎么越想这孔明越好像要来个渔翁得利呢？咱要把曹操打了，他就去抢许都；要是曹操把咱打了，他就许占了咱的江东。主公啊，您可不能上当，不能中孔明之诡计，请主公三思。”孙权还是没说话，因为张昭和雇佣这些话呀，把他脑子给他搅乱了。孙权坐在那儿，张昭一看差不多了，主公的心里头有点动摇了，那咱得给他点时间，叫他好好想想，别打扰他了。冲着雇佣一摆手，他带着布置和雇佣出去了。孙权坐这儿一句话没有，这时候他心里头挺乱。张昭和雇佣这番话呀，说的挺有分量，孙权能不合计吗？可是方才孔明和子敬说的也有道理呀，所以这时候他脑子有点乱。本来孙权就够闹心的了，这时候这院里啊，好嘛，跟赶集一样， 你这算乱呢、啊？乱什么呀？还是谋臣主降，武将主战，在那儿争论，争论的脸红脖子粗，跟白鸟闹林一样，嘁嘁叉叉，一了哇哇，乱乱轰轰，那话语啊，就顺着那个门帘啊和那窗缝就往屋里钻，吵得孙权是坐卧不安呐、啊。他越听越生气，这心里烦躁的不得了。孙权一挺身站起来，他刚站起来要往外走，连龙一挑，子敬回来了。子敬送走孔明之后，他立刻就返回来了。刚一进二门，他看张昭和顾雍他们由打书房里出来了。子敬心想，坏了，大概张昭啊又在主公跟前说泄气话去了，我得去问问。他几步进的屋来，一看孙权那个样子，就知道主公现在心里头非常烦乱。
9: 主公啊，刚才是不是子布他们来过了？
10: 正是。
9: 他们又跟您说什么了？孙权把方才张昭几个人说的话跟子敬说了一遍。
10: 哎呀，主公，您可不能听他们的，
9: 您要听他们的话可误了大事。孔明先生的话说的多好，您不是都已经答应了吗？要和刘豫州协力同心，共同灭曹啊。张昭他们为什么呢？他们是全身保家之计，只要他们老婆孩子没事儿，他自己平安，什么他都不管了。我不是跟您说过几次了吗？主公啊，您应该……
10: 好了好了，子敬，你也歇息歇息吧，我看你这两天也够累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好不好？
9: 主公，您可要下决心呐、啊，这可正是当机立断的时候，当断不断不为好汉，当绝不绝不为豪杰，您要为您的霸业着想，要想面南背北，您此时就得早做裁决。
8: 子敬后边这两句话也不知道孙权听见没听见，孙权这时候已经挑连龙出去了，他上哪儿了？
9: 回内宅了。
8: 孙权将军想回到内宅好好躺下蒙头大睡，来他一觉，睡醒了有什么话再说得了。
11: 躺下倒是躺下了，就是睡不着啊。你说这人也怪，他心里有事儿啊，想睡会儿根本合不上眼。这大人物要有了心事啊，比那黎民百姓可烦躁得多呀，他更着急。所以孙权堂堂不合适，坐坐不合适，走走不合适，站着不合适啊，他怎么待着都不合适。这时候侍从把饭给他摆上来了，孙权吃不下去，心里头有事儿。多好的饭菜也难以下咽。这侍从们一看主公不吃饭，这怎么得了啊，赶忙就禀报了吴国太。
12: 吴国太一听也很着急呀、啊。
8: 吴国太听见些个消息，说曹操领兵要来打江东，我儿孙权心里一定很起急呀、啊。可是再急也不能不吃饭不睡觉啊。吴国太来，孙权一看母亲到了，赶忙上前施礼，然后让母亲落座，自己往那一站。国太一看很心疼啊，看就这么两三天的功夫，孙权有点瘦了，再看看桌子上那些饭菜，热气儿都没了，都已经凉了，合着没吃。我儿仲谋有何心事，茶饭懒咽？
10: 哎，母亲呐、啊，曹孟德统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已经兵进江陵，扎下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是有这么一回事。就把孔明怎么来，文官怎么主降，武官怎么主战，孔明怎么给他出的主意都跟国太说。现在孩儿我是拿不定主意，是战呢是和呀，我要是降了吧，怕落一个刘琮的下场，曹操非把我杀了不可，我要是战，我这个力量要担保，怕打不过人家曹操。母亲，您说这我应当如何呢？
8: 常言说得好，旁观者清，
11: 这个处理事情跟下棋一样，俩人在那下棋跳马出车的，当时那个人呢就容易把那马腿别住，这旁边看棋的看得最清楚，哎，你马不能往那儿跳，那一炮不给你打了去了吗？跟这道理一样，国泰听着孙权都说完了，国泰倒笑了，仲谋，这何必着这么大急，
8: 忘了你哥哥临终之言了，我江东内事不决可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啊，你怎么不请教请教周公瑾呢？
9: 哎呦，国泰一句话，孙权是如梦方醒，他深施一礼，多谢母亲，立刻传金牌三道鄱阳湖，调周公瑾柴桑议事。这金牌还没等送出去呢，有人来禀报，周公瑾都督已经来到了柴桑，
8: 感情周瑜来了。
9: 周都督从哪儿来呀？由鄱阳湖，他正在鄱阳湖操练水军呢。听到探报的禀报，说是曹操领兵马要取江东，周都督连夜赶到柴桑来。
8: 今儿个天太晚了，他没来见孙权，想有什么话明天再说。
9: 都督住哪儿了？
8: 有行辕呐，
9: 那么大水军大都督，统帅三军，来的柴桑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8: 他走的哪儿，哪儿有他办公的地方。
9: 周都督刚歇下鞍马，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卢子敬先生求见。
8: 哦，周瑜笑了，
9: 子敬消息真灵通啊，我刚下马他就知道了，快请。
8: 干嘛加一个快字？
9: 哎呦，公瑾和子敬先生是相交甚厚，这么说吧，东吴这些谋臣武将里边属他们两个人亲密。子敬啊，这么些日子也没回家，今儿个算刚回去，坐到屋里茶七上还没等喝一口呢，他听说都督来了，立刻就跑来相见。公瑾把子敬给请进来，是携手而行，拉着手走，近乎到屋里落了座。子敬，你怎么会听说我来了？
8: 哎呀，都督，我就在盼想着您呢。不瞒您说，我把信都写好了，还没往外发呢。
9: 因为我没问主公，不知主公作何打算，不敢轻易向您发函呢。子敬，最近咱们柴桑挺热闹吗？
8: 哎呀，简直都乱了。
9: 都督，我跟您从头说吧。
8: 子敬就把自己怎么到江夏，以吊孝为名请来了孔明先生，把诸葛亮舌战群儒，说动主公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情，张昭如何主降，程普黄盖如何主战，主公现在拿不定主意，他是一字不漏啊，都跟公瑾说了。周都督听完了挺高兴，子敬，这很好啊，你回去安歇吧，我已经打定了主张，明日咱们见主公是当面再议，你看怎么样？
9: 就这样吧，都督您也早点安歇。
8: 不过有一样，明日您见着我家主公把话想好了再说，因为主公现在啊还没有最后决定呢，究竟是战是和，可能啊也就等您一句话了。
9: 周瑜点头，子敬说完回家了。
8: 这儿刚把子敬先生送走，
9: 启禀都督，门外有人求见。
8: 何人？张昭先生。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都督一听，呵，张先生来得挺快啊，硕果有请。遵命。棋牌赶忙出去了，功夫不大姐外边进来好几位，嚯，张昭、张宏、顾雍、布置，这四位怎么总在一块儿待着？四个人心气相通，都是投降派。他们进门来先见都督十礼。哎呀，都督有鄱阳虎赶至柴桑，一路多受鞍马之劳。列位老先生驾到，恭谨未曾远迎，请当面恕罪。岂敢岂敢，先生请坐，都督在此焉有我等座位，有座便坐，休得客套啊！我等谢座啊！哈哈哈哈，几个人都坐那儿，他们表面上都很平静，有说有笑的，可是怎么能瞒得过都督的眼睛？都督一眼就看出来，张昭几个人面上都有惊慌之色呀。张昭点头示意，冲着都督一拱手，都督，您可晓得咱东吴之厉害？公瑾摇了摇头，尚且不知。都督啊，曹孟德领雄兵百万，陈兵于汉上，扎营寨300余里，矛头直指我江东啊，并且给我们来了一道檄文。檄文的意思是请主公跟曹操联合一起会猎江夏，生擒刘备。可恰恰就在这时，我们的子敬先生由江夏请来了一位诸葛孔明，这位孔明先生是特来下说辞的，他以话激动我家主公，我们看出来了，可是咱们的子敬却执迷不悟啊。为这个事儿，我家主公现在还没拿定主意，究竟是战是和。我们想呢，战则亡，是和则生，那么主公一定要请都督一决，就请您去给拿主意。我们希望都督您呢，劝说劝说主公，还是以降为上，不能听诸葛亮的，还是得和呀。都督点了点头，那么几公相见如何呢？你们这几位看法都一样吗？布置、张宏、顾雍连连点头，都督，都督，我们和子布先生看法完全一致，只能请降啊。哦，都督笑，几位先生想得好啊，你们的想法和公瑾相同。我听见一点消息，知道曹操领兵来了，我也怕主公和曹操开战，所以我是专程有鄱阳虎赶到柴桑劝说主公请降为上。先生们只管放心，暂且回去歇息，明日一早我与主公相议，我们去商量。哎呀，张昭看了看顾雍几个人，心说怎么样，这趟来对了吧。你看看咱们都督啊，别看年轻，这个人很有远见，还是不打对呀。几个人全站起来，各个拱手，都督，天已不早，我们多有打扰，请您安歇吧，明日再会。恕我不送。都督没送他们，这几个人刚出去，有人进来禀报 启禀都督，门外有老将军程普黄盖韩当求见。哎呀，公瑾微微一笑，这是文官刚走，武将又至，吩咐人说我将接相迎。都督由屋里接出来了，因为来的这几位都是江东开国老将，一见面都督一看，嚯，这几位带着气儿来的，一个个是怒气冲天呢。见都督插手施礼，公瑾把他们请到屋中落座。黄盖是劈头就问呢，都督，您可晓得咱江东要归属他人？咱这地盘快没了，你知道吗？都督一听，哦，老将军，此话怎讲？嘿嘿，程普把话就抢过去了，武将嘛，说话都不客气。都督啊，我等自随从孙将军开基立业以来，大小数百战，我们是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心，方才占得这六。

武郡城池啊。老程普说跟着孙将军不是孙权，是孙权他父亲孙坚。我们得了这块地方那么容易吗？今天我家主公他听信谋士之言，要北面降曹啊，此真是可耻可惜之事。都督啊，我等是宁死不屈。我们希望都督您见主公，给主公拿定主意，让他兴兵与曹操会战。我等愿死战疆场，誓保东吴。哦，列位老将军，所见相同吗？你们想的都一样。腾楞一下，老黄盖站起来，用手一拍额头，啪啪，给自己脑门子上来两巴掌。都督啊，我等头可断，是誓不降曹。韩当也站起来一插手，都督，我们都不愿意降啊。都督站起来冲着几位老将一拱手，几位老将军，我周公瑾正愿意与曹操决一死战，怎肯投降？请几位老将军暂且回府吧。周瑜是自由定义，多谢都督，我等告无此了。这几位老将还没等出大门呢，有人进来回禀，启禀都督，门外有吕范诸葛瑾先生求见。哎呀呀，周瑜乐了，心说今儿晚上真热闹，是一波接一波。周瑜倒想听听诸公的见解，说我有请。随着这个请字，诸葛瑾和吕范进来，进的门来续座吃茶。都督问他们，不知二位先生来此则甚？都督啊，诸葛瑾挺为难，因为设弟孔明由汉上来到江东，据说是他家主公刘豫州要联结我东吴共发曹操。现在咱们江东这文武商量了半天，也没最后啊做出一个裁决，是战是和。这个事使诸葛瑾非常难为呀。您想啊，因为是我弟弟孔明为使臣，我呢不好多言。这次我们是恭候都督您来决定此事。哦，那么请问诸葛先生，你们二位有何打算呢？诸葛瑾看了一看吕范，吕范没词儿，瞅着诸葛瑾，心说你说吧，怎么说都行。诸葛瑾想了想，都督，以我们看来是降者一安，战者难保啊。这话就是说，要是战的话很危险呢，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可是要按着那些主降派做呀，东吴也得完。诸葛瑾这两句话把周瑜给说乐了。二位先生请回府吧，周瑜自由主张，来日咱们同治议事堂和主公一起商定。哦，是，看来人家送客了，也没法在这再坐着了，向都督告辞。这二位走了，吕蒙甘宁来了。再把吕蒙甘宁两位将军送走，已经深夜了。周都督坐在这儿是冷笑不语呀。他笑什么呢？他笑曹操这个人特意猖狂了，你敢藐视我东吴没有能人。他笑孔明居然敢由江夏来到我东吴游说。他笑子敬太憨厚了，笑这些文官轻谈夸辩，一沾事儿就迷糊。笑这些武将是有勇无谋，他笑这些人一个也看不出自己的心事，所以周都督坐那儿冷笑。第二天一大早，都督让子敬把孔明请来一见。子敬陪着孔明先生来了，
周瑜听说孔明先生来了，他是接出中门，这是表示很尊重，因为孔明是江东的一位尊贵的客人。子敬义给引荐，他们互致问候，然后来到屋里头分宾主落座，子敬在下手相陪。刚一坐下，子敬这心里很着急，他就先开口了：“都督，如今曹操领雄兵百万，是陈兵于汉上，看来是要取我江东啊。我们东吴这些谋士都打算投降曹操，武将呢，都打算和曹操是决一死战。现在我家主公孙将军是徘徊于战与和之间，大概他就等着将军您一句话，我不知道将军您作何打算。”公瑾看了看子敬，心里想：“子敬啊，你抢什么话呀？我今儿个想听听孔明的。孔明不是你把他由江夏请来的吗？实际呀，他是来求咱们江东来，我得让他先开口。”那么子敬现在已经说了，周瑜不能不答呀。他想了一想，然后看了孔明一眼：“子敬，我已经把主张打定了。”“哦，都督，您是怎么打算的呀？”“我打算跟主公说一声啊，让主公及早投降。”“啊？”这句话把鲁肃给说愣了。“都督，投降曹操？”“是啊。”“子敬，你想，曹操假天子之名啊，他是征伐于四方，他想打谁打谁，人家出师有名，何况还带着那么多的人马，咱们怎么能与人家争衡？是只有求降。”哎，子敬把袍袖这么一甩：“将军此言差矣，我江东六郡八十一州历经三世啊，得来不易啊，就这样拱手让于曹操。”“子敬，你不要着急，这个事情我想过了。为什么我说要投降不能打呢？子敬，六郡八十一州的生灵我不能不降啊，因为我是江东水陆三军的大都督。如果我要和曹操一开战，我东吴不知有多少人就得妻离子散，这些人能不埋怨我吗？我不成了千古罪人了吗？所以只有请和，绝不能战。”“哎呀，都督啊！”子敬急得几乎都要站起来了。“你说的不对啊，难道你忘了伯父之重托了？伯父临终之时怎样托付的将军你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你是我江东股肱之臣啊，好比是一座泰山，你是我们的靠山，就这样降了曹操，都督，你不怕丢面皮吗？凭你的神勇，凭你的决胜，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怎么就这样拱手称臣呢？”“唉，子敬，不能打呀。莫说我一个周瑜，就是十个百个也难以拒敌曹兵，一打咱们江东就完了。我想了，是和则安，战则亡。”“哎，这话从何说起呀？都督，你就把你的全副本领施展出来吧，这武将一个个擦拳魔掌，就等着您这主心骨呢。您只要说一声杀，他们就会血战疆场，我想不至于败得那么惨。”

0: 不不，子敬非拜不可哟，不能降，一定得降，好吗？这二位是争论不休，直争得面红耳赤。这时周瑜偷偷看了孔明一眼，他看孔明是个什么表情，只见孔明坐在旁边是面带冷笑。嗯，孔明先生，您因何审笑？说你干嘛带着这种讥讽的笑容看着我们？孔明觉得他们两个人争辩得很有意思，听周瑜这一问，孔明先生把茶杯往前这么一推，哈哈，都督，我是在笑子敬他不识时务。子敬一听差点火了，什么？孔明先生，你说我不识时务，那此话怎讲啊？子敬，都督说的很有道理，他要劝你家主公孙将军面北称臣，都督这是为了全区保家封妻印子之计，为了荣华富贵，为了自己还能官升一级，投降有什么不好啊？妻子也平安了，自己也没有危险了，江东六郡丢不丢何足挂齿呢？卢子敬一听，这叫什么话呀？孔明啊，难道你要让我家主公孙权屈膝降贼吗？子敬啊，其实这也是为了你们东吴文臣武将的平安，你屈指算算，袁术、袁绍、吕布、刘表与曹操抗衡者，哪一个没被曹操灭了啊？他们谁有好结果呀？现在还有一人不识时务，那就是我家主公刘豫州。他虽然兵微将寡，但是他敢与曹操争雄，现在被曹操打败了，逃到了夏口。如今据我看来，天下再也没有人敢与曹操争斗的了，所以呀，还是都督所说是个上策。哎，周瑜哈哈一笑，子敬，你听怎么样？孔明先生与我所见略同，心气相通啊，还是降为上策。这下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孔明啊，你这个人呢、啊、可真不怎么样，昨天你跟我们主公怎么说的？在酒席宴前说的是头头是道，今儿怎么一见我们都督就变了呢？我们都督方才说的那些话还有情可原，甭问，准是昨天晚上张昭那些人来了，在都督耳旁说了些什么，周瑜相信了他们的蛊惑之言。可你不应该这么说呀！想到这儿，鲁肃站起来了，就几步走到孔明的跟前。孔明先生，你要是这么说，那你何必从江夏？子敬要说，你何必由江夏跟我来到江东？你上这儿来，不是和我主孙权来联合来了吗？现在你怎么改成劝降的了？孔明啊，显一显乐出声来，他看子敬着了真急了，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眼珠子瞪得一边大，心说可别把他气个好歹的呀！啊，子敬，你坐下坐下，别着急，听我说嘛。你要是不打算降啊，我还有不降的办法呢。啊啊，子敬想要这么说还差不多，那先生你说说。这时候周瑜也搭话了，是啊，孔明先生，你有什么不降之上策呀？不投降怎么办呢？嗨，都督，子敬，其实啊，你们莫要看曹操领雄兵百万，战将千员，陈兵汉上，你们东吴要想让曹操退兵，用不着动一刀一枪，也不必发一兵一卒，只要派一介之使，就是芝麻粒那么点的一个使臣， 乘一叶扁舟啊，驾一条小船啊，送去两个人。曹操当即就会卸甲卷旗而退。啊，孔明先生这一句话把三军大都的周瑜和鲁肃鲁子敬全给说愣了。周瑜右手一拢雉鸡尾，左手轻轻一捻蚝油，孔明先生，但不知我东吴这两个人是哪位文官与武将，是谁呀？子敬也盯问了一句，啊，是啊，孔明先生，这俩人是金人、玉人，还是珊瑚翡翠人呢？怎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要有这样的能人，孔明先生您说给我吧，不用说俩，二十二百两千两万我也往曹操那儿送，只要他退兵就行，那也比打仗强啊。那这俩人是谁呀？孔明先生说到这儿啊，慢慢的把那茶杯端起来，吹了一吹，水面上飘着的那茶叶棍儿，喝了一口，然后把茶杯放下。就这个微小的举动，那么大的三军都督周瑜，这颗心就跟着孔明那茶杯忽悠一下起来了，唰啦一下落下去了。周瑜和子敬啊，四个眼睛围着孔明先生转，孔明轻轻一摆手中的鹅毛扇，都督啊，你们东吴去此二人，好意思大树飘叶，太仓去一树，海水之一滴，丝毫伤不得什么筋骨。嘿嘿，子敬一转脸，心里说是谁呀？你倒快说呀！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

0: 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11: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
1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六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1: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2: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1: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3: 孩儿们操练起来。
1: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4: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5: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1: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0: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1: 2026年5月26日至31日，午间12点，晚间22点，敬请锁定收听，温暖与你相伴。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

0: 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 奇遇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
8: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9: 哎，瑶瑶，你来，你来，你来，你来，
10: 干嘛呀？
9: 哎，我最近看见一个网上的讨论啊，说每一个人都有隐藏的超能力。
10: 然后呢？
9: 咱们今天来一个比拼，
10: 比拼超能力。
9: 哎，谁最后取胜，下周的稿子就谁都写。
10: 哎呦，那来吧。
9: 这么快？不用想一想。
10: 不用想，你先来。
9: 好，我舌头能剪成 U 字形。
10: 我这左手能用剪刀。
9: 我这舌头能舔着鼻子。
10: 我这左手能用筷子。
9: 我这舌头能舔到下巴。
10: 我这左手能用勺子。
9: 我这舌头
10: 不是你跟舌头杠上了？
9: 不是，你也没离开您那左手啊。不是，哎呀，我主要是除了舌头我也没别的特殊技能啊。
10: 那我觉得你应该跟这个王春阳和周培岩学学。
9: 他们怎么了？
10: 你看看人家的技能。
11: 谢谢啊，
12: 感谢您，
11: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上台呢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12: 是，
11: 我呢叫王春阳。
12: 没错。
11: 他呢叫周培岩。
12: 对，
11: 我们俩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啊。今天这个话题呢我觉得很有意思。嗯，叫技能。
12: 没错。
11: 说到技能啊，相声演员的技能是什么呢？
12: 什么？
11: 说学逗唱。
12: 对，这是我们看家的本领。
11: 哎，您看见了吗？我们搭档的本领就是看家。确实。干嘛你呢？
12: 我是狗
11: 啊。
12: 我是狗。
11: 什么？
12: 我是狗。
11: 你是狗，你告诉我们干嘛呀？
12: 我告谁了？我呀，
11: 这个秘密你自己留着不就完了吗？你说这干嘛呢？
12: 不是，我这个是反问句。
11: 哦，这是反问句。
12: 对，
11: 你问我你是狗吗？
12: 我不用问你，我不是。
11: 不是，到底呢？不是
12: 啥啥。
11: 我的意思啊，就是啊，你全面狗会的你也会，狗不会的你还会。
12: 那我也不露脸呢，我就比他强点。
11: 你比他强多了，你还会说学逗唱呢。
12: 你行了吧，你甭拿这个开玩笑。
11: 我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相声演员的技能。当然了，我呢要比平常的这些相声演员还多一门技能。
12: 您多什么呀？
11: 我会巫术
12: 啊。改了法师了。
11: 什么法师？我还 ADC 呢，我法师。我
12: 你会的倒挺多呀。
11: 巫术？
12: 什么巫术？
11: 巫术不知道。巫术
12: 我知道，就骑一笤帚飞那大下巴嘛。
11: 大什么下？巫术听不懂吗？
12: 我知道
11: 巫术嘛。好家练巫术啊，练巫术嘛。哇呀呀呀，运气。
12: 哎呀，别人了。
11: 嘿，你看
12: 这
11: 嘿，巫术，练巫术吗？
12: 行，我明白了
11: 啊。
12: 你是不是想说武术？
11: 对
12: 对，
11: 对吗？
12: 对
11: 对不对？
12: 对对，
11: 巫术吗？巫术吗？
12: 武术，
11: 武术
12: 啊！
11: 咱会练武术，
12: 还会这个呢。
11: 哎呀，打小习武，
12: 咱甭吹啊，
11: 没吹啊，真的啊，打小习武，大伙儿做个见证，真的啊，你现在就看，哎，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12: 怕。
11: 怕不就完了吗？
12: 怕他折喽。
11: 叫折？就咱这胳膊能折吗？
12: 你
11: 仔细看啊。就咱这胳膊
12: 怎么了？
11: 跟房梁似的。
12: 嚯。
11: 腿？跟房柱似的。
12: 呵。
11: 腰
12: 怎么？
11: 跟水缸似的。
12: 嚯。
11: 脑袋
12: 跟勺子似的。你把我逗乐了。打头来，
11: 我这武术啊，他都认可了，你不认可吗？
12: 那管嘛用？
11: 他乐得根儿嘎的，你看。
12: 是，我也乐完了。
11: 这话让你说的还跟傻子似的。

0: 我说你呢？
1: 不是，啊，你说我呢？
0: 对，我没说人家。
1: 我不露两手啊，你看不出来。
0: 你露露啊？
1: 来露露，现场
0: 露露。
1: 这东西啊，不好来。
0: 哎，我们看看。哎
1: 呀，我给你来个我拿手的吧。
0: 什么？
1: 刀郎拳。
0: 还刀死你呢！螳螂拳。
1: 差不多。
0: 差多了。
1: 刀郎拳。哎呀，让你看看露点真本事。
0: 啊、你来了，来了。
1: 扎个马步。哦。我先运一下气啊，哎，差不多了。哦，大伙儿也注意，嗯，看我这手
0: 怎么着？
1: 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1: 这就是一个小刀了，
0: 还挺萌。
1: 注意了，哎，你看，你别老这样啊！一会儿你又给他逗乐了，你别老这样啊！多瘆得慌，你说？他刚才都困了，你老逗他干嘛呢？
0: 我的目的是等着他逗我呢。
1: 注意了啊，
0: 看着呢，
1: 小刀了，嗯。小刀郎啊，看好了！
0: 你还提醒他，
1: 我怕他困了。哎、小刀郎啊，嗯，看好了，这一下啊，哦、嗯，一般人可来不了。
0: 我知道，
1: 运气啊，哦、把这气，嗯，运到手上，嗯，就这一下啊，嗯，嘿，看见了吗？啊，这一下20年的功力，
0: 20年。哎
1: 呦，大伙掌声太热情了，不要再鼓了。哎呀，起起秧子吧，
0: 啊，好啊，
1: 好啊，
0: 好，
1: 这一下你看。
0: 真好啊，真好！20年，行，服了，服了，服了，
1: 不是我怎么感觉你这眼神跟看傻子一样的？你干嘛呢？
0: 我说
1: 你老乐什么？干嘛？这一下，
0: 我知道
1: 一般人来得了吗？
0: 一般人来不了，我试试。
1: 你别试啊！
0: 是，我试。
1: 伤着你，
0: 不是我服了，我服了。
1: 你别试啊！
0: 我服了，不运气。
1: 你千万别试，伤着你
0: 觉得。我觉得这个跟那运不运气也没多大关系。
1: 你别这，你跟你说，你连个保险都没有，真的。你听我的。
0: 咱不用那，
1: 你听我的，你别一会儿折了。
0: 20年，我试，
1: 真的是，别闹啊，别闹，你告诉我，你不行，
0: 你别打岔，我气都泄了。
1: 你这嗨啊，泄了，你这，你不行，行吗？哎呀，快，哎，
0: 就这20年呀，这20年呀，40年、60年、80年，啊，这个。嘿，我觉得俩手我也行啊，嘿嘿嘿，夹脚，嘿嘿嘿，这都行啊，都行啊，这个，啊，我这500年的道行，
1: 嗯，确实是，大伙儿也发现了，刚才他这个龟丞相演得很像，这玩意儿似的，
0: 服吗？
1: 什么服吗？啊，
0: 就这有什么的？就这个，
1: 啊，不是我跟你斗吗？啊，
0: 我怎么了？
1: 现场为什么我不能露真功夫？
0: 为什么？
1: 我跟大伙说，嗯，因为啊，
0: 什么？
1: 我得隐藏我的身份。
0: 你有什么身份？
1: 咱不光说相声，
0: 还干嘛？
1: 咱还是个保镖，啊，保镖知道吗？
0: 你保护他，
1: 这用保护吗？这个呀，这一个人能吓3排人，我跟你说，这用保护吗？那姐都旁边都躲，他也乐，你知道吗？这还用保护？
0: 啊，你保谁？你保谁？正哥的
1: 我贴身保镖，专门啊保护点明星啊、富商啊，贴身保镖。你别老乐啊，怎么了这是啊？
0: 到那儿就给人来这个。哎，就这多他就是。
1: 不是多他，这几下是逗你跟他玩，你知道吗？
0: 哦，你就逗他就行。我不想乐。
1: 我看你现在乐也跟儿嘎了。
0: 我乐是他逗的。这个行业呀，其实我们大伙儿可能在电视上跟影视剧里边见过，真人我还真没见过。
1: 这个是，
0: 就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平常这具体工作？
1: 我干什么？
0: 对，让我们了解了解。
1: 具体的工作啊，嗯，就是保镖。
0: 嗯，完了，
1: 就是保护这些富商啊、明星啊、个人的这个财产啊，
0: 不是
1: 生命安全，就这么来。
0: 不是，就具体怎么保护呢？
1: 具体怎么保护啊？嗯，具体啊，怎么说呢？具体这个东西啊，就是，哎呀，就这个东西啊，我跟你一点点编，一点点说啊，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你要光说呀，这个东西表现不出来。
0: 那你
1: 这样，现场我给你演示一下行吗？
0: 我在这儿演
1: 行吗？
0: 可以可以，
1: 行吗？
0: 更直观。
1: 比方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富商了
0: 啊，我有钱了，
1: 我是你的保镖，嗯，然后呢一会儿我保护你，
0: 行，
1: 让大伙儿看看我是怎么对你进行保护的。
0: 行，
1: 不行啊，光咱俩不行。
0: 那怎么着？
1: 咱俩还得有个坏人啊。
0: 我给你找一个呀，
1: 大伙才能知道我怎么保护您。
0: 我给你找一个不完了吗？
1: 你别找他就行，你给我好好找一个。
0: 我是想奔着他去。
1: 你不行，我给你先拦了，你知道吗？
0: 啊，来，我从这边找，我不能从那边找，辛苦。就您别往那儿看，别往那儿看，谢。
1: 哪个？来，这。
0: 哎呀，辛苦，行吗？坏人，
1: 女观众，
0: 特坏这人。
1: 你好，你好，哎，你好，嗯，多漂亮，嗯，你也那么乐吗？你平常还行是吧？这样，您配合我，您先就站这儿。哦，哎，这个我说一下这个剧情啊。嗯，就这样。比方说呢，您现在就是一个坏人了。我看见您以后，嗯，然后呢，我给大伙示范一下我是怎么制服坏人的。哦，行吧，就这么简单。
0: 不是，你一会儿对人动手那一套，那擒拿那你轻着点啊。
1: 你放心，我夸我就给他摔着。你看，你看，你看，我跟你说，贴身保镖
0: 来了，你夸。
1: 准备了啊。哦，现在呢，你就是负伤了。
0: 我知道，
1: 我呢就是你的贴身保镖了。嗯嗯，大伙儿注意看，嗯，贴身保镖，我们都很专业了。我说开始，咱就准备好。
0: 行行，
1: 开始了啊。
0: 你保护我嘛，就是。
1: 走走，快走。哎哎哎哎
0: 哎。
1: 干嘛呀？
0: 你这是刚出院吧？你这是？
1: 我刚出院干嘛呀？啊，
0: 谁保护谁呀？我还得搀着你呀。
1: 贴身保镖嘛。
0: 对，你雇了个保姆啊，在这搀着你呀，在这。
1: 不是贴身吗？
0: 那你这太贴了吧？你这个呀。
1: 那你自己说有距离不得了吗？
0: 那你别倚着我呀，你正常点。
1: 我平常都是贴着的。你知道吗？那就有点距离。
0: 行，
1: 你是负伤，你要出门了，我先是保镖。嗯，开始了，准备开始。
0: 好，
1: 别动啊，别动。
0: 干嘛干嘛呢？
2: 没事，
1: 别动，别乐。
0: 什么玩意儿？别动啊！我一点儿没动啊！
1: 别动，别动。
0: 我知我去这。我是遛狗来了吗？
1: 什么叫遛狗来了？啊，你叫遛狗来了。
0: 我养了个警犬呢，
1: 我帮你排查一下危险，
0: 就靠嗅觉。
1: 你这这开始，别动，别动，别动，
0: 我没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还行，
0: 啊，还行，
1: 有坏人，
0: 闻出来了，
1: 有坏人，你别动，哦哦，我去，
0: 你去，
1: 你看我跟他怎么交涉。
0: 行，你听着点啊。
1: 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咱俩看电影去。加个微信行吗？来，我先扫你。
0: 你加什么微信？你加微信
1: 干嘛呀？干嘛呀？
0: 加什么微信？
1: 怎么了？
0: 你不保护我吗？你加人微信干嘛呢？你
1: 我不是琢磨我都三十多还没对象呢吗？
0: 咱们这是群英会，不是相亲会，
1: 是吗？
0: 对呀，
1: 这你怨你？你说你找一个这么漂亮的小姑娘，你上来你演坏人也不行。
0: 你不让我找她吗？
1: 这屋就剩她了，是吗？
0: 那你说你说不完了吗？你这你喊什么呢？谢谢您，谢谢您配合啊。那
1: 感谢啊。哎，
0: 谢谢，
1: 感谢啊，
0: 辛苦啊，辛苦。
1: 我那个微信，
0: 你微什么信啊？微信还微信？
1: 你给我找，你给我找个像样的。
0: 你说换，你说吧，你说换谁吧？你说换，
1: 换啊！我得找个像坏人的。
0: 谁？
1: 你别老往那儿看，你老往那儿看上，我都不往那儿看，我都害怕，我都。我觉得啊，大虎像坏人。你看他做那样就像坏人，
2: 那不是我也像是不是哈？这不是也说我
1: 不像，你不像
0: 一个坏人就行，俩他弄不了。
1: 一会儿他上来，我摔死他，你再来。哎，嗨嗨，
0: 等于没摔死。
1: 这个人家还不用啊，现剪镜头，你直接就像。
2: 那不用剪。
1: 来来来来，虎哥来吧，掌声送给大伙儿来。
2: 我就
1: 你就站着还是坏人，
2: 我就站着
1: 还是坏人，我保护他出来，
0: 比刚才那坏多了。
1: 你看看，你看这个样，你看，
2: 你是腰不好是不是？你这样啊，
1: 还是那样啊？哦，准备了，开始了。哎哎，你别动，你别动，别
0: 动，
1: 别动，你别动，
0: 别动，
1: 别
0: 动。啊，又到遛狗的点儿了。
1: 哎，有坏人
0: 啊？有，
1: 我交涉。
0: 嗯，行，
1: 别动啊，别动，
0: 你去。
1: 哎。多大了？有男朋友吗？晚上我请你看电影。微信给来加个朋友，来加个朋友。
0: 来什么？你来
1: 干嘛呀？干嘛呀？
0: 俩人一套词啊，换男的了，知道吗？
1: 不是，刚才小姐姐那个劲儿我还没过去呢。
0: 你赶紧过去啊！
1: 哦，忘了，再来，不好意思啊。还这样？别动啊！别动，
0: 我知道我没动。
1: 别动，别动，
0: 光你动
1: 了，发现坏人了。嗯，这时候怎么办？
0: 怎么办？
1: 大伙看好了。嗯，别过来，别过来，过来。有原则，哎，再过来我击毙他，别过来，我害怕，别过来，
0: 害怕像话吗？
1: 干嘛呀？还
0: 他过来击毙我，那他就不用来了。
1: 哦，弄错了，
0: 目的就达到了。
1: 弄错了，别过来，别过来，给我20万，要不我击毙他，别过来。
0: 你讹我来了，你呀？
1: 不是，不是，
0: 你是绑匪讹我钱来了？什么玩意儿？你会不会？
1: 再来一回，再来。
0: 你们来什么一回呀？你就上那闻味儿去吧，你。
3: 辛苦您，辛苦。您回去吧，神经病，别理他，别理他。您请。
2: 哎，啊，周洋，一会儿看电影那事儿，你可别忘了。

0: 俩神经病
1: 是不是拿下了？哟我一会儿看电影去了，
2: 这有什么可显摆的？
1: 你看你看，你注意你对我这个态度啊，你注意啊。
2: 什么玩意儿态度啊？那叫态度。
1: 对，差不多就那意思，就那意思。
2: 是对。
1: 哎，我看啊，我看啊，你这个眼神啊，
2: 怎么了？
1: 对我有些许的怀疑。
2: 不是怀疑，是压根儿不信。
1: 好了，必须得拿出点真本事了。
2: 你有什么真本事啊？
1: 要不大伙儿老以为我有警犬的血统呢，对不对？
2: 你确实是有 啊。
1: 现场我给大伙儿示范一下什么叫一招制敌。
2: 嗨，他又会一招制敌了。
1: 你看，你看，整场我就发现，就你不服。
2: 你来了呀？
1: 就你不服，一个你，一个他，就你俩也乐。行，你等着，你等着。
2: 就您这，我压根儿我就不。
1: 我先弄完你，一会儿我再弄他。我跟你说，
2: 你等。你来，场结束了。
1: 现在啊
2: 啊，怎么着？
1: 一招制敌，什么叫一招制敌啊？就是他一动手，马上他就输了。
2: 哎呦，
1: 你现场，你一出拳你就得输。
2: 我就不信，
1: 你一出拳绝对输。
2: 试试。
1: 我数个一二三，你出拳你就输。
2: 你试试来呀。
1: 准备好了？
2: 好了。
1: 一二三，嗨，你输了。
2: 就这个呀。
3: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4: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5: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6: 不是，这叫什么技能啊？王春阳展示的武术，我可以有蛤蟆功。我可以吐舌头。
7: 你别瞎掰扯啊，刚才那一局你可输了啊。
6: 哎，行行，输就输了，我还有别的技能
7: 啊。你有什么技能？
6: 我可以一口吞鸡翅，然后把完整的骨头吐出来。
7: 那我会挑榴莲啊，看果形咱选胖的，看刺儿咱要选小尖刺儿，然后还要选五房的。
6: 我还有别的技能。
7: 什么技能？
6: 我喝水，我可以一口气我喝三斤水。
7: 来，你喝一个。
6: 哎，
7: 喝一个呀。
6: 没水。
7: 咱手头有水，我这儿有。来，不喝怎么证明？
6: 我这不是刚吃完吗？我刚吃完馒头，我在喝水，这容易发起来，对身体不好。
7: 你就是给自己找理由，我看你就是夸大其词。
6: 我这算夸大其词吗？
7: 当然算了。
6: 我觉得大虎小虎这兄弟俩才算是夸大其词呢。
8: 我认为啊，人们生活当中啊和工作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技能。
9: 都有什么技能啊？
8: 飞行员有飞行技能，
9: 那倒是。
8: 服务员有服务技能。
9: 是啊。
8: 打篮球有投篮技能。
9: 哦，
8: 踢足球有射门技能。
9: 那我问问你，医生有什么技能啊？
8: 救死扶伤。
9: 哦，
8: 警察惩恶扬善。
9: 哦，厨师
8: 烧的一手好菜。
9: 哎，这技能还真不少。
8: 对，
9: 那你说咱们双胞胎有什么技能啊？
8: 双胞胎，
9: 哎，
8: 你说说。吃自助交一份钱。
9: 哎，这是技能吗？这个
8: 看演出买一张票
9: 啊，
8: 那也不露脸啊。俩人用一个身份证
9: 啊。
8: 把你手机拿来
9: 干嘛呀？
8: 第一，给大伙发500块钱红包。
9: 哎，
8: 嗨，
9: 用你的面部解锁我手机给你发红包啊。
8: 这双胞胎的优势啊。
9: 这不是什么优势，这不怎么露脸的。这个
8: 包括相声里边双胞胎也是优势啊。
9: 是吗？
8: 打开电视一看，哟，大虎小虎。
9: 哎，
8: 嘿，双胞胎。
9: 是，
8: 听听吧。嘿，是个玩意儿。
9: 哎，怎么叫是个玩意儿啊？
8: 那应该呢，
9: 两个玩意儿。
8: 什么叫两个玩意儿？
9: 就是这意思嘛。
8: 还有相声演员的技能。
9: 哦，相声演员呐都知道，刚才周老师也说了，说学逗唱嘛，四个字，这都臭遍街了，谁都知道。
8: 什么什么什么？
9: 不是说学逗唱啊。
8: 说学逗唱。
9: 对啊，
8: 这词儿也忒老了。
9: 这一直都这么说呀，就是说学逗唱。
8: 那是你们啊，就是你们这帮相声演员，
9: 我
8: 说学逗唱。
9: 哟呵，
8: 我
9: 嗯
8: 不一样。
9: 不是，你怎么就不一样？我听得一头雾水的啊。这个
8: 觉得不一样。
9: 怎么就不一样？
8: 说学逗唱完全有区别。
9: 哦，就是说您的技能跟我们这传统的相声演员技能是不一样的。
8: 哎，没错。
9: 哦，那我得问问了
8: 啊，
9: 这你都有什么技能啊？这个
8: 首先来说啊，第一个技能
9: 什么？
8: 铁齿铜牙纪晓岚。这个电视剧我很喜欢啊。他首先来说三巨头，一个是王刚。
9: 不是纪晓岚。嘴
8: 啊，我知道。
9: 嚼灯泡吞铁球，要不然就是嘴撕脸盆，是不是？你这是杂技，你这是。哈，你这跟相声没关系。你这个
8: 什么叫嘴撕脸盆呢？
9: 你不说铁齿铜牙吗？你不是
8: 灌口懂不懂？灌口快嘴快嘴，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椒。嗯，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搓丸子、溜丸子、各种丸子、豆腐丸，有一。后汉三国桃园结义弟兄，
9: 这就忘了。
8: 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蜀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那个这个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的怀来沙城。你就说我嘴快不快吧？
9: 那太快了，你这脑子都跟不上你这嘴了呀！你这是、
8: 铁齿铜牙，
9: 这什么铁齿铜牙？这不就是说学逗唱的说吗？这不就是？
8: 哎呦，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9: 哎呦，这还不一样了？
8: 当然了。
9: 那你还有什么技能？
8: 第二个技能，
9: 第二个是什么技能？
8: 惟妙惟肖。
9: 什么技能？
8: 惟妙惟肖。
9: 惟妙惟肖是什么意思？是就是学呗，就是
8: 模仿啊。
9: 那模仿那不还是学吗？不还是，
8: 我告诉你，我模仿可绝了、
9: 是吗？
8: 我模仿这个人呢，惟妙惟肖。
9: 谁呀、
8: 你。
9: 哎，我
8: 一模一样，你看，哎，穿着打扮，包括这个气质，包括这个发型，包括这个眼，哎，一模一样。
9: 等会儿，行了，你有点骂街的成分了，我跟你说，你真的啊。
8: 怎么了？怎么了？
9: 什么？你除了你能模仿我，你还能模仿谁？再说你不用模仿，你站这儿就是我了。
8: 惟妙惟肖，
9: 这惟妙惟肖，行，就算认学了。下一个，这还有什么技能？
8: 哎呦，下一个，我告诉你，我这个技能啊，怎么说呢？
9: 干嘛呀？
8: 空前绝后。
9: 都绝了后了都，
8: 太厉害了！
9: 哎呦，
8: 各位，我这第三技能是什么呀？
9: 什么技能？
8: 挠。哎，
9: 什么技能？
8: 挠。
9: 你不用挠，那大哥现在他也不乐，你知道吗？你看那大哥现在已经很严肃了，你可以去挠他了。
8: 不是我、不是我挠你痒痒肉
9: 啊？那我听明白了，
8: 挠你嘎吱窝。
9: 那我听明白了，就是说你说相声你不逗。哎，你不逗怎么着呢？就说大哥来挠一下吧，哈，就是这样啊，挠人家，这不还是逗吗？
8: 啊，对，啊，
9: 那最后一个技能，最后一个技能确实是，
8: 最后一个技能可绝了
9: 啊，
8: 绝了，
9: 能有多绝？
8: 最后一个技能，
9: 你说说，哎，
8: 这名字就不一样，
9: 是吗？最后一个技能是，
8: 我告诉你
9: 哦，
8: 最后一个技能
9: 叫什么？
8: 余音渺渺，绕梁三日，太好听了，下次不允许再唱了，呵呵哈哈。太棒了！哎呦，其实啊，我更喜欢的是说唱。说唱就是 Everybody， 我要在你头上暴扣。You know， 你根本不是爱豆。You know， 我看你就要爱走。
9: 不是你这是什么玩意儿？这是啊？余音渺渺，不是你敢再来一遍吗？
8: 我忘了。
9: 哎嗨，好，就只能说一遍。这不就是唱吗？这不就是？
8: 哎，我唱的不一样。
9: 都会唱相声演员，不光相声演员，其他人都会唱，凭什么听你唱啊？
8: 你不懂，你不懂。
9: 怎么了？
8: 我有特殊技能啊！
9: 你什么特殊？也现在有特殊技能了？
8: 啊，特殊技能
9: 又升级了又？
8: 终极啊！
9: 哎呦，
8: 说出来吓死你！
9: 求死！
8: 吓死我还！
9: 我从小我吓大的，我怕你这个呀。
8: 行了，你听好了
9: 啊，可以。
8: 特殊技能
9: 啊，什么什么？
8: 你只要唱出来一首歌，
9: 哦，
8: 我能把你唱的这首歌串到我的歌里，信不信？
9: 哇，太厉害了！
8: 当然了，
9: 什么意思？各位，您发现了吗？我弟弟是个傻子。
8: 这玩意儿，
9: 你弟弟才是傻子呢，你。
8: 恭喜你学会一技能。
9: 什么技能？
8: 实话实说。
9: 你废什么话？你真是像话吗？你绕的我，你这是
8: 怎么了？
9: 你就说你什么技能就行了。你非得你这么
8: 串调，懂不懂？
9: 你会什么
8: 串调啊？
9: 哎呦，就你这脑子你还会串调？
8: 当然了，
9: 甭废话了，比试敢不敢？
8: 随便唱啊，
9: 随便唱，
8: 唱什么都能接上来，
9: 我唱什么都行，
8: 随便唱。
9: 那你听好了，
8: 来呀，
9: 我可随便唱了啊，我来了啊。

0: 神奇吗？哦，神奇吗？这就是串调啊，
1: 这就是串调啊。哎呀，这一点都不神奇啊。好好好，
0: 怎么样？
1: 那你再听那个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宝。
2: 蜗牛拖着那重重的壳呀，一步一步地往上爬。
1: 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一起牵起的双手谁也不要忘。
2: 红红的笑脸温暖我的心窝，点亮我生命的火火火火火火。伤不起，真的伤不起，拖着坦坦荡和那三徒弟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哎哎呦，
3: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变种钱，
2: 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到出了声叔叔再见。
1: 我就不信了，你听嘴巴嘟嘟嘟嘟嘟嘟嘟，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我多想回到家乡，再回到他的身旁。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好香好香。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死了都要爱。
2: 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一梦到天涯，遍地是。一梦到天涯，遍地都。一梦到天涯，遍地是花香。
1: 别唱，你得唱歌。
2: 我这捣乱了，
1: 别唱了你。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5: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4: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6: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4: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7: 什么呢？
8: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9: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6: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9: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5月2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你说咱这比拼，我是不是得给你立立规矩了？
8: 怎么呢？
7: 你看啊，你提出的超能力大比拼，咱得实事求是啊，你不能夸大自己的技能还喝三斤水。
8: 哎，行，
7: 你可输两局了啊。
8: 那我开始了。我会打快板。
7: 我能唱美声。
8: 我会画漫画。
7: 我还能写小说。
8: 我有八块腹肌，但是我从来不让他们展示、我都让他们藏在一起。
7: 不是，等会儿，你用藏吗？
8: 怎么了？
7: 您那一块肉就从来没有分道扬镳过，你当你自己会魔法呢？
8: 我是不会魔法，我是想练习魔法。我这不是准备向回响路遥求教一下吗？
7: 他们会魔法呀。
8: 他们有一家魔法学校，我准备去补补课去。
9: 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我背起了小书包，准备要去摘深枣。最近我又要上学了，第一志愿我报的清华，第二志愿我填的复旦，第三志愿我画了个圈儿。他们问我这圈儿报的是哪儿，我跟他们说了，除了清华和复旦，我报个球啊我。今年清华和复旦一定会为我打起来，他们在网上互黑互撕。
10: 路遥，
9: 啊，是我。
10: 哎呀，恭喜你你被录取了。
9: 哦，那个您是？
10: 我来找你的。
9: 您找我干嘛？
10: 我是接生的。
9: 您找我？
10: 我是找你，我接收学生，接生，
9: 那叫招生，招生
10: 接招有区别吗？
9: 有，你交学费走医保啊？
10: 你走什么？我们不管。
9: 您是不是清华的复旦的？
10: 你这么向往这俩学校吗？
9: 当然了。我要么在清华，要么在复旦，要么
10: 在清华里复旦。
9: 你在北大下崽啊？这是我的志向，
10: 志向远大，恭喜你。
9: 谢谢。
10: 你走上第三志愿了。
9: 你就是那球啊。
10: 准确地说，你已经被我们阿兹卡巴伊拉德弗拉基米尔斯克尔斯布宜诺斯艾利亚学院录取了。
9: 哦，我就被你们这阿兹卡巴布伊尔洛里斯莫尼玛那个，你们怕工商查是吗？不是，这么长的学校名字呀？
10: 这我要说明一下啊，这是用我们已故校长的名字来命名的。
9: 哎呦，校长去世了，
10: 35岁那年。
9: 哎呦，
10: 报自己名一口气没上来。哎，
9: 让自己名憋死了。
10: 所以学校的名我只跟你说一遍。
9: 为什么？
10: 我今年34嘛。
9: 你们学校35是坎儿啊。那我到您那儿学什么？
10: 哦，介绍一下
9: 啊，
10: 我们是一个魔法专科技校。哎，
9: 魔法技校
10: 就是教你魔法，当魔法师，拿个魔法棒开看啊。
9: 魔法，你有病吧？还真有意思，哪有魔法呀？你是看着我觉得我傻好懵吗？你是觉得我傻吗？你觉得我傻吗？
10: 你让大伙说傻吗？
9: 不是，
10: 你已经傻到家了。
9: 没有魔法学校。
10: 你看这个人就是孤陋寡闻，魔法是现在教育当中一门新兴的专业。
9: 哎呀，行了吧，还新兴专业，还魔法专业，就这个专业就业前景好吗？
10: 当然好啊。我们有一个学生啊，农村的，家里很贫穷。
9: 哎呦，
10: 去年魔法学校毕业，今年千万富翁。
9: 学魔法这么挣钱？
10: 他们家拆迁了。
9: 这跟
10: 这跟魔法没关系啊。
11: 魔法拆迁吗？
10: 魔法拆
12: 什么意思？这
10: 来把我们的校服穿上吧。
12: 你没量我号就知道我尺码？
10: 哎呀，这都校服吗、
12: 啊、
10: 这都是军码的。
12: 哦，好好，
10: 来再戴上我们的校巾。
12: 哦，还挺全乎啊、嗯、
10: 校帽子没给你戴。哎，
12: 我就不给您摔盆了啊。
10: 来戴上校镜。好，来转过身让大伙儿看一看。好，那我现在要带着你飞回我们的魔法学校。
12: 哇、哦，这么高大上吗？
10: 闭眼睛。
12: 干嘛闭眼啊？
10: 你不会飞我得带着你飞呀、啊、
12: 哦，
10: 我不知道你适不适应，万一你晕飞呢？
12: 哦，对，吐您一身不合适啊。
10: 就是，来，
12: 那您慢点飞啊。
10: 好，来准备。七颗七颗七颗七颗二婆下令卡塞砰，踮脚起。好，你现在已经开始飞了。
12: 飞了。
10: 你有什么感觉？
12: 我感觉
10: 嗯，
12: 没动地儿。
10: 怎么会没动地儿呢？
12: 不是，那飞起来怎么一点风都没有啊？
10: 有风了吗？
12: 啊，有风了。咱们是在算地上飞呢吗？
10: 哇，真讨厌！来，到地儿了，走，
12: 风。
10: 好，
12: 哎，真好哎，
10: 嗯，
12: 和闭眼前一样哎。
10: 一到我们学校，不要相信你的眼睛了。
12: 那是什么呀？
10: 在此时此刻，你要相信的是你自己的耳朵。
12: 不是，我什么也没听见呀。
10: 欢迎你来到神奇的魔法学习。

0: 需要。
1: 你是自己做回音的吗？不是，你怎么到这儿味儿都变了？
0: 我这样说话，你会觉得我有魔法。
1: 我觉着
0: 您有肺炎。
2: 当着全校师生的面不要胡说八道。
1: 哦，这都是我同学啊。
2: 现在都是你的同学、啊、我是你的魔法课任导师。
1: 哦，您怎么称呼？
2: 我叫魔脚。
1: 新鞋都这样。什么名儿啊？
2: 严肃一点，到了魔法学校首先要守我们的规章制度。
1: 什么规章制度？
2: 首先到了我们的学校
1: 啊，
0: 太上首府台下吧。
2: 以后听我讲课就是这样的姿势。
1: 您这什么规矩啊？
2: 而且在每天上课之前，你都要跳校舞、唱校歌。
1: 不是这么形式化吗？这个，
0: 俺们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 你癫痫犯了，哆嗦上了。
2: 什么呀？这是校歌，你要跟我同唱。
1: 不是，我听怎么还爬上什么金字塔？
2: 我们认为成功就是一座金字塔，总有一天你会爬上去，
1: 是，
2: 然后一屁股坐那塔尖上。
1: 那不扎得慌吗？
2: 校歌学会了，
1: 学会了。
0: 别愣着，开始啊！挺胸收腹，台下吧，新生集合，向我看齐，向前看。俺们阿谦，我们学魔法，收来了学费把财发，学生要背着重重的课呀，爬上成功的金字塔。
1: 俩王八爬坡啊。
3: 同学们好。
1: 老师好。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婆下令卡塞噗。
1: 您干嘛呢？
2: 我在念动咒语。
1: 什么？
2: 我要念动物体漂浮术，把我的讲台召唤上来。
1: 哦，就是那个桌子自己能飞上来。
2: 对
1: 啊，桌子呢？
2: 我声音响了。
1: 哦，桌子没听见。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婆下令卡塞砰。
1: 您这个咒语够费嗓子的。
3: 桌子听见了。
1: 这不是桌子听见了，这是那胖子听见了。
2: 分清楚了，桌子是自己飞上来的。
1: 不是，那胖子呢？
2: 跟着桌子来的。
1: 他是不是有病啊？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桌子瞎跑，
2: 回去。
1: 哎呀，这是什么新品种啊？这是
0: 来到我们的魔法学校，首先我们要送给你一把魔法扫帚。
1: 对，魔法师都得骑扫帚。
0: 切克切克切克切克二扑下令卡塞砰，
1: 又召唤呢。哎，这胖子怎么又来了？
0: 你以后不许跟着扫帚瞎跑
1: 啊！
0: 我不告诉你扔上来吗？
1: 啊，您是缺什么他跟什么跑啊？
0: 下去。
1: 这是看着瘆着我啊。
0: 接下来请同学哈利波特，哎，掏出你的魔法棒。
1: 我哪有魔法棒啊？
0: 你没有魔法棒，
1: 那么高兴
0: 我给你召唤上来。切克切克切克切克。
4: 哎，不用胖子魔法棒。
0: 哎，还跑上来呢。
2: 怎么谁叫你都上了？
0: 来，挑一根自己喜欢的。
1: 哎哎，
2: 我们这300一根啊。
1: 300，您这不是筷子吗？
2: 这是魔法棒，我们学校特意从校外订的。
1: 哦，你们外面订的
2: ，
1: 峨眉酒家。这不是你们订的，这是你们顺的。
2: 有问题吗？
1: 不是，那个我再找找啊，我再瞧瞧。俏江南，沸腾鱼香，麻辣婆婆。梅州东坡，我说这泡子好吃川菜吧？
2: 严肃点，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好，现在我们开始上魔法课。
1: 沾魔法就这味儿。
2: 上魔法课之前，我要强调一下纪律。我的课上不许玩手机。
1: 哎，这对，怕我们不注意听讲，
2: 怕你们录视频给我传网上去。哎、
1: 啊？不是，您这是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吗？
2: 你说这么半天，怎么就你话多呀？铁不修烧火台下吧，台下吧，台下吧。
1: 我明白了，他上课打人。
2: 我这个老师上课 虽然对学生很严厉，但是我从来不收学生的礼，我对学生一视同仁。
1: 那个老师，您多关照。
2: 这是什么呀？彩票。你居然给老师送礼，还送彩？
1: 哦，您不要啊，
2: 开了奖再还你。
1: 您这是不收礼吗？
2: 好，我们现在开始上课。本学期魔法课的重点共有三门课，
1: 这我得记录一下，
2: 包括魔法药水学，
1: 您都快坐下病了啊！
2: 瞬间移动术，哦，物体漂浮术，
1: 哎，这听着有意思啊！
2: 这些重点，我们上课时候不讲，
1: 那我记它干嘛呀？
2: 你傻呀？这是重点，
1: 哪儿讲啊？
2: 我们课外补习班讲去。
1: 课外补习班？
2: 对。
1: 那合着我天天上学就为跑这儿撅着来了是吗？挺胸收腹抬下巴，我这装巴西龟望天呢我。
2: 大致内容现在是要讲一下的，
1: 您多少透露点。
2: 先说一说我们的魔法药水学。哎，
1: 这神奇的药水怎么提炼？
2: 要从阿尔卑斯山上呵采来草种，
1: 多不容易。
2: 在喜马拉雅山上种植，
1: 这不倒腾吗？
2: 等雪崩的时候，你把它摘下来。
1: 我还得等雪崩，
2: 然后再去大西洋，等海啸的时候拿海啸的水洗一洗。再去火山口，等火山喷发的时候你烤一下。等你回来的时候，
1: 我还回得来吗？
2: 用魔法把它炼制成药水。我们这种魔法药水最大的功效就是
1: 什么功效？
2: 驱赶蚊虫。哎，
1: 老师，这门课我申请免修。
2: 为什么？
1: 9.9元买瓶六神全解决了。
2: 我们编教材时候怎么没想到呢？
1: 是啊，您太缺心眼了。嘿，这课它也太不实用了。
2: 不实用怎么了？这是必修课，
1: 还必须得学呀。
2: 接下来我要说一说瞬间移动术。
1: 这怎么回事？
2: 就是我站在原地，念动咒语，Take a check up for selling cassette pong。
1: 怎这么小声？
2: 声大我怕把胖子招来。
1: 那是瘆得慌。
2: 我念完咒语再一睁眼，
1: 怎么样？
2: 我就来到了你这个位置。哎，这
1: 傻蛋，您一步就迈过来了。
2: 距离近行，距离远呢？我念动两遍咒语 ，chika chika chaka chaka apple shining cassie pong，chika chika chaka chaka apple shining cassie pong。哎哎，
1: 您是不是就到了这个位置？切，不是，你们家管这叫瞬间移动啊？
2: 不是啊，
1: 你就这么瞬间移动啊？
2: 不是我。是你啊！你期末考试这么瞬移到天津，我
1: 甭天津，到廊坊我大跨就蹲到锁骨了。
2: 不是什么？您这课也太无聊了。您这是统一的授课大纲啊！
1: 闭嘴！你说就你教育的这些形式化，知识严重脱离实际，就是我们整改的对象，知道吗？挺好的校园环境，就因为你们这种极个别的人搞的是乌烟瘴气，根本就没有魔法。
2: 谁说没有魔法？我们还有物体漂浮术。
1: 漂什么呀？
2: 漂，比如这张桌子，我就可以让它漂起来。
1: 你让它漂，
2: 这个这个，恰克恰克 ，Apple 下你看谁碰？
1: 胖子，我看你敢动！
2: 我还不知道它跑这么快呢。
1: 你自己让它漂，今儿它不漂，我给你打成那胖子。
2: 那我如果要让这张桌子飘起来，我希望你至少能给我30分钟的掌声。哎，
1: 你要脸吗？一节课才45分钟
2: 啊！行行行，
1: 你飘起来，我带头给你鼓掌。
2: 那你还给我来点音乐，
1: 来，咱们一块儿给他打个节奏啊！来来来，当当当，当个儿里个儿浪滴当当，哒啦当滴当滴当，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呀呦呦呦，哎呦哎呦呦。哎，真飘起来了！
2: 哎，这回相信有魔法了吗？哎，
1: 您告诉我这怎么飘的？这个
2: 里边都有线蹬着呢，
1: 魔术啊！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6: 呀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7: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8: 什么呀，小伙，完全不靠谱啊！你就一点不实事求是。
9: 哎，不是，那咱继续比行不行？
8: 行啊，我给你打个样啊。我可以很敏锐地感知到对方的恶意。
9: 我如果去哪家饭馆吃饭，我一进去就会给他带来人流量。
8: 哦，我是锦鲤体质，就不细说了吧。
9: 什么呀？ 来个玄学还就不细说了。
8: 哎，我问问你，咱们俩在一起工作，你有没有感受到那种幸福感？
9: 那完全没有，跟你合作以后，我的稿子是越写越多。
8: 哎，这是一方面啊，那还有另一方面呢，你看你这体型都多幸福了。
9: 是啊，我这是过劳肥呀、啊、天天坐着写稿子，那活都给我了。
8: 那还有呢，自从一起工作，这工作的氛围多和谐呀。
9: 是挺和谐呀，快递我取啊，地面我拖，热水我打，就可着我一人，他能不和谐吗？
8: 你别误解呀，我这不是为了让你这个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吗？
9: 变成什么人呢？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呢？
9: 我是全心全意为你服务吧？
8: 为谁服务不是服务啊？
9: 你别给自己找理由了啊！你这么一说我就更心酸了。不行，这一局算我赢了。我为你服务了这么多，我必须得获得一盘的胜利
8: 啊！那行行行，你赢了。但是纵观来看，咱3-1，我赢3局，你赢1局，这下周的稿件就麻烦你了。
9: 哦，感情还是我输了呀？
8: 哎呀，别难过，别难过，我让岳云鹏给你拿只烧鸡啊，弥补一下你心灵的小创伤。
9: 等会儿，岳云鹏一个说相声的，他还能拿烧鸡？还给我？这是为什么呀？
8: 他和孙悦在春晚上不是变魔术来着吗？
10: 说点实际的好不好？
11: 实际的，
10: 哎，
11: 实际的，哎，我就是想变瘦一点，
10: 想变瘦，你觉得实际吗？不可能啊！
11: 嗯，
10: 这个愿望跟随你一辈子，知道吗？
11: 我这辈子就是想想，也就是啊、想再实际点的，哎，这么着吧，
10: 嗯，
11: 我想提高我这相声水平，
10: 想提高自己的相声水平，
11: 嗯，
10: 这样，孙老师
11: 啊，
10: 我帮您变瘦，好不好？
11: 我怎么就这么难呢？
10: 不可能的事再说了
11: 啊！
10: 您的下手水平比我强太多了。
11: 哎呦，可不能这么说！
10: 您是我的老师，哎、是我的榜样。
11: 哎呦呦，
10: 您比我强。
11: 岳老师，您太谦虚了，我哪儿比你强？
10: 哎，真往心里去了。
11: 嗯，我想听听
10: 哪儿比我强，
11: 哪儿比你强。
10: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11: 嗯、对。这不还是你强吗？
10: 才听出来啊！
11: 你强在哪儿啊？
10: 我嘿，呵呵好，
11: 这怎么来着？
10: 我强的比你可太多了。
11: 您说说，
10: 首先啊，我人气就比你强。
11: 什么叫人气呀、啊？
10: 我名气大呀、啊。
11: 您哪儿大了？
10: 一报我的名字，台底哗就炸了，
11: 哗就炸了。
10: 嗯，
11: 那提我不一样。
10: 一报您的名字，台底下就呼就睡了。
11: 我怎么这么催眠呢？
10: 名气比您大，
11: 甭空口白牙说，
10: 嗯，
11: 咱试试，
10: 试试，
11: 来来，
10: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岳云鹏，哎、你听这效果，你听听，
11: 亲爱的朋友们，我叫孙悦。可以了，
10: 别人我不认识，撒贝宁，你疯了吗？你是疯了吗？
11: 撒贝宁就爱这个包袱。
10: 打平，孙老师，
11: 这叫打平啊！
10: 打平了，打平了，
11: 啊、这就算平手、哦哎。
10: 我还有别的地方比您强，
11: 您说说。
10: 我呀、嗯，我身体比您强，
11: 就是健康程度比我强。
10: 哎，对了，看我，哦、就我这体格啊、
11: 哦。您的体格不怎么样。
10: 我能做蹲起的话。
11: 啊，蹲起就是蹲着站起来那个。
10: 对，站起来蹲起我能做、哦、
11: 多少个？不是多少个，这是想这么半天，
10: 两个
11: 呀！
10: 啊，
11: 您想这么半天，
10: 两个还瞧不起我呢？
11: 这身体不行啊！
10: 您最多做一个，蹲下站起来，眼冒金星，马上你就不行了。
11: 岳云鹏，
10: 嗯，
11: 你说话得负责任。
10: 我负责任呢？
11: 什么叫我就做一个呀？
10: 啊，
11: 我一个都做不了。
10: 啊啊！包袱在这儿呢，
11: 这多新鲜呢！你别替我瞎许愿，你知道吗？
10: 距离您上一次做蹲起大概多长时间？
11: 上一次、
10: 哦、嗯，都4年了。
11: 40年？
10: 那小时候吗？
11: 也就小时候能做这个。
10: 行行行行，
11: 就您比我强，就算
10: 身体比您强
11: 啊，现在算比我强。
10: 我还有
11: 啊，
10: 我胆子比您大。
11: 您胆子是够大的。嗯，
10: 胆子比您大。
11: 站台上半天了，胡说八道的。
10: 谁胡说八？这位老师
11: 啊，
10: 胆子就特别小，各位。
11: 你笑我干嘛？还
10: 胆子特别小，
11: 我就是胆儿小，怎么了？
10: 前两天去理发去，
11: 嗯，
10: 理发怕疼，
11: 我说怕你刀。
10: 理发怕他让人家给他全麻，您听说过吗？理发全麻，
11: 那我要理完醒不了了怎么办呀、啊？
10: 快醒不了了，
11: 没，别胡说啊！
12: 想不想变胆大？
11: 肯定想变胆大呀、啊！
12: 想让自己变得胆大，
11: 对，胆子大一些。
12: 孙老师，你看见没有？
11: 怎么了？
12: 那儿有个椅子，
11: 干嘛、啊？那椅子？
12: 您站椅子上。
11: 我干嘛站椅子上？
12: 这样你就椅高人胆大啊！
11: 我呀，甭出去了，我现在冻得跟孙子似的。怎么这么冷呢？这包袱？
12: 哎。我们刚才有一个唱歌叫谭维维，
11: 就站那儿那个。
12: 哎，对、嗯，没事，你就看他一眼。
11: 我干嘛看他呀？
12: 这样你就可以胆大妄为啊！
11: 您呀，少听脱口秀，对您帮助不大啊。
12: 我胆子大呀。
11: 你胆是够大的。
12: 哎，我敢在春晚上，哎，
11: 怎么着？
12: 我，
11: 你等会儿你，这是胆大吗？你说出来。
12: 变魔术。
11: 哎哎。哎，岳老师，您这说相声就够不可乐了，变魔术再变漏了，不更丢人吗？
12: 变魔术，哎，首先我们的道具啊，
11: 嗯，
12: 手绢里外什么都没有啊，
11: 就一手绢，
12: 一个手绢，我马上给它变出一个神奇的东西。
11: 哦，变成什么呀？
12: 哎，各位稍等啊，马上就好了。翻过了一座，
11: 还唱啊？
12: 越过了一座。
11: 还得自己配乐呢，还得。这能变成什么来？
12: 那你看着啊，
11: 嗯，
12: 烧鸡
11: 烧。您行了，回来吧，岳老师。
12: 烧鸡怎么样？
11: 这叫魔术吗？
12: 魔术啊！
11: 这不做手工吗？那服务员爹的比你好，知道吗？人家变出真烧鸡来，
12: 真烧鸡。
11: 对，您那不灵，知道吗？
12: 马上给大家变一个真烧鸡，好不好？
11: 真行。你还能变出真烧鸡？
12: 见证奇迹的时刻这就到了。
11: 哦，这能变出烧鸡来，
12: 啥也没有啊！
11: 我那么不信呢，
12: 看着，
11: 没包袱拿烧鸡找呢。
12: 哎，来了啊！
11: 真行，那瞧烧鸡哪儿呢？哪有烧鸡？
12: 嘿呦呦呵，怎么？就告诉你没有。
11: 这行了，你就变不出来。
12: 他能变出烧鸡来？各位，
11: 不可能是各位。
12: 马上我就变出来一个真的烧鸡。
11: 变出。
12: 效果炸不炸裂？
11: 哟，真的？
12: 那当然了，我可以，是不是？
11: 你看这还真有饿着的，行，你看这像是没吃饭来的。
12: 怎么样？
1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2: 不光这个，
11: 哦，
12: 咱别的能力比你强。
11: 还有什么呀？
12: 我哎、嗯，我预判能力比较强。
11: 什么叫预判能力啊？
12: 经过我这么悄悄的一预判，嘿。
11: 啊。
12: 我发现了，
11: 怎么呢？
12: 全部的观众，明年
11: 啊，
12: 您的银行卡余额数字变长。
11: 哇！哎呦！
12: 掌声越长，数字越长。
11: 哎呦！可以，哎，这您说了算，
12: 我说了不算，
11: 不算呢。
12: 我还有，我预测热搜的能力比较强。
11: 预测热搜，
12: 那年春晚我预测了四个热搜，
11: 那不蒙的吗？那都
12: 什么叫蒙的呀？实力，我今年再预测几个？
11: 预测什么？我听听。
12: 首先第一个啊，
11: 啊，预热搜，
12: 第一个热搜，今年春晚的观众真的好，
11: 嘿，
12: 非常的热情，
11: 就得上热搜，
12: 非常热情。
11: 对对对，
12: 第二个，
11: 嗯，
12: 第二个，孙越的捧哏不如一只烧鸡，
11: 我怎么还不如他呢？你这
12: 第三个，明年岳云鹏带烧鸡上春晚。
11: 合着不用我了。
12: 第四个，
11: 行了行了，别
12: 张若昀吃烧鸡的样子很帅。
1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我告诉你们，岳云鹏，我知道我哪儿比你强了。
12: 哪儿比我强？
11: 我眼神比你强啊。
12: 怎么呢？
11: 您瞧瞧那几点了？
12: 哟，超时了。
11: 超时走吧。
12: 超时了没关系。
11: 怎么呢？
12: 超时了没关系
11: 啊。
12: 哎，热搜词马上就来了。
11: 还有热搜？
12: 岳云鹏严重超时，导致春晚演到大年初二。
11: 嗨，行了，别说了，走吧走吧，
12: 走了
11: 走了。
12: 还有最后一句话。
11: 不，您呢？你快说，
12: 我能不能再演十分钟？
11: 对，还演。
13: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4: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13: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4: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
15: 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

0: 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 6月30号前 建行生活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支持鸡肉帕尼米2件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龙卡信用卡优惠666，
2: 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 95533。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

0: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1: 对话文艺。
2: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3: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

0: 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1: 一览万象，我们来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艺术热潮涌动，2026北京艺术季清华美院硕士毕业展、中俄艺术教育交流活动陆续开幕。舞台佳作是轮番登台，央华版话剧《日出》即将在深圳保利剧院上演。光影魅力纷呈，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CCTV9 开播，粤产电影《24位》即将上映。
0: 文艺广角，我们从电视剧《雨霖铃》说起。近日，武侠剧《雨霖铃》开播，以三侠五义中男侠展昭为叙事中心，讲述了这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为追查故友遗留的襄阳王谋反线索，孤身南下闯荡江湖的故事。
1: 刘勇的经典词作之中，一首《雨霖铃》写尽了离别缠绵，道尽了人间婉约。武侠剧《雨霖铃》将宋词的清雅与江湖的侠义相融合，缓缓铺展开一幅刀光剑影却又温润如玉的江湖画卷。其中啊，既有策马驰骋的快意豪情，也有暗流涌动的权谋博弈。
0: 今天下半时段文艺广角，我们从这部剧集出发，去文艺光影中品读武侠世界的东方美学。江湖不远，就在眼前。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您现在听到的是文艺之声的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2026北京艺术季。2026北京艺术季日前在798艺术区启幕，这艺术季期间呢，近20个国家的数百家艺术机构汇聚北京，带来超过400场特色活动。那本届的艺术季呢，是以艺聚北京、和合万方为主题，包括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板块，将会持续到6月15号。
0: 本届艺术季典藏板块由画廊周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合驱动，联动200余家画廊与非盈利机构。其中第10届画廊周北京即日至5月31日举办，多维度呈现北京当代艺术生态的创作现场、学术思辨与新生力量。今年艺术季呢，也是首次打通1级画廊市场加2级拍卖市场的联动通道，携手4家拍卖机构同步参与，推动艺术价值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
1: 另外的一个交汇板块呢，则以艺术为桥梁，汇聚将近20个国家的艺术力量。在艺术季期间呢，儿童绘画展《时间的笔触》以艺术推动自然生态教育，促成一场跨越代际的温柔对话。此外呢，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丹麦文化中心、北京西班牙文化中心、塞万提斯学院等机构呢，也将带来各具特色的展览和活动，进一步的拓宽艺术季的国际视野。
0: 本届艺术季的漫游板块打破空间壁垒，首次拓展至朝阳、东城、西城、海淀、丰台、顺义、通州石景山区，让艺术不仅漫游全城，更是与大众消费深度共生。数字影像作品被带入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公共空间，公共雕塑单元在奥森公园与亮马河畔延伸，让艺术成为触手可及的公共体验。
1: 喜欢艺术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关注这个活动啊，到798去看一看啊。2026北京艺术季打造了全城的艺术盛宴，艺术热潮涌动，清华美院2026届硕士毕业生的作品展近日呢也是拉开了帷幕，展现了青年创作者们的先锋思考与人文的温度。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日前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启幕了。本届毕业展共展出1200余件作品，涵盖染织服装艺术设计系、陶瓷艺术设计系、视觉传达设计系、环境艺术设计系、工业设计系、工艺美术系、信息艺术设计系、绘画系、雕塑系以及科普创意与设计项目毕业生的创作。展览呢，全部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展出，展期呢到6月5号，同时呢也向社会公众开放的。
0: 当前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变革是加速展开，人工智能技术正深刻重塑艺术与设计行业的底层逻辑。那在此背景下，本届毕业生作品呢，是展现出了鲜明的时代自觉，既积极拥抱人工智能带来的工具革命，又坚守艺术与设计学科的核心价值，那就是审美判断、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 本届毕业展所呈现的既是对学科边界、媒介边界、技术边界的重新定义，也是对传统与未来、个体与社会、艺术探索与现实关怀的深度连接。
1: 前一段时间好像是央美的毕业季大展，
0: 对，
1: 引起了社会的很多轰动啊。
0: 嗯，
1: 那看这次的咱们清华美术学院的这个展览呢，它呈现两个显著特点啊，
0: 嗯，
1: 一个是跨学科边界的主动破壁啊，第二个是本土文化基因的当代表达。
0: 嗯，
1: 首先说这个运用 AI 体系重构叙事方式的事儿啊，它让算法成为了情感的新媒介，用多元材料和装置语言来探索生态生命和艺术的共生关系，用设计回应现实的需求。这句话大家理解一下，是本届毕业作品呢致力于解决身边的真实问题。
0: 嗯，举个例子，
1: 帮助视障者呢感知环境，它有这个穿戴设备，
0: 嗯，
1: 为社区老人设计的就轻度社交机器人，还有关注社区的微更新，让科技呢真正长出人文的机理，融入到日常生活的场景之中。
0: 再来说第二点，此次展览创作者深耕本土文化，深入不同地域的日常脉络，比如说饮食的味觉记忆、民俗的仪式感、方言的韵律与视觉转移，这些原本散落的文化碎片呢，被重新收集再创作，重塑为兼具当代性与在地性的设计语言，使本土文化呈现可感知的厚度与温度。
1: 此外呢，对自然的哲思与追问，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转移，对自我情绪的感知和表达，多元的创作视角令人也是非常深刻的。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清华这个艺博这个大展呢，清华大学的
0: 展期到6月5号，
1: 是是是，硕士毕业生啊，就他们代表未来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中国未来工艺和美术发展的一个最新的一个流派和方向吧，
0: 嗯，
1: 应该是诞生在这些地方啊。
0: 先去提前感受一下。
1: 对，再来说一个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日前在北京开幕，开幕式呢是以音乐会的形式举行的，红色娘子军组曲、柴可夫斯基第四交响曲等中俄经典作品呢是轮番上演。两国艺术家和师生们以音乐架起了艺术教育交流的桥梁。
0: 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音乐学院讲师阿尔乔姆·阿尔乔莫维奇·马尔哈斯扬与中央音乐学院副教授许孝南共同带来了手风琴二重奏致克劳德的探戈。在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的协奏下，两位艺术家是默契配合，赢得现场热烈掌声。
1: 哦，这个真的很好听啊，这个曲子，嗯，我知道，因为我当年学的是手风琴。
0: 有所涉猎。
1: 这个深度倒是没有了。
0: 略懂皮毛。
1: 对，就仅限于啊。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袁晨也演绎了叶内茨基的咏叹调《我无限的爱你》，将观众带入普希金原著《黑桃皇后》的世界。他认为即便听不懂歌词，人们依然能够迅速感受到作品中细腻真挚的情感。他说音乐是全世界共通的语言。
0: 据介绍，中俄教育年艺术教育交流系列活动以艺联中俄、艺路同行为主题，将围绕音乐、美术、舞蹈和戏剧、学术交流等开展30余场活动，通过展演展示、课程共建、师生互访、联合创作等形式，推动中俄双方在教学理念、创作技法、艺术实践和理论研究等方面深度合作。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部即将重返国话剧场的新主流经典话剧《铁流东进》。
0: 根据人民文学奖获奖小说《寄语的最后的电波》改编的话剧《铁流东进》，将于6月24号至27号在北京国家话剧院剧场再次上演。
1: 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爷爷突然宣布我是烈士，孙子通过爷爷的一言一行逐渐揭开了他的身份之谜。该剧以为烈士立碑、为人民立传为主旨，聚焦全民抗战时期新四军通信兵们的战斗生活，以跨越时空的红色青春密码讲述革命故事，传承革命精神，点亮舞台上的信仰之光。
0: 演员们精彩生动的表演和幽默风趣的台词，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呈现在观众面前。剧中的主人公李安本起初只是一个关心个人安危、对抗日胜利毫无信仰的小人物，然而他的转变历程成为了贯穿全剧的一条情感脉络。
1: 舞台设计以摩斯电码符号为灵感，高低错落的白色矩阵既象征着神秘的电波，又在灯光变幻当中化为硝烟弥漫的战场。或是战士们坚守的白马山充满了象征主义色彩，不停旋转的舞台配合着枪炮声，光影效果营造出了紧张激烈的战斗氛围，让观众仿佛是身临其境。音乐旋律中也加入了摩斯电码的元素，这滴滴答答的声音也是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年离异安本循环在脑海当中那挥之不去的声音。
0: 剧中铁流的意象呢，是具有双重象征，既是新四军东进突围的钢铁洪流，也是精神信仰的永恒奔涌。当最后这盛世如你所愿的电文发出时，台上台下达成了一种深刻的精神共振和情感共鸣。铁的意志与流的灵动重构了主旋律话剧的美学坐标。
1: 话剧《铁流东进》通过信仰觉醒与待机对话的双核叙事，不仅重现了烽火岁月的铁军精神，更以创新的舞台语言和年轻化表达为主旋律题材开辟了全新的审美空间。另外一部即将上映的央华版话剧《日出》，这个就是以细腻演绎刻画世间百态，尽显了经典剧目恒久的艺术魅力了。
0: 2026深圳文博会艺术季已于近日是火热启幕，五月至七月呢，在深圳音乐厅、深圳大剧院等全市各大剧场，十台共19场精品剧目轮番上演，交响乐章贯通中外，舞剧美学写意东方，话剧照见人间万象，戏曲焕发时代新生，共同绘就一幅艺术荟萃、全程共享的绚丽文化画卷。其中由何赛飞、赵文轩、徐丽等领衔主演的央华版话剧《日出》，为纪念曹禺诞辰116周年重磅上演，将于7月22号至23号在深圳保利剧院上演。
1: 作为曹禺三部曲之一，《日出》啊非常经典，它被誉为中国现代话剧的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剧啊，对人性、对时代的深刻剖析啊，历经近百年，依然它有鲜活的生命力。日出的世界啊，是一个被欲望、金钱和命运反复推搡的时代，但它呈现的并不特指某个时代，而是直指人性困境和现实抉择的永恒映照，就像是一面巨大的镜子，映出了台上台下的众生相。
0: 那么据介绍呢，此次央华版日出不再是那种传统版日出的排法，它把格局完全打开，呈现出一个开放的场域，突出了纸醉金迷四个字的浮华感，把氛围拉到满格。在戏剧元素的运用上，这版的日出也是做足了文章，音乐、舞蹈、群戏的呈现都有标新立异感，既带有上个世纪的痕迹，又明显具有本世纪的当代性。
1: 在人物的塑造上，这版的日出同样是破局之作，旧版当中那个女主角陈白露啊，她更像是一个裂纹长在里面，表面上很光滑的花瓶，美丽而克制，所有的心理活动和表演都相对内化一点。但在央华版这个日出里面，何赛飞饰演的陈白露她就立体化，更外化，更有血有肉，像一个具体的人。在旧版的日出里面，方达生他是一个存在感比较弱的角色，但是这个版本的日出里面，这个角色分量重了，甚至连人物的个性都有了一点点变化，他不再是那个隐忍单薄又郁郁寡欢的书生了。
0: 那么此外呢，在演员的表演上，这版日出中的群像也是大放异彩，像潘月婷的既萌又老谋深算，顾巴奶奶的双份傻白甜，都让这个舞台充满了浓重的奇异色彩。观众像透过哈哈镜一样看着这些扭曲的角色，他们的夸张与变形正对应了那个不可控的世道，浮游弱小，尔尔众生。
1: 央华版的日出真的是值得大家好好看一看啊，
0: 非常经典，
1: 经典的作品怎么看都有新的感觉。再来说中国国家版本馆近300件长征珍品亮相文博会的事儿。在日前举行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在文化产业综合展区，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携手西安、杭州、广州分馆联袂推出版在丰碑，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版本展。这个是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首次是跨馆联合办展，近300件馆藏珍稀版本与100余款特色文创同台呈现，以版本为媒，全景式再现伟大长征的光辉历程。
0: 展览以文献先声单元拉开叙事帷幕，一批极具历史分量的珍贵版本集中亮相。红军总政治部1937集中亮相，红军总政治部1937年编定的25000里藤青稿影印本，1942年延安。

0: 内部版《红军长征记》，1955年人民出版社公开版等依次陈列，清晰勾勒出这部长征集体口述史从整理、内部传播到公开面世的完整脉络。
1: 展览呢也是充分发挥国家版本馆一总三分的馆藏优势，四大单元风格鲜明交相辉映。杭州分馆呈现的是铁笔丹心单元，这个单元展出赵延年、红旗不倒、赵宗藻、鲁迅与茅盾给红军长征致胜利的电文，张怀江、支柱这些木刻版画，以及张漾熙巧渡金沙江创作画稿，以刀笔绘史，笔墨记事。
0: 西安分馆的方寸万里单元以长征足迹雕刻版纪念封等系列油品为媒介，一套18枚纪念封精准对应瑞金出发、遵义会议、飞夺泸定桥等关键节点，并加盖原地邮戳。
1: 广州分馆光影铸魂单元陈列万水千山、四都赤水等经典长征电影拷贝卷、台本与剧照，其中呢1977年版的万水千山技术鉴定书清晰记载了该片曾在广东多地影院、工厂、农村放映的基层传播足迹。
0: 中央总馆以100余件馆藏宣传画连环画组成画映信仰单元，沈瑶一以900余幅画作构成的地球的红飘带全景式再现长征历程。
1: 版本证实文创传新，当观众看到红军战士当年留下的文字记录，在触摸今天书签上镌刻的同一条路线时，历史仿佛并没远去，而是被一代代人用不同的版本接续传承。国家版本馆以此次文博会为平台，将长征主题版本资源与当代文创产业深度对接，让深藏在库房里的珍稀版本走入到公众视野，让红色精神通过创意产品融入现代的生活。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部纪录片。提起兵马俑，许多人只惊叹于千俑千面的庞大军阵，却不知道2000多年前的秦国藏着一套碾压六国的真正秘密。
1: 5月25号在 CCTV9 开播的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以一线考古发掘现场为叙事主线，依托真实出土文物和中外学者的严谨考证，从军事构建、国家治理、文明传承等多个维度，层层剖析秦代独有的时代优势，以生动鲜活的叙事带着大家走进真实鲜活的大秦时代。
0: 首先来说，谁能想到秦军强悍不全靠士兵勇猛，而是手握领先时代的精锐装备。影片呢，跟随考古队长朱思红发掘2号坑，30多年来的首件高级军力俑重磅现世，考古团队更是挖出了疑似床弩构件，证明秦国可能早就有类似弩炮的重型远程武器，比认知早了上千年。
1: 在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面，不是秦军的剑阵天下无双吗？
0: 对，
1: 很震撼啊。秦弩呢，堪称古代战场的神器，结构简单，上手极快，普通人稍加训练呢，就能形成战斗力。再加上秦国带着全国统一的兵器标准化生产，零件坏了可以随时替换，工匠实名负责追责制啊，这套成熟的军工体系让秦军在长平之战直接扭转了战局，非常硬核，远超想象。
0: 秦的弩机制作非常精良，而且还是大规模的生产，即便过了2000年，他们依然能够使用，把他们装到弩上仍然可以进行射击。
1: 但是比兵器更厉害的呢，就是秦国碾压同时代的超强管理能力。很多人以为啊，这个秦朝只是懂武力征服天下。但是啊，礼乐勤俭打破了人们的偏见。在一个偏远的湘西小镇，他都能精准地接收到咸阳的政令，调度全国的兵甲物资。这堪比古代版高速物流的邮驿系统，也成为帝国运转的神经中枢。
0: 商鞅变法打破出身枷锁，军功换爵位，广纳六国人才，统一文字，度量衡，基层行政严密到位，连器物尺寸都有严格规定。这种极致高效的国家治理才是秦国真正的无形秘密武器。
1: 还有让人震撼的呀，就是这个影片揭开了华夏文明独有的延续密码，跟古罗马、古埃及帝国这个消亡断层不一样啊。秦国兼容了巴蜀西域的文化，这个兵马俑各异的面部风格，独特的百戏俑都印证着秦朝的开放包容，他打造的大一统的制度 被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也深深地刻进了民族的基因。
0: 纪录片《解密兵马俑秦的秘密武器》以真实文物、一线考古现场与专家深度解读为依托，深挖秦国军事黑科技与治国理政智慧，层层揭开大秦崛起的秘密。透过秦代文明的奠基之功，回望千年传承，更能窥见华夏文明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深厚根基。
1: 嗯，其实越来越多的文物考古都会发现，我们对之前的一些史记当中的理解是有些偏差的。因为秦的历史是后面人写的，那既然是人写的，就一定会带有一定的偏向性、
0: 主观色彩。
1: 对，包括司马迁写史记这个情况离秦也很长一段时间了，包括他写的时候别人也不知道，是他的孙子辈才揭露出来，知道有这么一本书，那偏差应该是非常之大的已经。再来看粤产电影吧，24位即将上映的消息啊。
0: 张艾嘉、钟镇涛等领衔主演的粤产电影《24位》近日呢是亮相2026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颁奖典礼。那其中呢，主演张艾嘉凭借对片中母亲巧珍一角的极具层次感的表演，是获得了亚洲年度最佳演员。
1: 电影《24位》即将上映，跟观众见面。这个影片透过在凉茶铺长大的少女四月的成长视角，讲述20世纪90年代至今一个老广家庭的悲欢离合，展现了一个普通女孩成长过程里的挣扎、突破和和解。
0: 那作为一部粤产电影，该影片呢是在广州老城区取景拍摄。作为广东本土导演，导演黄启麟表示说，要讲好一个广东故事，凉茶铺是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影片以24位既是凉茶之味，亦是生活五味为核心理念，将凉茶之苦甘与生活之五味杂陈交织呈现，体现出对本土文化的深切体悟。
1: 好像广东人，尤其是广州，这一生都去不完的湿气，对吧？
0: 对，一生都在和湿气做斗争，就是你要根据不同的你的身体状况、空气的这个潮湿程度，搭配不同的药材熬制凉茶。
1: 嗯，今天你喝了没有？
0: 今天没喝，怪不得热气呢。
1: 另外还有一条是广东的消息啊，第八届广州国际城市影像大赛启动仪式近日在广州举行。这次大赛呢，首次设立了国际作品赛道，面向海外创作者独立征集、独立评审、独立颁奖。
0: 本届大赛以“青年眼，发现身边之美，光影汇全球”为主题，立足广州，面向全球，旨在以影像为媒介，搭建世界青年文化交流桥梁，汇聚全球青年创作力量，助力广州加快建设国际文化交往中心。
1: 此次大赛呢，在保留城市印象、超高清、儿童电影等经典赛道的基础上，首次设立国际作品赛道，同时紧跟数字技术的发展趋势，新增 AIGC 创意短片赛道与短剧赛道，鼓励人工智能技术与影像创作的深度融合，推动精品化的短剧创作。
0: 本届大赛作品征集期从即日起持续至2026年的10月31号，涵盖微电影、短视频、纪录片、AIGC 短片、短剧等多种作品形式，经初评、复评、中评等环节，获奖名单将于2026年12月公示，颁奖盛典及优秀作品展映活动呢，也将于12月举行。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冰。
1: 你好，我是小爱。近日开播的电视剧《雨霖铃》以经典武侠 IP 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为角色基底，讲述了北宋仁宗年间襄阳王暗中勾结各方势力，意欲谋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展昭为追查故友留下的襄阳王谋反悬案，孤身南下后，与初入江湖满腔热血的霍玲珑，一心想找他一较高下的白玉堂意外结识。三人虽性格迥异，却同样心怀正义。在联手调查襄阳王悬案的过程中，他们因情与法的碰撞产生过矛盾和摩擦，但也因骨子里心怀苍生的侠客信念，彼此结下了过命的交情，展现了一幅热血与情谊交织的江湖画卷。
0: 有人为了公道赴汤蹈火，有人为了快意恩仇拔剑，人心深浅的拉扯与羁绊让这段武侠故事更具细腻和真实感。江湖众生各有风骨，那今天的对话文艺文艺广角，我们就从这部《雨霖铃》的故事开始说起。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当我们说起《雨霖铃》的故事，终究绕不开它的文学源头，那就是三侠五义。这部以北宋仁宗年间为背景的侠义公案小说，将包拯断案与江湖侠义两条主线编织在一起，打破了传统公案小说与侠义小说的界限，被誉为是中国武侠小说的开山之作，更是侠义公案派小说的典范。此后的百余年间，它被反复改编为评书、戏曲、影视剧，每一次改编都是一次时代审美与精神诉求的重新书写。
0: 书中三条线索是交织并行，一是包拯铁面无私破狸猫换太子、乌盆案等奇案，惩恶扬善；二是展昭、白玉堂等侠客游走江湖，扶危济困，除暴安良；三呢是众侠士辅佐清官，平定叛乱，守护家国安宁。这种清官断案、侠客辅佐的经典样式，既满足了百姓对清明吏治的向往，也契合了大众对江湖侠义的憧憬，成为后世武侠公案题材的核心母题。
1: 而真正让三侠五义流传百年、深入人心的是其鲜活立体的人物群像。书中的三侠，北侠欧阳春、南侠展昭、双侠丁兆兰、丁兆慧，那是性格迥异，各有风骨。还有武艺，就是钻天属卢芳，彻地属韩章，穿山属徐庆，翻江属蒋平，以及锦毛属白玉堂。这五属性情不同，却皆重情重义。展昭温润谦和，忠肝义胆，被封为玉猫，是庙堂与江湖的连接者。白玉堂桀骜不驯，风流倜傥，孤傲中藏着赤诚，是江湖侠义的极致代表。这些侠客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个体。他们天下人管天下事的信念，成为了传统侠义精神的核心写照。
0: 正是这样一部兼具文学性、故事性与思想性的经典，为后世影视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从文字到银幕，三侠五义的影视化之路见证了华语武侠影视的发展与变迁。不同时代的创作者带着各自的审美与理解，对这部经典进行了改编和重构，诞生了一部又一部深入人心的作品，也让展昭、白玉堂、包拯等形象成为了几代人的集体记忆。

0: 侠武义的影视改编最早呢可以追溯到1967年香港邵氏电影的《七侠五义》。在这部电影中，张译饰演的展昭清俊儒雅、挺拔端正，成为了荧幕上第一位男侠展昭，为后续角色塑造奠定了英气正直的基调。那进入90年代之后，三侠五义的改编是迎来了黄金时期，诞生了多部经典之作。
1: 例如1993年首播的电视剧《包青天》，就是以北宋宋仁宗年间包拯担任开封府尹为背景，通过铡美案、狸猫换太子等41个单元，一共是236集啊，讲述了他秉公断案的故事，成为了无数观众心中不能替代的经典，也让包青天加上展昭这个组合呀，成为了武侠公安剧的一个标杆。
0: 那其中呢，何家劲饰演的展昭是很多人心目中最初关于男侠的记忆，比如说我，
1: 太帅了，
0: 对，一袭红衣官服，剑眉星目，自带凛然不可侵犯的威严感，可以说这个形象完美的契合了很多观众对御前护卫的所有想象，是近乎完美的忠义化身，既有江湖人的侠气，又有官家人的规矩与分寸，打戏呢是硬桥硬马，不怒自威。那在剧中，他不仅是包拯手中最锋利的剑，更是体制内正义的守护者。
1: 这个武侠的浪漫想象啊，通常基于闲云野鹤、快意恩仇啊，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这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这当然是李白的那个侠客啊。
0: 对对对，侠客行。
1: 没错，这也是武侠叙事当中最为经典的一个形象。他们不会受到任何制度的制约啊约束，只凭心中的一把尺子，我仗剑走天涯。
0: 对。
1: 然而，三侠五义当中的展昭，他有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范例。他是御前四品的带刀护卫，吃着朝廷的俸禄，穿着官服行走江湖。这8个字啊，既是身份，也是枷锁。他的剑不仅要问心，还得要问法。
0: 那么从1993年我们刚提到的何家劲一袭红衣塑造的男侠经典形象算起，展昭这个角色其实在华语荧屏上已经走过了差不多30多年的时间了啊。他们有的呢沉稳正气，有的侠骨柔情，有的灵动赤诚，有的风流倜傥，甚至有的有一点阴柔邪魅。不仅是形象气质上的不同，那在不同的影视剧版本中，身在体制之中却游走于江湖之上的展昭体现出的侠义精神也是各不相同，展现了经典武侠角色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传承、演变与新生。我们也来回顾一下。
1: 对，1994年版的《七侠五义》呢，它第一次是以展昭为第一主角的作品。谁演的呢？是焦恩俊。焦恩俊演的展昭呢，是温润如玉，侠客之中呢，平添了几分儒雅的状态，也是极大的丰富了角色的内心层次。另外呢，同样这一年啊，有播出一个电视剧叫做《碧血青天·杨家将》，里面也有一个展昭，这个展昭是甄志强出演的。这个眉眼之间呢，既有朝堂的肃穆，又藏着江湖的不羁血性。他在何家劲的英武跟焦恩俊的俊美之间，好像走了一条独特的路。这个路呢，应该有点忧郁的、端正的那个路线，说不清楚啊。
0: 对对对，因为剧中他的那个设定是在皇命、良心与爱情之间是痛苦徘徊的，
1: 那很痛苦了。
0: 演活了角色在庙堂与江湖夹缝中的那种隐忍与坚守，赋予了男侠一股动人的悲剧色彩。
1: 到了1995年，我们又看到两种不同风格的展昭了。相比其他版本的飘逸 ，TVB 版中啊，包青天那个黄日华这展昭的打戏就打得很好看。
0: 对，
1: 没有花哨的招式，刚猛硬朗，拳拳到肉。因为眼神坚定，而且略带憨厚，所以黄日华这个版本的展昭啊，有点像郭靖。
0: 郭靖的气势感。
1: 这个当然应该是开封府最让人安心的成员，我觉得。
0: 那该版的也是摒弃了浪漫噱头，着重是刻画了一个会痛会累，但是在法理与情义面前始终脊梁挺直的忠诚卫士。那刚刚说的是 TVB 版包青天当中黄日华版的展昭，那在亚视版新包青天当中呢，吕良伟是出演了一位侧重御前护卫那种忠勇的硬汉版展昭。 他的打戏风格我们都比较了解，凶悍凌厉，就是完全不像传统那种文弱书生型的侠客，就更像一位杀伐果断的将军。然后对江湖情谊的刻画也是相对弱化，展现出了一种独树一帜的铁血威严。
1: 哦，这是上海滩版本的展昭是吧？
0: 穿越了，
1: 穿越了，穿越到2000年，剧集《少年包青天》里面，谁演这个展昭呢？释小龙。
0: 对，
1: 释小龙以圆脸光头小和尚的造型出演了年龄最小的展昭版本。干净利落的少林真功夫，再搭配上童真气质和少年的机敏，这个故事淡化了官场的世故，着重刻画了展昭从懵懂小和尚到重情重义的少年侠客的成长弧光。
0: 再来说2003年的贺岁档作品《老鼠爱上猫》当中，刘德华饰演的展昭呢，最显著的一个特色就是无厘头。这个无厘头的精髓就在于解构。因为在这个片中的展昭，他已经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侠客，设定就是因为案件太少，百无聊赖的掌护卫甚至开始谈恋爱了啊！整部影片其实都是围绕着一个主角的情感线展开，将原著的江湖恩怨巧妙地转化为浪漫笑料。
1: 这个版本我好像还没怎么看过，
0: 无厘头吧？
1: 确实有点。此外呢，还有2011年的电视剧《七侠五义人间道》。这个版本的展昭是谁呢？是赵文卓扮演的。赵文卓的打戏呢，那真是拳脚生风，力量感极强，招式呢是干净利落，很有专业的水准，自带着一股武术宗师的气度。
0: 黄飞鸿。
1: 这个版本特意加重了文戏，因为他打得太好了，需要文戏也强一点。这版展昭里面，他徘徊于江湖和庙堂之间的内心挣扎，当然也有些轻松幽默。那么从2003年开始以后，好像展昭在剧中你光破案是不行了，你这还得谈谈感情，
0: 要有点生活。
1: 对，所以这个赵文卓版的展昭里面呢，也加了一段跟女主角的情感纠葛，展昭呢开始有了非常复杂的感情戏了。
0: 那我们再来说2016年是严屹宽版的展昭，他又是另外一种气质，因为这个剧中他还有一个多重身份的设定，就是他不仅是御猫，还是狡猾聪明的卧底，叫做沈仲元，在庞太师与包拯之间周旋。那这种双面人的设定打破了展昭一贯的那种忠诚刻板的印象，展现了官场浮沉中更为现实的生存悖论。
1: 哎呀，说了这么多版本的展昭啊，回顾了一下，我会发现一件事儿，就是展昭的形象从来没有被真正的被定格过啊。那每次荧幕形象的更迭，本质上也就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还有观众审美喜好在武侠世界的一种投射。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展昭，那或许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迷茫和他的希望和审美和寄托吧。
0: 那我们说回正在播出的电视剧《雨霖铃》中的展昭啊，是再度将这位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带到了观众的面前。那这一次的展昭呢，不再是一直站在包拯身后的贴身护卫，而是行走江湖破案，兼具了官位与侠客双重身份的复杂任务。
1: 展昭这个角色在过往所有影视作品当中啊，从来没有真正的走到舞台的中央，因为他是包青天的护卫，也是正义阵营当中的一个武力之担当。他算是一个符号化的男侠的形象。那这次的剧呢叫雨霖铃，他就把展昭放在这个绝对核心地位了。不是工具人了，
0: 对，
1: 赋予你一个完整的有血有肉的内心世界，你就是真正的 number one 男一号。
0: 剧中的展昭呢，不再是无坚不摧的武林神话，而是一个有犹豫会负伤但是坚信正义的少年侠客。他为了追查故友遗留的襄阳王谋反线索，孤身南下，途中是屡遭追杀，身中剧毒，仍要护证据周全，以身为饵牵制敌人，为救百姓力竭被俘。就这一版的展昭不再是一个完美的符号化的英雄，而是游走于朝堂与江湖，在律法与道义间不断挣扎的一个少年侠客。比如说他身为御前四品护卫，他就必须要恪守朝堂法度，但是他同时也是心怀苍生的男侠，又放不下那个江湖道义，所以在律法与公道之间他必须要做出自己的判断。这种在权力罗网中博弈的状态，给展昭这个古老的身份算是加上了现代人的一点精神困境。
1: 我怎么忽然联想到《鹿鼎记》里的韦小宝啊，身份也是很多样化的，
0: 但是功夫没他高啊。
1: 韦爵爷还有什么香主，像神龙岛的那个小白龙，那身份不比这多呀。 来说一下杨 洋吧，这次扮演的展昭身上呢，有一种沉脸轻重的感觉，又有江湖侠客的刚毅，雨中厮杀，近身搏斗，一招一式呢，尽显了侠客的风骨。而每一次追查时对何为公道的反复叩问，也让侠成为了一种可触可感的信念坚守。在重新塑造展昭这个人物内核与弧光的同时，也让经典的侠客形象完成了与当代观众的一种接轨。
0: 那么有意思的是啊，剧中呢对侠义观的呈现其实是多元富有张力的。比如说展昭，他坚守的是庙堂之法，就是以规则捍卫人间公义，守住本心，不攀附权贵，不背弃百姓。而白玉堂信奉的是江湖之道，就是桀骜不羁，快意恩仇，以江湖野性来惩治奸佞小人。还有飞叉太保钟雄与铁靴卫士游走于正邪的边缘，身处绿林阵营，不屑朝堂法度，即使在恩义的裹挟下，也秉持不滥杀无辜的侠客底线。那种种侠义观的碰撞，构成了这部剧非常丰富的价值底色。
1: 此外呢，这个剧集在刀光剑影之外呢，注入了对人性边界与社会规则的思考。当公与私、情与法正面相撞，大家该怎么取舍呢？这个深刻的价值内核让江湖热血不再停留于爽感，而是裹挟着人性的温度和思辨的重量，让千年前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跟当下观众是共情了，也实现了古典题材跟当代情绪的同频共振。其实如何成为一个侠呀，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觉得不在于武功高低，而是在于你一个人呢，面对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的时候，你该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决定了你是不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侠。
0: 取决于你的心。
1: 对。
0: 当我们把视野拉宽，类似于南侠展昭这种束缚之下的侠客，其实在众多武侠影视中呢，从来不乏精彩的演绎。比如说温瑞安笔下的四大名捕，就是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组群像。
1: 没错，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0: 对，
1: 我当年在大学宿舍里还都分别扮演过。
0: 宿舍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代号。
1: 我们八个人。
0: 无情 A， 无情 B，
1: 对对对，都有 AB 角的。一入宫门呢，便终身面对效忠朝廷与拯救苍生之间的裂缝。2008年 TVB 版《少年四大名捕》当中啊，难得的将四大名捕的原名全部呈现的一个剧集。就刚才说到了那个
0: 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1: 那只是我们的外号。
0: 他们的本名分别是
1: 圣牙鱼、铁油下、崔略伤、冷灵气啊。这个细节呢看似微小有名了，实则是意味深长。就是外号呢是江湖给我们的，来自于他们作为捕头的这种功能性身份。而我的本名呢，就是表明我自己的来处和血肉。当一个侠客拥有了名字而非仅有一个代号，那他就不是工具人了，是一个自己活生生的人。
0: 那与他们相比呢，古龙笔下的李寻欢那又是一个另类。他不是现任的官员，但是一门七进士、父子皆探花的家世早已烙印在他的血脉之中。1999年，焦恩俊主演的《小李飞刀》改编自《多情剑客无情剑》，那讲述的就是李寻欢辞官之后与义兄龙啸云、青梅竹马林诗音之间的感情纠葛，与惊鸿仙子杨艳的悲伤之恋，还有与义弟阿飞的兄弟之情导致的一系列恩怨情仇。
1: 好，我也演过。宿舍里小董飞刀，
0: 刀刀都虚发。
1: 人家是指哪儿打哪儿，我是打哪儿指哪儿。彼时的李寻欢呢，已经是远离庙堂，但他骨子里带着入世的基因，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与江湖快意的恩仇之间的撕裂，使李寻欢成为了一个永恒的徘徊者。进不去又放不下，进不去庙堂的规则体系，要放不下赋予他的责任伦理。所以小李飞刀啊，他是一个在朝堂和江湖之间永远找不到落脚点的边缘人。这种纠葛构成了另外一个好像比展昭更加隐秘、比四大名捕更加个人化的一个选择困境。

0: 们继续说回这部《雨霖铃》。那说到这部《雨霖铃》，非常引人注目的标签之一就是手搓武侠。剧中开篇，展昭长时间戴着斗笠隐在暗处，没有急着以男侠的身份完成一次大男主式的亮相。等到铺陈了很长一段剧情，他终于摘掉斗笠正式亮相的那一刻，前面积蓄的那些神秘感、危险感和江湖气一并释放，展昭的传奇性也就随之成立了。
1: 一见杨过误终身也是这样的那个，是吧？
0: 接下面具的那一刻，
1: 对，雨霖铃的武侠气韵好像也不只是在叙事的节奏里面，也在动作和影像里。剧中的打戏跟着不同的空间变化，客栈伏击有围困和混战的压迫感，谷仓脱险更像是在狭隘的空间里面寻找生路，西桥渡死战则把人物放宽到更开阔更危险的水岸环境里面，到了巷战，追逐贴身搏杀和逼仄街巷又让动作变得更加的短促和更加急迫。
0: 硬核武打也是手搓武侠的核心底气，具体细致富有差异化的手搓打戏让打戏真正成为了江湖的一部分，人物怎样被围住，怎样找出口，怎样借空间、借兵器、借身体破局，都会反过来塑造这个江湖的危险感和真实感。比如说宜城县衙外那场2-6的巷战，狭窄逼仄的街巷限制腾挪空间，展昭是以剑格挡，近身卸力，与同伴互为策应，步步退守，在钩刃、铁锤、短刀的夹击下见招拆招，全程招式利落不炫技，打斗紧凑不拖沓，剑刃交锋的锋芒、肢体碰撞的厚重感扑面而来，尽显实战江湖的肃杀。
1: 江湖先被立住，展昭的登场才有传奇性，打戏有了身体感和空间感，侠义才不会悬在半空，武侠的气韵才能够真正的流淌。但是光打也不行啊，这个武侠题材影视剧里面江湖的意境，你得靠独特的美学氛围来吸引我们去看。
0: 对，就是有张有弛嘛。剧中的画面美学深度地融入了宋代水墨风骨，山水布景借鉴宋画留白写意的构图逻辑，色调克制淡雅，将极简雅致的宋代美学藏于故事背后，在勾勒江湖氛围的同时呈现人间烟火与世道冷暖。比如说剧集开场，连绵阴雨笼罩山野，树林掩映间一盏暖黄灯火微弱摇曳，昏暗的山北客店隐于雨雾深处，一行人冒雨疾驰而来，光影克制暗沉，瞬间就渲染出危机四伏的江湖氛围。
1: 其实在华语影视作品的长河里面，不乏同类风格的经典作品，他们共同构建了东方武侠的美学体系。2000年，李安执导的《卧虎藏龙》便将唯美的武侠推向了世界舞台，影片以竹林打斗的经典场景展现了飘逸灵动的武打设计，李慕白与玉娇龙的江湖纠葛藏着克制欲望和自由，画面呢是清雅，意境是非常悠远，兼具了武侠豪情和人文深度，让世界看见了东方江湖的诗意之美。
0: 2年之后，张艺谋的《英雄》是将东方色彩美学融入武侠，红、蓝、绿、白、黑五种颜色对应了五种叙事、五种心境，画面构图极致对称，九寨沟的水景、胡杨林的打斗，场面宏大，意境绝艳，用色彩与光影书写了侠客的家国情怀与侠义担当。
1: 这些武侠作品风格各异，但有着共同的内核，就是以东方古典美学为底色，以侠义精神为灵魂，用诗意笔触书写江湖，让武侠不再只有刀光剑影，更有诗词韵味、人文温情和家国情怀。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从三侠五义到雨霖铃，从古典小说到现代影视，侠义精神始终在传承中创新。
1: 忠是侠义精神的底色，三侠五义中展昭辅佐包拯，忠于职守，守护正义，众侠士协助朝廷平定叛乱，忠于家国。雨霖铃中杨洋饰演的展昭坚守初心，守护公道，即便身处江湖，心怀朝堂，始终以百姓安危为己任，完美诠释了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忠诚担当。
0: 义是侠义精神的核心，三侠五义中 吴蜀虽性格迥异，却情同手足，危难之际不离不弃。展昭与白玉堂虽有猫鼠之争，却彼此欣赏，惺惺相惜。这份兄弟情义、江湖道义，是侠义精神最动人的内核。雨霖铃中，侠客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弱者发声，为正义奔走，用行动诠释义的真谛，让这份江湖情义温暖人心。
1: 勇是侠义精神的风骨，侠者必有勇义之心，不畏强权，不畏艰险，敢于直面黑暗，敢于挑战不公。雨霖铃中，侠客们面对艰佞之途毫不退缩，以武卫道，以勇护义，尽显侠者风骨。
0: 善是侠义精神的初心，侠义的本质是善良，是悲悯，是心怀苍生，是体恤百姓疾苦。三侠五义中，侠客们行侠仗义，不为名利，只为扶危济困，除暴安良，寄托了底层百姓对善良和正义的向往。雨霖铃中，侠客们心怀悲悯，体恤民生，用温柔与善良化解江湖戾气，让侠义精神多了几分温情与治愈。
1: 江湖从未远去，侠义从未过时。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